0: 选民表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只有 35% 选民话已经确定投票意向。民调机构负责人话，尽管 BC 保守党对 BC 新民主党拥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仍然有大约一半的省民表示担忧，认为他们仲未做好执政的准备，其中甚至包括他们的基本盘选民。另外受访者当中对尹大卫的好感度只有 33%， 61%就对佢持负面睇法，25%就对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有好感，36%就持负面睇法，40%认为对佢了解唔够，冇办法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另外，尹特伟今日发表房屋政纲，就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一年嘅拍卖，建议征收2%嘅额外空置税，以增加市场上嘅房屋供应。BC 新民主党就主张降低建屋成本，以减低楼价。廖日康报道。
2: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喺本拿比一个竞选活动上提出房屋政纲。就住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一年的全新拍卖，建议征收2%的额外空置税，其后每空置多一年，税率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
3: If you don't sell these units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mpose a tax on you, an empty condo tax. And that additional tax is proposed a very modest tax of 2%. But I'll tell you that tax could be a lot higher.
2: 尹大卫亦都提出增加现有嘅投机及空置税，对本地业主嘅税率由1%提高至2%，外国业主就由4%提高至5%。尹大卫希望透过新嘅措施，鼓励发展商出售已经落成但一直空置嘅住宅，增加市场上嘅房屋供应。尹大卫同时表示会继续保留投机及空置税以及海外买家税，认为有关措施有助卑斯居民寻找可负担的住屋。至于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发表声明，批评新民主党再度提出增加房屋税项，并指他们执政九年之后，房屋动工量下跌，住宅成交量减少，以税项和繁复的规例就是导致房屋价格高昂的原因，而新税项最终会转移到买家身上。杜朗恩提出降低建屋成本，等市场兴建更多房屋，有助更多家庭有能力在卑斯省居住。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本国最新财政监测报告显示，2026至2027首季录得51亿的赤字。陈清仪报道。
4: 联邦财政部公布最新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渥太华在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头四个月里面，即是4月至7月期间，录得51亿元赤字，低于去年同期的78亿元。期内政府总收入为1755亿，高于去年同期的1634亿，主要受到个人所得税、货炉税 GST 和其他收入上升所带动。不过政府开支亦都有所增加，扣除精算亏损后的项目开支达到1590亿元，公共债务利息支出亦都由去年同期的186亿元升至200亿，精算亏损就由13亿元升至17亿。
1: 有美国杂志早前报道 OpenAI 聊天机械人在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身亡的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前，向18岁的枪手提供散弹枪在校园内使用的具体资料，并教导枪手避开安全限制。BC 省律政厅长李三马对报道感到震惊，认为事件令人愤怒，促请科技公司接受更严格的规管以保障儿童。廖日康报道。
2: 该报道来自美国杂志 Mother Jones， 指塔布勒岭校园枪手 Jesse Van Wusseler 曾经利用第二个 AI 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账户，要求聊天机械人解答一个以散弹枪袭击校园并要造成严重死伤的情景。聊天机械人最初拒绝，其后指导枪手将问题描述成虚构的情景，就可以成功绕过安全的限制。卑斯省律政厅长李三马在社交平台表示对该报道感到震惊，作为家长情况比他想象更加严重， 他认为科技企业迫切需要接受强制和严格的监管。

0: 以保障儿童安全。联邦人工智能部长艾文·所罗门今日亦都表示，不知道该报道所提及的具体对话，报道内容令人严重质疑人工智能 OpenAI 怎样去识别和处理相关的警示信号。他又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科技企业建立更加清晰的机制，在出现威胁时要升级处理，并且指 OpenAI 目前已经同皇家骑警网络罪案中心建立直接的联系。OpenAI 暂时未有就报道的内容作出任何回应。今个星期一，卑斯省府经已就着枪击案正式在美国加州入禀控告 OpenAI， 指控公司在案发之前未有就着它的 ChatGPT 平台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省府希望透过诉讼寻求真相和追究责任，以保障公众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表示，美国军事入侵加拿大绝不可能。周浩辉报道。
2: 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邓利维表示，美国军事入侵加拿大的机会是零。总理卡尼日前向纽约时报透露，渥太华曾经评估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风险。邓利维在亚省出席全球商业论坛的时候回应说，一般美国人对于入侵加拿大会感到震惊，并且形容这种可能性比西维珍尼亚州入侵宾夕凡尼亚州还要低。前总理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亦都在论坛里面表示，美国入侵加拿大是几乎不可能的设想。他指出，即使这种极罕见情况真的发生，双方政府高层亦都会迅速展开谈判，去阻止冲突扩大，避免出现人命伤亡。
1: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梁十四世子有手握权力嘅人唔尊重法律。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0,000、280,000或280,000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4: 你未必会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包括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教宗梁十四世子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张曼燕报道。
5: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
1: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政府用联邦资料库查核选民。周浩辉报道。
2: 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特朗普政府的限制，准许他们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公民的选民。最高法院三个自由派法官不同意有关决定。总统特朗普去年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州政府官员共享有关选民资格的资讯，并且将各州选民的名册和联邦资料库对比。有意见质疑数据的可靠性，警告可能导致美国公民被错误从选民名册里面除名。到今年6月，有联邦法官裁定有关的系统是违法，下令停用。特朗普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0: 等接下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
1: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行程。陈正仪报道。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离开华盛顿。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和会谈，形容行程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同意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与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成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透露，美中两国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则指，双方延续对话是最大成果，并透露美方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反对台湾独立和维持台海和平。白宫昨晚为习近平旷例设国宴，而在国宴期间，白宫外就有超过500名香港、西藏、维吾尔和中国意见人士集会抗议，高喊 Free Hong Kong 等口号，声音据报一度清晰传入白宫迎宾现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减少招聘医生的讲法是错误。许敬轩报道。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话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
0: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9月25日的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多伦多蓝鸟啦。球星 Vladimir Guerrero Jr. 较早前就有关5亿美元长约的言论正式向球迷和队友道歉噶。Guerrero 较早前接受西班牙语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14年总值5亿美元的合约是因为球队以他过去表现而给的，而并不代表未来每一年都要击出40支全垒打。相关的言论在社交媒体引起很大争议。27岁的 Guerrero 星期五主动要求就见记者，表示对之前的讲法感到后悔，认为球迷、队友和教练都值得得到一个道歉。他亦都承诺在休季期间继续努力，证明他是值得拿这份的长约的。今年 Guerrero 的击球率只得26%左右，整季只得9支的全垒打，比他以往大大地落后，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的。不过季后赛方面，蓝鸟队就无缘啦。不过他们同组的两支的宿敌波士顿红袜和纽约洋基就将会上演就是 Wildcard Series 的一场的大战，大家也都要留意一下啦。讲北美冰联方面，未来几年的薪酬上限可能会大幅上升的。内幕消息人士 Elliot Freeman 就是获得一些的消息，较早前董事局会议提出咧，就喺2028到2029年 salary cap 薪酬上限有机会升至1亿2750万嘅。嗱，而今季嘅上限咧只系1亿0400万，下一季咧就确定升至1亿1350万左右。如果咧就系收入方面同埋 escrow 嘅拨款咧系继续上升咧，北美冰联嘅薪酬上限将会系睇到最大单季嘅升幅噶。最后讲下足球方面，加拿大男子国家队已经为2030年世界杯就定下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打入世界的前24名的位置。世界排名的角度来看，加拿大

0: 但现在排行第30位，国家队主教练Jesse Marsh表示，如果加拿大能够提升至24位，将有机会喺2030年世界杯抽签嘅时间获得较有利嘅Pot No. 2第2档种子嘅位置噶。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不断不。
2: 海马排藏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拣藏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电话温哥华604-415-9288，列志文604-270-2208，网址
3: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0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藏玉赞助播出。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5: 80%，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系70%。听日大致天晴，朝早大雨，朝早大风，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落雨机会系4%。 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系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系94%。
6: 你屋企有7至16岁，鍾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Hire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FM 961天地线交通，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5: Avenue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喜士定东街。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近 Boy 街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2 Avenue 开始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交通报道完毕。
9: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呢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悭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
7: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8: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至11号盛大展开，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 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4幕 After
9: Peace。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查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 寒夜登柱 Light
8: Pillar。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查询及购票
9: www.viff.org。
1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0: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 中秋佳节除了赏月和吃月饼，在不同地方还有其他传统习俗，例如在广州中秋夜就会吃田螺的。
2: 因为在广东话里面，田螺的螺字和螺叶的螺字同音，所以在中秋节吃田螺就有象征丰收、五谷丰登和找到盆满钵满的美好寓意。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中秋节好多民族同埋美丽嘅传说，系一个期望人月两团圆嘅庆典。传统上大部分家庭都喺中秋度聚会赏月，共进美食。孩子可以喺夜晚拎住花灯到处走动。中秋节嘅美食唔能够缺少月饼。本地有著名的饼店制作适合不同口味的月饼，因为在本地生产，所以不会存放得太久，而且符合本地的卫生标准。最适由外边运来的月饼就算是口碑好的产品。月饼是高糖分、高脂肪和高热量的食物，不要吃得太多。一个月饼可以切成4到8份，跟家人和朋友分享。因为月饼有很多不同的品种，部分加入了坚果、火腿、蛋黄、莲蓉、豆类等等的食材，用的油亦都混合了植物和动物油。冰皮月饼加入了不同的水果、芋头和豆类。有食物敏感病例的人必须要清楚知道是否能够进食，以免引发过敏反应。多些饮水帮助消化。有糖尿病的患者要选择无糖月饼，血脂高的病人要避免吃夹有火腿和太过油腻的月饼。月饼的馅料比较浓稠，有儿童吃的时候要切成很小块，避免啃亲。中国有慈敖赏菊的雅兴，因为秋天大闸蟹收成，又煮得熟透，对贝壳类食物敏感人要避免进食。一些年轻人会将花灯和蜡烛聚起来燃烧，很容易会引发火警，在野外更加容易会酿成山火。近年的花灯很多已经用 LED 灯泡取代，但用过的锂电池不能够随便扔入垃圾堆，因为电池短路可以产生高热燃烧，天气干燥亦都会燃点鞭炮和烟花。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有献上健康心意。
6: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8: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7: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8: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7: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8: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 961.com。

0: 英国通讯管理局规定，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打出最少52次，否则可能要停用或拆卸。英国一名艺术家就由英格兰南部揸车超过2700公里到苏格兰北部拯救，相信是英国最后一个双门电话亭。艺术家带住大约值36英镑的50便士和20便士的硬币，到苏格兰路易斯岛一个偏远村落，在这个电话亭用了大约两个钟，打给52个人，希望成功买一个希望。艺术家承认他的行动听起来很荒谬，但计划背后意义重大，因为电话亭对乡村地区来说是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即使没有信号亦能够打电话求救。他提到有次在路易斯岛工作，想打给家人，但是手机没有电，之后见到一个外观完整印有80年代标志的电话亭，但原来听筒已经断线，所以开始关注乡郊电话亭。英国电话亭见证了英国通讯科技由19世纪末一路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亦反映出英国城市生活和公用服务的变化。英国公用电话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电话开始逐渐普及，不过电话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新科技，大部分普通家庭未必负担得起私人电话，公用电话服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早期在英国公用电话亭其实未必是今日大家熟悉的红色，最早的公用电话设施形式比较简单，外观亦各有不同，当时电话服务主要由私人电话公司经营，而政府亦逐渐意识到电话是一种重要的公共通讯工具。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开始加强对电话服务的管理，公用电话系统亦慢慢变得更加统一。第一代正式电话亭通常被认为是由英国邮政总局在20世纪初推行的 K1，是英国第一款大规模标准化的公用电话亭之一。1920年代开始出现，最大特色是结合了混凝土结构和木门，外形相对简单，而且通常是浅灰色，门上亦有明显的电话标志。由于当时电话亭需要经得起英国多雨的天气和长期使用，所以结构必须要坚固。真正令到英国电话亭成为文化象征的转捩点，就是1924年推出的 K2 电话亭，采用铸铁结构，由上鲜红色，顶部有皇冠图案，门同侧面亦加入大量玻璃窗，奠定了后来英国红色电话亭的基本形象。之后当局亦陆续推出了 K3、K4、K5 和 K6 不同型号的电话亭。两年前英国有大约20000个电话亭运作，但现在已经减到只剩下约9000个。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BC 省选在10月24号举行，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本阿比一个竞选活动上提出房屋政纲，就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一年的全新公寓，建议征收2%的额外空置税，之后每空置多一年，税率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
5: If you don't sell these units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mpose a tax on you, an empty condo tax, and that additional tax is proposed a very modest tax of 2%. But I'll tell you that tax could be a lot higher.
3: 同时，尹大卫也提出增加现有的投机和空置税，对本地业主税率由1%提高至2%，外国业主则由4%提高至5%。尹大卫引用一份本月的报告，指大温地区有大约5000个空置的全新公寓单位，涉及约45亿。他希望通过新措施鼓励发展商出售已经落成但一直空置的住宅，增加市场上的房屋供应。他又补充，部分单位已经落成超过2年，但仍然没有人入住，而10个发展商持有当中超过一半的空置单位。发展商有能力等待，但有需要置业的家庭不能再等，因此提出新的空置住宅税。尹大卫同时表示，会继续保留投机和空置税，以及海外买家税，认为有关措施有助 BC 居民寻找可负担的房屋。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发表声明，批评新民主党再度提出增加房屋税项，并指其执政9年后房屋动工量下跌，住宅成交量减少，而税项和复杂的规则就是导致房价高昂的原因，而新税项最终也会转移到买家上。杜朗恩提出降

降低新建住宅的成本，让市场新建更多房屋，有助更多家庭有能力在 BC 省居住。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Bean 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后，该党支持率由原本领先 BC 保守党4个百分点跌至被后者反超8个百分点，情况比上个星期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前有所逆转。在倾向于投票和已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中，有 43% 表示打算投票给 BC 保守党，支持率在短短9天内上升6个百分点，而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下降6个百分点至 35%， BC 绿党支持率是 12%。 与此同时，民调结果显示，提前举行省选的时机可能是造成民意强烈反弹的原因之一。65%受访者认为尹大卫将保住自身权利置于 BC 省利益之上，21%则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2/3受访者认为现在举行省选为时过早，其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新民主党支持者。民调机构指出，目前尚处于竞选期非常早期的阶段，有1/5选民表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只有35%选民表示已经确定投票意向。民调机构负责人指，尽管 BC 保守党对 BC 新民主党拥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仍有大约一半的省民表示担忧，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其中甚至包括基本盘选民。另外，受访者中对尹大卫的好感度只有 33%， 61%对尹大卫持负面看法，25%则对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有好感，36%则持负面看法，40%认为对他了解不够，无法发表评论。省律政厅长尼克沙玛丽沙玛表示，对一篇披露 Tumblr Reach 校园枪手与 AI 聊天机器人的对话内容报道感到震惊。该报道来自美国杂志 Mother Jones， 指 Temple Ridge 校园枪手 Jesse Van Rusler 曾利用第二个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账户要求 AI 解答一个以霰弹枪袭击校园并造成严重死伤的情境。 AI 最初拒绝，之后指导枪手将问题描述成虚构情境，就能成功绕过安全机制。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在社交平台表示，对该报道感到震惊。作为家长，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他认为科技企业迫切需要接受强制及严格监管，以保障儿童安全。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Evan Solomon 今天也表示，不知道该报道所提及的具体对话。报道内容令人严重质疑人工智能平台 OpenAI 如何识别和处理相关警示讯号。他又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科技企业建立更清晰的机制，在出现威胁的时候升级处理，并指 OpenAI 目前已经与皇家警警网络罪案中心建立直接联系。其他国内消息，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二季全国一般政府一共录得105亿元盈余，比去年同期增加23亿元，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就172亿元赤字。统计局指出，如果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百分比计算，本国一般政府今年第二季录得 1.2% 盈余，高于去年同期的 1%， 只是联邦政府就相当于 GDP 0.5% 的赤字，比去年略为上升。省区政府赤字是 GDP的 1.2%， 比去年第二季 1.3% 略为改善。整体172亿赤字中，省区政府赤字占10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3亿。联邦政府赤字有41亿元，比去年第二季多了11亿元，因为支出增长快于收入。联邦第二季度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71亿元，增幅 5.6%。主要动力是所得税、利得税以及资本增值税增加67亿元，但是部分被国际贸易及交易税下降抵消。开支方面，联邦政府今年第二季总支出增加81亿元，升幅 6.3%， 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增加43亿元，主要来自向个人发放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而利息支出增加8亿元，员工薪酬则与去年大致持平。债务方面，本国一般政府净债务第二季按年减少664亿元，跌幅 12.9%， 降至4486亿。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1兆340亿元累计盈余，一般政府净债务是1兆4826亿元，按年增加 5.9%。
至于联邦政府第二季净债务比上一年增加564亿元，达到1兆512亿加元，而省区及地方政府净

0: 债务就增加267亿元，达到4314亿元。
1: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一磅，西冷嫩牛排9.99一磅，本地鸡拿苹果1.38一磅，草莓3块钱两盒，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2: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3天国事访问，在华盛顿时间周五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回国，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与彭丽媛早上到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表示感谢川普以及梅拉尼亚最高礼遇，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也感觉非常满意。他说与川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前途是光明，这是历史大事，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川普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峰会。他欢迎川普和夫人到中国访问，川普就回应说期待与习近平有更多会面与交流。美国农民会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有很多正面的事已经发生，他相信中国也会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习近平与彭丽媛之后在川普和梅亚利亚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道路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其他国际消息，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于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最少2年幼儿园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最少3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诺里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及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大范围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明天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 教宗四天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六十。

0: 外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里吉特和总理勒克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建筑物也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物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给了游客，不排除有人来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索，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
1: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加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超市祝您中秋节快乐！新鲜瘦嫩猪肉3.29一磅，釜山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4: 中国新闻。
0: 中国中秋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43万亿人次，预计超过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路线加开夜间高铁。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从产业培育迈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的新阶段。去年中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按年增长9.24%，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同时，北斗也转型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全域时空服务底座，与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等深度融合，形成时空产业总体产值已超过1.3万亿元。文章又指，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已实现100%国产化，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截至去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近26亿片，各类北斗终端社会保有量超过22亿台。北斗也深入千行百业，全国超过1200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及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超过350万台套终端应用于农机场景、厘米级精准自动驾驶，令作业效率提升30%至50%。7万艘渔船依靠北斗短报文通信等服务，累计救助群众10000余人次。消费端方面，国内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搭载北斗定位系统，支持北斗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突破1.6亿台。国际化方面，北斗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章指，2035年前，中国将建成更广泛、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15-5期间将加快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

0: 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 Henkels Stop 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志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台湾新闻
3: 中秋节不少台湾民众释放烟火增添节庆气氛高雄市新兴区却因此遭灾一名男子当地中秋晚上在大楼外释放烟火不慎引燃火苗造成大楼七八楼两个住户阳台上的衣物和遮阳罩烧毁所幸没有人受伤警方调查后按失火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当地昨天晚上11点多高雄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指新兴区八德二路某大楼七楼和八楼发生火灾立即动员赶赴现场协助抢救升起云梯车灭火直到晚上11点35分扑灭火势据警消调查火警发生前35岁陈姓男子在大楼外释放烟火怀疑因为烟火火星引燃大楼阳台的物品火势迅速燃烧造成两户住家的阳台衣物及遮阳罩遭烧毁没有造成伤亡警消初步调查起火原因已与陈姓男子释放烟火有关立即将他逮捕警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章的失火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新兴分局提醒释放烟火爆竹应选择合法安全的开放场所切勿在建筑物住宅或人车密集处附近释放以免火星引燃周遭的物品酿成火灾除了造成财物损失也可能触犯刑责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当地昨天表示民进党再次用政治标签取代政策辩论完全曲解党主席郑丽文的善意提醒郑丽文从未替北京的军事压力辩护而是一再提醒赖政府真正负责任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只有军事组合更要有对话避险与危机管控能够避免战争才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在川习会进行的昨天郑丽文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设法打开两岸对话大门针对郑丽文的说法民进党表示应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轨道打开深锁在歧视与意识形态背后的红色大门勇敢走出来相信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两岸没有什么不能对话的陈以信指出民进党说没有人可以把台湾人分化开来但郑丽文访问中国前曾主动呼吁与赖清德总统会面希望就有关台湾安全与两岸和平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向外界展现朝野团结结果赖总统选择回避他要反问民进党赖总统连最大在野党主席都不愿意沟通今天他有什么资格高喊团结陈以信提醒民进党现在积极与北京对话谈判管理分歧正是美国川普可以和习近平见面美中可以在高度竞争之下谈贸易谈安全谈危机管控美国甚至把对台湾军售纳入其对中战略与谈判考量陈以信又说面对这些有关台湾安全的重大变化民进党政府不敢要求华府说明却把所有主张两岸恢复沟通的人扣上配合北京的帽子这不是国家战略
0: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4: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三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94.43。

0: 以35,800.89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6.56，以920.47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478.61，以51,828.59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9.34，以27,068.72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39.37，以7,743.50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5.26，以10,695.25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42.11，以25,408.64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63，以8,077.80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070，对人民币4.7451，对港币5.5458，对新台币22.4287。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大风，最低14度，降雨几率70%。明天大致天晴，早上有大风，最高16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湿度94%。
2: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6: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2: 有什么优惠？
6: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2: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6: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2: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7: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2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警觉。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3: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4: Authorized by Sear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6: 现在时间6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有一好戏连场环节，为你介绍精介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3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齐。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4: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ia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

0: 会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1: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嘉联超市祝您中秋节快乐！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2: 民间有一种说法，中秋节吃月饼一定要将月饼切开四份，这样才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听起来很有道理呢，但只是传说啦。其实呢，将月饼切开和大家一起分享本身就带有团圆的美好寓意，不过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吧，六份八份，难道我一个人吃一个月饼不行吗？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份，而是大家可以岁岁年年相聚一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中秋佳节。那么在这边还是要先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顺心如意。而在今天节目中也非常高兴为大家再度邀请到在蒙特梭利学校担任校长的张丰儒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听得到
7: 吗？他们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好，那么在这边先祝张老师中秋佳节愉快。是的，我们现在听到了。对，那么您听得到我们讲话吧？那边听得到吗？请问？
7: 可以的，
6: 可以啊。好，
7: 可以的。
6: OK， 那么
7: 听得到。
6: 是是是，好，好像那个线网络有一点慢的感觉哦，就是速度上面有一些慢。好，那么能够听到就好了啊，万一真的不行的话，我刚刚正要跟你说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有个电话号码。在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最后一次要跟大家谈幼教方面的问题哦。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也曾经谈到关于这个 AI 啊，在这个幼儿教育里面的一些影响，包括对于老师可能对于这个教材的准备啦，各方面都有影响。不过就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蒙特梭利的这个幼教非常鼓励孩子独立很多事情都希望孩子可以亲手做，自己做，自己体验那现在 AI 的很多时候大家利用的时候，其实变成一个是我不能说偷懒就是说有人帮你先想好设计好你就去做，可以说跟这个蒙特梭利教育的这个思考上面是有一个背道而驰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看法。好，张老师是不是这个网络有一点 freeze？ 好，我真的要把这个电话给你了好，那我们在这边呢也跟听众朋友说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张丰儒老师。张老师那边可能网络上面有一些问题所以在这边呢我还要再度再跟张老师联系之前呢这个当中呢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就是要提醒您，下一周呢我会邀请到连线到台湾我们希望没有问题那么所以连线到台湾，那么好，那么这个张老师刚刚跟我说他这个网络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掉线了，他现在重新上那么我在这边也再次说一下，就是我们下

0: 周五的节目是要连线到台湾的肝胆肠胃科医师钱正宏医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关于肝胆肠胃方面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先 email 给我啊，我们那天可能不一定有时间接电话，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让我收到你的 email，会转给钱医师，然后我们做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解答。好，那么我们也请我们的 operator Danny 注意一下，张老师可能用电话的方式跟我们进行访问啊，那么您可以帮我们接上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好，那所以这是下周五我们会跟台湾连线到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医师啊，那么钱医师啊一起来做访问。好，现在张老师回来了，好，张老师
1: 对，
0: 听得到声音吗？是，嗯。
1: 听得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好，OK，没关系。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谈到 AI 跟这个幼教之间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老师，比方说备课啦，有些东西 AI 它确实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啊。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就是关于我们常常讲这个蒙特梭利的教育，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在乎孩子的独特。独立思考性，那跟现在很多孩子他喜欢用这个 AI 的时候，其实会减低他思考的一个机会。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特别是3到6岁的孩子，我还是建议家长跟老师尽量让他们不用 AI。而是自己天马行空的去认识他周围的环境，跟探索他的环境。因为对这个时间的孩子来讲，他的主要的是用他的感官去认识他周遭的环境，他可能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恰恰的，我觉得到当孩子提出问题的时候，他倒不一定是期待大人或者是老师给他一个完整的正确答案。我会建议家长，对于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我们带着他一起去探索。比如说，哎，妈妈，太阳昨天是黄色的，今天为什么是红色的呢？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一起来想想，为什么太阳的颜色不一样，而不是说在针对这个年纪的孩子，而不是针对说，这个应该是什么？温度的关系，水的折射，所以什么？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们保有一个天生的好奇心，所以问出来的问题呢，有时候恰恰这个思考的过程，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0: 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特别提醒，就是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用3C 产品，因为对于他们的眼睛、对他们的智力发展、对他们自我独立思考的机会，都会有些影响。那当然之后，有的时候这个3C 的产品它也是一个工具啊，我们怎么样去妥善的用它？当然，能够让你在学习上面可以更好，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而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因为蒙特梭利的教育，他非常在乎的就是孩子的独立性啊，甚至也希望孩子能够很自律啊，很专注等等。所以在这个部分跟 AI 的这个现代的很多孩子，他就是说，比方他写功课，他可能都会说："哎，我看看 AI 会怎么建议写这一题。"所以就变成说，他独立思考的机会可能会减低。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而我必须也要说，其实孩子的教育应该是从小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从小能够把他这个注意他的行为发展各方面，这个时候对于他自己长大以后。他已经那个模式成立了，会比较好。那我也知道，这个蒙特梭利是非常尊重孩子的个人的一些的想法、看法哦。那我就记得啊，孩子很小都要自己可以去绑鞋带，他绑的就算不好，但是还是他自己绑哦。就是说，这个独立性跟他自己做哦，这个可能跟现代还是这个很多的观点哦，我们也要提醒，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会。 就是看着说，哎呀，算了算了，我帮你绑比较快。

0: 一点，然后我帮你绑得比较好一点。但
1: 对
0: 是，
1: 的，对的，
0: 所以这个性子很急，所以我想问的是说，父母怎么样在当孩子，不管他的过程当中是慢啦，也出错啦等等，这个时候父母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Carmen。我学了蒙特梭利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感到我的不足是我对孩子的信任不够，所以这个可以让所有的大人反思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哎呀，他拿的那个杯子装满了牛奶，待会儿一定会洒，所以我一定要过去帮他拿或者叫他放下啊。但是恰恰在这种时候，孩子特别是3到6岁的时候。他们想要独立完成一件事情是一个生物本能，因为当他能独立完成的时候，不光光是他把这个事情做到了，而是他心里给到他自己的暗示是我可以，我行。我看到一个短片，就是当初我们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2岁的孩子在那个法国的蒙特梭利幼儿园，他很努力地把鞋子穿上了。然后准备要跟小朋友们大家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们都看得到他左右穿反了。然后这个是，
0: 好可
1: 对，然后
0: 爱。
1: 这个小老师就把那个影片暂停，然后问大家，你如果是那位老师，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0: 哎，这
1: 结
0: 是
1: 果
0: 一个很
1: 呢，
0: 好问题。
1: 是很多很多亚洲的老师都觉得他鞋子穿错了，我要赶快把他纠正过来。啊，当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我们要给他对的方式呀，我们要介绍他什么样是对的啊，然后也害怕等会儿他出去的时候他会绊倒，但是大部分白人的老师都说，哦，我会多注意，多留意一下，待会儿他会不会不舒服。但是因为这是他自己好不容易穿起来的，我不会过去跟他说你穿错了。啊，对孩子来讲，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努力，结果出来是错的。我想将心比心，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就想，好吧，那你来帮我吧，我不想做了，因为我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大人一定要给到孩子足够的空间跟时间，让他慢慢做，因为一旦你没有让他上手做的话，永远这件事情都变成是大人的事情。而且刚刚我知道，卡门，你讲的也很好，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会利用 AI 去问，如果是一个问题，AI 怎么回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蒙氏的孩子，当然随着年龄增长，他一定也会碰到这些AI 在他生活里面帮他所谓解决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会分辨 AI 给到的这些。答案或者是这些反馈是对的吗？对于孩子来讲，就像刚刚一直提到的，蒙氏是强调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当他把问题输进去，AI 出来的是真的吗？是对的吗？是贴切我的需要的吗？他必须要自己来做决定跟筛选。所以当一个孩子有这个能力，在这么多的答案中，他能选到或者他能够筛选对的，他需要的，我觉得这个更对于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学习能力。
0: 所以这个里面刚才你讲的那个，我倒是很好奇，就是说，当然我也想说，听众朋友可以去想一想，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孩子，他很努力的把2岁的孩子把鞋子穿上了，但这个时候是鞋子穿反了，然后又要出去，你会怎么做？好，那在这个影片后面，当然我们常说很多事情没有一个答案的，是没有只有一个答案的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蒙特梭利教育下，会怎么样？希望老师能够带领这个孩子呢？
1: 我也在做那个老师培训的时候，我也提出来问过其他老师，然后大家脑力激荡的结果，其实呢，那个影片到最后是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小朋友的鞋子进了沙子，所以小朋友就坐在沙坑里面把鞋子脱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就

0: 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在比较不伤害他自尊的情况下，帮他把鞋子摆正，就哦，你脱下的这只是应该穿在右脚上，我们把它换过来吧。嗯，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顾及到他的自尊心，还有刚刚也保护到他付出的努力，他很骄傲，他能把鞋子穿上，也没有让他觉得有挫败感。
1: 是，
0: 对，所以我在想，很多事情就像他们讲的，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的确，作为老师，如果知道孩子穿反了。在他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我们要权衡，是我要保护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满足感，但是同时我可能要注意他在跑的时候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容易绊倒。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肯定出去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出建议说，你觉得你这鞋子穿得舒服吗？可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请他换过来。不过小朋友，我发现很多小孩子，我们也会提出这个建议啊，左右穿反了，我们换过来穿好吗？他们不愿意。
1: OK，
0: 他说 No。对。
1: 那这个时候老师又怎么办呢？
0: 我尊重他的选择，但是我们就会当然就会多注意，比如说他在跑的时候，我们会多注意到是不是他在跑的时候的确鞋子会让他造成他的阻碍啊，会让他跌倒。但事实上小朋友的鞋子比较软，然后可能他们的那个足弓发育也不像大人就是那么样的左右分明，所以小朋友的碰碰脚的左右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因为我想人总是趋吉避凶嘛，如果穿的这个鞋子让你很难受，我相信他一定是当下马上想换的啊。但是小朋友如果说 no， 那我们就会说好，当你不舒服的时候告诉老师，老师可以帮你。
1: 这个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沟通技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不管老师跟学生或者是家长跟孩子但是你知道这个幼儿的时候，这些都还在学龄前啊，就像你说3到6岁啊，他的比方认知也有限，他的想法当然更是还是孩子嘛。那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要跟孩子做沟通的时候，您会觉得有哪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呢？
0: 我觉得其实之前那次我们也说过，那个水母型的家长，就我们当然不可能说因为我要做一个民主型的家长，所以孩子说了我都答应，这个不可能。在关乎孩子的健康安全生命有没有威胁的情况下，肯定我们不能随着孩子说就答应他的。但是其他的我觉得父母也好老师也好可以权衡一下，如果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容忍，就让他做决定。这有两个层面，就是第一个满足了他我可以做决定，我可以让我自己的意志得到展现之外，另外是当他做的这个决定是不好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带有 consequence 的，所以他自己会得到那个后果比如说妈妈说现在要吃饭，他偏不吃，对不起，时间到了，妈妈要把所有的菜都收走。好了，八点钟他肚子饿得呱呱响，对不起，我们晚餐时间已经过了。那这个时候他之前做的错误的不好的决定，他现在就尝到恶果了，他肚子就会。
1: 我这边打断一下，就是说，
0: 是
1: 我真的很怀疑有几个妈妈会舍得这样子把东西都收走，然后他饿的肚子呱呱叫，然后妈妈还说你错过你自己这个决定的时间。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家长的这个可能他必须要真的愿意这样子，就是说你有一次，他可能下次就不会了那像在学校里，你们也会这样做吗？
0: 不会。对于孩子的这种生理需要、心理需要，我们不会用拿这些当做惩罚孩子的手段。当然，刚刚这个例子是，当然是年龄层。

0: 就像那个卡门讲的，就是到最后咱们还是会屈服的，因为毕竟这个少吃一顿饭，可能对孩子健康也会有影响。上床前估计还是会给他牛奶、面包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让他填饱肚子。不过我真的是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四个孩子，他的妈妈是这么做的。但是就像对，就像你说的，因为他知道他们3点半都会放学了以后都吃了点心，所以他晓得饿这么一顿，6点钟的晚餐不吃，不至于让他有太大的这个健康问题啊，生命威胁问题。但是呢，的确一次以后，他们家四个人小朋友吃饭，没有一个人会再说啊，我不想吃或者怎么样，一点不挑剔。但那其实这个也跟每个家庭的家规有关系啊。我在想，真的带四个孩子，你说每个孩子都来这么一出，爸爸妈妈真是抵挡不了，
1: 也要崩溃
0: 太，
1: 的。
0: 是的。
1: 不过当然就是像你所说，因为每个家庭成员的人数不同，还有父母的态度不同。可是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父母态度要一致哦，在教育上面。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态度的时候，刚才张老师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在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健康都要一个做一个首要的考量。之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到，那因为这个学习就是他要，那每个人的学习路途都会要付出一点这个代价的嘛，哦，那假如说你顾着玩不顾吃，那当然可能到时间我们真的就是把这个碗盘都收了啊，看你怎么样这样子。那做的时候呢，当然大家也可以这个看情况。那我常常也觉得家里兄弟姐妹多有个好处，就是吃饭会特别香，因为第一个一起吃饭本来就互相有一个互动嘛，哦。那第二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数量还是有限的，那为了怕没饭吃，没菜吃，还是会吃的这个快一点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这个好处。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哎呀，跟孩子说你要细嚼慢咽啊，等等的。那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跟孩子沟通呢，也要说他们能够明白的语言，是吗？
0: 是的，很多时候小朋友其实对抽象的，这些，描述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像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爸爸或妈妈出差，那小朋友会觉得妈妈不在家，啊，好久好久，因为他对时间的概念没有，所以我们就在蒙氏里边，我们教他们做那个，蒙氏的。这么小的孩子学习历史，就是先认识时间，然后才告诉孩子所谓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1: 是。
0: 啊，那他们一旦有了时间以后，会认识到白天黑夜，然后晚上睡觉起来以后又是另外一天了。所以因着这样子，他们就知道哦，一天过了就是表示我睡着了以后，那天就过了，隔天就是另外一天。所以小朋友常常会告诉我，我的妈妈。还有3个 sleep，他就回来了。我再睡3次，他就回来了。所以像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比如说，请你再等一等呀，你怎么那么没耐心啊？可能对孩子来讲，长短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感受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大人要用一些像睡几次。妈妈回来，或者是说，哦，你等到，比如说等到长长的针，不过现在好像家里都没有针了，都是用数字那个 digital 的那个数字的表啊。如果长长的针走到九的位置，爸爸就回来了，或者是说你就可以怎么样了，出去玩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可能要有具体的一些东西给到孩子。我们在学校也会碰到有一些special needs，比如说有一些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呢就对于每天生活的 routine 是很很
1: 很坚
0: 就是
1: 持。
0: 很对，很坚持，就是不能够有其他的变化。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在解释的时候就更困难，所以有一些我们。会在专门的店会买到所谓的倒数计时的那个时钟， 然后他那个

0: 时钟很好玩，是你一拨30分钟的话，它那个时钟的钟面会30分钟半圆形的红色会展现出来。比如说原来的钟面是白底的，但是你如果拨了倒数30分钟，你拨从30分钟开始倒数的话，那是30分钟是红的，所以小朋友可以看到红的越来越少了，表示我可以出去玩的时间快要到了。
1: 哦，
0: 那对，用这种具体的眼睛可以看到视觉的这种半圆形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快要能出去了，
1: 嗯，
0: 告诉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要出去了。
1: 嗯，
0: 那这种就更直观的让孩子感受到时间的长短。
1: 哦，所以这个时间的教育呢，也是一个他们在成长中间所需要的。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辅助的工具啊，那么在帮助孩子了解时间的概念，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办法像成人这样子了解到说一个钟头是多少时候怎么样，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辅助工具让他们了解，因为这种了解越多越明确的话，其实对孩子我觉得是好的，因为他们会减少他们的所谓的担忧恐慌等等。
0: 对，他就更能够配合。
1: 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父母可能都要有点耐心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哦。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蒙特梭利学校的校长也是老师张丰儒老师在节目中。那么张老师在这个月这个是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幼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蒙特梭利教育的问题呢，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 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时间现在来到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4: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一磅，西冷嫩牛排9.99一磅，本地鸡拿苹果1.38一磅，草莓3块钱两盒，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6: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7: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

0: 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1: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款及细则约束。
2: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秋佳节，除了赏月和吃月饼，我们还有其他传统习俗。您可以和家人一起饮桂花酒、挂灯笼、猜灯谜，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习俗。浙江一带习惯观钱塘江潮，云南彝族会载歌载舞，而在北京，一家大小会像威风又可爱的兔儿爷，祈求安康顺遂。那您的家乡呢？不管身在何方，这些代代相传的习俗都承载着我们对家人的牵挂。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大家中秋快乐，岁岁长安。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张丰如老师。那么张老师是蒙特梭利的幼儿园的这个校长，那么他有多年的教育经验，所以大家如果有关跟幼儿这个沟通啦，或者有些其他幼儿教育该怎么选择啦等等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啊。好，那我们刚讲的就是说孩子其实他们对于时间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现在有很多辅助的工具我们可以做之外呢，大人在跟孩子要沟通的时候，耐心是绝对不可少的了哦。这也是真的要学习，要这个互相能够明白的。那像时间不清了解，空间你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去了解？
8: 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出去玩啊，那就知道说不是在这里，不是在温哥华，不是在 BC 省，不是在加拿大，那去了哪里呢？所以在蒙氏里面有那个地图区，所以我们都可以跟他就是跟他讨论，哦，原来你们是坐飞机飞了好久好久，去了哪里啊？去了中国，去了台湾，或者去了新加坡，或者是去美国。然后我们把地图拿出来，然后让他确定的看到那个距离啊，就是地理位置的不一样啊，然后他就知道原来有这么长的距离，所以飞机要坐这么久。然后小朋友因为蒙氏是强调这个真实的事实，学习是事实的啊，所以小朋友在学习地理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七大洲，每个这个陆地块呢，都有它的代表性的动物。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他就很容易联想，哦，原来亚洲有熊猫，有比如说那个老虎啊，有大象啊，类似像这样。然后在北美洲可能就是有比如说那个海豹啊，有大黑熊 像类似这些，然后有那个大水牛，

0: 像类似这些，都是在给孩子，带着他，虽然他在温哥华，但是带着他了解他不能去的那么远的这些空间，这些世界的其他地方。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发现哪一个孩子不喜欢动物的啊，所以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当一个载体去认识他周围的环境，即便他没有去过，
1: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举例，那么也让孩子可以有延伸出来更多的想象力了啊。那我觉得
0: 是的。
1: 说，孩子的想象力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那也希望父母有的时候不要扼杀他们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常用大人的一个所谓逻辑思考去说，你这样讲不实际。其实他也不懂什么叫实际，所以，我想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父母真的就是心态也要年轻化了。那年轻化之后呢，能够尊重他们的想法，那在蒙特梭利里面，其实所谓的尊重啊，也非常的就重要的一环。他们尊重孩子，那同时也要注意的就是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哦，每个个体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的，我们尊重每个孩子的不同，就好像当初，这个是我很常拿出来讲的，就是我学校的 logo 就是一个蝴蝶树，那这蝴蝶呢是有不同的形状，有不同的颜色，飞向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个就一再的提醒到大人，每一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世界也就是因为这些多样化的组成，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有的人唱歌好，有的人数学棒，有人会画画，有的人会跳舞，就是因为大家的差异性，所以这个世界才多姿多彩，才缤纷美丽。如果每个人都一样，那不是太枯燥了吗？然后像 Carmen 刚刚讲的，我们希望孩子有更多的创造力，所以当孩子给到一个不同的结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常常会反问孩子，如果你是作者的话，你想让小白兔逃这个大野狼的追捕啊，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方式，他可以骑我哥哥的那个skateboard 啊，或者是说哦。我们有小朋友说，他有2只长耳朵，让长耳朵当成翅膀一样飞起来。可是当他说这些的时候，如果大人用很现实、目前可以解释的依据去反驳他的话，我觉得就把所有的想象力都扼杀在摇篮里了。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在选择那个是非题的时候，就下列哪个交通工具是不能飞的？所以一定是选汽车，对吧？但现在汽车可以上山下海，可以
1: 是，
0: 飞啊，
1: 而且
0: 所
1: 快
0: 以
1: 要
0: 我
1: 飞了，
0: 是，所以我就说，对于下一代的孩子，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更多的包容，更多的鼓励他们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因为 who knows，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
1: 是，而且我记得你在上一次、
0: 对
1: 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你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要提供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哦。那我想这个是，在如果父母要选择一个幼教的地方的时候，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这个安全的环境，他一定自己要感受到他的安全性，还有
0: 嗯。
1: 这个老师或者是其他这个整个周遭给他的一个所谓的安全性的感觉，对吧？
0: 对，像幼儿园里面，第一道防线就是它的物理环境是安全的。
1: 是，所以这个物理环境先做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第一道防线哦，就让他先感受到说，哦，比方说，你这个环境，比方说他离车子很近，车道很近，那当然就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里面，因为你怕车子这个来来去去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举例了哦。那么，所以大家要考量的，那除此之外，物理环境就是先要让孩子也明白，对吧？
0: 是的，然后环境熟悉以后，再来就是他要觉得，老师同学是接受他的，他是受欢迎的，他在这里是被接纳的。我想这个，大人也是一样，我们到一个新的团体，
1: 对。

0: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格格不入，肯定就觉得我下次就不想来参加了。孩子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可能有时候不会表达，所以当小朋友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幼儿园，是不是老师跟同学能够更耐心的去包容他？有些小朋友可能是慢热型的，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他才会说话，而不要一直逼他讲。比如说在门口就一直要逼他讲，你要讲 Good morning, Miss Grace 啊，不讲的话就不让他进来。那这大可不必，就是我们要给到同样的，就给到孩子足够的空间、时间，然后承认每个孩子不一样，其实也就好了。
1: 您刚刚讲到也是一个重点，就是说承认每个孩子的不同性哦。那在这一点，我想对于老师的这个在教导的时候也很重要。但是反过来，家长也一样，也就是比方你有像刚刚你说有四个孩子，我相信四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个性。虽然是同样的父母生出来，但是因为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立个体，那我们在这里要尊重每一个孩子他的独特性，所以也希望家长能够看到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而因此他的特殊跟美丽哦，而不是说就是像这个制式化，你说大家都要这样，或者你不这样就很奇怪。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大可不必。我们在过去的教育确实有一点这样子，因为可能易于他们的管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反正要尊重每个人的特殊性啊，然后那个能够，但是我们还是要引导，就是说不是说他的特殊，比方他特殊破坏，那当然也不行。那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能够尊重他，比方他很会画画，他可能已经显露出来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那怎么能够让他自己在这个画画上面能够更是有一个进步，或者是说他可以画得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用白色，他要用蓝色啊，那就我们就去接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做老师、做家长、说老实话，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我必须这样讲。而对于孩子来讲，因为他又很小，他到了校园，还有其他的同学，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哦，每次要送孩子进到学校以前，有的孩子刚刚进学校就开始哭啊、闹啊，哦，这个各方面。那但是也有孩子可能会跟哪一个同学不太合拍，也有。那在家里的时候，父母该怎么样引导他在跟其他同学相处上可以更融洽一点？
0: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每个孩子个性不一样，有些孩子就是大咧咧的，你问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哦，我就摔了一跤，谁推你吗？没有啊，不知道，忘记了。可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一点点小事，他就放在心里，所以我会建议家长回到家要上床以前可以谈心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件我今天最快乐的事，或者分享一件我今天有点伤心的事。那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也不要太大惊小怪。如果他今天跟 Mary 吵架了，不要马上明天就急着去问老师发生什么事情，到底 Mary 把我女儿怎么了？我倒觉得不用这么大惊小怪。更多的是，我会建议家长跟他分享，妈妈以前小时候也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些抗压性。所谓这个抗压性，就是世界不可能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愿走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不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告诉自己，轻松放下，let it go，然后不要太纠结。那另外，同时也要告诉孩子，你是很好的，很棒的，你并没有错。所以，当孩子有足够的自信心，如果其他的小朋友说啊，你是笨蛋，他一定会站出来说，no，我不是。对吧？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更能够化解这种冲突。那在同样的时候，就像回去刚刚我们讲的，一个孩子如果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长大，他知道他很棒，他行的，他是一个好孩子，他也能做好的决定。那对于跟其他人的这种小摩擦也好，小争执也好，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大人还可以教他包容。而且小朋友常常都是一不开心，其实睡了一觉以后，有时候甚至不用睡一觉，

0: 一转头马上就又抱在一起，又玩在一块儿了，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甚至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因为他刚学习到语言，所以他可能会用很极端的话，比如说：“我不跟你玩了，我希望你明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你死掉啊。”
1: 哦，
0: 但是大人一定会很震惊，哇，他怎么用这种话？他有什么意图？其实小朋友因为刚学到这个字，他觉得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周边的人都开始很惊恐，给到他足够的注意力的时候，小朋友反而会觉得，这个字很有 power。我只要说出来，很多大人都会注意我，或者小朋友会注意我，所以反而不是有意识的去真正理解这个字的意思，而去传达他的意愿，而是有这个字的这个反应，让他觉得哇，这个是一个 powerful 的这个字，所以他愿意去说，得到一些关注。所以大人在这个时候就要能够很平静的去区分，到底他是真懂吗？还是他只是利用这个字来获得你的关注力？
1: 诶，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的一个点哦。那么，因为每个孩子也都希望大人可以注意他嘛，哦，那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为了博取注意，当然也会想尽办法啊，哦。那所以这个大人也要能够明白。那同时呢，我也希望就是很多的父母真的不要也常常挂在手机上，请多看看你的孩子，多陪伴。真的手机是，工具，我只能这样讲，而不是，不能够说我们就把他这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也发一个手机给他，然后你们之间完全没有互动，这是我觉得非常冷酷的，可以这样讲，好，
0: 是我，他们，你刚刚讲到这个，刚刚好，今天早上我在路上就看到一个妈妈过马路的时候，推着婴儿车，那其实孩子是看着前面，没有看到他嘛，因为有那个遮棚，然后他是拿着手机在看手机过马路，
1: 天哪！
0: 啊，我就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心情，我觉得，那你出来干嘛呢？
1: 是，可是你知道，张老师，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蛮难过，是我看你刚刚讲的这种的事情不是少数，我常看到之外，那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谈宠物，我会在讲说，因为我自己也有遛狗，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宠物的主人也一样，就是跟带小孩一样，他们也是都在手机上，他根本没有在看他的，所以我想说，你的宠物是不是在地上乱吃？你不晓得，所以同样的，你的孩子，你不能认为他小，他不需要什么特别注意，所以你可以去看手机，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如果有这个小朋友小 baby 的时候，他是世界上最可爱，而且真的是一个天使。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都已经嫌不够了啊！我这样讲，所以还去看手机，我真的会觉得好遗憾，好遗憾。
0: 是，而且我也在想象，如果孩子的在那个娃娃车的视角，他只能看到一半的天空，然后也没有人跟他对话，没有表情，所以这个沿路呢，妈妈又没有跟他说话，他也看不见妈妈的脸，然后妈妈一直挂在手机上，所以这沿路也就是这么孤孤单单的被推出去，孤孤单单的回来，所以
1: 很
0: 我会
1: 像
0: 建议，
1: 你讲的，很像我们在 COVID 时候那种感觉。
0: 是，我会建议家长，如果真的推孩子出去的话，把孩子的婴儿车反过来，然后坐下来以后，多跟孩子交流，跟他说话，即便他不懂，多跟他说话，多教他看看云啊，听听鸟叫的声音啊，我觉得这样才叫做有质量的陪伴啊，
1: 是，我想张校长讲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有质量的陪伴哦。那这件事情不但是我们陪伴这个幼儿，我们家里所有的，比方说你陪伴父母，你陪伴伴侣，你甚至可能兄弟姐妹大家在一起聚会，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拜托大家真的都要做到有质量的陪伴，而不是你拿一个手机，我拿一个手机，各看各的。因为，那也不过大家就是在同一个桌子吃饭，然后搞不好你连吃。

0: 是什么都不太清楚。
1: 对对，
0: 其
1: 我
0: 实，
1: 们学校有那个观察日，家长观察日。不瞒您说，我大概 COVID 之后就在门口放了一个小篮子，要求所有的家长请把手机放下来，你才进班级里面观察你的小朋友。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无数次的跟家长说，请你不要看手机，请你看看你的孩子，你只有15分钟。但是还是很多家长一直挂在手机上回信息啊，刷手机啊，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是看到这样的事情会蛮伤心的。小朋友的眼神一直在找着家长啊，我
0: 他
1: 做
0: 们
1: 了这
0: 其实
1: 件
0: 很
1: 事情，
0: 在乎哦。
1: 对，妈妈有没有看见啊？但是都没有，都低头。
0: 真的，讲到这真的很难过的，就是没有一个互动，而且每个家长他都会找一个理由说，比方说啊，我有个公事，我很快要回，或者是怎么样。那我是觉得，就像张老师说，15分钟的一个这个跟老师、跟学生、跟你自己孩子的互动。你难道都不能够拿出来？然后，工作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是究竟什么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重心？我想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厘清、搞清楚。而现在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可能不一定是工作，他其实是自己焦虑。也就是说，他没有挂在手机上的时候，他很焦虑，他怕他错失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没错失。那很多人就是天天要看短视频啊，然后，他就觉得那样子好像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请真的要尤其今天又是中秋节晚上，可能你们有聚餐，家里人请就好好的，这真的就吃一顿饭，大家都把手机放下来，然后这个餐桌旁边其实就该放一个篮子，要吃饭前全部把手机放进去哦。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我觉得手机它当然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帮我们方便，帮我们传递很多讯息，可是不要被它绑架。那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自主，我们很讨厌别人管我们。可是呢，你就败在这个手机里面，你就被手机管了，被手机绑架了你自己而不自知。那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行为哦。那我们今天大概还剩下3分多钟时间，关于我们这几周一直在谈到这些教育上面的问题，AI 的问题，我不知道张校长最后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家长分享的。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能知道这是趋势，以后 AI 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生活里，所以我更希望家长能够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跟孩子一起见证他成长的这些时刻，可能只是一个下午，比如说你陪孩子去公园玩，突然他可以跳3阶的那个高度了，我希望你会在旁边跟他一起见证他的这么骄傲的时刻。所以呢，就像他们讲的，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其实漏看一两条短视频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孩子只有他一辈子，他的一生只有一次3岁，只有一次4岁，只有一次5岁，所以他的时时刻刻成长的时候，希望你都能够在旁边看到，替他一起开心。
0: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对父母的一个依赖，跟对父母的这个希望还就是说他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他都希望父母是看见的，然后他在乎得不得了。但是我们
1: 是。
0: 父母常常都觉得说，很多父母有个错误的观点啊，这也是我发现到，就是他们会把孩子把学校一送，就是那不关我的事了，学校管就好了，学校教就好了，是学校会做他们该做的，但是我们常说家庭教育配合学校教育才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格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父母多花点心思在你的孩子身上。我相信你这个眼光的关注绝对是最好的投资，在你的这
1: 是
0: 一
1: 的。
0: 生当中不会比这个再好。而你去看了很多电脑这个手机。

0: 们，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中秋节愉快。
1: 是，也祝张校长中秋佳节愉快啊！好，那么在我们这个下一周，我已经预告过了，就会连线到台湾访问肝胆肠胃科的专科医师钱正宏钱医师。大家如果有任何肝胆肠胃科的问题，请在这一周写 email 给我哦。那么我会请钱医师回答。那么下周一呢，我们还是谈车辆的问题。现在秋冬季节了，车辆开车有些什么样要注意事项？我们在下周一跟你谈这个话题。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但最重要是祝你有个愉快的中秋的夜晚，不要看手机，跟家人好好吃个饭啊！那我们在下次家居生活 Q&A 再见了，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民间有一种说法，中秋节吃月饼一定要将月饼切开四份，这样才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听起来很有道理呢，但只是传说啦。其实呢，将月饼切开和大家一起分享，本身就带有团圆的美好寓意。不过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吧，六份、8份，难道我一个人吃一个月饼不行吗？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份，而是大家可以岁岁年年相聚一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BC 省选在10月24号举行，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本阿比一个竞选活动上提出房屋政纲，就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一年的全新公寓，建议征收2%的额外空置税，之后每空置多一年，税率就会增加1%。
2: If you don't sell these units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mpose a tax on you, an empty condo tax.And that additional tax is proposed a very modest tax of 2%. But I'll tell you, that tax could be a lot higher.
1: 同时尹大卫也提出增加现有的投机和空置税，对本地业主税率由1%提高至2%，外国业主则由4%提高至5%。尹大卫引用一份本月的报告，指大温地区有大约5000个空置的全新公寓单位，涉及约45亿。他希望通过新措施鼓励发展商出售已经落成但一直空置的住宅，增加市场上的房屋供应。他又补充，部分单位已经落成超过2年，但仍然没有人入住，而10个发展商持有当中超过1半的空置单位。发展商有能力等待，但有需要置业的家庭不能再等，因此提出新的空置住宅税。尹大卫同时表示，会继续保留投机和空置税以及海外买家税，认为有关措施有助 BC 居民寻找可负担的房屋。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发表声明，批评新民主党再度提出增加房屋税项，并指其执政9年后房屋动工量下跌，住宅成交量减少，而税项和复杂的规则就是导致房价高昂的原因，而新税项最终也会转移到买家上。杜朗恩提出降低新建住宅的成本，让市场新建更多房屋，有助更多家庭有能力在 BC 省居住。另一方面，在 BC 提前省选及省内市选来临之际，有商界代表希望各候选人能够帮助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发言人 Ryan Mitten 表示， BC 省正面临创业气氛低迷的困境，此刻经济问题必须成为本次选举中各党派关注的焦点。他又向本地传媒表示，在经营成本和关税不断上涨，令小企业主疲于奔命之际，税收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表示，小企业主最常反映的意见就是希望降低营商成本，不论是市级的物业税还是省级的小企业税。该机构昨天发布的月度商业晴雨表则显示， BC 省小企业的信心指数

0: 数在9月份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降至 54.2， 长期信心指数则低于 BC 省的历史平均水平，远低于2025年12月创出的 67.4 最新高点。调查显示，71%受访企业认为，省内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限制因素是税收和监管成本，65%认为是工资成本，57%则认为是燃料成本。另外，省内计划裁员的企业目前依然略多于计划增聘人手的企业。快乐山商业促进会执行董事 Neil Welly 表示，企业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感受到巨大压力之际，都渴望稳定，但此刻税率波动则非常大，时而达到9%至10%，时而又降至零税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踵而至，令营商变得非常困难。与此同时，也有温室 Granville 街企业主向传媒反映，希望可以改善区内的治安和环境卫生问题。国际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指出，伊朗已经向美国传达一项计划，如果满足必要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开。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选择权目前在美国手上，重申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或恐吓，也不会在压力下放弃主权权利。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白宫官员指，美伊正通过调解员进行积极和具建设性的对话，但美国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因为美方处于有利地位。举例指，2天内有近4000万桶原油在美国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与伊朗近日再度接触，半岛电视台引述德黑兰消息指，美伊谈判已从初步外交接触阶段进入更细致的技术阶段，谈判气氛日益积极。报道指，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总统的女婿库什纳日前在纽约与伊方举行首轮会议后，技术专家加入讨论。又指伊朗代表团本来不获美国批出签证，但美方很快批出签证，让代表团参与谈判。而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就指，德黑兰没有派技术专家到纽约。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川普政府的限制，允许他们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法公民的选民。最高法院3名自由派法官不同意有关决定。总统川普去年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州政府官员共享有关选民资格的资讯，并将各州选民名册与联邦资料库比对，有意见质疑数据的可靠性，警告可能导致美国公民被错误从选民名册中除名。到今年6月，有联邦法官裁定相关系统违法，下令停用。川普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大致天晴，早上有大风，最高16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10%。
1: 斯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35元，斯贝卡特价8.9-14.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6: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6: 包括由尔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玲、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5: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6: 电影节期间有一好戏连场环节为你接 介绍，精介精选电影。
5: 查询及购票 ，www.

0: viff.org
1: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3: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5: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洁颖。今天是星期五，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在这里呢，真的是要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个中秋节，家家户户都可以有人间团圆的幸福。但愿月光所至，万事胜意。看着月亮在慢慢变圆，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慢慢变好。而且这几天呢，想必大家都吃了不少的月饼呢，希望你们的生活呢也是能够像月饼一样甜甜蜜蜜的。既然是中秋节的正日，今天呢当然要在节目里啊跟你继续听一些和月亮相关的歌。有一首歌呢，我记得在过往的好几年我都有一点回避播它，因为好像大家讲到中秋节呢一定都会想到第一首，那我当时就觉得啊，我还是来播一些其他的。但是连续好几年都没有播呢，我觉得今年我们还是很应该一起来听一听的。毕竟在那么多和中秋节相关的歌曲当中，它应该算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首歌。曾经唱过的歌手也是很多，那我今天为你挑选的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王菲的版本。这首歌就是《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话我们从小到大真的是在每年中秋节都会听一遍的。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正日，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也作为第一首歌送给你听。其实我自己呢，每一年也都很喜欢看一些中秋节的晚会，因为跟春晚比起来呢，这个秋晚呢感觉是意境特别的美好，而且是非常诗情画意的。今年呢还来不及看央视的春晚呢，但是已经看到了个别的一些舞台，真的也是美轮美奂的。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找来看看。而曾经有一位现在已经告别歌坛的歌手，他在之前呢也是好几次都出现在央视秋晚的舞台上，他就是小哥费玉清。曾经他就唱过接下来的这首《偏爱水中月》，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听啊，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今天中秋节，我们就一起再来听一次。

唱歌的是小哥费玉清，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偏爱水中月》，感觉他整个人的气息，还有当然他的嗓音台风哦，跟这个中秋节呢也是相当适配的。那我们刚才一连听了两首都是中秋节的歌，在我们温哥华这个周末呢也有和中秋节相关的活动，如果你是很想去感受这种有点古色古香的中秋节的感觉的话，在我们唐人街附近这个鼎鼎大名的孙中山公园呢就非常适合了。为了庆祝这个中秋节，在明天和后天，就是礼拜六和礼拜天，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9点钟，在这个中山公园里面呢就有一系列的和中秋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有灯会可以猜灯谜，然后有手作市集可以看看做月饼的示范。那等到傍晚天黑之后呢，园子里的灯亮起来，整个的氛围感应该也是相当棒的。当然啦，这个中山公园呢它是要收门票的，好像在网上买票的话呢大人应该是20块左右，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呢也是可以买家庭套票，应该可以省一些钱的。还是比较建议大家能够在网上先预购这个门票，因为现场的这个票呢可能是会限量的哦。我之前有看过小朋友呢穿着中式的服装去参加这个活动哦，感觉真的是气氛相当的好。再来跟你介绍一个也是很有亚洲风情的一个活动，就是越南的文化节，同样也是在这个周末2天，就是明天后天，早上10点一直会到晚上的8点钟，在我们市中心的这个 Art Gallery 的北广场，这个就是一个免费的活动了，大家都可以入场去听听音乐啦，逛逛越南风味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手作的摊位，当然也是可以买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我相信越南的美食应该我们华人也是挺接受的吧，因为平时嘛就是越南河粉啊还有那些什么香茅鸡啊吃的也是蛮开心的。哇，我发现今年这个艺术馆北广场哦几乎是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呢。那同样是在这个星期六呢，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5点钟，在 Robson 街的这个 Robson Square Ice Rink 也会有秋天的市集，你可以去看看逛逛，说不定能够买到一些家居小物或者是一些小首饰，这个当然也是免费入场的，而且呢还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小宠物去走走逛逛呢。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虽然它的氛围感是过于清冷了一些，但在每年的中秋节呢，我也会在很多的视频上面刷到这个旋律，唱歌的是许美静，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

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中秋节当然也是一个思念的季节，在这个时候，不管你想到了一些亲人啊、长辈啊，或者是好朋友啊，或者刚好你的爱人最近不在你的身边的话，千万不要过于含蓄了，一定要大大声地说出你的想念。城里的月光一直是在我心里面专属于中秋节最美的歌其中之一了，不管是许美静的嗓音，还是刚刚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那在前些年，张信哲也是有一首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美得不得了的歌《白月光》。

相信着的这首《白月光》真的是听第一次之后就感觉不会再忘记了，而且每年在中秋节呢都会忍不住要在节目里播给大家听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还是要跟往常一样呢，继续的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温哥华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刚刚有说到呢，在我们市中心的这个艺术馆的北广场啊，这个夏天呢几乎是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哦。那其实今年呢有一个地方我也觉得相当的热闹，就是在北温的这个 The Shipyards。虽然夏天当然已经是正式过完啦，不过在这个周末呢，星期六9月26号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在北温呢就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免费去参观这个军舰的活动，它是一个海事职业的博览会，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小朋友、年轻人，或者对各种各样的船只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你也能够了解到海事行业的工作和培训机会。首先呢，就是有两艘这个舰船呢是会开放参观的，这两艘船都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海军，平时呢大家可能只有在岸边远远的看一看它，而这一次呢就是可以登船直接上去参观了。那活动的现场呢就会有一些互动的展览，通过这些展览呢可以让大小朋友们认识我们加拿大的海事行业，也非常适合那些本身就对船舶啦海洋感兴趣的孩子们去长长见识的。参展的机构呢包括有我们 Royal Canadian Navy、 Canadian Coast Guard， 还有 BC Ferries、 BCIT、 BC Coast Pilots、 Western Maritime Institute 等等。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活动哦，到底是需不需要在网上预先登记。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免费的海事职业的博览会，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先在网上直接搜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详情。那再说一次，这个 Vancouver Marine Careers Expo 地点呢就是在北温的 Shipyards， 具体的开放时间就是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为你挑选了一首平时不太会在中秋节播的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叫做一样的月光，但是呢这并不是那首你可能会知道的很经典的苏芮唱的老歌。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徐佳莹自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同样

这是徐佳莹在2006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一样的月光》。在中秋节呢，我们当然都是要祝福人家幸福团圆啦，甜蜜又美满。但假如你现在身边没有这样的一个爱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最最亲密的人陪着你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好好的爱自己，给自己制造多一些的小小的美满。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歌名就叫做《月光光》。

0: 生丽人开箱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生丽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生丽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家联超市祝您中秋节快乐！新鲜瘦嫩猪肉3.29块一磅，釜山鳗鱼9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2: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这个中秋佳节，当然是要再一次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希望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家庭都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好生活。那既然是过节呢，节目里当然也是有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的。今天要送出的呢，又是一套2张我们今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就是 VIFF 其中一部电影的入场券。这部电影呢，是来自中国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寒夜灯柱》。这部2026年的中国的动画片，它还挺特别的哦。它并不是一般的那种商业动画，就比如像什么《疯狂动物城》啊，或者《玩具总动员》那种，它有点像是动画加上科。

幻，又加上一些现实主义的那种艺术电影。这部电影的导演呢叫做徐藻，这个藻这就是洗澡的藻，还蛮特别的。这也是他的长篇的处女作，并且呢是在2026年的柏林电影节入围了试点单元。而这部电影讲的内容呢，就是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中国的北方呢就有一座已经是逐渐没落的影视城。传统的这个影视行业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已经开始衰落了，所以呢，这座影视城呢，几乎就要倒闭，只剩下很少数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苦苦的维持。而电影当中的老扎就是一名很孤独的影视城的保洁员，这个人物呢，是由大鹏，也就是董成鹏来配音的。他本人呢，性格就是比较孤僻，然后也是长期独居，身边只有一只流浪猫经常在陪他。但是到后来呢，影视城实在是穷到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所以老板呢就给了老扎一个 VR 头显当做这个工资。那么当他戴上了这个 VR 眼镜之后，当然就是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因为他的现实生活呢可以说是很破败又很孤独的，而虚拟世界充满了色彩、幻想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所以渐渐的老扎就越来越沉浸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当然也是变得更模糊了。这个电影呢是非常特别，我们刚刚说它是动画电影，然后拍的时候呢，导演是把现实部分和虚拟部分采用了不同的影像方式。现实的世界呢是偏动画的，而 VR 的世界呢反而是使用真人实拍，这种反过来的处理呢真的可以说是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整体节奏呢当然是一个比较安静孤独的电影，带了一点点黑色幽默，但肯定也是有一些忧伤的。说真的，我自己讲到这里已经是对这部电影非常非常有兴趣了。那如果你也想看这一部《寒夜灯柱》的话，那现在呢就可以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就请你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我们电台的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一部电影《寒夜灯柱》其中的主角是谁来配音的呢？这位演员他当然自己也是导演，你可以写他的艺名，就是平时大家叫他的名字，当然你也可以写他的全名，是三个字的。这应该算是给了你很大的一个提示了吧。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就发消息到604-961-2323 604-961-2323。那除了要写这位配音的演员或者说导演的名字之外，当然要记得写你自己的名字、联络的电话，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刚刚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跟你一起听了很多首呢都是和中秋节和月亮相关的歌曲，我也是说呢我还蛮想看这个央视的中秋晚会的，但还来不及哦。不过呢我已经抢先去看了他的节目表了，看到其中有这首毛不易唱的《一程山路》，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先来听一下。

唱歌的是毛不易，刚才这首《一程山路》，我看到在今年央视的中秋晚会的节目单上有，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听众已经看过了呢？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现在呢要赶快来播出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同样的也是可以发 WhatsApp 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6049612323，当然要写清楚你是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歌，或者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想要听这首蔡淳佳的《隐形纪念》，就把它送给每一位九六一的听众。

到的是蔡淳佳，这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很有气质的女歌手。刚刚这首叫做《隐形纪念》，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时间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一位听众的点播，他是一颗橘子，他说好久没有听张学友的这首《三天两夜》，能不能点呢？当然没问题。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复习一下这首经典的老歌。迎风吧，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那不管是住在温哥华还是卡加利的听众，节目的最后呢，真的要预祝你周末愉快。我是洁颖，我们就下周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忙，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显得很忙碌，在我们的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每天要做的事，要开的会，要见的人，有不同的事项，有为家庭的，有社交活动方面的，或者也有约见医生的时间，当然少不了的是工作上的会议。那么在这一切之余，可以剩下来的自由时间就少之又少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往往把与神独处的时间很无奈的就删掉了，因为实在太忙，无暇兼顾，那就只好牺牲了我们和神相交的机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思想如何有智慧的投资时间。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时间永远都是短暂的，即使是最长的时间也都是短暂的。既然时间是那样的短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呢？我们要怎么样度过这一生呢？我们是谨慎的使用去投资，或者是愚蠢浪费虚度而不自知呢？要知道，将来我们都得为自己所过的一生在神面前交账。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向神交账呢？我们在今生有没有爱惜光阴呢？随着时间的消逝，许多人和事物都在急速的改变着。在信息传播方面，从古代的驿马车到现代的快递，更有了电子邮件，几乎可以随时传送，期间有着非常大的变化。以前样样事物都是经过人工经由人手处理，现在好多工作即使是繁复和细微的都可以由机械来代劳。现在在一个办公室里头，不管是大型的或是小型的，都少不了像传真机啦、影印机啦、电脑啦等等这些设备。每一样产品的推出所强调的其实都不外乎是节省时间、方便、更有效率，因为添购了这个机器，这种设备可以为你节省时间，所以大家都争相购买来使用。所以节省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省下一些时间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有效率，以至于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呢？这件工作如果我们做得有效率，我们省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再去做第二件、第三件工作。人生有很多选择，在时间的选择跟运用上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做出智慧的决定和选择呢？到底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把什么看为最重要呢？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却是一模一样，没有分别，都是一样的过，没有计划，糊里糊涂的，是被动的对不同环境和需要做出反应。那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的生活是毫无计划。

是杂乱无章的。今天的环境怎么样，周围的需要怎么样，我就被动地做出那样的反应。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不用动脑筋，反正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自己的时间就这样去运用了。世俗人很多都是这样，大伙说我们出去玩，到哪里玩，哪里好玩，所以他一听呢，不顾别的，先玩了再说，是随着自己的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做事。基督徒要是也像不信主的人那样生活，在神面前就是得罪神，因为枉费神救赎我们的恩典。因为神把我们拯救回来，不是要我们在地上这样浪费时间，虚度光阴。保罗语重心长地劝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对时间运用的重要。我们要小心行事，要小心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小心运用时间呢？这是因为保罗很明白，我们如果不是小心的使用时间，时间很容易就溜走了，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宝贵的光阴给浪费掉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大半生，飞逝的岁月，消逝的时间，你要留也留不住。时间转眼过去，有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在过去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是有纪念性的，有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和留念的，有什么是能在神的眼中被看为美，被主称赞，存留到永远。我们都知道，人生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人生是一条单向的路程，是一去不复返的，过了就是过了，不能追回来了。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你不能留住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的小心谨慎，要有纪律，要有计划，要把重要的事放在首位，因为时间过了就不会再回来。作为基督徒，作为蒙恩得救的神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问过自己？我信了耶稣，我也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是跟从主的人，在我生命中是不是应该有些重要的人和事物是我必须为此而做出决定以及全力以赴的呢？我们有没有这样思想过？有没有这样问过自己？以及有没有这样做过决定呢？我们不能够再像还不信主之前那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时间都是神的赏赐，是神的恩典，所以必须依着神的心意生活。当我们觉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跟从主的重要，以及有些事情是很要紧的。神的话语在很多方面都有清楚的教导，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永恒的旨意。比方说，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是我们亲近神和敬拜神的日子，我们应当到神的殿去敬拜他，亲近他，学习他的话语。这个要求在圣经中说得很清楚，不但在旧约，在新约也是如此。人生不是单单工作工作休息工作，我们更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我们要敬拜他，要感谢他，要赞美他，要与他建立关系，要侍奉他，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要学习他的话语，我们要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建立，得到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停留在基督里做婴孩的阶段，要不断成长，这些都是需要的。总括一句，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出决定呢？我们有没有认定神真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呢？我有没有意识到创造时间的这位主是我生命中时刻的需要呢？有些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聚会，但是他在聚会之前心里充满挣扎，哎呀，到底我要去呢还是不去呢？我晓得神的心意是我应当去，但是呢，我肉体的软弱，我又挣扎着能不去就不去。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还为着这样的问题挣扎呢？还是这已经是我们决定去做的事，我一定要做的事，而是不必挣扎，不必讨论，不用烦恼。我们内心怎么想，怎么决定，怎么看重，神是知道的。他不但看我

我们所行所做的，他也查看我们行事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到底我是敷衍的去，硬着头皮去，还是觉得我欢喜快乐的，理所当然我要去？我是不是以欢乐的心情，因为我可以到神的家里去亲近神、敬拜神，跟弟兄姊妹一块儿相交团契，我感到兴奋无比。我感到这是我的特权，我感到这是我心里的快乐，所以我迫不及待要去。其实同样的动作，但是背后有不同的动机和想法，神知道一清二楚。好，我们再谈金钱奉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充满挣扎？到底我应当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呢，还是不要把这个钱省下来呢？我上个礼拜奉献过了，这个礼拜可不可以就不奉献呢？我最近经济情况不太好，很有压力，我没有奉献的能力，我就不奉献了吧。神大概可以体谅我。于是很多基督徒在很多生活事情上他有挣扎，这是因为他还不确定生命中最首要的人和事到底是什么。要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认为敬拜神是必须的，即使不做别的事，放下别的不做，但敬拜神绝对不可缺少，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挣扎。同样的，要是我们决定了要奉献给神，即使这个月不够，即使经济有困难，我不会收回向神奉献的承诺，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最看重这件事情。在最重要的大前提之下，其他的事情显得不再重要。我们根本不用在每个礼拜去思想我每个礼拜所剩下的钱看看够不够奉献，因为一切已经做出决定，因为我定义要奉献，我没有挣扎，我定义要去聚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出这是我跟神的关系，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我明白主的旨意，我晓得怎么样规划，怎么样生活。要晓得生活中有部分的压力就是来自于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做了错误的价值判断。像我们离开神，我们不懂得分配时间，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只顾自己做一个自私的人，而不顾念神，而不顾念神所喜悦的。我只贪图自己的舒适方便，而忽略了神的旨意。由于我们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就有了好多不必要的烦恼，不必要的困扰。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来正视这些问题，不要再逃避，因为我们常常得罪神，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让神的圣灵担忧。还记得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吗？那必然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真诚地对主说，神啊，我选择回应你的爱，我要回应你的恩典，你这样爱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乐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跟着我们就热心的追求学习圣经，在真道上成长，然后受洗加入教会。我们学习致死老我，让基督的新生命在我生命中活出。我们依从神的教训而生活，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决志，这些承诺都因为世俗许多人和事物而起了变化，或者我们忘了，或者我们收回，或者我们冷淡，或者我们已觉得当年的承诺不再重要了。无论原因怎么样，我们失去了当年那样对主的爱，那种单纯对主的执着，因为我们没有再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所以很多的烦恼、劳苦、挣扎就接踵而来。求主帮助我们拾回起初的爱心，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主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清楚晓得是他给我们生命和时间的，因为他是创造时间的主，他应当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得着尊荣，得着称赞。我们理当活在他的旨意当中，依从他的心意和时间生活。在神的时间里，我们生活里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无论我们做什么，对象和焦点都是他。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按人来看，他在地上只活了33年多，前30年他是个木匠，在家中帮忙做家事，帮忙料理家务，要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而到了30岁的时候，他出来传道，换句话说，他一生工作的时间
我们在。

圣经里看到，只有短短的三年多，主耶稣基督风尘仆仆地在耶路撒冷、在伯大尼、在耶利哥等地来回传道，帮助众人。前三十年，他是在拿撒勒这个小城里过非常简单淳朴的木匠生活。后边三年多的时间，他传道，这个时间在人看来非常短暂，算起来也只有一千多个日子。然而他却要应验先知书上一切有关他的预言，他要履行拯救世人的使命，他要为人舍命，他要救赎人类，他要奉献自己，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我们挽回过来。说的简单一些，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四本福音书里我们看到，就是短短的三年多，这是他从起初就知道的。耶稣基督他一定承受了时间的压力。如果换了我们，也许我们会坐下来，我们看看犹大的地图，我们好好做出一个完美的策略，到底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伟大的使命。我们可能会计划用多少时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会堂讲道几次啦，我们会用自己一切的智慧和办法去定下这三年的行程跟时间表，好让自己能够尽量的使用每分每秒的时间做到最好。然而三年一千多个日子实在是非常短的时间，我们不能使时间停下来，我们也不能后悔改变时间的进程，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神知道时间对人的压力，因为时间是神所管理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他要做的事情这么多，而且关系这么重大，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然而弟兄姊妹，我们读福音书，你看见主耶稣做了些什么呢？似乎主耶稣这三年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策略，比方说他在雅各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论活水这个题目。一个罪人税吏撒该，因为想要见耶稣爬上桑树，耶稣叫他下来，并且说，撒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可以在半路上停下来医好一个生来瞎眼而且是以讨饭为生的瞎子巴底买。另外主耶稣在传道初期，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耶稣花很多时间和这十二门徒在一起，身教言教兼备地影响他们。耶稣似乎在做着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毫无策略性的事，这里那里的去关心个别有需要的人，但是主耶稣每天必须做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经文这里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主耶稣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却要完成拯救世人的大业。为什么他仍然要找时间祷告，好像是浪费时间呢？为什么他不把每天祷告的时间省下来做别的事呢？主耶稣来要服侍人，要做多人的赎价，他要来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来不是受人服侍，他要服侍别人。他来不是招义人悔改，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每天生活里要做好多事情，为什么他不把时间省下来赶快做这些事情呢？也许有人会这样问，耶稣怎么在忙碌的生活中还有时间祷告呢？你看到世人正走向灭亡，你看到人生活中有好多问题，主耶稣只有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依然祷告，并且是清早起来天未亮的时候，他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节，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节经文又说，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虽然主耶稣每天都面对着那些迷失了、受伤害和受痛苦的人，但是他却依然放下他们，去祷告父神。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经文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耶稣只有三年多的工作时间，但是你看他竟然整夜祷告神，在人想来这个好像非常奢侈。然后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节，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经文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在这几处经文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当他倒

祷告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和耶稣有同样的感觉，觉得需要祷告。其实主耶稣看见世人的迫切，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他也知道自己只有3年的工作时间，但是他却依然把他看为最重要的事情——祷告放在首位。当时耶稣没有车辆代步，都是徒步走路，可以说花在走路的时间上是不少的。而且他经常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呢前簇后拥的拥挤着他，这也使得耶稣基督他可能不能走得很快，甚至有些时候耶稣基督不得不在半途停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出来传道只有3年多的时间，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从来没有人听过耶稣说要赶路，他从来不急切也不匆忙。他从来不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中间匆匆走过，他乃是安静的，非常安详的，乐于助人的。到底主耶稣有什么秘诀呢？这个秘诀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的。主耶稣在他3年多的传道生涯中，从来没有忘记他最重要的事，就是每天要花时间与父神独处。他要向父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正是管理时间的秘诀。是能够选择正确的秘诀，也是能够成就天国永恒事业的秘诀。其实，神不但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遵行他的旨意，神更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和他独处，思想他的话语，专心祷告。这些都是主耶稣每天日程当中不可缺少的，也是他这3年多工作的计划里头的首要工作。他已经立了最美好的榜样，好让我们也懂得把时间投资在什么事情上。如果主耶稣只有3年多的时间，他尚且这样看重与父神的独处，更何况是我们呢？神渴望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花时间多跟他在一起，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好好的侍奉他和敬拜他。主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多少时候我们很着急，我们感到很大的压力，我们是着眼于要完成的工作上头。也许我们看见期限快来了，我们急得满身是汗，团团转呢，感到非常焦虑，非常不安。我们千方百计的要在期限当中完成，不容许自己落后，不容许自己有任何措施。结果我们宁愿牺牲跟神同在的时间，享受与主交谈的时间，我们把这最重要最宝贵的时间给牺牲掉了。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做这样的错误决定，我们牺牲了与神同在的时间，这是本末倒置，是得不偿失的。多少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忧愁呢？为什么我会感到这么大的压力呢？为什么我会这么焦虑呢？其实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承认自己，主啊，我没有依照你的指示去行，我只是照着自己的方法和喜好去生活，只为了满足和实现自己的计划。我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愿望，我很希望达成，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事情看作比你的事情更重要，因此烦恼就来了，困扰也来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不再理会身边各样繁琐的事物，而是集中心思与他相遇，和他相交的时候，虽然时间的确一点一滴的过去，但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着智慧，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呢就事半功倍。我们在主面前等候他，就从心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美好结果，我们好像只付出了一点点，但是却有10倍的收成。这是因为主与我同在，神帮助我，神加添给我力量。要是我们更亲近神，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和不可测度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完成更多我们离开他而去做的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凭着信心踏出这一步呢？愿不愿意在时间紧促、时间压缩、时间不够用、非常短促的时间里，我依然看重与神相交的这段时间，把神放在首位？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旨意要我们做的事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是短浅的，我们只注视着眼前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我们感到心烦，感到压力很大，觉得焦虑，
如果在这些紧张关头还花时间祷告与神相

0: 胶，我们会觉得不耐烦，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不管用。但是弟兄姊妹，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顾一切的先亲近神，相信神能够以他的能力和智慧帮助我们，知道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这样我们反而能够经历到神工作的奇妙。我们要晓得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亲近神，他会破坏，他会拆毁。我们要小心，要意见坚定，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口歌唱，我要颂扬，我要亲近主。无论怎么样，我要把神放在我生命的首位，这样的选择和决定绝对不会出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他要指教你怎么样智慧地安排你每一天的工作。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处理时间的压力第二讲我们也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那到底在今生我们是怎么样的运用时间呢？但愿我们都懂得选上神，以他作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然后再去处理我们在时间上的压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零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BC 省选在10月24号举行，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本阿比一个竞选活动上提出房屋政纲，就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一年的全新公寓建议征收 2% 的额外空置税，之后每空置多一年税率就会增加一个百分点。
1: If you don't sell these units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mpose a tax on you, an empty condo tax.And that additional tax is proposed a very modest tax of 2%. But I'll tell you, that tax could be a lot higher.
0: 同时尹大卫也提出增加现有的投机和空置税，对本地业主税率由 1% 提高至 2%， 外国业主则由 4% 提高至 5%。尹大卫引用一份本月的报告，指大温地区有大约5000个空置的全新公寓单位，涉及约45亿。他希望通过新措施鼓励发展商出售已经落成但一直空置的住宅，增加市场上的房屋供应。他又补充，部分单位已经落成超过2年，但仍然没有人入住，而10个发展商持有当中超过一半的空置单位。发展商有能力等待，但有需要置业的家庭不能再等，因此提出新的空置住宅税。尹大卫同时表示会继续保留投机和空置税以及海外买家税，认为有关措施有助 BC 居民寻找可负担的房屋。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发表声明，批评新民主党再度提出增加房屋税项，并指其执政9年后房屋动工量下跌，住宅成交量减少，而税项和复杂的规则就是导致房价高昂的原因，而新税项最终也会转移到买家上。杜朗恩提出降低新建住宅的成本，让市场新建更多房屋，有助更多家庭有能力在 BC 省居住。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后，该党支持率由原本领先 BC 保守党4个百分点跌至被后者反超8个百分点，情况比上个星期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前有所逆转。在倾向于投票和已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中，有 43% 表示打算投票给 BC 保守党，支持率在短短9天内上升6个百分点，而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下降6个百分点至 35%， BC 绿党支持率是 12%。 与此同时，民调结果显示提前举行省选的时机可能是造成民意强烈反弹的原因之一。65%受访者认为尹大卫将保住自身权利置于 BC 省利益之上，21%则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2%受访者认为现在举行省选为时过早，其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新民主党支持者。民调机构指出，目前尚处于竞选期非常早期的阶段，有1/5选民表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只有35%选民表示已经确定投票意向。民调机构负责人指，尽管 BC 保守党对 BC 新民主党拥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仍有大约一半的省民表示担忧，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其中甚至包括基本盘选民。另外，受访者中对尹大卫的好感度只有33%，61%对尹大卫持负面看法，25%则对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有好感，36%则持负面看法，40%认为对他了解不够，无法发表评论。另一方面，在 BC 提前省选及省内市选来临之际，有商界代表希望各候选人能够帮助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发言人 Ryan Mitten 表示， BC 省正面临创业气氛低迷的困境，此刻经济问题必须成为本次选举中各党派关注的焦点。他又向本地传媒表示，在经营成本和关税不断上涨令小企业主疲于奔命之际，税收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表示，小企业主最常反映的意见就是希望降低营商成本，不论是市级的物业税还是省级的小企业税。该机构昨天发布的月度商业晴雨表则显示， BC 省小企业的信心指数在9月份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降至 54.2， 长期信心指数则低于 BC 省的历史平均水平，远低于2025年12月创出的 67.4 最新高点。调查显示 71% 受访企业认为省内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限制因素是税收和监管成本，65%认为是工资成本，57%

0: 则认为是燃料成本。另外，省内计划裁员的企业目前依然略多于计划增聘人手的企业。快乐山商业促进会执行董事 Neil Welly 表示，企业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感受到巨大压力之际都渴望稳定，但此刻税率波动则非常大，时而达到 9% 至 10%， 时而又降至零税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踵而至，令营商变得非常困难。与此同时，也有温室 Granville 街企业主向传媒反映，希望可以改善区内的治安和环境卫生问题。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表示，对一篇披露 Tumblr Reach 校园枪手与 AI 聊天机器人的对话内容报道感到震惊。该报道来自美国杂志 Mother Jones， 指 Tumblr Reach 校园枪手 Jesse Van Roessler 曾利用第二个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账户，要求 AI 解答一个以霰弹枪袭击校园并造成严重死伤的情境。AI 最初拒绝，之后指导枪手将问题描述成虚构情境，就能成功绕过安全机制。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在社交平台表示，对该报道感到震惊。作为家长，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他认为科技企业迫切需要接受强制及严格监管，以保障儿童安全。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Evan Solomon 今天也表示，不知道该报道所提及的具体对话。报道内容令人严重质疑人工智能平台 OpenAI 如何识别和处理相关警示讯号。他又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科技企业建立更清晰的机制，在出现威胁的时候升级处理，并指 OpenAI 目前已经与皇家集警网络罪案中心建立直接联系。其他国内消息，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二季全国一般政府一共录得105亿元盈余，比去年同期增加23亿元，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就172亿元赤字。统计局指出，如果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百分比计算，本国一般政府今年第二季录得 1.2% 盈余，高于去年同期的 1%， 只是联邦政府就相当于 GDP 0.5% 的赤字，比去年略为上升。省区政府赤字是 GDP的 1.2%， 比去年第二季 1.3% 略为改善。整体172亿赤字中，省区政府赤字占10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3亿。联邦政府赤字有41亿元，比去年第二季多了11亿元，因为支出增长快于收入。联邦第二季度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71亿元，增幅 5.6%。主要动力是所得税、利得税以及资本增值税增加67亿元，但是部分被国际贸易及交易税下降抵消。开支方面，联邦政府今年第二季总支出增加81亿元，升幅 6.3%， 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增加43亿元，主要来自向个人发放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而利息支出增加8亿元，员工薪酬则与去年大致持平。债务方面，本国一般政府净债务第二季按年减少664亿元，跌幅 12.9%， 降至4486亿。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1兆340亿元累计盈余，一般政府净债务是1兆4826亿元，按年增加 5.9%。至于联邦政府第二季净债务比上一年增加564亿元，达到1兆512亿加元，而省区及地方政府净债务就增加267亿元，达到4314亿元。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3天国事访问，在华盛顿时间周五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回国，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与彭丽媛早上到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表示感谢川普以及梅拉尼亚最高礼遇，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也感觉非常满意。他说与川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前途是光明，这是历史大事，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川普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峰会。他欢迎川普和夫人到中国访问。 川普就回应说，期待与习近平有更多会面与交流。美国

0: 农民会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有很多正面的事已经发生，他相信中国也会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习近平与彭丽媛之后在川普和梅亚尼亚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道路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其他国际消息，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川普政府的限制，允许他们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法公民的选民。最高法院3名自由派法官不同意有关决定。总统川普去年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州政府官员共享有关选民资格的资讯，并将各州选民名册与联邦资料库比对，有意见质疑数据的可靠性，警告可能导致美国公民被错误从选民名册中除名。到今年6月，有联邦法官裁定相关系统违法，下令停用。川普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于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最少2年幼儿园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最少3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诺里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及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大范围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明天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4天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里吉特和总理勒克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2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2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建筑物也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2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物其中一个单位有2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给了游客，不排除有人来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索，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
1: 中国新闻，
0: 中国中秋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43万亿人次，预计超过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路线加开夜间高铁。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从产业培育迈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的新阶段。 去年中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按年增长 9.24%， 北斗产业企事业单

0: 位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同时，北斗也转型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全域时空服务底座，与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等深度融合，形成时空产业总体产值已超过1.3万亿元。文章又指，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已实现100%国产化，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截至去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近26亿片，各类北斗终端社会保有量超过22亿台。北斗也深入千行百业，全国超过1200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及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超过350万台套终端应用于农机场景、厘米级精准自动驾驶，令作业效率提升30%至50%。7万艘渔船依靠北斗短报文通信等服务，累计救助群众万余人次。消费端方面，国内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搭载北斗定位系统，支持北斗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突破1.6亿台。国际化方面，北斗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章指，2035年前，中国将建成更广泛、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15-5期间将加快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
1: 台湾新闻。
0: 中秋节，不少台湾民众释放烟火，增添节庆气氛。高雄市新兴区却因此遭灾。一名男子当地中秋晚上在大楼外释放烟火，不慎引燃火苗，造成大楼7、8楼两个住户阳台上的衣物和遮阳罩烧毁。所幸没有人受伤。警方调查后，按失火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当地昨天晚上11点多，高雄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指新兴区8德2路某大楼7楼和8楼发生火灾，立即动员赶赴现场协助抢救，升起云梯车灭火，直到晚上11点35分扑灭火势。据警消调查，火警发生前，35岁陈姓男子在大楼外释放烟火，怀疑因为烟火火星引燃大楼阳台的物品，火势迅速燃烧，造成两户住家的阳台衣物及遮阳罩遭烧毁，没有造成伤亡。警消初步调查起火原因，已与陈姓男子释放烟火有关，立即将他逮捕。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章的失火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新兴分局提醒，释放烟火爆竹应选择合法安全的开放场所，切勿在建筑物、住宅或人车密集处附近释放，以免火星引燃周遭的物品酿成火灾，除了造成财物损失，也可能触犯刑责。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当地昨天表示，民进党再次用政治标签取代政策辩论，完全曲解党主席郑丽文的善意提醒。郑丽文从未替北京的军事压力辩护，而是一再提醒赖政府，真正负责任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只有军事组合，更要有对话、避险与危机管控，能够避免战争才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在川习会进行的昨天，郑丽文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设法打开两岸对话大门。针对郑丽文的说法，民进党表示应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轨道，打开深锁在歧视与意识形态背后的红色大门，勇敢走出来，相信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两岸没有什么不能对话的。陈以信指出，民进党说没有人可以把台湾人分化开来，但郑丽文访问中国前曾主动呼吁与赖清德总统会面，希望就有关台湾安全与两岸和平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向外界展现朝野团结，结果赖总统选择回避，他要反问民进党，赖总统连最大在野党主席都不愿意沟通，今天他有什么资格高喊团结。陈以信提醒民进党现在积极与北京对话谈判管理分歧，正是美国，川普可以和习近平见面，美中可以在高度竞争之下谈贸易、谈安全、谈危机管控，美国甚至把对台湾军售纳入其对中战略与谈判考量。陈以信又说，面对这些有关台湾安全的重大变化，民进党政府不敢要求华府说明，却把所有主张两岸恢复沟通的人扣上配合北京的帽子，这不是国家战略。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大致天晴，早上有大风，最高16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10%。 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

0: 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2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4: 音乐国道。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音乐国道，
1: 确定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小生薄灵翠湖，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张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请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1: 方居简陋，公子幸勿见嫌啊！
0: 姑娘客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是呢？

正是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丝翠，且待我吟诗

0: 想不到姑娘如此才思敏捷，一听就知道是首回文诗，手眉皆通，小生佩服佩服啊！
1: 公子才高，桃花献丑了，
0: 姑娘过谦，
1: 公子请用茶啦，
0: 谢姑娘。跟我洒芳樽，彩服润肌骨，好茶好茶
1: 啊！敢问崔公子因何远游到此呢？
0: 桃花姑娘，雪来参。

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既妻良苦，公子又何以流连忘返啊？

0: 山红日到妻雅，歌客倦游也应告退。
1: 荒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古同不生辉，都期待公子再操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铭感于心，来日报涉寻幽，自当再访。

我又未嫁你啫。如果大家嫌蚀底就咪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正系调查一宗针对市内穆斯林社区嘅威胁。全国多个地区嘅警方近日都接获涉及伊斯兰学校同机构嘅恐吓电邮，并加强相关地点嘅保安同巡查。市警表示，正系同加拿大穆斯林协会密切合作，并已经增加市内多个地点嘅警力巡逻。警方呼吁任何收到威胁或者掌握潜在威胁资料嘅人立即联络警方。加拿大穆斯林协会表示，今个星期有多间位于 BC 省、安省同灰省嘅学校收到内容相同嘅匿名电邮，当中以暴力作出威胁。协会在网站发表声明，指电邮包含针对穆斯林儿童、家庭和社区人士的威胁，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任何一间学校面临即时或者具体的威胁，但依然非常重视事件，并已经启动保安程序。国际方面，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看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查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至三个钟头出发。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由于今届亚运不设选手村，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酒店、邮轮和木制货柜屋，引发争议。大会提供的接驳交通亦都多次出现问题。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川守聪承认，赛事安排出现差错，组委会有责任，他为此致歉。他认为导致安排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筹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经验是其中之一，令到工作人员要不断试错和摸索。另一个因素是今届亚运报名人数超出预期，导致住宿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增加。亚组会日前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听取代表团意见，根据需要改善住宿、餐饮等安排，确保运动员安心参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返回北京。中方就发表公布，指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又已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

0: 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8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3: 我喺90年代等你。
2: 你可能会唔记得我，
3: 但我一定会记得呢一首歌。
2: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呢个旋律。
4: 当太阳慢慢升起，
5: 我希望后会有期。
4: 呢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喺日出大道嘅系谢盈盈。
6: 中秋佳节刚刚过去嘅呢一个星期六朝头早，你好嘛？我系 Karen 谢盈盈。琴晚有冇赏月啊？

温哥华或者是低绿平原居住的朋友，可能昨晚都没有这个幸运可以见到月亮，因为我们是阴天加细雨的天气。不过我有朋友在加州玩，他发了月亮相给我，都当是赏月。

首小凤姐的旧作，那个名字是城市足印，前面那一首是哥哥张国荣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我自己每日都会好早起身做运动的缘故呢，原来而家唔使改冬令时，朝早起身嗰一片嘅漆黑呢真係都几恐怖。不过漆黑得嚟呢都唔係咁安静，即係好多人都会係喺5:00-6:00呢个时间起身同我一样做运动，又或者係回去佢嘅工作岗位。

0: 是不是都是这一批人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朝早五点钟的温哥华呢？未见过的话是好事，证明你的睡眠真的很好。我其实都不是咁迫切地需要在朝早咁早的时间去做运动，但我的睡眠作息就已经固定了。我每日五点钟之前呢咁上下就会醒了，跟住亦都觉得自己是已经睡够了，亦都好精神。如果有得俾我揀，可能我都会选择瞓晏啲。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你。

0: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
2: 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4: 周六神曲。

同往年一样，我会在今日晏呢个时间去一啲买到月饼嘅超级市场，揾下一啲减价嘅货尾。我成日都觉得月饼是一种十分之 overpriced 嘅嘢，佢哋嘅定价咧同佢哋嘅营养价值系好唔相符嘅。咁我亦都了解，我哋理解啦，有一啲月饼咧系好花心机去整嘅，都应该系值得嘅。不过如果可以再平一啲，我可能会再食多啲。

嚟嘅两首作品系林子祥嘅《千支针刺在心》，同埋呢一首系《再会了》，嚟自有刘德华。

曾经几许，但系你有马俊伟嘅作品，听佢嘅歌声咧，就谂起佢仲喺电视荧幕上面好活跃地拍戏嗰个年代。天气开始转凉，我哋一啲好 typical 嘅关于或者属于我哋加拿大西岸嘅一啲枫叶啊，或者系五颜六色嘅秋天嘅景色咧，已经逐渐地喺我哋嘅城市出现。

哪个作品？兄弟，温哥华秋天的景色的确是很漂亮，包括我们整个加拿大西岸都是。

0: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1: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0: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1: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周六晨曦初露。

黎明的作品《我的亲爱》。最近行街见到唔单止系一啲嘅万圣节嘅装饰啦，甚至乎连圣诞树都有得卖啦。我自己感觉上好似喺度逼紧我哋将日子过得快一啲咁。即系虽然过节系开心嘅，但系都唔好咁赶，唔好咁急躁等。

商家似乎好难等时间，因为佢哋需要 promotion， 佢哋需要长啲时间嘅去推广去促销。不过唔知系咪年纪大啦，我自己觉得真系好难消化。啱啱我哋带嚟嘅系黎瑞恩嘅作品《多情》，转咗出嚟，继续都系当年嘅玉女。可以嘅话，我希望可以将时间摊得长一啲，慢一啲，等我慢慢感受呢一个。

秋天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它不太冻又不太热，它的景色又很漂亮，还有更重要的是很多衫呢，它有时又不厚又不薄，它就是啱这个转季的时候可以 show off 一下，给多些时间我穿一下我这方面的存货。我们带来是周慧敏的作品《付出许多的爱情》，亦都不知不觉间嚟到咗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系啦，将时间放慢一啲，亦都系等我哋嘅生活除咗系揾命搏之外，都浪漫少少。下星期同一时间。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BC 省一名男杀人犯近26年前因为性侵并杀害一名女童，被判终身监禁。今个月初获准单独离开监狱外出60日，以便参加烹饪课程。该名男囚在2000年10月性侵并杀害10岁女童 Heather Thomas， 在2002年被裁定一级谋杀罪成，判处终身监禁。该名男囚在去年申请假释被拒，理由是他依然对他人构成严重伤害的风险。不过假释委员会在今个月2号批准该名男囚外出60日，以便参与烹饪课程。委员会承认他的罪行性质严重，并且有涉及儿童的性行为史，但表示男囚在接受治疗方面取得进步，一直服用药物降低性兴奋，且之前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临时外出。该名男囚获准在社区住宅设施入面居住，并接受24小时监管，每星期工作5日，每日工作4.5小时，期间同一名持有红印资格的厨师共事。受害人家属对此就表示愤怒和害怕，并对社区内一众儿童的安全表示担忧。男囚原本在9月28日起可以离开监狱，但如今外出时间已被推迟，原因未明。第六平原 Mission 接连发生涉及儿童作出危险行为的意外，当地骑警呼吁家长提高警觉。警方话，今个月18号上昼，市内一名7岁男童在屋企入面使用喷火枪，引发了一场小型的火警。所幸消防接报之后已经迅速到场扑灭火势。同日稍后时间，一名4岁男童据报拿走父母的多用途越野车 SUV 隻车时，启动车辆并驱车撞向停泊在路边的两架车，所幸事件中无人受伤。皇家骑警话，相关事件对家长而言是一大警讯，反映小童可能非常机敏，并且可能很快就会陷入各种危险境地，呼吁家长采取措施降低潜在家居风险。国际方面，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正是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是经历危机，又说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就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是就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上午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入面，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说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及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微软创办人盖茨警告，人工智能 AI 的

0: 而相關措施必須是強制性質。 AI 風險問題近期引起廣泛的關注，在美國三大 AI 巨頭包括 OpenAI、 Anthropic 和 XAI 的高層表態支持放慢 AI 的發展步伐，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此就表示反對，他認為美國必須在人工智能領域保持領先，尤其是不可以輸給中國。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天氣報告，
0: 大溫地區今日天晴，間中多雲，最高氣溫攝氏16度，紫外線指數最高是4，晚上多雲，最低氣溫8度，明日天晴，間中多雲，最高氣溫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系88%。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咋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6: 文井开井有话。
8: 早晨你好，欢迎收听开井有话，7点08分，文井在 FM 961的直播室跟你讲声早晨先。开始中秋都过咗咯噃，入冬嘅之前我哋都系调教一下自己嘅生理时钟啦。开始咧起身嘅时候见到啊，好似咧啊，即系因为我都系早起身嘅一群啦，需要咁，所以见到咦，已经唔可以再用眼睛咧去量度下个天色究竟大概几点啦。因为有时睡眼惺忪嘅时候，未必搵到眼镜，搵到个钟噶嘛，系咪咁就唔可以啊，即系就咁用话天未光咁就啊再瞓多阵啦，因为咁样就容易出事啦咁。咁啊，唔同夏天嘅時候啊嘛，天光咁至多你起身發現，咦，仲原來咁早咋？咁你都起醒咗啦咁樣。咁啊，開始天氣都轉涼啦，自己聽你都聽得出啊，都中招啊，文仔係啊，都有少少感冒嘅感覺。咁希望祝福大家都要留意身體啦。咁啊，要啊小心，因為個流感嘅情況都幾誇張啊，好多啊學校啊或者聽講成間 office， 所以一日裏邊有成5、6個人一齊請假，都係因為感冒啊咁樣。咁希望你都即係安全健康為上啦。咁啊，啱啱嘅中秋节，唔知道你嘅庆祝活动系啲乜嘢啦。咁啊，自己咧都喺病中嘅过程去度过咧，就偏向休息多啲。咁但系我知道好多嘅朋友，尤其是可能啱啱琴晚系星期五晚啦，咁就一个好嘅时机，大家去活动啊，去 party 啊，食月饼啊咁样。我感觉上咧，好似今年喺温哥华嗰个嘅中秋气氛咧，好似系多咗，即系大家都会为住呢样嘢去祝福啊，去想去问候啊咁样。咁可能亦都同一时间，因为我哋嚟緊选举嘛，係咪有好多唔同嘅message 啦会弹出嚟啦，包括係你识得唔识得嘅政客啊，或者好多嘅关于政纲嘅信息弹出嚟嘅时候呢，咁就好多人就会借住呢一个中秋节呢，就算係本身你睇佢应该都唔知咩中秋节嘅朋友呢，都会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咁我觉得个氛围几好嘅，同埋呢都有趣嘅，就发现因为有啲其他嘅族裔都係會喺呢個差唔多呢個時間有慶祝月圓啊、中秋啊咁樣嘅，咁啊都見到有啲咧，譬如韓裔嘅朋友嘅 message 都係幾好嘅，都有啲中秋嘅意識喺度。咁啊整體就係、是、會感覺好似呢樣嘢好打通咗好多唔同嘅群組啦，咁亦都大家即係。

互相祝福的时候，你知道再加埋而家咧已经唔系再好似以前咁样咧，一幅嘅长辈图或者一幅嘅 emoji 咁就可以代表晒，大家都好轻易咁样咧去 gen 一张属于你 custom made 嘅中秋节快乐，有啲加埋个人嘅样啊，有啲加埋个人嘅 message 啊，有啲咧就天马行空一啲咧就做啲自己中意嘅影像出嚟咧就去 send 出嚟，咁呢一个咧我觉得都系几有趣嘅现象嚟嘅，以往可能未有呢个 AI 嘅世界咁多嘅时候咧，大家都喺度拣一幅最好睇嘅，咁你可能。同一幅图咧，你可能收咗十次八次啦。咁但系今次咧，每次收到嘅时候咧，硬系有少少唔同嘅。大家可能将自己一个家庭嘅样变成咗动画、漫画嘅人物啦。咁跟住又加只嫦娥咁样，就变咗啊加位嫦娥咁样咧，就变咗咧都几有趣嘅一个 collection 嚟嘅。咁啊，唔知道你嘅中秋过程点啦？咁中秋过后。就另一個節日又向緊我哋逼近啦，咁就係、是、即係十月嘅時候到西方嘅節日比較隆重啲咯，咁就係、是、即係 Halloween 啊，又或者係呢個嘅 Thanksgiving 咧，就啊 Thanksgiving 好似十一月咁上下嘅西方就，咁總之就係一個接一個嘅活動或者一個接一個嘅環節咧，都係有俾個原因你去同你嘅好朋友聚首一堂，或者咧就大家揾個原因見下面傾下偈啦。我覺得喺而家呢個大家都好。習慣手機的年代咧，即係 make 個 effort， 即係用少少力咧去見個面，飲杯咖啡傾下偈，食個飯咧，我覺得都係屬於珍貴嘅同埋奢侈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啦。呢、這個節目咧為你大家帶嚟咧唔同嘅歌曲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學下了解一下啲新嘅香港嘅歌曲，咁啊。呢、这個禮拜揾嚟有好多首都係比較慢版少少，啱喺我呢個節目播。首先，我哋有梁詠琪。

听啲音乐嘅前奏啊、中段咧，你会有啲连相连嘅关系嘅联想嘅话咧，咁就证明你都系梁咏琪嘅 fans 啊。咁啊，新嘅歌曲叫做。不好意思啊，叫做《温柔的存在》啊，咁嚟紧佢嘅演唱会咧，大家都会可以期待啦。咁其实好多资深嘅歌手啦，咁佢哋咧再去演出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系净系为咗去打新歌或者咧系俾啲新嘢大家听，因为好多时大家累积咗嘅情感啊，咁多年嚟同啲 fans 之间。

嘅成長咧，其實先至係好多而家新嘅演唱會嘅一啲主題。咁啊，點樣可以補足翻大家對呢位偶像喺以往嘅日子裏邊嘅各個部分啦，或者佢哋成長嘅片段裏邊自己嘅一啲情感咧？咁而家好多嘅資深嘅歌手啊，或者係演唱者咧，佢哋都好願意去講翻出嚟嘅。咁啊，最近聽咗啊容祖兒嘅一個訪問咧，都係有呢一個情況。除咗梁咏琪之外，或者之前可能見到陳慧琳啊，即係女歌手方面。咁因為大家都即係唔係話我唔想用呢個賣情懷呢、這個好似好負面咁樣，但其實就係實際上存在嘅情懷，大家去正視咯。咁而當中，因為都喺個娛樂圈度一段時間嘅時候，大家可能豁然一啲啊，又或者咧比起以往嗰個年代，可能對於一個歌手或者一個藝人嘅私人生活咧，係應該收埋啲嘅，留翻啲空間俾啲樂迷啊、影迷去遐想幻想嘅。咁所以而家就唔同咗啦，可能已經即係唔係話唔緊張，而係嗰個演唱嘅事業對佢嚟講嘅意義有啲唔同啦。咁亦都有家庭啊、有經歷嘅時候咧，就變咗好多嘢豁然一啲。咁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有趣嘅現象啦。咁對於舊鏡現有嘅樂迷，咁當然係一大嘅福氣啦，可以聽多啲即係古仔啊、真相啦。咁對於新嘅年青人咧，我覺得亦都可以成功圈粉喎，因為就係呢個年代係咁樣啦，唔淨止係資深定係新嘅歌手啦。咁能夠將一個嘅藝人通透啲，或者透過社交平台啊，去即係將佢接近百分百咁樣呈現咧，係而家呢個世代喜歡嘅現象嚟嘅。咁啊，你睇到好多嘅訪問咧，都係會講翻以前嘅故事啦。咁標題黨嗰啲就會話啊，22年前冇講嘅真相咁揭曉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呃你撳入去嘅啫。實際上就係個故事可能好多個傳聞，咁由當事人選擇自己用呢個版本去澄清或者表達嘅時候，其實亦都係有趣嘅。咁啊，我覺得呢個娛樂圈嘅發展，其實同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對於娛樂嘅需求咧，其實都係一樣。我哋可能唔係淨係講緊一啲表演事業啦，對於一啲嘅喜歡嘅娛樂事情，譬如可能就算話你去到漫畫、電影或者係各樣嘅表達嘅時候，你都會好想咧喺個作品誕生之前之後中間咧，係會有個作者去話俾你聽啊，點解會做呢件事咧？點解會拍呢個電影咧？拍完之後你睇完之後，佢會唔會出嚟解話咧？以前就有個版本，或者以前即係比較困難做到，就係話嗰個導演啦，我當電影咁嚟計啦，佢哋就會可能真係要去到我哋以前講笑咁講，成日就話喺個 director's cut 嗰度咧，喺個佢哋 Blu-ray 光碟入面咧，先有機會咧聽佢去講翻成個鐘頭、兩個鐘頭套戲點解咁樣拍。咁但係而家唔使啦嘛，而家未拍、未播或者播緊嘅時候，都有機會聽到呢啲即係背後嘅心聲啦。咁我覺得係一個生活習慣嚟嘅，即係大家已經從唔同角度去欣賞呢件事，亦都減低咗嗰啲好奇怪嘅揣測啦。即係如果係個導演自己都講明俾你聽，佢出發點係點咁。咁當然呢個都仍然還原到，就係話一個藝術品、一個作品咧，對於觀眾嘅直接嘅刺激嘅反應嘅，咁唔係所有嘢都係好似睇說明書咁樣跟住一個方向去理解咯。咁但係呢個就係現今嘅世代啦。咁我諗我哋做平時同其他人溝通嘅時候，都有呢個情況嘅，即係大家好容易可以攞到自己嘅版位咧 ，social media 嘅版位出嚟澄清一啲事情啊，去表達一啲事情啊，表達一啲意見啊咁樣。咁我哋所以去做觀眾或者係受眾咧，就要識得一個 filter， 就話究竟佢講呢樣嘢係個動機係乜嘢咧？會唔會係想打廣告啊？想洗白啊？又或者咧，佢真係有啲信息要講俾你聽，而你係咪真係完全接收曬咧？這個我諗唔係淨係即係單方面作為一個用家，就算係同呢啲年青人或者係新嘅孩子們啦，佢哋開始用即個社交平台開始接觸呢個世界嘅時候咧，都需要裝備呢一種嘅思想模式嘅，因為咧好容易被呢個大嘅紅海這個千軍萬馬嘅信息去改變、去影響嘅時候咧，大家可能會不知不覺活喺一種嘅壓力底下或者陰影底下嘅時候咧，而冇人發現咧，其實都幾難過嘅事情。咁啊，這個亦都係作為一個有小朋友嘅人一個肺腑之言啦，千祈唔好看輕呢個網上嘅信息。如果我哋唔去保護小朋友咧，其實都幾危險。

佢系冯允谦，有新歌《不在场》。剛才那個呢，跟小朋友的相處真的要幫他手把下關，因為他們開始會面對個社會裏面在很多方面都會滲透了資訊，或者不說滲透，應該是去接觸到他們。我很喜歡曾經聽過在網上一個都不是最新，但是一個好的、金句，很多名人都訪問有時候有些金句，他說你讓小朋友去接觸 Internet， 你不是將他帶入去這個世界，而是將 Internet 帶入他的世界。那個分別就是好同唔好都踏入咗佢嘅世界啦。咁呢个我觉得係一个警醒嚟嘅，因为唔好话可能小朋友大啦，佢各种需要呢就係、是、有个手机呀，咁因此呢就即係有手机之前可以上到网㗎啦，即係就算你俾唔俾 data 佢，係咪咁好容易呢就会打通咗一啲嘅缺口啦。咁我觉得如果喺嗰啲位置，除咗係你去摸住之外呢，如果你有冇装备到佢点样接收呢，呢个都系重要嘅。咁亦都系可以延续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事情會發生嘅，如果係做得好或者做得唔好啊。咁啊，講下另外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喺日本咧，單新聞咧，我覺得好得意啊！睇完之後咧，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咁啊，有一個工作咧，有一個工種咧，就係咧叫做乜嘢都唔做啊。咁有一位男士咧，其實佢唔係唯一一位啊。咁但係咧，佢可以咧就係乜嘢都唔做就。但是凭着这个状态呢，他可以在四年里面呢接了4000个 job， 有人甚至同一个客人呢找了他270次。那他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存在咯。即係譬如話嗰個有個人係佢食飯，一個人食飯，唔係冇關男女事㗎，即係唔係一啲奇怪嘅服務，純粹就係有個人動喺隔離，又或者係有一個人係喺佢嘅即係喺佢視線範圍裏面，喺個客人嘅視線範圍裏面就得㗎啦，佢唔需要同

0: 来倾偈，唔需要做心理医生，唔需要安慰，唔需要点头微笑，乜都唔需要嘅，只系感觉上有个人喺附近就得噶啦咁样。咁呢个主角咧，呢个什么都唔做嘅男士咧，咁啊就系咁样过咗四年啦。咁啊未去到发达嘅，咁但睇到咧就话原来喺而家呢个社会啦，喺日本啦就可以有咁样嘅需求啊，有咁样嘅 demand， 就有咁样嘅 supply 啦。就係咁有趣啦！咁佢曾經試過係啲乜嘢呢？就係食飯係好基本噶啦，又或者咧係有個人跑馬拉松，佢就希望有個人，即係呢個 service 啦，就喺馬拉松嘅終點嗰度等佢咯，又唔使揮手，又唔使打氣嘅喎，純粹就係即係知道有個自己人，甚至有啲就話我希望喺一個離開東京嘅時候咧，就希望有人喺個月台嗰度向自己揮手。簡單嚟講就係請一個演員。去根據你嘅劇本去做一個角色咯，咁我覺得呢一個真係一個有趣嘅現實，我唔知道係會唔會令到全世界都有呢個情況啦。咁第一就係本身即係呢啲新聞可以彈到出嚟，其實都係一定係即係萬中無一先嘅。咁第二就係話難得喺一個譬如日本係比較多中意用呢啲嘅電子方式咧，去將個 service 變成咗一個。一件事咯，就唔係就咁隨便話，有個私人電話咁，你揾到佢得，唔係人搭人嘅，真係將佢變咗一個出租自己嘅一個服務嘅時候咧，係幾有趣嘅。咁佢就係咁樣可以度日啦。咁我覺得睇佢個本身都唔係勸大家啊，咁不如去揾呢份工去做啦，而係就係話我哋個社會已經去到一個狀態，會係咁有趣嘅喎，即係大家講孤獨嘅感覺。是不需要治療的，即是有時不需要專家去治療，應該話可能當然有些情緒的問題啊，或者心理上面的事情啊，你可能找專家去用一些技巧去跟你溝通是 OK 的。但是更加原來另一個需要就是只要不覺得孤單或者不覺得只剩自己呢，這個我覺得都是值得參考一下。我又不想用一個好像可悲的情況，只是一個有趣的現實，等分享下大家，真的分享下給大家。現在可能已經取代了，即是除了是真的要有個人動在這裡和你揮手等你，或者是跟你吃飯，即是在旁邊之外，現在可能 AI 都已經幫到手，都慢慢被電子科技去取代，就不用真的下下要有個實體的人的。我覺得都不可以說這個工作咧会什么兴起，变成一个新的行业，但系呢个有趣的事情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噶啦。
1: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纯情，伤口。

0: 歌曲咧系汤灵山嘅《浅粉红》啊，补充多少少头先呢个新闻咧有趣嘅地方咧，唔系净系佢接嘅各种任务啦，而系咧即系其实佢呢一个经历咧，即系呢个叫做阿森嘅森本啊，呢个朋友咧，佢就将佢经历咧写咗本书，甚至咧有电影、有漫画啊、电视剧同漫画添嘅，呢个叫什么都不做，或者嗰本书咧喺2023年出过一本英文版咧叫《Rental Person Who Does Nothing》嘅时候咧，就即系道出咗其实佢自己个心。态啦，佢唔系咩都接嘅，佢咧就系即系要体力劳动又唔做，提供一啲奇怪服务又唔做，叫佢做心理咨询又唔做嘅，佢纯粹就真系冻喺度。咁有啲朋友系有咁嘅需要，头先包括就系话可能系跑马拉松有个人等佢啦，有一个咧有趣啲嘅就系话喺嗰个摇摇板嘅另一边，希望有个人坐喺度同佢玩啦，又或者咧有个人咧想去一间茶下午茶嘅地方咧去好好叹一餐茶，但系又惊约啲朋友出嚟咧逼住要倾偈啊，所以咧佢就直情揾个人坐喺对面，但系就自己享受自己嘅 me time 咁样咯，咁亦都有啲比较感觉型多啲嘅，就系真系有一个女士，佢本来咧谂住去一个餐厅嗰度，但系佢因为以前咧成日都同佢嘅前夫去，惊去嘅时候咧就跟佢太多回忆，但系又想去间餐厅，咁于是就揾咗呢个森本嚟冻喺度做一个替身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啲都有趣嘅，咁如果大家想追看多少少嘅话咧，就可以睇下呢一个叫做Rental Person Who Does Nothing 嘅书啊，咁啊希望。唔会大家有一日应该咁话，唔会希望大家即系难过到有一日需要用呢一个嘅服务啦。但系又觉得原来即系睇深一层，有阵时简单嘅陪伴咧，都系一个非常大嘅价值嚟嘅。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 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3: 文井开井又话。
0: 今个星期咧喺个 IT 界或者 AI 界咧都一个几瞩目嘅事情，就系咧呢个叫做 Muse 嘅名字咧。如果你有玩 Facebook 咧，成日都会弹出嚟噶啦。咁就系官方嘅发出嘅一个新嘅服务啦。咁就系话可以咧。即係好似我哋平學其他 AI 嘅時候咧，喺技術層面就係佢可以幫你去做事情。簡單嚟講就係一個 AI 嘅助手啦。咁但係因為今次除咗係嗰個軟件本身存在之外咧，就係官方整咗一個好似以前有啲人比喻就係 Tamagotchi 咁樣嘅一個鎖匙扣。咁上面當然有即係新嘅液晶顯示啦，咁就然後咧係有個公仔，咁你可以自己整個公仔啦。咁呢個公仔咧就係話你唔使攞手機出嚟噶啦，咁你攞住呢嚿嘢咧，咁就基本上可以有個 AI 嘅助手啦。咁有好多嘅事情可以提你，可以佢又做咗之後通知你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唔係我覺得好多業界就分析話今次咧，即係再將呢一個助手呢回事咧，即係 AI 助手呢回事咧，就再。叫做轉型做一個咧普及化啦，即係已經有實體化啦，唔係再諗緊點樣裝啲咩軟件啊，跟住要 set 啲咩設定啊，然後點樣去連結嗰啲嘅功能技能，即係比較複雜嗰啲咧。

再簡單啲，就是、你揸住個機撳個掣就同佢講咁就做到啦。咁我想講呢、這個，即係除咗會再令到大家明白呢件事係做乜嘢，或者係實用嘅時候咧，其實佢背後嗰個理念都係幾有趣嘅，就係、是、話大家喺度共用緊一啲雲端嘅計算器啦，同埋咧即係嗰啲容量啦，即係有啲似我哋以往譬如話我喺某個平台嗰度咧買咗100G、200G 咁樣，係一啲嘅容量，咁啊大家擺上去啦。但係而家咧就係共用個運算器，每個人咧都有一個自己嘅即係雲端嘅電腦啦嚇，咁你就可以用借用呢個高速科技咧，就你唔使自己買部硬件，但係就租用佢嘅服務。咁佢唔用嘅時候，就其他人用啦。咁對於生產商，即係對於 Meta 嚟講咧，咁啊實冇死錯人嘅。佢咁多人去用嘅時候咧，點都用得滿噶啦。咁而嗰個嘅用量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嗰個 AI 晶片嘅用量係非常之大啦。咁嗰啲細節咧，其實都即係唔係重要，因為用嗰個人係冇乜所謂。亦都唔會話即係哎呀，我知道點樣個電腦唔夠位啊，跟住要去 upgrade 啊，要成日嗰啲交俾嗰間公司做啦。你只係負責去用，然後咧覺得慢嘅時候就一係加錢，一係就即係買多個咁樣啦。即係其實嗰個玩法就係咁樣噶啦。咁我覺得新一代嘅AI agent 咧咁樣做法嘅時候咧，大家就要學下點樣同佢哋互動。咁唔係個個一定要用，但係咧其實好多嘅嘢已經係即係隨手可得嘅時候咧，咁不妨去了解一下個運作模式啦。就係、是、你想要得到嘅結果，佢就幫你分析點樣去得到嗰個結果，然後就將一啲可以自動化嘅功能都幫你處理咗佢。然後去到關鍵嘅時候，你可以選擇佢問聲你高唔高個 head 先。基本上我覺得而家嘅 AI 係你叫佢做一件事，佢冇理由做唔到嘅，即係冇好誇張呢句，佢冇理由諗唔到點樣做到嗰件事。咁但係當中涉及要用啲乜嘢嘅軟件、乜嘢嘅資源，要俾幾多嘅電費去消耗去做到呢個嘅任務呢，佢就要問聲你，因為找數嗰個係你啊嘛，係咪？咁而只要你授權俾佢用嘅時候，咁亦都肯承認帳單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多嘢都做到。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咁就算未有嗰個 token， 未有嗰個嘅鎖匙扣啦嚇，咁亦都可以喺 Meta 嗰度咧去試下玩呢件事，試下用呢件事，因為近排真係受到大量嘅宣傳，咁我覺得係慢慢要進入呢個世界。我自己都有嘗試嗰啲嘅一啲任務，就算未執行到嘅時候咧，你試下嘗試同呢啲嘅AI 平台咧去大膽假設一個你心目中覺得好難不可能嘅任務咧。基於佢點都要俾個答案你噶嘛，佢點都要講啲嘢俾你聽啦。呢個第一個你可以咁諗啦。第二就係佢真係可以幫你去分析拆解呢個任務嘅定位有冇誇張得滯啊，又或者係階段性點樣可以達標啊，又或者你 turn 一 turn 嗰樣嘢點樣可以達至做得到之餘，就算即係錯過咗個總結果，你都可以喺過程成長咧。我覺得呢個係好神奇嘅事啊！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啊，譬如話，我而家咧想知道我點樣可以入到即係成為太空人咁樣嘅啦。哇，成為太空人，相對唔係個個都覺得，應該大部分人都覺得唔係個個都做到啦。咁佢唔會突然間話俾你聽，你幾多歲啊？你咩料啊？咁樣就然後就話做唔到，咁佢唔會嘅。佢可能就話，成為太空人係你心目中呢個嘅願望啦。咁我哋諗下，成為太空人要啲咩條件？譬如可能你要身體健康啊，要有啲航天知識啊，要有一定程度嘅即係耐力啊等等，咁佢就將呢啲嘅條件咧拆解成為你嘅新目標。咁不如我哋喺過程入面就裝備自己有條件成為太空人先啦。咁然後當然佢都話俾你聽，你如果真係成為太空人咧，你應該要去邊度報名咁樣，或者係要喺邊度識啲咩人咁樣，咁佢會話俾你聽嘅。咁但係話嗰啲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你鍛鍊好自己先，鍛鍊好自己，咁佢就講明俾你聽嚇。咁我哋嘅過程，如果你係執行呢個計劃嘅話咧，就算我哋最嬲尾做唔到太空人，你都會覺得你係有進步咗咯，你個人身體健康咗啊，知識多咗啊，圈子擴大咗啊，或者對個世界嘅觀點唔同咗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
就是好的一个计划方式。而且即如果你越来越相信的时候，照执行都应该没得输，他又不会突然间地狱式训练你这样去做一些人体极限的事情。而 你自己的执行力是执行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个表写出来，他不鞭策你，他可能提醒你，但他不鞭策你，你不被鞭策或者你自己没有自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空的计划。

这个嘅现况咧，其实可以提升大家好多噶。有阵时觉得话，生活好苦闷啊，好枯燥啊，又或者咧，唔知点样改变啊，唔知点样可以即系有神奇嘅事情发生咧。咁你试下将呢样嘢交俾 AI 帮你去拆解咧，咁或者你可以得到一个可行同埋有效嘅计划都唔定。

佢系 Serini， 有成日受伤的女人，非常之火热嘅一个女歌手、创作人啊！好多朋友唔单止揾佢啊，即系佢有自己演出啦，亦都系揾佢去填词或者揾佢去做音乐，咁系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有 talent 当然要被发掘啦，或者被看见啦。咁啊，如果

我哋嘅小朋友咧都系4至13岁咧，真系要睇下你啦。咁我哋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去举办嘅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嘅活动咧，将会喺14号咧，10月14号就截止报名噶。咁我觉得呢个年代系应该好多小朋友已经身怀绝技啦，又或者佢哋可能至少已经能够好早俾人发现到佢可能中意跳舞啊、唱歌啊，又或者咧佢可能身手灵敏，甚至咧有啲中意变魔术啊或者钻研。因为而家咧要学习咧，其实已经唔系净系要跟个老师去学习啦，可能好多网上自学啊，或者从兴趣开始跳下唱下，都已经有翻咁上下嘅经验啊。咁然后经名师指导嘅时候咧，可能就做即系启发或者系开窍啦咁样。咁我觉得冇嘥咗。咁因为表演事业咧，如果冇得到观众嘅反应咧，其实都好似争咁一截。当然你可以闩埋门自己欣赏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一个表演事业得到有啲观众嘅反应嘅回应咧，我相信咧对自己嘅成长或者系对于嗰个表演嘅感受咧，都系值得即系再推进一个良性循环嚟嘅。咁啊，提你就系10月14号啦。想知道啲嘅话咧，就去到我哋官方嘅网站 FM961嗰度可以睇到啦。咁样咁咧，最近一路留意网上嘅每日碌手机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好多关于教一啲中国传统理念啦，或者好似即係講一啲温情啊，或者係家庭理念嘅古仔啦，都用 AI 生成去做啦。咁其實都講咗好多個星期，就係話大家已經咧好容易可以做到你想做片，又或者好容易想做到個古仔。咁已經咧離開咗個叫做考究係真定假啊，或者冇俾一啲嘅 AI 嘅威力去驚嘆咧，因為大家啲畫面咧有啲差唔多嘅，你見嗰啲女士啊、男士嗰啲樣咧，有1、2、3、4号樣咧，次次都係嗰幾個樣嘅，咁已經好容易等你辨識嗰啲係 AI， 但係有陣時就透過呢一啲嘅版本啊，呢啲嘅演繹咧。有啲说话或者有啲嘅片段都真係几入到脑㗎喎，跟住图文并茂嘛，以前可能讲嗰样嘢或者去讲个古仔文字嘅，你要加想象啦，咁而家就即係将个想象变成景象，就算同一个文字可能喺唔同人手中 gen 出嚟嘅图啊或者个影片都唔一样嘅时候呢，我觉得都不未尝系一件坏事。虽然话哇咁画到咁清楚，咁冇想象空间喎，咁但係我觉得呢个另一样嘢，起码佢多咗一个嘅观点等你睇多次嗰个古仔啦，或者可能你真的没明白到的事情，他又讲一次给你听。那我觉得是又是这样东西，我们站在一个同科技共存的社会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我们要 move on， 即有人还会坚持说、我对 AI 是反对的，我是 anti-AI 的，这样就所有跟 AI 有的东西都不讲不提或者不支持。那我觉得我都欣赏或者是尝试了解他们的坚持，因为可能他们本身是一个艺术底的人，又或者他们对文学啊，对于一些历史的事情是有他的坚持。但我觉得未必是跟历史相违背的，是不是？除非你说哇，我新科技是改变了历史的定义啊，又或者改变了一些艺术的情操的时候，那就不太好了。但是如果那样东西可以加持了那个文化本身推廣得更多的時候，那會不會是一件好事呢？咁亦都因為啲科技越嚟越平，大家都可以即係免費又得，少少費用又得，咁做到出嚟嘅嘢又越嚟越接近，唔使話好似之前咁樣，我哋要哇同一條片咧 gen 幾十百次先 gen 中，即係開盲盒咁樣咧去揀中自己想要嘅嘢。而家咧係可以逐步改喎，即係好多唔同係。即係譬如做咗個片出嚟，我淨係想咧呢一個部分呢幾秒嘅呢一部分拎走佢，又或者咧嗰幾秒嘅呢部分換咗第啲嘢，咁其實都做到嘅。咁係真係越嚟越容易去表達啦。咁真係學下啦，學下或者了解下咧，對於自己去作為觀眾去睇嘅時候，多咗一份嘅和諧嘅感覺啦，唔會太好似所有嘢都係衝擊住你咁樣啦。又第二就係話去做呢啲內容嘅時候，其實都係增長你自己去表達。可能你做唔係為咗商業嘅，唔係為咗賺錢嘅，但係就係可能想送一個片段俾你喜歡嘅人啦，或者你屋企人，關於你有幾珍惜佢哋啊，幾掛住佢哋啊，幾愛佢哋啊，咁呢啲都可以比起以往多咗好多工具咯。咁我覺得用啦，用多啲呢啲嘅科技，用下你就唔驚噶啦，咁就會叻咗噶啦。

佢系陈凯琪 case 有用眼泪欺骗眼泪。咁每一个角度咧，如果一啲嘅片段、一啲嘅影片系感动到你、赞到你嘅热泪嘅话咧，我觉得都有佢嘅价值嘅。啊，生活喺数码世界咧，系都有翻啲人性噶嘛，都容易被感动或者系可以被感动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珍贵嘅条件嚟嘅。吓，咁啊。再講多少少啦，就係關於科技嘅事情啦。咁而家咧係去複製自己嘅聲音啊，複製自己嘅聲音咧，最新嘅版本咧就係話已經可以喺30秒之內啊，你只要講嘢30秒咧，基本上咧呢個 Google 官方咧就話俾你聽，最新嗰個版本咧就可以將你嘅聲音吸咗落嚟，唔係淨係扮你嘅聲音，而係你嘅語氣啊，佢可以想像。咁有冇話去抄埋你其他平時錄音嘅嘢啊？或者你嘅 Gmail 裏面會唔會有啲你嘅個性可以展現出嚟？就冇嘅，冇講啲咁複雜嘅。咁純粹咧就係話你可以製造到聲音啦。咁製造到一個唔同嘅 accent， 即係譬如話我想要一個有日文口音嘅英文啊，或者有加拿大口音嘅廣東話都得啦，都得嘅嚇。即係你可以有自己咁樣去創造啦，而係盡量係跟住你原本嘅聲。因為好多時大家網上已經即係去做片啊，成嘅時候咧，都會想自己配翻音啊，或者用自己嘅真人啊，咁令到大家慳時間啦，又或者咧像真度高嘅時候咧，就俾大家去認為嗰個係你代表你啦。咁我覺得係兩方面嘅，一邊就係大家開始接受多啲啦，明知呢個係假嘅，都知道係出自你咁。可能会接受多啲啦，咁但系都可能会相信呢啲都系电脑张出嚟嘅稿嘅啫。咁你人系咪真系做咗啲内容都唔知道？究竟呢个内容有冇代表你本人立场咧？咁呢个就可能 disclaimer。但系实际上，另一方面就系呢啲科技帮到你更加似嘅时候，就希望将嗰个嘅界线再模糊一啲啦。咁喺正常嘅角度咪好咯，即系系。優化了你去表達的能力，但在負面的角度就是更加要小心一些欺騙的情況。那這個就很難說完全靠這些公司的道德或者是他們的操守去幫你保管。

如果你呢啲聲音攞咗嚟做呃人嘅事情，咁嗰樣嘢就要自己把關翻啦。咁但係實在上咧，實際上就係科技已經進步到呢個位置啦。咁所以成日都講話，如果有人打電話俾你，你好唔好隨便就聽 hello 喂，邊個喂邊個咁樣，咁啊盡量就唔好咁容易洩露你嘅聲音啦。咁啊恐怖啲講就話，可能你講幾句嘢，啲人就攞咗你嗰句 yes， 然後攞咗你嗰句 hello， 咁跟住之後就可能攞咗你嗰啲銀行嘅資料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官方有一段時間啦，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就係話可以語音訊息去代替你去答問題啊嘛，咁都係要留意嘅。咁啊，俾個提示大家就係咁樣，希望科技嚟到你身邊嘅時候，即係除咗去打開心胸去了解去用咧，亦都保持翻有一個保護自己嘅意識。接近咧八點鐘嘅時候啦，今日狀態實在有失，希望咧就大家保護包容。咁我哋下個禮拜咧繼續開正有話咧，應該以一個好啲嘅聲音翻嚟同大家做節目。再見，送俾大家張曼芝嘅《有些人》。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BC 省一名杀人犯获准单独离开监狱外出60日。特朗普据报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

0: 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各位早晨，现在由黄良润报道呢节新闻专辑。BC 省一名男杀人犯近26年前因为性侵并杀害一名女童，被判终身监禁。今个月初获准单独离开监狱外出60日，以便参加厨艺课程。男囚犯 Shane Ermold 在2000年10月性侵并杀害10岁女童 Heather Thomas， 在2002年被裁定一级谋杀罪成，判处终身监禁。该名男囚犯在去年申请假释被拒，理由是他依然对他人构成严重伤害的风险。不过假释委员会在今个月2号批准该名男囚犯单独外出60日，以便参加厨艺课程。委员会承认该名囚犯的罪行性质严重，并且有涉及儿童的性行为史，但表示他在接受治疗方面取得进步，一直服用药物降低性兴奋，且之前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临时外出。该名囚犯获准在社区住宅设施中居住，并接受24小时监管，每星期工作5日，每日工作4.5小时，期间同一名持有红印资格的厨师共事。受害人家属对此表示愤怒和害怕，并且对社区内一众儿童的安全表示担忧。男囚犯原本定于今个月28号可以离开监狱，但如今外出日期已经被推迟，原因未明。第六平原 Mission 接连发生涉及儿童作出危险行为的意外，当地骑警呼吁家长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今个月18号上午，市内一名7岁男童在屋企入面使用喷火枪，引发一场小型火警。所幸消防接报之后已经迅速到场扑灭火势。同日稍后时间，一名4岁男童据报拿走父母的多用途越野车车匙，并启动车辆驱车撞向停泊在路边的两架车，所幸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当地骑警话，事件对家长而言是一大警讯，反映小童可能非常机敏，并且可能很快就会陷入各种危险境地，呼吁家长采取措施降低潜在家居风险。高桂林市一处流域早前据报因为化学品污染导致大量鱼类死亡，当局已经介入调查。媒体 City News 引述当地非牟利水质监测机构表示，在星期四接获街坊通报，指开 Creek 发现大量漂浮的鱼类尸体。该机构职员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漂白水的气味，经检测在溪流入面发现氯气，并在随后大约两个钟头内陆续在水中和沿岸发现鱼类尸体，估计有大约2000条鱼类死亡。该机构表示，相关流域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和鱼类尸体已经被暴雨带来的水流冲走。市府官员和联邦海洋及渔业局接报之后到现场展开调查。市府表示，经调查怀疑附近有人进行高压清洗作业，期间产生的工业吸氯气流入雨水渠，最终汇入溪流，将会进行后续调查以决定罚款金额和补救措施。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会报道，特朗普据报计划在中期选举60日之后恢复轰炸伊朗。
1: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翻返嚟新闻时间，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

0: 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稍后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回国。
1: 近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ayan 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ayan 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0: 翻返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当地时间下午返回北京。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抗礼离开华盛顿之前，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礼茶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官媒话，中美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报道又引述习近平话，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的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同埋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一个文化论坛的时候，被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一事，他说俄罗斯欢迎中美对话，认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全球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系88%。
3: 好声好听961。
4: 早晨，
5: 必须要讲咧，上个礼拜我哋月饼有冇蛋黄之争咧？经过 Kenny，经过 Kenny 嘅重度呼吁，话唔食蛋黄斋食莲蓉月嘅朋友出一出嚟之后咧，我哋个 IGC.weekly 咧系都有几多朋友 DM 我咧，话喂阿宝，其实我都唔食蛋黄嘅，但系当然都有朋友同我讲话，阿宝，我认同你一定要食蛋黄嘅。
4: 跟住啦，嗰啲 OK， 唔食蛋黄啲有朋友再 DM 我，我同你做个朋友。
5: 本身咧，我就谂住今日咧，即系今朝早，因为都系迎追月啦，中秋嘅第二日啦。我本身系谂住同 Kenny 玩一个月饼交换游戏嘅，即系唔知道我哋会送咩俾大家。咁、但系我怀疑 Kenny 可能系太惊我送五仁啦，定系台湾嗰啲五青月饼，即系咩盐西姜西芹嗰啲馅嘅月饼咧，送俾你咧。咁Kenny 就唔玩咯，即系退缩咯。所以大家今日记住冇得玩呢个 game 咧，系 Kenny 肃杀。
4: 你都可以照送嘅，我会照收嘅。
5: 但系你唔送俾我咯，
4: 系咯，
5: 咁我会好 hurt 咯。
6: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喺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啲惊喜嘅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齐享受探险嘅感觉。我哋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旅程。
7: 加南洲际。
5: 在我出其不意估唔到 Kenny 都有咁多嘅 supporter 嘅时候咧，咁、我早几日去呢、這个，
4: 听我多你喎。
5: 咁早几日我去呢个华人超市咧，就准备买月饼嘅时候咧，我就一怒之下，本身咧，因为我上个礼拜都系话谂住咧，想自己一个怼晒成个四皇白莲蓉月咁样噶嘛。 咁本身又喺度谂，我两年前已经完咗呢个心愿啦。上个礼拜节目有讲到系咪？

0: 咁啊，覺得好似年紀同埋荷包嘅關係咧，因為四往都唔平噶嘛，大家知道。咁我本身就想放棄，不如今年都係唔好去到咁盡啦，即係閒閒地食一個雙往嘅就算啦咁樣。
1: 唔係應該你要 upgrade 喎，你之前做咗四往啦，今次要做五往啊，或者做六往，我唔知有冇六往嗰啲啦。
0: Kenny 真係知我者莫若你，不愧係做咗我七年嘅好拍檔啦，就係、是、我一路之下咧。我去到一早几日咧，我礼拜三定唔知礼拜四咧，去到华人超市咧，发现其实早几日咧月饼已经开始，因为其实听讲今年滞销啊嘛，即系唔系卖得咁好。
1: 系咩？哦，点解？点解？
0: 可能真系经济差咗少少。嗱、哦，我个人估嘅啫吓，呢、這个我唔知嘅吓。咁我一路之下咧，又见到一本身担心个荷包嘛，同埋。又覺得
1: 你買一個半個 OK 嘅，
0: 咁本係啦，再加上咧，竟然俾 Kenny 咁多嘅支持者刺激到我咧，我就話唔得，我一定要食往食舊本，就好似啱啱 Kenny 咁講咧，我就見到某個香港嘅月餅嘅名牌咧，竟然咧係有出六往嘅
1: ，OK。
0: 咁而嗰個月餅咧，佢一盒係一個嘅，嗰一個咧係好似我塊面咁大嘅。
1: 之前都有嘅系咪？
0: 你见过系嘛？
1: 我曾经有买过一次，曾经我
0: 你自己一个食晒啊？
1: 唔系，即系俾人嚟嘅，俾人
0: 系嘛？人哋一个食晒啊？
1: 我唔知啦呢个，我冇睇住佢食啊。
0: 即系我觉得嗰个月饼系大到咧，如果有九月附近生日嘅朋友咧，其实可以考虑攞嗰个嚟做 birthday cake 嘅。
1: 其实嗰个基本上系四个黐埋唯一嘅，基本上系咪啊？
0: 佢系可以插蜡烛上去，跟住吹蜡烛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咁。所以其实 in a way 你嗰、那个，因为佢系基本上个 size 系差唔多四个合一嘅一个 size 啊嘛，咁所以其实你六往咧唔系算多咯，系其实系少过你买四个四往嘅月饼咯，基本上。
0: 你咁样讲又啱嘅，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唔知道，即系可能月饼始终拆往个数量系有个限制啦，冇可能。一个月饼拆12个网落去咩？
1: 咁样讲咧，基本上咧，如果阿宝，你想去 challenge，
0: 叫我阿爸啊嘛，我唔想做你阿爸 ，OK？ 你大过我嘅 Kenny，OK？、Okay? 你唔好成日喺度扮后生过我，唔该你。
1: 阿宝，你想去 challenge 自己做呢个嘅六网咧？你要成个咁大个月饼咧，要拍晒嘅，基本上。
0: 我咪就係本身話一路之下咧，因為俾你啲支持者刺激到我啊嘛，又見到佢全線大減價咧啲月餅，咁我本身真係諗住，不如試下今年真係挑戰一個人食曬六往一個六往嘅月餅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覺得癲得滯啦，同埋都係
1: 癲唔癲 OK 嘅。
0: 你做咩啫？你而家好似係咁說服我咁咩？而家好似成
1: 係咁呢個 challenge 係要即係人生咧。冇咁多十年噶嘛，系咪先？
0: 吓咁点啊？
1: 咁所以有阵时咧，要有呢啲 challenge 嘅机会嚟到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把握噶啦。
0: 嗱，我先讲我结果做咗啲乜？结果咧， okay. 我就系琴日中秋节正日咧，我就都系唔好直接去到咁癫咧，我就降一个 grade， 我就自己一个咧，今年咧我就 pack 咗一个自己一个琴日一人一餐内食晒成个三往八年肉嘅。
1: 咁 downgrade 咗咪真系？
0: 因为我就系谂嘅，因为我买唔到四往，你知唔知啊？因为四往嗰啲一盒要买四个啊，一买四个，佢冇一个单丁嘅四往俾我买，我搵唔到啊。同埋而家你 Kenny 你咁讲咧，我觉得我哋今年咧，本身我就想讲咧嘛，我琴日已经自己一个食咗个三往八莲蓉咧，我就今日咧，其实基本上我谂住食得清淡啲嘅，可能等间九点钟连早餐都唔食噶啦。
1: OK，
0: 本身谂住同你早餐都唔食。
1: OK，
0: 但系咧，你头先 Kenny 你咁样讲咧，我又觉得唔得。不如我哋今日等阵间咧就去。首先咧，因为早几日已经全线大减价啦，我思疑咧，大家今日去咧可能会再减得劲啲嘅。
1: 会唔会冇晒货你倾？
0: 系啦，所以其实九点钟去就啱啱好噶啦。等间你明唔明白
1: ？OK，fair enough。
0: 即系朝头早去就啱啦。早几日已经系减到六至九折。咁样啦，我见最劲嗰盒好似唔知嗰啲冇乜人食嗰啲咧，我唔讲边只味咯，费事得罪啲 fans 咧。好似成60蚊减到28蚊一盒咁，我都
1: 哦 ，OK，
0: 见到。我怀疑今日已经过咗中秋节咧，可能会减得再劲。
1: 咁嗱临去，我哋而家去先发定。
0: 我而家咧喺我嗱，我下年就挑战，即系仲叫后生。OK， 我下年就挑战一个人食六磅，但系我今日。又俾 Kenny 刺激到，又俾你啲 fans 刺激到。我哋两个人等间就买一个六往，我哋今日就两个人拍一个六往，好冇？
1: 咁都唔系，咁 OK， 咁你都系食三往啫，基本上。
0: 因为你又缩衫啊，我话同你玩嗰个月饼盲盒交换游戏，你又话

0: 你又话唔要啊嘛？你惊我送啲咩五人啊、五青嗰啲月饼俾你啊嘛？
1: 同埋等阵先，我冇去
0: commit, 你缩沙嘛？
1: 我冇 commit 过呢个 challenge， 我唔想食，我唔想食绿黄嘅月饼。
0: 唔系你已经缩咗嗰个盲盒嘅沙啦，嗰个盲盒游戏嘅沙你已经缩咗啦。OK， 所以我哋而家冇办法啦，我哋唯有两个人拍一个绿黄嘅，你够唔够胆先？我早几日见到咧，佢系做紧八折嘅。OK，
1: 睇下
0: 即系佢原价38蚊咧。但系佢系减到31个几咁样噶，我系
1: 睇下冇做，睇下仲有冇货先啦。睇下
0: 如果有咁点先？你讲咗先。
1: 如果有我会尝试食食少少嘅。第一，
0: 我同你两个人拍一个绿黄，唔系搞唔掂啊？
1: 唔系，但系你话个成块面咁大嗰、那个，即系生日蛋糕咁大一个啊嘛，冇可能咯。基本上我哋两个食嘅话，即系基本上食两个月饼噶咯，唔系。
0: 我就系知 Kenny 咧，你准备会将你健康代表呢个身份发出嚟咧，去做一个 defense。我谂好咗点样破你呢个 defense
1: 破啦，点破啦，点破啦！
0: 我琴日咪一个人食晒成个三黄白莲蓉嘅，
1: 呢个唔关我事啊，你自己
0: 咁都好，我冇话关你事，你唔使咁紧张。我咪即系本身都好滞啦，好紧张啊，会唔会好肥啦咁样嘛？咁但系其实我睇翻佢后边嗰个营养表咧，我食晒成个三黄白莲蓉咧，都只系都唔应该话只系嘅，其实都系900卡路里啫。
1: How much trans fat？
0: Doesn't matter, OK. 我哋唔好理嗰啲咩反式脂肪啊，几高糖嗰啲。我哋如果 just focus on 个卡路里 only 咧，系900蚊，唔系900蚊，900卡路里。讲错，900蚊，900卡路里食晒成个三黄白莲蓉 ，OK。
1: OK。
0: 咁其实咧，我以前做 gym 嗰排咧 ，check 过咧，我嘅身高、体重加年龄咧，加埋我系男人啦、男性啦，我一日咧其实大概系需要食1800嘅卡路里嘅。咁所以其实咧，我系啦，所以我一日咧其实系可以食两个三黄白莲蓉噶 ，OK？ 咁 Kenny 你又身材好过我啦，你系健身代表嚟噶嘛，你又个 metabolism 又高过我啦。
1: 你头先讲咩？
0: 我相信
1: metabolism
0: 系，我想讲 banana 啊嘛，metabolism 新陈代谢又快过我啦。我相信半个绿黄嘅月饼咧，即系三黄咧，系难唔到你嘅，我觉得。
1: 人哋话1800个 calories 啫，但系
0: 咁点啊？
1: 但系唔代表话。900一半嘅 calorie 都系糖分同埋脂肪嘅，系咪先？你都有一个均匀嘅一个嘅咁 diet 先得噶嘛。
0: 我哋食900系 trans fat 同 sugar， 剩翻个900，我哋今日全部食 protein 好冇？
1: Okay,
0: 全部食蛋白质得唔得？
1: Okay, 我哋 OK， 我咁不如咁啦，我哋去排队先。再算啦 ，OK，
0: 嗱，大家明啦，而家各位听众 feel 到呢个游戏缩沙嘅系边个咧？佢都系唔够胆应承我而家，
1: 因为我冇你咁黐线，一个人食咁大个月饼。
0: 你真系 Kenny， 你年纪越嚟越大咧，即系你
1: 点啊？点啊？
0: 即系 OK， 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咧
1: ，
0: 你真系要趁年纪大之前，你系要咁样做一次咧，你先系唔会后悔，同埋唔会觉得遗憾咯。
1: 遗憾我冇后悔哦！
0: 你人生好多 to do list 噶嘛，你咪 add 到嗰位一个人食晒成个月饼咁，一嘢拍咗佢。
1: 呢个系你个 to do list 啊！咁所以咧，你之前做过四王咧，咁今年你做三王咧系 downgrade 嘅，所以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啦。OK， 你
0: 其实咧
1: 系
0: 你
1: 讲
0: 呢个。我转 topic 噶啦，我
1: 哋转 topic 嗱，我就不如我就应该咁啦，即系因为咧，你上年诶唔系前年啊食四王咧，
0: 你唔使咁紧张住，你冷静啲先。
1: 你 suppose 咧，你寻日唔好食三王，你寻 suppose 咧，你买嗰个嘅绿黄嗰个，
0: 系
1: 咁你起码你寻日食半，今日食半都算系 upgrade 咗啲多咁多，我都即系服啲。
0: 我唔明白我有咩 upgrade 咧，咪又系三黄白莲蓉，都系900个卡路里。
1: At least 你系有食咗个绿黄啦，自己一个单一个食绿黄啦，基本上。
0: 即系琴日食一半，今日食一半咁样，系咪？
1: 咁
0: 呢个 challenge 我留翻出年就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相信出年九月加南州嘅应该仲喺度嘅，
1: 希望
0: 你意外嘅话，
1: 希望系。
0: 我就话咧，我想准备你讲完啊嘛，我准备转 topic
1: 啦。转啦。我就话其实12分钟嚟嘅，
0: 我哋啲咁样嘅，我哋啲咁样嘅游戏咧，其实就好适合一样嘢咧。我就系唔明咧，即系啱啱讲到话我哋盲盒交换月饼游戏啊嘛，我就即系唔知系咪 Kenny 想我送，以为我会送五人啊，或者嗰啲台湾之前出过五青月饼咧，盐西葱 celery garlic 做馅咁样。
1: 佢系咸啊嘛，嗰啲
0: 咸嘅
1: 咸嘅哦，即系
0: 诶，佢系五青咯，啲菠菜啊、spinach 啊嗰啲咁样，
1: 咁奇怪
0: 所以啲網民就話你可以唔食，但係你一定要請你個朋友食嗰一種。

0: 月餅，
1: 即係嗰啲咁得意咧，可能我會試一試咯，因為我都會想 post 上 Instagram 咧，即係打卡咁樣，我都可能
0: 會
1: 試一試。
0: 你
1: 會
0: 寧願食五仁定係寧願食葱嘅月餅咧？因為我知道你係唔食葱嘅。
1: 我會寧願試葱，因為夠特別。At least 你
0: 都唔要五仁係嘛？
1: 咁五仁就唔係話特別啦，五仁只不過係。系咯，咁样。
0: 我就话，其实我哋玩呢啲游戏咧，就好适合一样嘢咧，就系我啱啱都讲到两个字啦，就系盲盒咧。我都几 surprise 咧，就系其实盲盒呢个 concept 咧，呢几年就已经系风魔全世界咁滞啦。
1: 当然啦，搵钱噶嘛呢啲。
0: 系啦，我几 surprise 咧，点解到咗今日咧？即系唔好讲温哥华啦，即系始终温哥华喺月饼方面个 trend 都系跟住香港多少少嘅。我几 surprise 咧，我冇见到香港咧月饼有出盲盒喎。即系其实我觉得系
1: 温哥华都冇噶。
0: 唔系，我就话温哥华就唔好讲咧，因为个 trend 系跟香港少少咁样。
1: Okay, okay,
0: 但系香港好似都呢几年都未见到有月饼盲盒嘅出现。
1: 咁、okay, 我哋转一转啦，台湾有冇啊？
0: 台湾好似都未必有，
1: 系咯，咁周围都冇嘅，基本上日本有冇呢啲嘅？冇嘅。
0: 日本月饼唔一样嘅，我哋净系讲翻华人圈啦， okay. 即系讲翻 Chinese people。
1: 咁 China 都冇盲盒嘅 ，China 系大家知道啦 ，Labubu 系 China 嘅点讲啊，即系个结
0: 嗰个 figure 啦，系啊
1: 结。
0: 基本上呢几年嘅盲盒咁发烧，就系因为 Labubu 啦，可以话
1: 亦都系因为 China 嘅。嘅 creation 咯，可以话系咪？
0: 系咁，所以关月饼，
1: 咁所以如果系中国嗰边都冇呢个盲盒嘅月饼，咁香港冇，兼台湾冇，兼温哥华冇，系好正常嘅一件事嘅啫。
0: 我就系话点解会仲未有咯？即系其实应该系
1: ，OK， 即系你意思系你觉得呢个 concept 好好受欢迎啦，兼对呢个嘅 moon kick 呢个产品咧，好啱配啦，所以你
0: 我觉得好玩咯、啊，即系大家可能唔知道送乜嘢月饼系啱对方口味嘅，唔理啦，我送个盲盒俾你啦，即系你日系生系死就等个天嚟定夺啦咁啊！即系呢个 concept 系好玩嘅，我唔系话。应该要出，我嘅意思系、我觉得好奇怪，应该呢啲嘢系好快会有人做咗噶啦，咁样。
1: 嗱、我问你咧，我问你啦，即系当然盲盒呢个 concept 咧，如果你话喺呢一个嘅大众华人嘅圈子里面咧，就我又觉得唔系话好吸引嘅。嗱、当然如果你讲到话即系后生嗰一批啦，
0: 即系你讲嘅月饼盲盒系嘛？讲紧
1: 我话盲盒 in general。
0: 盲盒 in general 喺华人圈子系非常吸引嘅一样嘢嚟嘅。
1: 听我。如果喺一个嘅后生嘅圈子嚟讲咧，就当然好 popular 啦。咁好多人都、即系 Labubu 啊，其他咁嘅嘢都系盲盒嘅 concept 啦。但系你话系一个嘅、如果系讲紧 traditional 啲，即系当然要讲紧月饼嘅话，都应该有顾及好多嘅可能长辈啊，即系我哋爸爸妈妈啊咁样。佢哋
0: 你咁讲又啱嘅。
1: 佢哋对于呢个嘅盲盒呢个 concept。会唔会同我哋后生嗰呢一辈咁受欢迎呢
0: y e s I agree。我觉得你呢个 point 系啱嘅。咁但系如果我觉得月饼系想将呢个传统去延续落去咧，即系想打翻入呢个年青人嘅市场咧，即系例如我都好想，譬如今年我都想同 Kenny 继续秉承下呢个交换月饼嘅传统啦。咁但系 Kenny 都缩咗沙啦，就结果即系今年就做唔到呢样嘢咯，即系变咗我呢一辈，我同 Kenny 之间又做唔到送月饼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如果佢真系想将呢个传统延续落去，我觉得可能未必出盲盒月饼。是一条路咯，会系。
1: 唔系，其实都好嘅，因为你见到你去到呢个 T 同 T 咧，系咪？咁你都见到其实月饼个 selection 系真系各种各样好多嘅，即系成个 section 都系月饼嘅咁样。咁你加多一个盲盒嘅月饼嘅产品，其实都 OK 嘅，
0: 好玩嘅，
1: 好玩嘅。OK， 嗱，我问你多样嘢啦，嗱，
0: 好啊，
1: 你喺。當然在一些咁出名的盲盒的產品，例如好似 Labubu 啊，或者係仲有冇其他啲咩？即係我自己知道，即係 for example 相機都有盲盒的產品啦，都有好 popular、曾經前年左右，今年就佢哋再出，但係冇之前咁 popular 嘅。咁我唔知道有冇其他產品咁 popular 啦。但係
0: 佢相機盲盒係抽乜嘢咧？係抽相機。
1: 係啦，即係一个嘅 K 字牌子嘅相机，以前好出名嘅，而家就冇咁出名啦。K 字大家知噶啦，应该系啦呢一只咧系，你都有、啊，你都有、啊。阿宝头先，阿宝头先喺个袋嗰度拎咗一个嘅，个头先我想讲个相机出嚟，
0: 咁啱袋咗喺身啊，系。

0: 就是我未拆的，这个就是那个相机盲盒啦，就是。
1: 为什么你突然之间现在有的？
0: 因为我代咗起身咯，就系。
1: 唔系，但系点解你点你系货今日呢一个呢一集去买嘅，定系点啊？
0: 唔系咁啱喺我身边，因为之前呢个袋就孭咗去出街行啦，就买咗咁样嘅、
1: 哦。即系唔系为咗呢一集去买嘅呢、這个？
0: 唔系为咗呢一集去买嘅。
1: 咁啱巧啫 ，OK。
0: 之前去旅行嗰阵买落嘅。
1: OK， 咁系啊，呢一个 K 字呢个牌子咧，咁啊前年年尾嘅时候咧都好出名啦。咁、嗯、啊，即系好多人买系为咗想去睇下。中到哪一隻啦？而我自己咧，小弟自己咧都、如果大家有機會睇得到嘅話咧，我都有拍一條片講關於呢個相機仔嘅咁樣。咁、嗯、
0: 我略略講講啦。呢、這個盲盒相機咧，佢嘅得意之處就係呢個相機係好迷你嘅，係手指咁大嘅。咁而且係真係影到相嘅。咁當然佢而家啲商人好識揾錢啦，佢就出咗好多唔同嘅款式，可能有紅色啊、藍色啊、白色咁樣。咁你至於抽到咩色咧，你就係要去買呢個盲盒咁樣。
1: 其實個重點點解咁出名，係因為呢一個機咧，即係呢一個款式嘅機仔咧，以前喺1988你睇翻個盒啊，個盒佢寫住1980幾年啊，1980啊。1987年咧，呢间公司 K 二公司咧系出过一个嘅，即系嗰啲嘅 disposable 嗰啲机咧，即喺超市我哋有阵时排队买，即系俾钱嘅时候咧，佢有啲 disposable 嘅 film camera 咧，系咪？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但以前有啦，即系摆咗好多咧，即系即影即有嗰啲，唔系即影即有 ，sorry 唔系即影即有，你影完之后，你影完之后咧，嗰部机系要抌噶啦，基本上嗰啲 disposable camera 啦，咁
0: 好少啦，而家
1: 好少，以前好多嘅。1987年嗰阵时咧，呢间公司系出佢第一部呢一种嘅 camera， 就系呢一个款式咁细嘅。佢系以前系纸，系用纸嚟砌出嚟嘅啫。但系呢一个 size 嘅一啲嘅机仔，咁所以当然好出名啦。咁而家就带翻呢个翻出嚟做一个 blind box， 所以就突然之间系出名咗啦。
0: 因为当年佢都系技术嘅先驱嚟嘅。
1: 系啊，当年系，因为整到咁细系真系好少有机会做得到噶嘛。
0: 系得意嘅，系啦。咁盲盒嘅话题，我哋仲有嘢同大家分享嘅。
1: 剛才我讲的是什么？剛才我讲月饼是不
0: 是？你是想去 break 定是怎样？我准备去 break 了。
1: okay, 你去 break 先，我们回来先再讲月饼。Okay?
0: 是我要讲多一件事，转头回来我们会送戏飞的。大家听盲盒之余就听戏飞，到底会开哪个盲盒的戏飞呢？
2: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3: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2: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8: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9: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9: 包括由以东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到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8: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9: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8: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1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11: 一开头系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0: 送戏飞俾大家啊！会开盲盒送乜嘢戏飞俾大家咧？咁啊，先讲下啲背景资料啦。今年系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啊，即系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啦，即系我哋所俗称嘅 VIFF 啦。今年嘅日期咧，大家听清楚啦，系10月1日到11日啊，
1: 10月1日
0: 到11日。 今年咧会超过。

0: 160部长片，85套短片，仲有各项嘅电影嘅特别活动啦，务求咧照顾全大温嘅大银幕同埋各种唔同电影种类嘅 fans 嘅。
1: 听清楚，听清楚，因为一阵间问题会可能包括其中头先阿宝所讲嘅嘢之一嘅啦 ，OK？
0: 系啊，我可能啱啱已经讲咗答案
1: 知噶啦。
0: 咁我哋今日嘅奖品咧，其实系盲盒之中嘅盲盒啊，因为都知道咧，可能即系某如果特定送某啲戏飞咧，大家真系未必啱睇啦，始终唔会套套戏都啱睇，虽然套套戏都好好睇，系咪？所以我哋今日《迦南周记》咧会送出一套两张，系一套两张嘅 generic tickets，、即系你中意睇边套戏都得啊，仲唔系开盲盒耶？
1: 正、yeah! 啊，同埋当然啦，即系嚟紧呢几个礼拜咧，我哋好多 DJ 们咧都会做呢个嘅好戏连场呢一个嘅介绍啦，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我哋睇下边个做啦，宝都会做，我都会做。Yeah, we'll see.
0: 没错，就是介绍当日有啲咩好戏，大家记得留意啦。好，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到底今年嘅 VIFF 咧 ，VIFF 系十月几多号到几多号咧？今年嘅 VIFF 系十月几多号到几多号咧？知道答案嘅朋友即刻 WhatsApp 到60496123232 系60496123233，我哋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儿噶啦，我哋恭喜定你先啦吓！
1: 恭喜晒，好啦，我哋讲翻我哋今日呢个话题就系呢个 blind box 啊，咁啊，我知道。我
0: 哋头先一路都踢紧噶，我哋有讲到盲盒噶，我哋
1: 系啦系啦。咁我见到阿宝咧，想即系揸住头先所讲嗰个嘅 camera， 嗰个 case camera 嗰个盲盒咧，准备想拆噶啦，因为。可能 I don't know， 即系因为呢个嘅今日嘅 theme 就系盲盒，所以佢会拆啦。
0: 嗱，我先 confess 先，我先承认咧，我真系唔系因为今日嘅主题就带呢盒嘢喺身嘅，我真系咁啱袋咗喺个袋度。
1: 但系、okay、但系你系最近先系买啊？因为其实呢一个 blind box， 尤其是你而家揸紧呢个真系第一代啦。其实系上年年中嗰阵时开始出名起嘅、哦。
0: 系因为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旧年年中突然之间见到身边好多朋友。有咧揸呢一部手指型嘅相机出嚟影相啊！
1: 啊，系啦系啦，咁所以你就买第一代。
0: 我本身都冇话太特别兴趣嘅，因为我又唔系好似 Kenny 咁样系摄影发烧友啦。咁但系之前喺街度见到一啲卖盲盒嘅铺头，见到有咁就买嚟试下啦。咁我就同各位听众讲一句啦，如果你都系买呢个 K 字头嘅相机盲盒咧，佢系唔包 SD 卡嘅，你 SD 卡系要另外买嘅。
1: 冇错，大包
0: 另外。另外配咗一张系原厂都系 K 字头嘅 SD 卡嘅、哦，其实系咪唔需要买翻原厂嘅？求其一张都得噶嘛？
1: 你俾我睇下呢个 SD 卡啦，
0: 系求其一张都得噶嘛？
1: 得、哦 okay, 当然啦。
0: 咁我系咪俾人 rip off 咗啊？其实
1: 梗系啦，同埋你唔使买32，
0: 真系衰。
1: 你32咩gig 啊？
0: 我睇下先。佢有冇写啊？32G 啊，系啊，32G。
1: 唔使买32G嘅，你买嗰啲8G 嗰啲
0: 都得啦，
1: 两 G 都够啦。你个部机嗰啲像素咁低，你影成几万张相都唔够两 G 啦，系咪啊
0: ？It's fine。Kenny 有冇听过一句说话 ？The bigger the better。OK， 32G is better than 8G。
1: OK。
0: 咁既然咧就带咗呢盒盲盒喺身咧，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咁又撞正 Kenny 呢个摄影发烧友啦。呢盒嘢我买咗两个礼拜都未拆嘅。
1: 哦。
0: 咁既然系咁咧，我就今日。
1: 你系冇意欲去拆啊，定系特登想留翻喺节目嗰度拆？
0: 我真系冇，我可以话系买咗翻屋企唔记得咗嘅，可以话
1: 真系嘅，喺袋喺个袋嗰度完全冇拎过出嚟
0: 嘅。Not bragging， 唔系晒命，但系盲盒咧，我系买好多嘅，所以即系呢一盒咧，
1: 哦真系噶，
0: 我系。只是其中一盒，咁我就冇话特别想去拆呢一盒先咁、
1: oh, OK， 咁你系冇其他，即系你系冇拆过，你系冇买过呢个相机嘅盲盒。
0: 冇买过。
1: 第一个就系呢个啦。
0: 第应该都系第一部。
1: 咁、okay, 咁啊，简单解释下啦。佢有佢有七。
0: 仲要解释你解释咗好多噶啦，啱啱。
1: 咁即系万一听众唔知啊嘛，嗱呢、這个第一代嘅呢个 K 字嘅牌子嘅呢个
0: 盲盒
1: 相机啦。咁佢有七个，第一代有嘅第一代，因为第二代有唔同嘅颜色嘅，第一代咧。佢有七個嘅，咁啊即系 generic 嗰啲六個咧，就係最 popular 嗰個就係黃色個，因為黃色個就原本1987年嗰個嘅第一次出個 disposable camera 就係黃色呢、這、一個 exactly 呢一個款 ，OK？
0: 冇錯啦，跟住就仲有紅色啦，有灰色啦，
1: 嗯，
0: 有白色啦，跟住仲有黑色同埋深藍色，仲有一個隱藏款
1: 的。隱藏一個咧就係透明嘅，即係嗰個嘅、那個即係、就是、個 camera
0: 個相機係靠透明嘅，
1: 係啦，你會見到裡面嗰啲嘅機器啊等等嗰啲咁嘅，嗰、那個係 rare 啲嘅。Okay.
0: 咁啊，问下 Kenny 先啦。除咗隐藏款之外，你最想我抽出嚟系边一款呢？
1: 我最想你抽出嚟，
0: 即系你最想见到边一款咯？
1: 不如问你啦，你最想要边一个啊？
0: 唔系，因为而家系我抽。

0: 沟啊嘛，
1: 系
0: 嘛，
1: 系你
0: 咁。但系我都想尊重你呢位摄影发烧友嘅意见。
1: 嗱、哦，我都有买咗一个啦，我嗰个咧，你估系边个咧？我嗰、那个，
0: 我觉得你系抽到 Type 3 咯，灰色嗰个咯，我觉得。
1: 唔系，我系抽到黑色嗰个嘅。
0: 哦 ，Type 5 系嘛？
1: 我系想要黄色嗰个嘅。
0: 哦，即系最经典个。
1: 系啦，因为嗰个 original， 我系想，但系抽唔到一个，咁啊睇下你有冇机会抽到呢个啦。你系想要边个咧？ Okay.
0: 我觉得红色几靓嘅，
1: 红色几靓。O K，
0: Type 2 第二款。咁如果抽到隐藏款，当然系开心仔啦。
1: 系 ，O K， 好啊，睇下你。
0: O K， 我嚟啦，准备啦 ，Moment of Truth 啦。
1: 你喺个麦嗰度开。
0: 其实最拆盲盒最兴奋嗰下咧，就系拆嗰一下。
1: 我
0: 开咗出嚟咧，就冇乜感觉。
1: 我熄咗个音乐先。
0: 我唔知道收唔收到啊个麦。
1: 勉强收到嘅，
0: 勉强收到系嘛？我好紧张啊！而家唔知道抽到边一款，我希望系红色或者系隐藏款吓。
1: OK， 你都见到你开咗，你开咗个，
0: 我未见到啊！
1: 你未见到噶？你开咗个 flap 已经见到噶啦。
0: 我未见到啊！
1: 噔噔噔噔，哎，
0: 边款啊？
1: 灰色，
0: 灰色，哦，都 OK，OK，、
1: okay, okay, okay,
0: 我心目中第二名就系灰色咯，即系唔计隐藏款嘅话。
1: 哦，你唔中意个， okay? 你唔中意个经典黄色嘅。
0: 太经典了，即是好像很太 generic 得滞咁咯，系。
1: Sure，OK，OK
0: 啊，我因为就系我其实头先都开口中嘅，因为我咪估 Kenny 系呢一款嘅。
1: 哦，系。
0: 咁其实就系原来落咗自己嗰度咯。
1: OK，very
0: good，yeah，I like it。
1: OK， 好啊。
0: 咁就系呢个，我得到一个灰色款啊，大家可以上网睇啦，就系呢个 K 字头相机盲盒 Type 3第三款，是一个灰色的款式。
1: 第一代
0: 那个。
1: 好啦，咁啊，头先我讲就话，我原本系讲紧月饼嘅，但系我因为我其实讲月饼，然之后掕到去呢个嘅你嗰部相机嘅盲盒，然之后讲下讲下唔记得咗原本系讲咩，但系其实
0: 我冇影响你嘅，系你自己讲佢相机嗰边
1: 嘅。我原本想讲咧就系，因为头先我哋讲紧月饼嘅盲盒啊嘛，咁我原本想掕佢咧就系，其实我想问你啦，你有阵时咧都会见到有啲地方咧，佢哋都会夹硬去做一啲盲盒嘅嘢出嚟啦，例如好似
0: 冇错
1: 一个嘅，
0: 我有啲有趣嘅经验可以分享嘅，不过你讲埋，
1: 即系好似一个嘅一间铺头咁，佢哋系卖开可能我求其噏啦，做电话套咁样 ，for example，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咧，佢有一个 section 咧，佢就做咗一个嘅 blind box， 佢哋自己去做包装嘅，佢唔系话一啲嘅公司佢哋出嚟嘅，佢哋自己做一个 blind box 嘅电话套，$5一盒咁样，咁啊里边可能有五个电话套咁样，咁睇下啲咩套咩电话套，你就自己去买翻嚟睇下点啦咁样，咁、你对呢啲如何咧？因为我对呢啲咧就冇乜感觉嘅，我觉得其实咧即系你系咪买剩货嘅啫，系咪？
0: 我嘅感觉咧就系可以从我最近咧两个礼拜前嘅一个故事咧分享嘅。
1: OK， 好，
0: 就系我同我喺朋友屋企咧就开一个小嘅 potluck 咁样啦。咁、那个小嘅 potluck 咧，其实都系大家晏昼玩 board game 咧，跟住夜晚就大家嗌呢个外卖嘢食咁样啦，即系嗰啲外卖 app 咧 U 字头嗰间啦。送嘢食过嚟咧，我哋咧就嗌一间喺列治文嘅台式餐厅嘅外卖，咁、我哋就拣嘢饮啦。我就发现咗咧，而家真系呢个世界咧冇嘢系唔可以做盲盒嘅，乜嘢都可以做盲盒嘅。咩意思咧？就系我哋喺嗰个台式餐厅嗰个 menu 上面咧，我哋拣完嗰个 combo 啦，每个 combo 咧系有送杯嘢饮嘅，
1: 但系 mystery。
0: 佢就話：如果你指定嘢飲咧，係要加錢；但如果你係揀呢個 surprise me 嘢飲咧，就係、是、附送，係 complimentary。
1: 哦，所以你今日
0: 我哋成班朋友咧，我哋成班朋友唔關今日事，
1: 唔關今日。
0: 我係琴日夜晚咧，可能食完個三碗百年蓉，又飲咗杯凍奶茶咧，我今朝到而家都有啲肚痛。係，嗱呢個係兩個禮拜前嘅事。
1: OK OK OK。
0: 咁我哋成班朋友咧，就真係有少少喺度得啖笑咯，就真係冇諗到而家嚇。去买外卖抽嘢饮都有得抽盲盒，即系佢系，我觉得就系怀疑个餐厅可能想将嗰啲冇人拣嗰啲咧就送走去咧，就话嗱，如果你指定咧要我哋啲受欢迎嗰啲咧就要加钱啦吓，如果你系拣盲盒嘢饮嘅，我哋随便送咩俾你嘅嗰啲就唔使钱，咁即系逼我唔使钱嘅啫。你明唔明？即系除非我好想饮珍珠奶茶，咁我咪加唔知$3定$4咯 ，which is 系好贵，我觉得。但如果你系可能由佢任送一杯嘢饮俾你咧，系零，即系唔系真系包埋喺个 combo 里边。
1: 咁你系结果系拣嗰个 surprise 嗰、那个？
0: 咁係啊，揀咗 surprise 嗰個咯，咁都 OK 嘅。佢係唔知送咗杯真係乜嘢 topping 都冇嘅一杯冬瓜茶過嚟咁樣咯。
1: 哦 ，OK，
0: 係 winter melon。

0: Wintermelon tea，
1: 但系就好甜咯，
0: 就结果就变咗。不过佢嗰间台式餐厅啲嘢系好食嘅，我觉得。
1: 哦 ，OK， 即系系咯，即系好明显，因为你系你自己亲手做噶嘛，咁你 surprise 你 surprise 得嚟都系你想，即系冇 there's no surprise to it， right？好明显个 surprise 系你自己有啲咩你自己卖唔到，卖
0: 其实基本上就系嗰个心态就好似大家去入呢一个赌场咁样，即系好似系到底我会抽到啲乜嘢咧咁。
1: 系
0: 咁当然啦，都预备咗少少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关于盲盒咧都引起好多争议嘅。即系头先可能大家见唔到啦 ，Kenny 可能见到啦。我准备开嗰个相机盲盒之前咧，我系熬咗一熬嘅。咁当然咧，我就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啦，熬完我都系听唔出嘅。但其实如果大家喺坊间一啲卖盲盒嘅铺头度行嘅时候咧，会见到有好多高手咧，系攞起啲盒咧喺度熬嘅。咁熬嚟做乜咧？其实佢就系听个声，即系唔同呢啲相机啦。因为相机譬如佢个个 model 都一样啦，我觉得个声就冇分别嘅。咁但
1: 系
0: 好多时候，譬如抽公仔咧，譬如叮当咁样咧，都好多盲盒嘅。
1: 嗯，
0: 即系呢几年其实都好多听众系时不时都 forward 一啲叮当盲盒嘅消息俾我睇咧，系搞到我个心好痕噶。即系搞到我荷包系要忍住唔好出血。
1: 佢系咩嚟噶？叮当嘅即系嘅模型啊，定系
0: 模型啦、figure 啦、公仔啦，或者闪卡啦，都有噶，系啊。咁、okay. 有时如果一啲平面嘅嘢卡咧，其实就熬唔出嘅。但系如果系一啲立体嘅公仔咧，因为佢嗰个形状唔一样咧，
1: 即系摆个 pose 唔同啲啦。
0: 系啦，据嗰啲高手讲咧，就话熬嘅声音唔一样嘅。咁所以咧，系今年年头左右咧，其实有一单新闻咧喺网络上面几 hit 咧，就系讲中国呢个汕尾市啊，即系好近香港嘅啫。其实就有一位30岁左右嘅男生咧，佢就将熬盲盒咧就转咗做呢个 full time，
1: 可以嘅咩？
0: 系啦，
1: 即系帮人哋熬，
0: 佢专熬嗰啲隐藏款咧，跟住就高价卖咗佢。咁据讲咧，佢靠做呢个 full time 嘅 blind box detector 啦，即系呢个盲盒侦测师咧，佢一年咧系揾咗差唔多 30,000 嘅 Canadian dollars 嘅，即系大概300,000人民币啦。
1: Okay.
0: Which 喺 China 咧系好高收入嘅。OK，
1: 我问你先啦，佢自己听得出啫，系咪？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卖出去嘅时候，佢又点样可以？你解释佢个 process 先系点样？
0: 佢听得出，跟住咧佢就
1: 佢喺佢喺个铺头嗰度，佢都买啦，佢都买入货啦，佢都入货嘅时候，
0: 系
1: 咁佢就听得出啦。哦，呢、這、一个应该系贵 rare 嗰个嘅，
0: 嗯，
1: 系啦。咁然之后佢买翻嚟啦，咁然之后点咧？
0: 嗱，佢就冇讲到咁详细嘅。讲真，我估都系两种方法嘅啫，一系就佢拆咗先。
1: 系，
0: 咁佢拆咗先。如果系一啲隐藏款嗰啲，咁有人见到咪会买咯，系咪？咁、如果另外一个方法就系佢唔拆，咁咪交俾嗰个买家，那个买家即场拆，见到系佢要嗰款啦，先至俾钱，咁都得嘅。
1: 冇呢一个国际上边个咁样噶？
0: 咩意思啊？
1: 你会 OK？ 如果你卖盲盒嘅话，你会唔会俾嗰个嘅客唔使俾钱先拆咗？啱心水先系俾钱，会唔会啊？
0: 未必要寄俾佢嘅，可能约佢出嚟，我哋叫面嗰、那个俗语叫面交啊，即系面对面交收啊。
1: I know， 但系都系啫，你唔会俾佢，你唔会即系冇交钱嘅交易嘅情况底下俾佢拆咗先噶嘛
0: ？You are right， 所以我觉得系偏向系第一个嘅。
1: Yeah， OK，
0: 佢拆咗先
1: 系啦，即系
0: 可能佢专熬隐藏款。
1: 佢个 skill 就系来自喺铺头入货嘅时候熬咗先。然之后就拆咗先卖俾人哋咁样。
0: 我觉得呢个系 higher chance。
1: OK。
0: 咁啊 ，anyway 啦，佢就引起好多网上嘅讨论啦，有好多人咧就话佢咁样做系唔啱啦，咁样咁啊，唔知道大家点样睇啦。
1: 相反就得噶啦，佢可以买一啲嘅，当系佢熬完之后啦，系咪？咁佢知道哦，唔系个 rare 一个嘅，唔系值钱一个嘅，咁佢拎翻屋企，即系都系入货啦，照入啦。咁拎翻屋企，咁佢唔拆，咁呢一个就卖贵过原本价少少，其实都可以赚到，都赚得到，
0: 都可以。
1: 佢知道佢唔系 rare 噶啦，已经，咁佢唔使拆啦。
0: 我其实我想讨论呢一单新闻嘅重点系，你觉得佢啱唔啱先？
1: 哦 ，OK，
0: 我冇谂到 Kenny 将个 focus 摆咗喺佢点赚钱嗰度 ，OK， 个重点系佢赚呢个钱系啱定唔啱 ，OK。
1: 我哋啲 business people 啊嘛，我哋系要，
0: 我呢啲系 moral people， 有道德嘅人 ，OK， 你觉得佢赚呢个钱系啱定唔啱啦？我就。我觉得就算他是 villain 也好，他都是 anti-villain， 即系唔通佢斗得赢个厂商咩？系咪？即系个厂商一定是赚最多钱的。
1: 当然啦。

0: 当然啦，当然啦，
1: 嗯，
0: 系啦，你话啱唔啱？其实我觉得冇嘢，冇咩唔啱嘅。咁 in the end， 你
1: 个人睇法啦，个人睇法啦，
0: 系个人睇法啦，个人睇法啦。咁 in the end， 你系即系你系
1: 因为好多人闹佢
0: 嘅，你系冇出签噶，你唔系话即系
1: 出签，
0: 我出签 ，sorry， 你系冇出签嘅，你唔系话即系暗中地剪开个盒。装一装里面之后黐翻埋，你唔系咁噶嘛，系咪先？
1: 但
0: 系
1: 有好多人就觉得佢熬呢一下已经系出千啊嘛。
0: 但系熬咧系冇 impact 到个包装嘅，只不过
1: 所以其实咧，
0: 只不过你自己系够 skill 够点讲啊，够呢一个嘅 knowledge 去听得出个分别。咁冇你符噶，系咪先？咁你得咪得咯，系咪先？
1: 咁如果你喺赌场当你玩廿一点啦，你识得数牌都系你嘅 skill，
0: 系咯？
1: 咁算唔算出千咧？出千我跟咗你讲嘅添。
2: 我跟咗你讲嘢啊，
1: 算唔算出千啊？
0: 系啊，我唔觉得算。如果你识数牌嘅话，我唔觉得你算。
1: 但
0: 系当然
1: casino 一定 ban 你嘅。
0: 咁呢个系佢嘅事啦，系咪？但
1: 所以其实而家咧，嗱，温哥华就少啲嘅。我喺香港咧，啲盲盒铺头咧，佢好多十间有九间咧，都连咗个招牌喺度写住不准熬盒噶啦，
0: 不准
1: 即系唔准熬个盒啊。
0: 哦，喂，咁你好心，你唔好，一系你锁住佢。
1: I agree， 我 I agree with you。
0: 你不准磨合，即系人哋买嗰时候，你拎去个柜位都要揸上手嘅啫，系咪啊？
1: 即系好似啲我唔知道会唔会踩到，但系即系好似之前睇过啲新闻咁样咧，话啲餐厅又要做 all you can eat， 但系又唔俾人哋食咁样咯。
0: 我未我未试 all you can eat，
1: 即系又做 all you can eat， 但系当个客咧嗌得多嘅时候，又唔俾佢嗌，即系有啲大胃王啊去 challenge 啊，又惊蚀本咁样。我个人咧对于呢单熬盲盒咧就
0: 系
1: 有相同嘅睇法咯。你出得嚟俾人玩，你就系要接受呢样嘢噶啦。
0: 咁你咁如果你锁咗佢，咁当然呢个系你嘅公司嗰个铺头你个手法啦。咁如果唔好讲啦，系咪？咁但系人哋听得出。I mean that's their skill. I mean what's wrong with that?
1: 咁啊，除咗呢一单中国汕尾呢位男仔嘅新闻之外咧，有之前今年都系今年年头嘅喺日本咧有第二单更加爆嘅咧，就系有一位女士咧喺日本东京街头咧，佢就攞个大嘅纸皮箱咧笠住自己，跟住咧佢就伸咗个头出嚟，即系大家知道佢系女士啦。佢就喺東京嘅街頭咧，就邀請啲人咧可以伸隻手入個盒裏面摸佢，就當係拆盲盒咁樣嘅一個 concept 啊。咁咧的確咧無可厚非咧，佢呢個舉動咧喺 YouTube 上面咧，佢呢條片咧大家應該揾到啊。Tokyo 唔好教大家啲咁嘅嘢啦，都係唔好喺電台教大家啲咁嘅嘢啦，都係大家用自己嘅方法去揾啦嚇，想睇嘅話。佢嘅嗰条片咧系有超过90 million 嘅 view 嘅，而家
0: 佢系点算系当盲盒咧？我唔系好明白，即系你系伸手入去，然之后你摸到咩就咩啦。
1: 有啲嘢我冇办法喺电台度讲得太清楚啦。
0: OK， 咁我头先讲嘅系啱嘅先，你即系俾你伸手入去，你摸到咩就咩啦。
1: 系啦，
0: 哦 ，OK，
1: 大概系咁啦。咁总之佢系一位。女士喺東京街頭匿埋喺個盒裏面，就話自己係盲盒，就邀請大家去摸佢咁樣。
0: 呢啲真係日本先係做得到，即係做得到
1: 嘅啫。咁啊，無可厚非，佢條片就好高 view 啦。而幫佢個人嘅，佢有一個成人頻道嘅。
0: 哦 ，OK。
1: 咁大家都知係邊一個啦。佢亦都幫佢嘅成人頻道咧，佢話嚇喺嗰個月咧係賺咗100万嘅美金嘅。
0: 哦，咁都係 marketing 嘅啫。
1: 但係佢咁樣出嚟賺100万美金咧。即系我觉得嗱，我个人觉得吓，你几道德沦丧都好，都一定会有人做咯，系嘛？
0: 几道德咩啊？
1: 即系几 immoral 啊？
0: 哦，
1: 几道德沦丧，因为好当然好多人啦、啊，就话佢啊搞到日本道德沦丧啊，剩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有100万美金嘅回报咧，大有人做啦，系嘛？就算佢唔做，
0: yeah,
1: 都有好多人做啦。
0: Sure.
1: 男人都有人做啦 ，yeah 就系咁咯。
0: yeah OK，
1: 就睇下大家点睇啦吓。
0: 即系都系一个 marketing stunt 可以话系咁。
1: 系啊，唔教大家点样去揾啦，大家用自己嘅方法揾啦。
0: 咁如果你咁讲嘅话，其实即系你 OK， 咁你觉得系佢哋会觉得系即系好多嘅人民啦，觉得系佢系污染咗条街，定系咩意思咧？
1: 咁你实有啲人系比较谂嘢比较传统啲噶嘛？
0: 就污染咗条街。OK， 咁。
1: 你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
0: 曾经都有好多嘅，好耐之前啦，都有好多嘅情况、就是，就系有女士冇咗衫行出街，佢哋系做艺术，咁、你觉得

0: 系咪有污染咗条街呢一个嘅效果咧？艺术噶，佢哋系 it's art，
1: 我觉得实有人 critical 噶，即系一定有人批评噶。
0: But it's art，
1: 一定有人批评噶。
0: OK。OK， 好啦，
1: 系啊，啱啱嗰个 silence 都几好啊，
0: 即系个结论就系、是，当然无论你做咩都好，无论系做电台节目啊，或者系做咩 art 啊，或者系做 blind box 都好啦，你系冇办法满足晒所有人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大家有一个担忧咧，即系做啲咩之前有个担忧就系、是，我、哦、点可以即系满足晒所有嘅听众啊，或者系观众啊 ，whatever 都好啦 ，don't worry， you will never please everybody。Just do it.
1: 你是跟我们自己讲先，系咪你把说话系？
0: 同每一位 creative 讲，我觉得呢样，我觉得呢个
1: creator
0: 系啦 ，creator 都一样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 common 嘅 creative struggle 嚟嘅，即系好多人佢哋想做创作，但系咧佢哋永远都有个 block 咧，就系好似呢啲咁嘅情况。
1: 而我觉得你头先讲嗰个例子同埋嗰个东京街头嗰个例子咧，会弹佢哋嘅咧，都系同一班人嚟嘅，我觉得。
0: 哦、OK。
1: 將會係同一班人。OK， 咁啊，節目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分享一下自己嘅一啲我所謂嘅發達大計啦。我覺得温哥華嚟緊可以做啲咩盲盒呢？我自己諗到兩個。
0: 月餅嘛。
1: Okay， 一來就係、是月餅啦，講咗啦啱啱。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可以戲飛，即係啱啱唔係淨係 VIFF 嗰啲啊，係、哦、電影戲飛。因為譬如我都有同 Kenny 分享啦，我早幾日就睇咗最近一套喪屍改編嘅電影啦。就真係唔係 Tuesday 睇嘅，就真係發覺呢好貴，要$18一張戲飛。
0: 係啊係啊。
1: 咁、我就覺得如果戲院可以搞戲飛盲盒呢，即係可能一個價你可能睇到好貴嘅 4DX 啊，睇到 D-box 啊，亦都可能睇到 regular， 未必有得做
0: 嘅。但係呢啲都係
1: 我可能。
0: 但係呢啲都係因為佢係個戲，因為佢唔係個原本個嘅 manufacture 出嘅時候呢，唔係即係好似你個相機個係個 manufacturer 佢哋創造嗱呢一個係一個盲盒 product， 我哋做幾多個呢個紅色幾多個黃色嗰啲咁嘅嘢啦 ，OK？ 但係呢啲係來嚟到呢一個嘅戲院手上，佢哋要做呢一個 concept 出去俾客咧，佢一定係揀嗰啲，因為始終都係佢哋揀噶嘛，佢哋俾啲咩飛你，都係佢哋揀噶嘛，佢始終都係揀一啲嘅冇咁多冇咁受歡迎嘅戲俾你睇嘅。
1: 咁一係你就將嗰張盲盒戲飛個價錢 set 得低啲，就再借佢嚟推銷嗰啲冇咁受歡迎嘅戲。
0: OK，
1: 即係谷翻起佢哋嘅 sales 咁樣。咁當然唔可以一張受歡迎嘅戲嘅戲飛都唔送啦。咁即係呢啲盲盒嗰啲，你點都要撈啲大獎喺入邊噶嘛。咁人哋會告你詐騙啊嗰啲咁樣噶嘛，係咪啊？
0: 嗱，如果咁嘅話， okay， 如果咁嘅話，亦都係會影響到 box office 嘅。
1: 所以要計數咯。即係我呢個係一個好 rough 嘅 idea， 只不過係要計數。
0: 即係呢套戲賺咗幾多錢？其實如果你 based on 呢個 concept， 係會亂曬龍嘅。
1: 系啊，所以要计数咯。讲完啦，仲有就系最尾一个 idea 咧，我觉得可以喺温哥华做嘅咧，同饮茶有关嘅。
0: 嗯，
1: 我觉得有啲餐厅咧可以做呢个西米布甸盲盒嘅，因为大家喺食西米布甸咧，大家都知道到底个西米布甸系咩馅咧，系要挖到落个底先知噶嘛。
0: 西米布甸有唔同馅嘅咩？
1: 即系到底系芋头 taro 啊，系莲蓉啊，系奶黄啊，定系芝麻啊咁样咧？
0: 你唔系自己叫咩有咩嘅咩？
1: 所以我咪就係話盲盒咯，你嗌西米布甸，但係你唔知咩味嘅，就挖到落個底啊！不如一家大細，我哋嗌呢個盲盒西米布甸啊，跟住一齊挖落去，一筆上嚟，哇，係黑色嘅，原來係芝麻啊，咁樣，哇，係黃色嘅，原來係奶黃啊，咁樣，咁我覺得好似喺飲茶之中會多咗一個好玩嘅嘢，亦都係因為我成日話温哥華咧，我哋最 proud of 點心嘅 culture 就係西米布甸啊嘛，即係而家香港係揾唔到咁滯啊 ，OK。我覺得可以將呢一樣嘢發揚光大，甚至可以將佢反推銷翻去香港咯。
0: 咁其實每一個點心嘅菜都可以做盲盒噶。
1: 可以，咁但係 as I said， 因為西米布甸個餡喺個底 ，OK， 即係唔同蝦餃，蝦餃個皮係透明咁，你裏面有冇蝦？即系你话十隻蝦饺都系盲盒嘅，得一隻有蝦嘅啫，咁揾鬼食咧，系嘛？
0: 可以噶，There you
1: go，get it，you get the idea right？ 即系西米布甸喺个底，咁啊一筆上嚟嗰下好玩啦， okay. 再加上西米布甸，我觉得系温哥华嘅点心嘅食
0: 材。Okay, sure.
1: 明啦嘛，
0: 咁我哋唔食早餐啊嘛，你话系嘛？
1: 今日食我哋六王月饼啊，我哋两个人要食。
0: 你由唔食早餐去到食六王月饼，真系嘅呢个系。
1: 我同你夹粉食一个啊。
0: Do
1: you accept the challenge？
0: Okay， let's do it， let's do it。
1: 六王月饼，
0: 睇买唔买到先啦。
1: 同埋我哋要谂下下个礼拜介绍咩戏俾大家睇。
0: 好 ，OK， 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介绍戏俾大家睇啦。OK， 拜拜。
1: 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Hey。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苏里市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19岁白人男子。警方表示，失踪白人男子 Kyle Weber 今个月24号晚上11点半左右在 Lawrenson Place 18000号路段最后一次露面。据报他离开住所之后驾驶一架2016年款黑色大众 Golf 挂有 BC 省车牌号码是 XJ344V。 失踪白人男子身高6尺2寸，体重160磅，留棕色的中长头发，眼睛呈蓝色，最后一次露面时身穿黑色外套。当局呼吁任何消息人士致电604-599-0502提供线索，案件编号26102。

0: 1558SP。 驾军同海岸卫队的舰艇一年几日停靠在北温旧船澳区，将会在今日举办温哥华海事职业博览会。皇家海军北极近海巡逻舰 Max Burness 号同海岸卫队的海近海渔业及科学考察船 John Flinken 爵士号将会参与上述活动。 相关活动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举行，活动内容包括船只参观、设备演示同互动展览，以及同海洋从业员见面同交流。BC 渡轮等产业合作伙伴代表亦都将会出席上述嘅活动。有中国内地音乐教父之称嘅著名音乐家刘欢，寻日喺上海病逝，终年63岁。 佢曾经任教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出讣告，只遵照刘欢生前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同追悼会。刘欢出生喺天津一个教师家庭，1985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文学专业，毕业之后喺国际关系学院教书。 佢除咗擅长唱歌，亦都创作咗唔少脍炙人口嘅歌曲，并由1991年起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西方音乐史。2023年9月退休。刘欢喺1990年演唱北京亚运宣传歌曲《亚洲雄风》，2008年受邀演唱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好，坚记车房。
2: 哦，唔该，hello，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2个星期后啊。
1: 你揸咩车噶？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2: 噶。我哋唔收 Tesla 噶。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 604-322-6228。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系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听日落雨机会20%。 FM96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西风。 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84%。
3: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 U-Sheraton War Center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 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4: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5: 好听，好听，961。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6: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系节目主持人 Erica。唔知大家有冇发觉，随住年纪慢慢大，体力好似冇以前咁好，行路好似行慢咗，咁上落楼梯都好似容易攰咗，咁甚至乎由张凳起身都开始觉得好似冇以前咁轻松咁样。咁好多时我哋第一个反应都系，唉，年纪大咗系咁噶啦。咁但系呢啲变化系咪全部都只系正常老化，定系背后其实可能系同肌肉流失，甚至乎系肌小症有关？咁我哋请嚟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由肌小症开始，了解一下肌肉对于我哋嘅健康系有几重要，同埋教我哋点样可以保住啲肌肉。

0: 其实肌小症呢，也是即是说我们肌肉减少症，其实就是一种骨络肌的疾病来的。有肌小症的病人呢，他的肌肉量和肌肉的功能都会逐渐这样加速下降。虽然肌小症呢是一种较常见于 老年人的疾病，但是年纪大呢是不代表一定你会有肌小症。
1: 嗯，其实一般人讲起肌肉啦，即可能第一时间就是想到是即有没有力气这样。那肌肉除了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力量之外啦，其实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啊、平衡力甚至乎是整体的健康，即还会不会有其他重要的作用咁样噶？
0: 系，其实咧肌肉咧有几个重要的作用啦。第一啊，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咁样啦，亦系即系我哋大家最熟悉嘅作用咧，就系帮助你身体活动啊，同埋保持姿势。就算你想想，我哋就算就咁坐喺度啊，都需要唔同肌肉互相协调收缩先至可以保持你个坐姿。此外咧，我哋当我哋呼吸啊同埋咀嚼嘅时候咧，都系依靠肌肉嘅帮助嘅。第二，肌肉咧就喺新陈代谢方面啦，亦都担当一个重要嘅角色。我哋食完嘢之后啦，肌肉咧就会帮助身体吸收啊，同埋利用血糖，亦都可以帮助分解脂肪酸去产生能量嘅。第三，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当肌肉活动嗰阵时咧，其实佢会产生热力嘅，好似我哋打冷震咁样啦，因为你身体觉得冻，所以咧你嘅肌肉咧就会喐动，去你帮你咧系产生啲热力，所以咧。肌肉是可以帮助你身体维持正常体温的。
1: 哦，其实肌小症这个即这个医学名啦，即不是说是近这几年才出现的，其实是很早之前就已经有的。但是到这几年呢才好像听得比较多的人去提起这种病，为什么呢？
0: 佢其实肌小症咧，佢越嚟越多人嘅关注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越嚟越多文献啊指出佢同以下一啲情况系有明显嘅关联嘅，包括就系成日跌倒啊、骨折啊、生活质素下降啊，同埋死亡风险咧都有个关联喺度，所以咧就越嚟越多人重视。
1: 咁其实肌小症容唔容易察觉嘅咧？即系有冇话有一啲早期嘅征兆系我哋系需要特别去留意？咁又或者其实应该去到咩情况就应该去揾医生做进一步嘅评估咁样噶？
0: 其实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系啊，好似你讲啦，肌小症咧，佢症状通常都唔系好明显啊。所以好多时呢啲病人都未必能够好早咁样就发现有肌小症。如果係有肌小症嘅话呢，啲病人初期呀可能会觉得喔点解佢之前做到嘅嘢而家做唔到啊、活动能力下降啊，觉得自己行路慢咗啊、或者上楼梯呢就好似比以前困难啊，成日跌倒啊咁样。病人亦都可能会发现啦，就算佢冇刻意减重啦，佢个体重都会慢慢逐渐下降咁样。如果呢个咁样嘅情况越嚟越严重嘅话呢，我哋就会建议你去见你家庭医生呢做个详细一啲嘅检查。
1: 咁医生通常係会做啲乜嘢评估嘅呢？即係有啲乜嘢方法去帮病人去诊断咁样㗎？
0: 咁多数你去见家庭医生啦，家庭医生都会同你做个问证啊，做个身体检查或者抽血检查，就make sure 你冇话有啲乜嘢开始慢性疾病啊，或者係有癌症嘅发生啦。
1: 咁通常如果係真係验血嘅话，係需要验啲乜嘢咁样㗎？
0: 佢验血呢都係一个routine 嘅 panel 咁样啦，即係抽下你我哋叫 CBC 啊，係啊，查下你嗰个 electrolytes 啊，查下你嗰个肾功能啊、肝功能啊咁样。同埋呢佢哋呢都会查下你嗰个 thyroid function， 你嗰个甲状腺嗰个功能啊，你维他命 B12 嘅 level 啊，咁样如果有需要嘅话咧，都会查埋你嗰个维他命 D 嘅 level 咁样。
1: 咁一般我哋会觉得即系可能系比较重视啲骨质疏松嘅。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肌小症都可能系会增加到跌倒嗰个风险噶嘛。咁其实骨质疏松同埋肌小症有冇关系嘅咧？
0: 其实骨质疏松症和肌小症呢两个都可以影响一个病人的overall 身体的 overall function 啦，系啊，都会容易令到人跌倒啊，咁样两个咧都系息息相关啊，咁样。当你其实谂肌小症嘅话咧，你相同嘅时间咧都应该系要 focus 喺你嘅骨骼嘅健康嗰度啊，咁样。
1: 哦，哈哈，嗯，嗱，咁你作为

0: 即系老人专科啦，即系其实你每日都会接触好多唔同嘅长者朋友，咁其实你会见得最多佢哋喺即系系属于肌少症嗰方面啦，即系会有啲乜嘢比较明显啲嘅症状噶？
1: 其实我最多咧就见到老人家成日跌倒 ，OK， 同埋咧你见佢行路好似浮下浮下，唔系好稳咁样啊，系啊系啊。如果我见到一啲老人家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就系、是、要睇下究竟会唔会有啲咩症状系话有帕金逊症啊咁样啊，系啊。如果冇帕金逊症嘅症，因为帕金逊症咧佢嗰个治疗系同肌少症嘅治疗唔同啊，咁样帕金逊症亦都会有啲药物系可以帮助到咁样啦。如果唔系帕金逊症嘅话咧，可能就系即系肌少症啊，系嘅影响啊，整到个人慢慢慢慢咁样 decondition 啊，越嚟越弱啊咁样。
0: 嗱咁讲起肌少症啦，我哋会一般都会觉得系同年纪大有关嘅，咁到底肌少症系咪净系得老年人先有呢？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教 Dr. 萧。

0: 爱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有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一起讲下肌少症嘅。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年纪增长的，而且确系可能会令到。

0: 有肌肉出现变化，咁但系年纪系咪唯一嘅因素咧？托特斯话：咁其实有冇话边一类人系肌少症嘅高危一族咁样噶？
1: 我哋目前嘅研究啦，我哋知道啦，平时缺乏运动同埋营养不足嘅人咧，同埋年纪较大嘅人都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病嘅。其他较风险嘅情况啦，例如成日跌倒啊、生活能力下降啊、食烟啊、饮酒啊，或者有其他慢性疾病嘅病人咧，呢啲都系会高危一族嚟嘅。
0: 嗯，咁多少头先你提到啦，缺乏运动会系肌少症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嚟嘅。咁其实经历过疫情之后啦，即系有啲人嘅生活习惯改变咗，活动量系少咗，咁又或者系有啲人退咗休之后冇以前咁多机会周围行。咁其实如果一个人长期坐得多啊，活动量下降，甚至乎系因为身体问题需要长期休息，对于佢哋嘅肌肉会有几大影响噶？
1: 你其实讲得啱，你头先之前咧讲过话 COVID 啊，我喺我自己嘅 practice 里面咧系。Covid pandemic 之后咧，我都见到有好多病人啊，系突然之间佢身体机能差咗好多啊，佢嘅就算认知能力都差咗好多啊，因为咧就少活动啊，少出去同人社交咁样嘅关系啦。咁其实你有几多肌肉咧，系靠你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同埋分解之间嘅平衡嚟维持啊，咁样。当你运动嘅话咧，佢咧就可以刺激。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咁就有助预防肌少症啦。相反，如果你成日都坐啊，冇乜运动嘅话咧，呢个平衡咧就会倾向蛋白质分解，令到你肌肉流失咁样。另外一样嘢咧，我想讲咧就系肌少症咧，好多时都系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啦。但系住院嘅病人都可以喺短时间里面急速。出现肌肉流失嘅情况啊，系啊，我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喺医院嗰度工作啦，有时咧会见到住院嘅病人啊，或者佢哋屋企人啊，唔系好主张病人太早落床活动啊，系啊，惊住话身体受唔到啊咁样。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唔系好好嘅，相反咧，我哋系应该要鼓励病人咧喺情况许可之下啦，尽量多啲运动去减少身体功能下降嘅风险。
0: 系啊，其实你提到呢一点都系几重要，同埋亦都系几普遍。因为好多时候，即系家属可能会担心病人身体仲未恢复，想佢哋瞓多啲、休息多啲。咁但系原来身体情况许可之下，适当嘅活动对于康复嚟讲都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其实慢性病亦都系对肌肉减少系都有一个一定嘅关系嘅。咁但系有好多即系长者朋友啦，其实佢哋都会有慢性病嘅，即系例如系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或者系肾病等等添。咁其实。慢性疾病同埋肌少症之间嗰个关系又系点样嘅咧？即系点解会影响到嗰啲肌肉嘅？
1: 其实好多慢性病咧，佢嘅病因咧都系因为你身体长期处于我哋英文讲 pro-inflammatory state， 即系一个咧系长期有啲发炎嘅状态啊咁样。而呢个状态咧就系会令你身体倾向蛋白质分解多过于合成。OK， 所以咧你就会令到你肌肉流失咁样咯。
0: 咁其实仲有一个情况近年都几值得留意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因为即系基于健康理由啦，又或者系可能系某啲原因系需要减磅，系需要减肥嘅。咁我哋亦都知道啦，即系坊间有好多唔同嘅减肥方法。咁但系其实如果减重方法唔适当嘅话，其实会唔会连肌肉都一齐减走埋嘅咧？即系有冇话边一类嘅减重方式系特别容易增加肌肉流失嘅风险噶？
1: 当我哋刻意去节食减重嘅时候啦，除咗流失脂肪之外啦，亦都会流失一部分嘅肌肉嘅。如果你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减咗好多磅，你流失肌肉嘅风险咧，亦都会比较高嘅。所以咧，减重咧最好都系慢慢嚟啊。如果你要需要减重嘅话咧，最好都系同时配合有啲运动啊、阻力运动嘅治疗啊，去帮助你维持肌肉咁样啦。咁近年嚟讲啦，我哋越嚟越多见到糖尿病患者用我哋叫做英文 GLP-1 agonist， 系有时嗰个英文嘅 trade name 就系 Ozempic， 去作为一啲减重嘅药物啦。由于 GLP-1 agonist 咧会令到你喺身体里面较短时间。你嘅体重明显咁下降啦，所以咧比起传统减重嘅方式咧，可能会对肌肉有较多嘅流失咁样啦。不过亦都有啲研究显示咧，用呢一啲 弱的病人

0: 脂肪流失率咧系多过你嗰个肌肉流失率嘅，所以最后咧你嗰个 body composition 咧个比率都唔会太差咁样啦，系啊。另外有一样嘢咧系令人关注咧，就系当呢啲病人如果话暂停使用GLP-1 agonist 之后呢，佢再增磅嘅时候呢，佢增加嘅体重主要系脂肪而唔系肌肉，所以呢长远嚟讲呢，呢个情况都可能会进一步加上肌少症嘅风险啊，咁样。其实我哋都系呢几年先至开始用多啲用 GLP-1 agonist， 我哋唔系未有足够嘅研究去指出啊，去俾一个好准确的指引啊，咁样
1: 系，嗯，咁即系原来肌肉流失真系唔可以话净系怪个年纪嘅，咁慢性病啊、活动量下降、住院，甚至乎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嘅减肥，咁都可能会影响到肌肉。咁讲到保住肌肉啦，可能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自自然然就谂到蛋白质，咁但系食蛋白质系咪就代表一定可以增加肌肉呢？广告之后我哋再请教 Dr. 萧。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还有老人专科 Dr. Stephanie 萧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肌少症。 Dr. 萧华，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几个肌肉流失的风险因素，而讲到保住肌肉，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很重要的，不过有一样东西其实我自己都挺想知道，就是当我们吃了蛋白质落肚，究竟身体是要经过什么过程才真的可以用得到呢？麻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人体是怎样将食物里面的蛋白质转化同埋你用嚟维持或者建立肌肉噶？
0: 嗯，可以，冇问题。当你进食含有蛋白质嘅食物之后咧，其实蛋白质咧会被消化成一啲较细嘅分子，叫做氨基酸。氨基酸咧就会由经去你嘅肠嗰度啊，进入你身体里面吸收咗嘅氨基酸咧，有部分咧就会俾你嘅肠同埋肝嘅利用啦，另外一部分咧就会入去你嘅血液嗰度。而当你血液嘅氨基酸浓度上升嘅时候咧，就会令你肌肉由原本整体释放氨基酸嘅情况啦，就转为一个整体吸收氨基酸嘅情况。呢、这个变化咧就会刺激肌肉生长。OK， 如果同时你又有做运动嘅话咧，你身体咧就会发出一个更强大嘅信号去生长肌肉。
1: 嗯，咁如果你系即系咁讲嘅话啦，即系其实年纪本身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过程嘅咧？即系随住我哋年纪长大啦，即系其实我哋身体要利用蛋白质嘅能力，其实会唔会都会有改变咁样噶？
0: 其实随住年龄增长咧，系一定系有啲改变啊，咁样你肌肉对氨基酸嘅反应咧，都会慢慢减弱啊，肌肉咧都冇话可以有以前咁样咁容易去制造一啲新嘅蛋白质。其实喺动物研究上边啦，系啊，我哋咧都有一个理论叫做 anabolic resistance， 即系话咧随住年纪增长啦，你去合成嘅代谢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啊，就算系 同一个量的蛋白质、你呢都是没那么容易去生产到那么多的肌肉啊，咁样。OK， 是啊。但这个理论呢就是要多些临床的证据去证实啊，咁样。
1: 嗯，另外啦，即其实很多中老年人士都会有胃口

0: 食少少就饱，又或者系觉得肠胃唔系咁舒服嘅情况。咁其实肠胃功能啊、食欲啊，即系甚至乎系一啲慢性嘅发炎，其实都会唔会影响到蛋白质嘅消化、吸收同埋利用噶？
1: 其实都系有影响，一定影响噶，系啊。你肠胃功能啦，又系随住年龄增长啦，吸收蛋白质嘅能力咧都会差啲嘅。OK， 而头先我哋讲到慢性疾病啦，慢性疾病咧就会令到你肌肉蛋白质嘅新陈代谢偏向分解嘅状态，咁样咧都会导致你肌肉流失啊。
0: 咁即係所以有陣時我哋話睇一個人唔係話食咗幾多喎，即係可能係就算佢食足夠嘅蛋白質都未必代表一定補得住肌肉。
1: 其實就算食得多，如果冇做運動嘅話呢，你仍然都會有肌肉流失嘅情況㗎。我哋研究呢一再顯示，對於長者嚟講最重要嘅一樣嘢呢，就係進行阻力运动训练啊，系啊，呢样嘢咧就系啊对维持肌肉量啊同埋肌肉嘅能力啊最重要嘅因素。OK， 同样地，如果你系一个患有严重慢性疾病嘅病人啦，就算你食得够、食得多，亦都可能出现肌肉流失嘅机会。
0: 咁多得消话，其实我哋点样去分辨一个人系食得唔够啊，定系佢系吸收唔到啊，定系身体因为其他嘅病啊、发炎，又或者系缺乏运动而唔可以有效咁样利用蛋白质？有冇话需要做啲乜嘢评估去检查噶？
1: 其实呢，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呢，最好都系要去揾你嘅家庭医生做一个深入啲嘅评估啊。咁样你家庭医生可以睇下你平时飲食均唔均衡啊，同埋呢就睇下你会唔会有啲乜嘢肠胃嘅疾病啊，有啲咩肠胃 symptoms 啊，或者睇下你呢其他嗰啲慢性疾病呢系咪真系 under well control 咁样啦。OK， 有时呢病人吸收得唔好啊，食得唔好嘅情况呢，就可能会系因为你吞咽嘅问题啊，长者其实吞咽嘅问题都算系一个常见一种啦。另外一样咧就系嗰啲dental issues， 即系你牙齿嘅健康嘅问题啊，咁样。OK， 所以咧未必系净系你家庭医生一个可以做到嘅详细嘅检查，有时咧可能咧要 involve 一啲营养师啊，系你嘅牙医啊，你嘅物理治疗师啊，去一个多方面嘅评估同埋个management plan 咁样。OK，
0: 明白。

0: 爱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 Erica 和今日的嘉宾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和大家讲下肌小症的。嗱，咁头先我哋讲咗食蛋白质唔系话即系单纯越多越好，身体用唔用得着都系好紧要。咁去到呢一节，我哋就想实际啲讲下，即系我哋日常飲食可以点样做。Dr. Siu 啊，首先啦，即系唔同年龄嘅人士对蛋白质嘅需要，其实系咪都会有唔同噶？
2: 其实咧，对于19岁或者以上嘅成年人啦，我哋嘅建议每日蛋白质嘅膳食摄取量咧，由每公斤体重计算啦，大概咧就需要0.8 gram 左右啦。所以如果话系一个60公斤嘅人咧，咁就一日大概咧就食要50 gram 嘅 protein 咁样啦。OK， 儿童啊、孕妇啊或者运动员咧，我哋建议佢嘅蛋白质咧摄取量会较高，因为佢哋要用多啲蛋白质啊咁样。系啊，而至于长者啊，或者已经有肌小症的病人，有些研究指出他们可能需要较高分量的蛋白质，但是呢同时亦都有其他研究指出相反的事、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性、okay? 所以说如果总括来讲，目前我哋系真系未有足够嘅临床证据去建议长者一定要食相比于一般建议更多嘅食量，先至可以去维持肌肉功能咁样。有啲医生咧会建议食多啲啊，有其他医生啊会建议啊、其实食到达到每日嘅建议嘅份量，其实都已经足够啊咁样。
1: 咁我哋即系知道需要食几多之后啦，咁另一个问题就系点样食啦。咁如果我哋即系想透过日常饮食去摄取足够而且系即系均衡嘅蛋白质，咁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建议？
2: 其实蛋白质嚟讲咧，我哋有植物蛋白同埋动物蛋白咁样啦。正如之前讲过啦，蛋白质经过消化之后咧，会分成一啲叫做氨基酸嘅小分子啦。人体咧其实有20种氨基酸，其中9种咧就叫做必需氨基酸。我讲呢样嘢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呢啲必需嘅氨基酸我哋人体自己做唔到嘅，一定要喺食物嗰度摄取。而点解我讲话动物同埋植物蛋白质啊？就系因为咧，其实动物蛋白质咧就含有全部9种嘅必需氨基酸，而植物咧好多时咧都会缺少1种啊或者以上。OK， 所以话系点样去吸收啊？用食啲乜嘢最好咧？其实总括嚟讲咧，动物蛋白质咧系会比植物蛋白质会好少少。系啊，有时咧。我哋啲有时有个 concept 就系话要食清淡啲啊，咁样其实咧对老年人啊太清淡咧未必系好，系要唔可以话净系食一个food group 嘅嘢啊，样样嘢嘅 food group 都要食啊，咁样如果系针对肌肉流失嘅话咧，最好就系都系要食翻多啲蛋白质。如果咧你个长者胃口较细嘅话咧，就可以选择一啲蛋白质含量较高但系

0: 咧份量又唔使太大嘅食物啊，譬如嚟雞蛋啊、肉類啊嗰啲啊，會好啲咁樣。
1: 嗯，多多先話頭先你提到啦，有分開植物蛋白同埋動物蛋白，咁其實有邊類型嘅食物係屬於呢兩種唔同嘅蛋白㗎？
0: 嗯，動物蛋白質嚟講啦，魚類啊、肉啊、牛奶同埋雞蛋咧，其實都有好充足動物蛋白質嘅來源。OK， 啊，所以呢啲都係算好嘅食物嚟㗎。啊，咁。如果话你系素食者，咁点搞咧？系啊，其实素食者嚟讲啦，只要选择一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啊，例如唔同嘅豆类食物啊、豆浆啊、豆腐啊，或者另外一啲坚果啊，其实都可以帮助你啊身体吸收足够嘅蛋白质。Okay? 嗯、如果咧系话真系有病人或者听众话有多啲啊、问题嘅话咧，其实去请教一个营养治疗师啦，系啊，或者会有啲帮助。
1: Okay? 嗯，咁另外即系有啲人可能系为咗健康问题啦。他们会有自己的饮食模式，咁有些人可能会即系采取我哋叫做168嘅食嘢嘅方法啦，又或者有些人可能是由一日三餐可能系减到两餐咁样嘅。咁其实我哋即系话要吸收蛋白质啊，系咪我哋只要集中喺其中一餐食大份啲嘅，即系食够足够，即系一日嘅份量就得嘅咧？定系其实都系需要分开食噶？
0: 其实最好就系分开食啦，系啊，因为你每一次你每一餐你身体吸收氨基酸嘅剂量。其实都是有一定的 threshold 啊，咁样 OK 啊。如果你全部的蛋白质都是 focus 在一餐那度嚟讲啦，根本多余的氨基酸咧，你身体用不到啊。你系一系就是排出体外，或者咧呢啲氨基酸咧就会转做脂肪啊或者血糖啊咁样。OK， 所以咧最好就每一餐咧都有足够的 protein 咁样。
1: 嗯，咁另外其实即系市面上啦，即系而家都有好多即系写住话系高蛋白。嘅飲品啊，即係寫住係即係 protein shake 啊 ，protein powder 咁樣，咁好多人真會覺得，好似飲多啲呢啲蛋白質就會對肌肉好咁樣喎。咁其實呢類型嘅高蛋白飲品或者係蛋白補充品啦，係咪適合所有嘅人嘅咧？有冇話係邊啲情況先係真正有需要㗎？
0: 嗯，呢個其實亦都係另外一個好好嘅問題啊。而呢個問題咧，亦都係好有爭議啊、研究結果咧，亦都各有不同啊，咁樣啦。其實總括嚟講，对于长者，我哋目前系未有话高质素嘅研究嘅数据去指示啦，蛋白质补充剂 in addition 去 to 你平时食嘅啊膳食摄取嘅蛋白质咧，系会有啲乜嘢明显嘅好处啊咁样。另外有一样嘢咧，其实啊，我要想提醒嘅话咧，啊提醒啦，就系患有肾病嘅人啦，其实你肾脏。处理蛋白质的功能会降低，如果你摄取过量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肾功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1: 哦，咁都所以系要留意啲啦。嗱，咁另外一样都系即系近年比较流行嘅，就系 collagen 啊，骨胶原。咁有好多人即系食完骨胶原，就希望可以改善皮肤啊，又或者系关节噶。咁甚至乎有啲人会觉得系，既然骨胶原都系蛋白质嚟嘅，咁对肌肉应该都会有帮助啊。咁究竟其实骨胶原同埋肌肉之间有冇关系嘅咧？即系对于增加或者系维持肌肉有冇一啲实际嘅帮助噶？
0: 其实骨胶原啦，喺肌肉嚟讲啦，去增加肌肉嚟讲啦，唔系一个非常有用嘅蛋白质。OK， 系啊，所以咧食用骨胶原啦，同增加肌肉之间咧系冇乜特别嘅关系啊。佢可能对其他嘅地方有好处啦，但系针对肌肉嚟讲冇乜特别地大好处啊。咁样佢会系一啲另外一啲 higher quality 嘅 protein 啊，会好啲系啊，即系头先讲嗰啲膳食嗰啲 protein。会好啲咁样。
1: 嗯，咁我哋除咗话每一餐要食够足够嘅蛋白质之外啦，其实有冇话仲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得好啲噶？
0: 嗯，其实你食系一个原油啦，系啊，但系你食蛋白质，但系冇运动嘅话咧，你身体系冇一个信号去帮助你增加肌肉，所以咧两样嘢都好重要噶。
1: 嗯， okay. 明白，都系要两者配合咁样啦。嗱，咁所以我哋即系讲到蛋白质啦，即系都唔系话简单一句食多啲就可以。唔同嘅年纪，蛋白质嘅来源，以至到系需唔需要额外补充，其实都系需要按照自己嘅情况去睇嘅。嗱，咁不过我哋话要保住肌肉，当然唔可以话净系靠食啦。咁阵间最后一节。 我哋就会同大家拆解几个系对肌肉健康常见嘅迷

0: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3: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话咁翻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讲下肌肉健康嘅。嗱 ，Dr. Siu 啊，咁嚟到最后呢一节啦，咁其实我都想同你拆解几个大家常见嘅误解。第一个就系、是，即系好多人一听到肌少症，自然就会想象一个系比较瘦啊、手脚比较幼嘅人。咁但系如果一个人本身系超重，甚至乎系属于肥胖啦，佢会唔会一样都可以有肌少症嘅咧？
6: 其实你讲话肌少症、肥胖啊，其实就只是身体脂肪过多，同时你肌肉量减少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可以发生的，是的，其实都挺 common 啊，咁样。你肌肉流失通常都是在中年开始，而你年纪越大之后，它的速度就越快，而随着你年纪增长，除了肌肉流失之外，你脂肪组织的分量和分布都会增加，而当你有多些脂肪

0: 的时候呢，你身体呢就会长期处于一个轻度炎症的状态，令到你更加去困难去维持一个正常肌肉的平衡咁样。所以好像一个 like negative feedback cycle 咁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challenging 的问题来
1: 的。咁即係调返转头啊，如果一个人是不肥的，他的体重又一直都是很稳定的，甚至乎他的 BMI 都是完全正常添。咁系咪就系代表佢嘅肌肉一定系足够嘅咧？
0: 其实 BMI 咧就并唔可以好准确反映一个人嘅肌肉量啊，同埋一个人嘅肌肉嘅力。喺我哋科学研究上高啦，去 measure 我哋肌肉量啊，我哋可以用一啲比较专业嘅方法，例如用 CT 啊，用 MRI 啊，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系用 DEXA 去嚟量你嗰个肌肉量啦。但系一般嚟讲咧，我哋喺诊所啊就唔会话采用一啲咁专业嘅测量方式，呢啲测量方式亦都唔系好 practical 啊咁样。OK， 喺诊所方面咧，一个比较简单而容易测量的方法就是看看你行动的速度啊 ，OK， 同埋咧你坐低起身啊，会唔会有困难啊？咁样
1: 哦，哈哈，嗱，咁另外有啲长者啦，即系其实佢好乖嘅，佢每一日都有散步嘅习惯，即系每日都系行足10000步咁样噶啦。咁其实即系咪咁样咧，就代表佢已经可以维持到足够嗰个运动量嘅咧？即系有冇话系边一类型嘅运动先系对我哋嘅肌肉有帮助咁样噶？
0: 其实咧行路是好的，系啊，行路咧就总比起长时间坐喺度系好嘅。但是咧，如果话针对肌小症嘅话咧，目前最有力嘅证据咧，都系话要去做阻力运动训练啦，即系 resistance training 咁样。OK， 而做呢啲训练咧，我哋一般建议咧就系一个礼拜最少做两次啦。咁你做嗰时咧，就系最好就隔几日先做一次，中间嘅时间咧就可以令到你肌肉有足够嘅时间去休息啊，咁样。OK， 而你做呢啲阻力运动嘅时候咧，就应该系 target 你上半身同埋下半身嘅训练。OK， 你做嗰啲动作咧，应该咧都系要有少少吃力嘅动作嘅，系啊。如果你唔系冇吃力嘅话咧，唔系吃力嘅动作咧，你系身体唔够 signal， 系去唔够信号咧，去叫你身体去再去增加你肌肉啊，咁样。OK， 系真系有少少吃力啦，但系你都可以做到啊，咁样就系最好。
1: 咁多多少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少少乜嘢叫做吃力嘅阻力运动咧？
0: 吃力的阻力运动其实有很多种的，是的。有时我们讲阻力运动呢，那些人很 naturally 就是联想到要去 gym 去健身室那里做运动。其实未必一定要是这样做啦，是的。同埋有时有些这样，这些根本不 practical。 如果你见到你爸爸妈妈70几80岁，或者你自己听众70几80岁，边真的很少会去健身室举哑铃啊，这样。
1: 即除非自己本身可能是有后生的时候即做到老，咁一路去训练开的就另计啦。
0: 是啊是啊，那些就另计，那些其实是很好的。但是讲返话有些什么可以揀，即是不用一定要去健身室那里做啊。有时呢在屋企啊，譬如行楼梯 啊其实都是对你肌肉是有些压力的训练啊，咁样啊。是啊，有时即是举脚踭啊，其实都是一些压力的训练，这些就是下半身的压力训练啊，咁样啊。而上半身身嚟讲咧，系啊，有时个撑船嘅动作啊，撑船嘅动作咧，其实你可以考虑下买啲压力带啊，咁样未必系啊，系啊，橡筋压力带啊，或者系有时就算系举你嗰啲 water bottles 系水樽啊，系啊，或者一啲轻啲嘅哑铃啊，咁样去帮你去 build up 你上身嘅肌肉啦，咁样。even 有时你去买餸，你去拎你嗰啲 groceries 啊，其实咧你都系即系都系 engage 到你嗰、那个上半身嘅 muscle 啊，咁样。
1: 咁但系有啲长者朋友即系可能听到，咦唔系、医生，我都已经即系手软脚软，我都冇力啦，你仲要我攞啲咁重嘅嘢，我会唔会更加容易整亲噶？其实你头先提到嘅一啲阻力运动啦，适唔适合一啲冇咁灵活又或者系比较虚弱嘅长者噶？
0: 佢其实最好咧都系循序渐进啦。其实好睇你病人本身嘅情况系点样。如果本身咧已经唔系好多行嘅话咧，我咧就会建议你多啲行下先啊，系啊，慢慢
1: 都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0: 行下先啊，咁样啊，慢慢去 build up 你自己啊身体嘅 capacity， 慢慢慢慢咁样先至去用一啲更加多嘅阻力嘅动作啊，咁样 ，OK， 系啊，如果话真系觉得好困扰啊，自己唔知道要点样去开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同啊你家庭医生啊，或者你其他专科医生啊，睇下有冇需要去转介你去俾一个物理治疗师啊，去俾一啲 target 一啲啊，即系 individualize 一啲 targeted 一啲嘅建议咁样。
1: 嗯，咁又或者即可能有啲即系长者朋友可能系住喺 condo 嘅，又或者你识啲朋友系住喺 condo 嘅，咁可能佢哋楼下都会有泳池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游水其实都系一个
0: 游水系啊，系啊，
1: 就算唔识游喺个池边度踢踢下咁样，因为有啲水嗰个阻力啊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增加肌肉嘅游。
0: 系啊，好好啊，好好啊。另外一样就系话啊，挨住埲墙嗰啲做掌上压啊咁样，但系都系好似你讲咁样啦，循序渐进啊咁样啊，系啊系啊。
1: 嗯，咁即系我哋头先同大家讲咗，好多蛋白质啦，同埋运动啦，即系其实仲会唔会话有一啲生活习惯啊，系我哋平时即系比较容易忽略，咁但系其实都可能系会影响到肌肉健康噶。
0: 其实咧，我哋而家咧好多人都缺乏维他命 D， 因为我哋咧好多人都唔系好中意晒太阳，又长时间生活喺北半球嗰度，
1: 系啊，
0: 系啊，冬天咁长，跟住又日长、日短夜长咁样啦，好多人都系缺少维他命 D。如果你冇足够维他命 D 嘅话咧，而你又冇足够嘅钙质嘅话咧，你就会容易有骨质疏松。而好似之前有讲过啦，骨质疏松啊，你嘅骨骼嘅健康同埋你肌肉嘅健康咧，其实系息息相关。所以如果你不想晒太阳的话，我会建议每日呢都是吃一些维他命 D， 维他命 D 的 supplement。
1: 嗯，咁嚟到最后啦，咁如果对于一些希望可以预防肌小症啊，保持肌肉健康的听众来讲，其实你会有什么建议可以跟他们分享呢？即有没有说几个你希望大家可以记住的重点的？
0: 其实我之前已经讲了很多次，运动是对真的维持肌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都不可以偷懒。
1: 是啊，不要常坐在这里，要起身啊。
0: 是啊是啊。有时呢说要自己一个人坚持做运动呢，是可能讲就容易呢，做就难啊咁样。所以对一些病人来讲呢，如果可以同埋朋友啊、家人一起做运动啊，或者定期参与一些运动班啊，可能会比较容易持之以恒。而当你同人接触啊，其实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啊，对你那个认知能力啊，都会有一些的帮助咁样。OK， 同埋呢，我哋话开始做运动啦，其实有时有啲病人讲话，我都咁大啦，年纪咁大啦，做乜鬼运动啊咁样。但系咧，其实做运动咧，几时都唔算迟。
1: 系啦，系冇分年纪嘅，其实
0: 冇分年纪噶，系啊系啊。我都有啲病人啊年纪大咗，但系做运动之后咧，觉得自己多咗能量，多咗 energy 啊，咁样啊，系啊，行又行得长咗啊，咁样。OK， 做运动咧，其实最好咧就系由后生开始啦，就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去逐步建立你肌肉量的储备啊，咁样就令到你身体健康啲咁样。但系咧就唔会迟嘅 ，OK， 系啊。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头先讲咗好多阻力训练啦 ，OK。因为今日嘅题目系肌小症啦，而阻力训练咧就系针对你去增加肌肉嘅 ，build in muscles 嘅 ，OK。但系咧其实进行其他嘅运动啊，对身体其他嘅机能都有好处啦。例如平衡活动啊，可以减低你跌倒嘅机会啊，同埋做啲带氧嘅运动 aerobic exercises 咧，都可以令到你心脏同埋血管嘅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咧，就大家每个星期咧就安排唔同类型嘅健康活动啊，咁样就可以有更加全面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健康咁样。
1: 明白。嗱，咁今日好多谢 Dr. 萧嘅分享啦。咁其实今日同 Dr. 萧倾完，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即系一样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系我哋唔应该话等到真系觉得自己冇力啊，行动开始出现困难啊，甚至乎系关心肌肉健康嘅时候先开始。咁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我哋会留意自己嘅体重啊、血糖啊、胆固醇，甚至乎系骨质健康。咁但系其实肌肉咧，同样都系会影响住我哋嘅活动能力同埋生活质素。咁所以无论系而家咩年纪都好，都系要值得由日常饮食、活动同埋生活习惯开始，多啲留意自己嘅肌肉健康。咁今日嘅节目。

0: 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好多谢 Dr. Siu 今日嘅分享 ，Thank you。
1: 冇问题 ，OK， 拜拜。
0: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锦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苏里市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19岁白人男子。警方话，失踪白人男子 Kyle Weber 今个月24号晚上11:30左右，在 Lawrence Place 18000号路段最后一次露面。据报他离开住所之后，驾驶一架2016年款黑色大众 Golf， 挂有 BC 省车牌，车牌号码是 XJ344V。失踪男子身高6尺2寸，体重160磅。留中式中长头发，眼睛呈蓝色，最后一次露面时身穿黑色外套。当局呼吁任何消息人士致电604-599-0502提供线索，案件编号26102758SP。加军同海岸卫队的舰艇一连几日停靠北温旧船澳区，将会在今日举办温哥华海事职业博览会。皇家海军北极近海巡逻艇 Max Burney's 号和海岸卫队近海渔业及科学考察船 John Franklin 爵士号将会参与上述活动。

0: 动。相关活动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举办。活动内容包括船只参观、设备演示和互动展览，以及和海洋从业员见面和交流。BC 渡轮等产业合作伙伴将会参与上述活动。国际方面，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颁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2年幼稚园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完成至少3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相关的规定是要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地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丽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喺星期六嘅早上，请嚟嘅系我嘅嘉宾 Travel Buddy Ken Chan。Ken， 早晨。
5: 早晨。
4: Ken， 上次你同我哋分享呢个丝绸之路啦，系一个我自己都觉得一个扑朔迷离，我嘅 imagination 系好 fired up 嘅。听到嘅时候，因为佢带有太多历史同 stories 啊，混合咗中国啦，同埋。中歐是不是中歐了？我沒講錯，
5: 中亞西亞，sorry，
4: 中亞西亞。咁帶嚟嘅歷史啦，帶嚟嘅人嘅裏邊咁多元文化嘅 stories 咧，係好 fascinating。
5: 如果你睇埋嗰出《漢武大帝》嘅電視劇，再睇埋日本 NHK 嗰個 Silk Road episode 咧，你就會完全明白所有嘅體驗，就佢哋。即係 express 得非常好嘅，
4: 係啊，
5: 我好 impress with， 尤其是日本嗰個特輯。
4: 咁而家咧，當然咧就再新啲嘅咧，你如果上一上 YouTube 咧，都會揾到好多關於呢個 Silk Road 嘅。但係上一集你嚟咧，原來嗰個 Silk Road 你就同我哋分享過，佢唔係一條短嘅路嚟，因為佢新疆好大啊。
5: 係。
4: 咁嗰條路咧，原來都分咗三橛喎，仲未計水路。
5: 嗯哼。
4: 水路就喺另外一個地方添，喺中國。咁你話佢分咗三大橛，咁我哋就啱啱就講到去敦煌。
5: 係，啱啱仲喺甘肅省內，即
4: 係
5: 河西走廊。
4: 嗯。
5: 然後下一站，下一個站先至去到新疆。
4: 哦。
5: 咁新疆裏面咧又分開三條路 ，before 佢離開新疆，就叫呢個係北疆啊。咁佢就分開北、中、南三條 route。好似我話咧，第一咧就係唔同嘅地，經過唔同嘅地方城市啦。第二就可能因為嗰啲地勢嘅問題，佢哋呢幾條路係要繞過嗰啲高山同埋呢個沙漠。咁所以唔同嘅。咁我哋上次就讲到係呢个敦煌。
4: 係。
5: 敦煌就跟住出玉门关。
4: 敦煌 is actually on my list 。我想去㗎，我又未必话去骑骆驼，因为我觉得好残忍。I'm not a fan of 骑任何动物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去

0: 好殘忍。
1: 喺印度啊，騎大笨象上去 Pink Castle 咧，好舒服嘅，好似皇帝咁嘅。
0: 即係我要 research 咗，究竟佢係有冇處理得好，係啦，有冇處理好啲動物啦？因為咁樣啊，即係都好慘啦，係咪？好啦，嗱咁啊，嗱，我哋又講新疆咯喎 ，this is 另一個 ，this is on my bucket list 啦，呢個新疆。
1: 嗯，新疆好得意喎，新疆唔係叫新疆省喎，叫新疆維吾爾族自治省嚟嘅。
0: 嗯，
1: 呢個
0: 名
1: 好長㗎嚇。
0: 嗯，好。
1: 好啦，咁啊，正話去到講到新疆，我哋一入去新疆第一個站咧。咁就係分開咧，最北邊咧第一個站咧就是哈密。
0: 嗯，
1: 咁啊呢次入咗新疆啦。咁啊哈密係咩出名咧？我睇你哋個個都估到啦、
0: 嗯。
1: 水果之中嘅
0: 荔枝、
1: 哈密瓜。
0: 哦，哈密瓜。silly me， 系啦，哈密瓜
1: 系啦。佢呢一区新疆附近咧，好奇怪，佢个天气干燥，
0: 嗯，
1: 但系佢地下有呢个天山落嚟嘅冰水，
0: 嗯，
1: 所以佢哋嘅水果特别好靓嘅，
0: 嗯，
1: 蜜瓜啊，葡萄啊，好多佢个生果系特别出名嘅，
0: 嗯，
1: 吓，咁呢个哈密啦，咁哈密瓜去入哈密之后咯，跟住咧就除咗哈密瓜之外咧，咁啊北路咧就去到呢个叫做交河同埋乌鲁木齐，交河古城系一个古城嘅啫，即系唔系咩特别嘅吓，乌鲁木齐就紧要啦，
0: 嗯，
1: 新疆嘅首府，
0: 嗯，
1: 乌鲁木齐所有嘅飞机啊、交通、汽车、行政嘅重点嚟嘅，即系你差唔多去好多其他地方旅游，新疆飞深圳啊、香港啊、日本啊、亚洲啊、中亚、西亚咧，啲飞机都系要经过乌鲁木齐转机嘅。
0: 系，呢、啊這个系大城市，都一个大城市嚟嘅。
1: 系，
0: 好多人如果去新疆玩咧，都一定系会经
1: 过
0: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亦都出产好多名人。而家好多啲明星有好幾個咧，係啊，好多出名嘅演員咧，都係 from 烏魯木齊。
1: 哎呀，我又唔知喎。
0: 係啊，因為而家啲新，因為你冇追新嗰啲啦嚇，即係過去呢十年八年咧，都有好幾個好出名嘅演員都係來自烏魯木齊。
1: 係，因為新疆嘅女人好靚噶。
0: 係。
1: 係啊，你去到新疆咧，尤其是一路向西咧，你奇怪點解嗰啲人中國人係金髮藍眼睛嘅咧？
0: 嗯，
1: 啊，其他冚唪唥都話我哋係中國人，但係我喺新疆，
0: 嗯，
1: 但係藍眼睛。
0: 去到因为历史啦，同埋 cultural exchange 嘅缘故，去到嗰个位咧，就已经系全部系混血儿啦。
1: 全部混血儿啦，系啊系啊，佢哋又 mix 中国、汉朝、唐人、匈奴人、西欧人，
0: 就 mix 咁多，佢个边缘系 mix 到好多唔同嘅 culture。
1: 所以好多靚人，
0: 嗯，
1: 啊，好多靚人，男人我唔知啦，但女人就肯定男
0: 有嘅，男嘅都靚嘅，都有啲靚嘅，系啊。
1: 可能你睇電視劇都有。
0: 有，我睇中國嘅電視劇咧，咁就真係有出好多嘅，係啦。
1: 嗯，
0: 好啦，咁新疆我哋講下啦。
1: 咁啊，呢個烏魯木齊仲有咩特別咧？哎呀，我都唔除咗呢、這個比較。
0: 你去過烏魯木齊未啊？
1: 去過烏魯木齊，我都去過。
0: 係、嗯，
1: 但係其他物我都有去。
0: 係
1: 啊。好啦，咁呢個係北路啦，因為烏魯木齊跟住咧，如果你行北路咧，你就去到一個地方叫伊犁，
0: 嗯，
1: 啊，都係有少少名氣嘅。咁啊，伊犁向上跟住入去咧，就係、是、呢個中亞細亞嗰個叫哈薩克。
0: 哈薩克，
1: 即係今次中國特首去嗰個國家叫哈薩克、
0: 嗯。
1: 中國特首上個月五月份去咗探兩個國家，一個係哈薩克就係呢度，另外一個叫烏茲別克就烏兹別克斯坦、
0: 嗯，
1: 就去咗兩個國家。咁呢個咧就係北路咧就去到呢個哈薩克啦。咁、
0: 嗯、
1: 呢個係北路嚇，即係烏魯木齊過去。咁、
0: 嗯、
1: 啊，第二條路咧就中路啦。中路咧，你亦都係由哈密開始咧，佢就 branch 向稍稍向南，向南咧就經過一個叫高昌古城。咁啊，高昌古城都係一座呢個古城啫。咁跟住下一個站咧，又係好有名啦，就吐魯番啦。
0: 嗯，
1: 吐魯番應該好多人都聽過啦。吐魯番咧係一個嗰度就係有火焰山啦。亦都有盛產葡萄。
0: 嗯，
1: 佢下边咧，点解佢啲生果咁靓咧？因为佢下边有一 有这个

0: 地下河流，就佢哋。他們在那裡掘一些井下去就叫坎兒井、
1: 嗯、
0: 你可以下去個井下面就看到下面那條河流的水很冷的、嗯、就是天山的溶雪流下來、嗯、所以這個吐魯番的地下水呢灌溉那些生果就很茂盛、
1: 嗯、
0: 那個葡萄園呢就我那時幾十年前去到呢任食任摘那呢哇你摘一串葡萄一吃吃完呢那兩隻手直情黐立立喺啲糖多度、
1: wow ，
0: 全部係糖。同埋咧，佢先提醒你，你食一大扎葡萄，你唔可以飲好多水喎，即刻屙。
1: 哦，有咁樣嘅 ，OK。
0: 即係你扎咁食一扎葡萄，跟住灌得樽水咧，就會屙嘅咯。好啦，咁啊，呢個係吐魯番啦。咁而家咧，嗰啲葡萄咧就出埋葡萄酒啦。
1: 嗯，
0: 所以吐魯番又有酒啦。咁、
1: 嗯、
0: 又有火焰山，又有名係好熱嘅地方。
1: 火焰山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当然吓，即系丝绸之路啊，唔系 ，sorry， 西游记里边都提及过啦。
0: 冇错，
1: 孙悟空又要同铁线公司借把扇。
0: 系啦，冇错，就喺呢度啦。其实佢哋话火焰山咧，就系你太阳影住系红色嘅、
1: 哦，
0: 真系红色。但系点解咧？佢因为嗰个山咧有好多矿物质，
1: 嗯，
0: 所以晒落去就变咗红色，就唔系真系有火。
1: 系啦，
0: 咁呢个铁线公主嘅古仔都唔错嘅。
1: 是啊，哇！等等，我想不到要去到咁远啊！呢一 part 个古仔原来是在呢一度举行的，就因为他就是上路取经。
0: 嗯，一路去啊，
1: 一路
0: 跟住佢好似就向南咧、
1: 嗯，
0: 就落咗去印度啦。
1: 系、
0: 嗯、呢、這个是南路啦、嗯，啊，即系可以去南边、嗯，即系可以。但是他要 bypass 個西藏，因為他要避開那些喜馬拉雅山，同埋嗰度有個 Kashmir 嘅 plateau，、
1: 嗯、
0: 格什米爾高原。
1: 嗯
0: 啊、好啦，咁啊呢個中路吐魯番之後咧，下一個站咧就去到呢個叫做富居，富車又富居啊。
1: 嗯，
0: 呢、這個我又唔熟悉，我冇去過。
1: 嗯，
0: 咁就富居，跟住再過去咧，就去到客集啦，又係 Kashgar 啦。Kashgar 就係客集，客集咧就係呢個南疆嘅最大嘅城市。
1: 嗯，
0: 就係、是、大部分係回教人。
1: 嗯，
0: 啊、嗯。但是都是中國的樣子的客集，我就是最向往就是他說以前那個哪本武俠小說，不知道是不是碧血劍並不知道什麼射雕英雄傳個客香香公主和霍青桐、
1: 嗯、
0: 就是維吾爾族的兩個公主就在這裡、
1: 哦、
0: 武俠小說是如果你我們現在年輕的那些小朋友如果不懂中文沒得看武俠小說真的很可惜、
1: 嗯、
0: 就是他給你有個 imagination
1: 是啊真的
0: 啊你看個小說你可以 imagine啊！即系佢哋啲武功啊，唔、嗯、知点样啊，好令到你可以谂得好远嘅。
1: 系，所以就令到点解我哋要 travel 咧？我哋就要去睇呢啲地方咯。
0: 嗯，
1: 系啦，就系、是、去专登就去睇呢啲地方。
0: 嗯，
1: 好。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成条丝绸之路嘅路啦吓、
0: 嗯。
1: 就我哋重温一下先，佢个起步点就系长安。
0: 系，梗系噶啦。
1: 長安即係而家嘅西安，咁跟住一 branch 就第一係去
0: 甘肅省，
1: 甘肅省再去咧，
0: 再去就新疆省。咁啊，甘肅省嗰一橛咧，好狹窄嘅地方咧，就係一路以前有名嘅叫做河西走廊。
1: 個
0: 河西走廊點解有咧？打通河西走廊咧，你要睇漢武大帝嘅業績。
1: Okay.
0: 先至有呢條走廊通得開，
1: 嗯、
0: 通咗呢條走廊之後咧，下一橛咧就新疆。
1: 所以甘肃省嗰橛都係一個好 important，
0: 好緊要嘅，
1: 好緊要嘅，
0: 好狹窄嘅一條路，因為以前行埋空路嘅。
1: 係、
0: 嗯、啊，咁啊新疆咧就好大啦，新疆省好細嘅啫。
1: 嗯，
0: 新疆省我睇都唔知夠唔夠新疆省嘅五分一。
1: 嗯，
0: 咁啊新疆啊，哦巨型啦。咁啊，巨型咧你就分開北疆、南疆。
1: 甘肅省好細，你意思係？
0: 咁樣好細嘅咋？
1: 但係新疆就好大啦。
0: 好大噶，大過佢差唔多四倍啊，三四倍啊。
1: 嗯哼。
0: 啊，咁但係甘肅省就係嗰個河西走廊，因為佢狹窄嘅一條 corridor。
1: 去到新疆就有三條路，就再落印度啦。
0: 三條路係向西嘅，
1: 向西嘅
0: 三條路都係去中亞世界。
1: 中亞世界。
0: 咁但係你亦都可以唔行呢三條路咧，譬如去到

0: 客集之後咧，就轉向南，
1: 嗯，
0: 咁就去咗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啦。
1: 係啦，就睇佢哋想帶貨帶去邊一橛啦，
0: 係啦，都得，都得，
1: 拍邊條路？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誒認識嘅呢一個叫絲綢之路啦，嚇。咁啊，但係而家今時今日絲綢之路，我哋就唔使騎駱駝，唔使騎馬，唔使 relay 咯噃嚇，我哋坐一架飛機，咁然後就去。不過咧，我都早一輪訪問過個嘉賓，去到咧原來新疆係好大，裏邊原來咧不單止係遠同大，係要坐飛機由一邊去另一邊咧。其實坐飛機係快過火車，咁所以咧就要諗啦。即係如果玩嘅方法，咁或者 Ken 你又可以俾啲 recommendations 俾我哋。如果聽完你講完精彩呢一個歷史入新疆，我哋應該有啲咩嘅諗法咧嚇？如果想 plan 一啲行程，
0: 嗯哼，這個東西呢，有時有些取捨，看看你時間充不充足，
1: 嗯，
0: 還有你記住要避免國內的公眾假期，啊，
1: yes, yes.
0: 你要避開那些假期，
1: 嗯，
0: 要看天氣，嗯，天氣其實新疆呢說夏天都沒有問題的，
1: 嗯，
0: 不是一定要冬天才去，即是太熱的，但是熱得來是乾的，嗯，不是濕熱，
1: 嗯，
0: 天氣啦，假期啦，你多少時間可以去得啦？咁，
1: 嗯，
0: 你根據呢幾樣嘢，你先至再 narrow down， 同埋你係後生嘅騎背囊咧，
1: 嗯，
0: 並係好似我哋啲騎英啊，要坐盡量坐多啲車嘅咧，咁，
1: 嗯，
0: 又係唔同嘅嘅諗法。咁，
1: 嗯，
0: 即係我而家基本上我會建議或者介紹幾個方法咧，可以係。奇英的或者比較要舒適度假的，即是這一種比較這一方面的，
1: okay.
0: 但是如果你說後生仔什麼背囊呢，你就不用理我了就我是你呢，如果後生我就閉上眼買張機票飛到去西安，然後就你去 hitchhike 又好，坐公共巴士又好，坐火車又好，你就一路孭個背囊去就得啦。
1: 不過咧，冇得 hitchhike 㗎，佢哋話而家即係中國冇咁。冇咁多 hitchhikers， it's not a 中國 popular 嘅嘢嘅，即係因為佢有火車通道，佢哋嘅火車通道係好好好嘛， it's so good。
0: 喂 ，hitchhike 係通常你真係去到有啲
1: 偏僻
0: 嘅地方，
1: 遠
0: 啊，即係冇辦法啦，你真係要求救啦咁。
1: 好似你上次咁，你同我哋山東你都 hitchhike 咗。
0: 我求救啦，唔掂啦，
1: 伸隻手出去入埋。
0: 係啊，叫嗰，那個送貨嗰，那個包裹送嗰個三輪車，我喂你幫幫我啊！落大雨啊，車我上酒店啦。
1: 係，佢好願意，好彩。
0: 係你揾到佢傾偈，但係你要佢喺公路度停車俾你都幾難。
1: 嗯，
0: 你一定要喺
1: 啲 proper stop 嘅地方，
0: 唔可以喺公路度 hitchhike， 冇呢件事嘅。
1: 係。好啦，咁啊，當然啦，我哋話即係如果揀新疆咧，都係當然係時間、地點啦、人啦，同埋你嘅 group size 啦，
0: 嗯，
1: 你係想旅遊巴啦。我早一輪各位聽眾朋友訪問過Colin 啦，咁佢就自己 book 一個私家 mini bus， 就同佢自己嘅 group。去就 book 埋個導遊 ，very similar to 你Ken 你嘅選擇 of 去玩，咁啊係咯，用呢個方法可能係一個好選擇。
0: 因為咁大咧，我嘅考慮咧就係，最簡單嘅方法係有個巴士，
1: 嗯，
0: 一架旅遊巴，無論你幾大又好，14座位你坐12個人，或者8座位坐6個人、4個人，一個司機或者導遊，由西安陪到你去客集，
1: 嗯，
0: 這個是一個 basic 的方法之一，
1: 嗯，
0: 但是那些車程路呢，你除了甘肅省那幾個城市是近近地的呢，你一入到新疆區咧，個車程好耐啦。咁，
1: 嗯，
0: 因為你逢親坐車去旅遊咧，只能夠日頭開車，
1: 嗯，
0: 夜晚唔開得噶嘛，天黑。咁你如果日照時間夠，你日頭開車咧，
1: 嗯，
0: 變咗你將你大部分嘅日頭時間咧用咗喺個路上，就唔係用喺嗰個睇嘢嗰方面。咁，
1: 嗯，
0: 呢樣嘢咧就係點解坐 cruise 嘅好處，即船係夜晚行嘅。
1: 嗯，
0: 你坐車咧就日頭行啊。

0: 所以就變得啲嗰啲 travel days 係 spend 多咗嘅。
1: 係啊，你會in a way 即係將好多日頭嘅時間擺咗落去嘅車程度。
0: 係，咁我哋講到呢度傾，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翻嚟就講下 the different ways 我哋可以 travel 喺呢個絲綢之路，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My 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元，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4: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娜。
0: 好啦，翻嚟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博客咁啊，今朝早我哋继续丝绸之路。我哋之前嗰一集咧就分享咗历史，或者 Ken， Good morning， 早晨。
1: 早晨。
0: 我哋分享咗佢嘅历史同埋佢个地理环境啦。
1: 系啊。
0: 咁我哋今集就讲下即系个玩嘅方法可以有几款啦。咁头先你就讲咗嗱，譬如旅游巴有一款，咁但系当然你要预好多系上路嘅时间咯，系咯。咁如果用私人即系譬如小组形式嘅，咁好似我上次嘅嘉宾 Colin， 咁你呢个都方法都好嘅，系咪？
1: 呢个方法都得，有另外一种嘅方法。但系我觉得你一般嘅游客一般啊，即系唔系后生又唔系特别老咧。我覺得你譬如兩公婆啊，咁你乜都唔想煩，攤大雙手，你帶我去邊就去邊，我乜都唔使諗。我覺得你都係最簡單的方法，都係參加旅行團。旅行團有好多選擇，除咗喺香港同埋中國嘅好多旅行社嘅網址，就有曬呢啲嘅8天、10天、12天絲綢之路旅行團，西安出發，返回西安、北京咁，你就咁去睇得噶啦。你揀啦，價錢啊咩都有曬噶啦。咁有咩日期啊？你甚至乎打個電話去問咪得咯，係嘛？你有啲中國嘅旅行社，中國嘅、香港嘅亦有，甚至無温哥華都有。某啲旅行社介紹過呢啲團去絲綢之路，咁啊，梗係唔係成年都有啦？佢可能一年有一團啊，或者
0: 因為個時間又好緊要嘅，即係個地理環境、嘅氣候啊、氣温啊，你所以唔係話咁多團去。
1: 係，同埋亦都未必有咁多顧客，係嘛？你一團佢可能30-40人、40多人，
0: 因為都叫遠啦，都係好僻啦，
1: 都幾遠㗎，
0: 同埋都幾另類嘅一個 destination 啦。
1: 係啦，未必找到咁多人有兴趣，我觉得呢种旅行社参加都系不适系一个办法，因为我好似上次有个朋友去过，就系比较年纪大嘅，60-70岁嘅两夫妻，佢同我翻嚟讲咧，我觉得佢一个好大嘅好处咧，佢就温哥华飞深圳，直飞，唔使经香港，唔使经广州，唔使经深圳，直上去西安，
0: 飛機
1: 嚇、飛機，咁就開始個船，或者喺
0: 快靚正，
1: 就乜都唔使理啦。咁你就直情香港都唔使入境，你一飛就飛咗去中國。佢嗰陣時去之前仲問咗我10000次，話究竟我個回鄉證加拿大飛深圳可唔可以入境？Good question， 你問我，我唔知道。
0: 咁係可以咯，而家因為係免 visa 嘛，而家仲係。
1: 後來就去咗都冇事，咁佢翻到嚟話都幾好玩咁。Anyway， 呢個係一個好 basic 嘅方法，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哋人少少，唔想揾咁多朋友，又唔想煩。咁啊，索性參加個旅行團。個唔好處咧就係咧，嗱車咧你無論邊個坐巴士都係咁耐時間啦。但係逢親大團嘅仲爭一樣嘢咧，就個巴士40人咧，上車落車、酒店集合、中途去廁所。

0: 跟住有个团友去影相唔见咗。咁呢你结果呢就会有好多时间会浪费。咁你因为你一车四十个人，你亦都未必同所有个团友合得埋嚟。咁食嘅嘢佢係包晒嘅，或者你又未必啱你胃口。咁即係你唔介意呢啲嘢呢，你要考虑我接受。咁你就有好处有坏处，你就唔使理啦，参加咗算数。咁第二个呢，好似你个朋友咁就 plan 你个 own tour 啦。Private group tour。咁一第一件事梗係貴啲啦，咁唔好理啦，貴幾多都唔所謂啦，你哋即係
1: 個大家 split 翻嘅啫嘛，係。
0: 但係點你四個人六個人梗係貴過四十個人啦。
1: 係
0: 嘛？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最舒適嘅。咁比較舒適啊，仲可以再舒適啲嘅嚇。咁你咧嗰個問題嗰個係就係嗰個 logistics 啦。第一，你如果要盡量在路上每一個景點的時間不要超過兩個鐘，因為我很怕路上坐車等五六個鐘，即是很悶的，坐在車上坐五六個鐘，即是很浪費的時間。你也不介意 坐飛機有些地方，好了，你遠的地方坐飛機，近的地方坐車，你哪裡找個街可以由西安陪到你去客閘，而所有的地方景点他都熟悉，是不是？第一，第二，你譬如去到乌鲁木齐，你坐飞机去了客栈了，那个街点呢，他的车除非他又抌低个车跟你一起坐飞机去客栈，他客栈又租个第二个车，又跟你带你玩，然后就一起又飞回去乌鲁木齐或者西安，即是说一路黐住你行，因为你除了你的人，你還要有个车跟着你的嘛。如果你行长途的话。还有你逢亲私家团那个团友也不是容易找。即我都发现呢，就算你几好的朋友，你在温哥华又好，香港又好，即你要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啊，他有。几多个啊？啊，咁啊，我两公婆都有兴趣，或者我带埋我妈去，咁哇，咁举例啊，咁啊又唔同咯吓，咁啊跟住咩时间去？话去，我哋计划咧要去14日，咁哇咁长我唔得，我去得5日啫，咁又倾唔埋咯，系咪？咁同埋你如果呢个 private tour 计出嚟实贵噶，咁你最怕佢比較 budget 嘅 conscious， 咦？佢話我上網旅行社咁多錢，你而家呢個咁多錢咁，即係又好難講得埋。即係你就算朋友之間都未必嗰個睇法係一樣，即係好唔容易揾盤嘅。咁所以我上次去四川，我就有兩個香港同學啦。我去雲南咧，就我兩公婆自己去。唔揾啦。唔好烦啦，唉，总之我两个中意去点去点去点行点行去点食点食，系咪？一个司机陪我哋，日日都陪住我哋两丁人，系咪？咁啊，梗系得啦，贵啲咯。你两个人 split 个标同四个人 split 个标，梗系争好远啦。架车你除四，而家除二啊嘛。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方法啦。所以我话你就算好似你个朋友咁讲法咧，你要揾十个八个咧，又要。一齐有兴趣去 shopping，
1: 又要夹啱时间。
0: 系啦，咁譬如话有啲啊，我唔 shop 嘅，你哋去 shopping， 我喺酒店啦。咁有啲又话我我食嘢唔中意食本地嘢，我要食 hamburger 咁啊，或者我有啲话去到我哋青岛，譬如话想食海鲜，咁啊，哎呀，我个朋友话，哎呀，佢唔食得呢样嘅喎，咁你第二个想食又好难啊，成班一齐噶嘛，系嘛，所以。逢親呢個 private group 咧係好難成團，但係如果你成得你大家都啱咧，你就好好珍惜啦。
1: 係啊，所以我上一次嘅嘉賓 Colin 就好好珍惜啦，
0: 好珍惜，
1: 搞咗一段時間都搞到十，我聽講唔知十。 一個人係嘛？
0: 哇，好犀利喎！
1: 係啦，咁但係坐咗個40人巴士。
0: 哦，咁冇問題。
1: 個行李啦，又成啦。
0: 咁冇問題。
1: 咁所以係啊，你冇講錯，揾啱人啦，揾啱時間啦，揾啱個機會去咧，即係 so many things to consider， 好多嘢要考慮。
0: 咁譬如我做咗個計劃，我揾個街，我喺西安。

0: 个本地导游，好似我以前话有个 website 系专题揾本地导游嘅，咁佢西安一路叫佢我想点行，咁我要行河西走廊，我要去武威、张掖，一路去到呢、這个嘉峪关、敦煌，跟住我又要去边度呼鲁木齐，跟住我要去客栈，俾咁多个 destination 佢，叫佢同我计划个行程。边决坐车，边决坐飞机，一共要几耐时间？咁佢会话俾我听，你西安需要停3晚4晚就教带你睇完啦。你敦煌你可能要住2晚，咁啊跟住你可能乌鲁木齐你可能住3晚，客栈你可能要住2晚3晚咁。咁即系佢俾一个大纲你，咁你又要先提醒佢，我要去啲地方，你唔好赶我。我唔要急嘅喎，我唔要朝早8点钟咩急 call 啊，行到夜晚10点钟翻去酒店瞓。我话我10点钟先出门口，5点钟翻酒店饮下午茶，即系我咁嘅行程嘅。我
1: 即系呢个就你 prefer 嘅。
0: 我情愿本地每个地方瞓多2晚，拉长啲。咁即系我俾咗个行程佢 plan， 好啦，咁我 plan 咗咁嘅行程啦。喂，啲朋友未必啱。
1: 系。
0: 系嘛？佢话哦，佢话话乜你咁他潮，去到都唔即系有好多人旅行咧，就觉得即系去到咁远咧，你执都唔捞埋就好蚀底。好多人系咁嘅，即系去到咧话，哎呀，我个朋友话嗰度又好去，个朋友话嗰度又好睇，佢又话我睇咗好多小红书，又介绍去嗰度买嘢，咁啊死啦！
1: 咁我就一定唔跟得阿 Ken 啦，因为10点钟咧，我已经睇咗1/3 of 第一个景点啦，已经8点钟已经出咗门口啦，已经。
0: 你嗰啲系旅行团啊，并自
1: 己个
0: 自己嘅，你同 Kevin 系
1: 两个惯
0: 咗早起身早行啊嘛，
1: 系啊，早去嘅。
0: 我就要早起身食啲嘢，但系就亦都唔想太赶，
1: 系
0: 咁啊，都系一个方法嘅。
1: 系
0: 好啦，咁呢个系第二个方法，即系你朋友个总方法。我觉得有好处有坏处。
1: 系啦，两样都有嘅。咁但系
0: 咁啊，第三啦，最又系好，即系真系呢个叫做豪华团啦。有火车团。
1: 我好感兴趣，我就系睇到啲 YouTube 嘅 videos 系有呢啲火车喺新疆。
0: 呢、這个叫做 Orient Express，
1: Orient Express
0: 东方快车，
1: 东方快车。
0: 而家又有一种好似中国嘅东快车，叫做熊猫快车。
1: 哇！
0: 啊，好，即系有几个噶吓、啊，有几间嘅。火车公司有几间嘅专办不同嘅火车豪华旅行团，包括 Silk Road， 包括苏联，包括法国，即系唔同嘅国家都有。咁啊，你可以上中国嘅网址睇下Silk Road 嘅 Luxury Train Tour。
1: 系，咁我又会 share 几个 YouTube video 系我睇咗嘅。
0: 系，
1: 我 share 俾大家睇，因为睇完之后我都哇 ，that looks fun， 因为好 luxury 嘅。咁所以我未计数下，我唔知道我唔 afford 到。
0: 肯定唔平啊！我同
1: 肯定唔平系嘛？
0: 肯定唔平
1: 系。
0: 分分钟我就咁立一立，有啲都要$10,000。
1: 吓！
0: 点解咧？我同你讲个原因系，佢嗰啲 luxury 火车咧，就好大部分啲钱咧去咗食，即系话又要咩酒啊，配咩饭啊，即系佢个享受好大部分系去咗嗰个食，因为佢话你个 menu 要享受，
1: 同埋
0: 嘢要喺火车度食咧，
1: 同埋系咪个装修同埋个瞓觉嗰个 cabin 都整得几靓咧？又有厕所又成，
0: 有厕所又贵过冇厕所好多，有一半以上是要公共厕所，
1: 系啦，又有浴洒噶嘛，又剩噶嘛。
0: 但系你有私家厕所，咪差唔多去到$10,000噶啦。即系你嗰个 cabin 嘅价钱又差好远嘅。
1: 哇！
0: 咁啊，呢个价钱方面咧，咁就佢问题系我哋，譬如话我自己 land tour， 我可以一餐封建游人啊嘛。我呢一餐，譬如我上次去山东去到一间最靓嘅。餐馆食餐非常好嘅，咁第二餐我就喺普通嘅海鲜馆食一餐。佢啲火车唔系、餐餐头由头到尾俾亲你都系最靓噶嘛。
1: 系啊，
0: 咁即系话你唔系要有呢种需要嘅人，咁你咪等于使咗好多钱落去咯，所以咁贵咯。因为你记住以前嘅 Orient Express。这个是苏联的，由伊斯坦布坐到去

0: 伊斯坦布坐到去 Venice 即係以前嗰只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嗰啲咧 ，emphasis on luxury on the train， 嗰啲人要着晚禮服食晚飯嘅，大佬你都唔使預我，係而家都係咁，想你都即係想你。
1: 端莊啲，企理啲，咁啊，我睇到嗰個 YouTube video 咧，就有埋卡拉 OK， 係啦，跟住又有個 bar， 跟住又有人表演，又有人唱歌，即係呢個係我睇到佢新疆嗰腳啊，新疆定係 Panda Express 是但一個啦，唔出奇啊，佢新疆有嘅，好 interesting，
0: 好啦，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我再講埋佢仲有一啲比較有啲問題嘅就係。 其實佢唔係你成個 route 你 check 咧，譬如話你係12晚新疆之類咁啊，沙茶沙啊Silk Road 啊，佢唔係12晚都瞓酒店嘅喎，可能係第一晚酒店，第二晚火車你就坐車車咗你去嗰個景點。住喺嗰個景點附近嘅酒店， 第二日去游嗰度， 第三日又坐翻架车去搣翻架火车，架火车又去下一个景点， 你可能又喺火车度瞓一晚，下面又要驳汽车，汽车又要驳酒店，即系根本你嗰个咁多个景点经过咧，就唔可能个个地方火车都有站，亦都唔会个个地方火车到。
1: 所以有啲地方佢係會轉你去酒店住一晚，又再駁翻車，又再駁翻火車咁樣係啦。咁即係好多呢種嘅
0: transfer 來來往往，即係你唔好以為，我上坐火車就坐喺度，晚晚喺嗰度瞓，唔使執行李食。 朝頭早去到我就落車玩，玩完我又車去第二度，我又喺嗰度。呢種火車嘅
1: travel 嘅方法咧，大家可能要預咗佢似咩咧？似 cruise 啦，即係你係睇火車玩火車去一大橛，景點係只係一部分，仲要係可能係一小部分。咁因為你玩嗰樣嘢係 half of the fun 係去咗火車嗰橛，you are enjoying the train
0: 沒錯。冇錯冇錯，即係我將佢比喻
1: cruise 咁樣咯。冇錯啦，你大部分嘅。
0: 消費落咗個火車度，係啦，落咗個火車度，冇錯啦，你要咁諗，同埋你去睇嘅地方咧，時間唔會多，因為你又要住本地酒店，又要 check in， 又要 check
1: out，同埋個火車唔會停喺度嘅，佢都要不斷，即係佢就算佢停係 overnight 嘅，佢都要走嘅第二日。
0: 佢唔知點樣嚟搏啦，總之你睇完之後咧，你就要去 catch 翻個火車。咁變咗呢樣嘢咧，又係嗰個。 即係好似 exactly 個最大嘅問題係你嗰大部分嘅消費去咗個火車度，咁你覺得值唔值係？好，咁因為你咁，我就會。
1: 抌幾個 video 俾聽眾朋友睇，大家去衡量一下啦嚇。但係 train 嘅 adventures 而家係喺中國都好盛行啦，開始有推出各式各款嘅。不單止係絲綢之路，頭先你都話 Panda Express 成都都有一條啊，我唔知道個名叫，唔知由邊度去邊度，有一個又係有一個仲係落車去睇熊貓，然後再上翻火車又繼續上路嘅。So train is definitely one way，
0: 可以一個選擇，直接坐飛機去玩。如果譬如直接坐飛機，淨係去玩烏魯木齊，咁你又好似好可惜，
1: 又好似好可惜，係咪你覺得？
0: 咁你話去晒，咁你又要睇下你個時間。咁啊，你嗰個問題係你頭嗰一橛，我正話講頭嗰橛甘肅省嗰幾個地方啦嚇，蘭州、武威、樟宜、酒泉、嘉峪關、敦煌呢幾個地方咧，你唔睇咧就好可惜，因為呢個河西走廊呢一橛咧就好多歷史嘅。其實佢個歷史同埋睇嘅嘢係多過新疆。咁但係呢一橛咧又。 搭飛機就太遠喎，咁啊，理論上就應該揾架巴士、大巴咁或者私家車，咁你行曬呢度之後啦，好啦，咁你下一站入新疆咧又唔同咯，好遠好大咯，咁你又點樣去邊度？
1: 所以 plan 呢一個行程唔簡單。好，我為咗我太太想去絲綢之路，我研究過呢
0: research， 所以我做咗呢篇嘢同你傾咧。我睇完之後，我頭都暈埋。咁你仲去唔去啊？我直情太多 option 啦。太多
1: options
0: 啊！每一樣嘢都有佢個好處壞處。
1: 咁你咪 narrow it down to 你嘅舒服咯，等你唔使。

0: 半途好似山東咁要 hitchhike， 因為上唔到路，咁你即係 narrow it down 咯。
1: 我結果係啊，我相信我結果都要有 take some give some， 即係要有啲要放棄，冇可能你真係完全同你一樣。甚至乎嗰個火車我睇過咧，新疆呢甘肅呢一橛啊，佢差唔多大部分去唔到嘅，因為嗰啲距離太近啦。佢要俾一日火車時間去到邊度落車酒店，短嗰啲佢反而唔吸啊。
0: 係，所以咧新疆係真係 put some thought into it 嚇。咁我哋講到呢度，我哋又 take a short break， 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The Break 的年终大 Q 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发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发，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 Q 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啦，附近一集啦，我哋就一路讲紧嘅咧，就系阿 Ken 你嘅 travel trip 啦，你攞咗新疆嘅地图出嚟同我哋讲咗少少啦，咁我哋都作为一个少少嘅 wrap up 啦，即系总结啦 ，before 我哋又 move on 啦，好唔好啊？
1: 系。我正话讲咗系三种方法去呢个行丝绸之路啦，一就系旅行团啦，二就系自己去安排啦，三就系坐嗰啲叫做熊猫咩嘢咩特别东方快车嗰啲系最 luxury 噶啦。咁我谂嚟谂去，我话喂好麻烦，因为新疆咁大。就東邊就主要是甘肅省，西邊就主要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咁我翻去諗下諗下，依仲有第四個方法喎。即係我諗第四個方法係點咧？將佢新疆嘅北疆、南疆、甘肅同埋新疆分開兩橛。第一橛你揾個西安嘅街，叫佢做個 itinerary 俾你，佢咧就可以揾巴士、小巴又好，旅遊車都好，你 depends on 幾多個人，佢就主要同你去曬甘肅嗰橛，which 就係可以車去到嘅，又唔係太遠嘅，又唔使坐飛機嘅。咁呢個甘肅省呢一橛咧，就即係由西安開始去蘭州、武威、張掖、酒泉、嘉峪關、敦煌，係咁多。莫高窟啊，系
0: 就当一一脚。
1: 咁呢个系叫做 part one。咁即系你哋如果啲人要想去埋南疆咧，就叫 part two。你唔想去南疆咧，咁你就可以 part one 就 finish。咁你叫做去咗 in a way 可以话去咗新疆最有历史价值河西走廊嗰橛。咁然后咧。佢其實你仲可以再去遠啲咧，就去埋哈密、烏魯木齊、吐魯魯番，都係可以坐車去嘅。咁咧就去到差唔多成個絲綢之路嘅中心點啦。咁呢一橛咧，我相信咧喺西安咧，你好容易揾到個tour guide、driver guide。好容易佢可以幫你 plan 呢個行程嘅，唔難嘅，因為冇一橛路係特別遠嘅。咁跟住咧你就收工咯，咁 OK， 好啦，咁啊我而家話唔得啦，我又身痕想去埋南疆，咁你又可以點樣南疆呢？去到喀什，即係南疆個首府啦，又另外揾個導遊，你就由烏魯木齊或者西安。即係如果你已經去到烏魯木齊，去完北疆啦，你話我又想去南疆，好啦，你就叫嗰個西安嗰個導遊翻屋企，咁你咧就自己坐飛機落去客栈。

0: 集就找个导游，他又接你去带那里看那里的东西。
1: 嗯。
0: 那你呢就两橛呢你就叫南北疆都看晒。
1: 是。
0: 咁就即係分咗兩個 service centre， 兩個導遊 serve 兩個 part of 呢個 Silk Road， 就係如果你想去曬北疆、南疆，
1: 咁就中間就坐飛機啦，咁就 miss 中間或者冇咁多嘢睇嘅地方。
0: 係中間你可以睇，可以唔睇，
1: 嗯，
0: 但你如果要睇咧，都喺北疆嗰度 cover 到噶啦，
1: 嗯，
0: 嚇，但你南疆咧就因為特別遠嘅，你又應該唔需要去呢、這個伊寧啊、和田啊，你唔需要去睇玉啫，係嘛，係嘛，即係嗰幾個地方咧就唔係好特別緊要嘅，只要係東邊、中邊同埋西邊，咁，
1: 嗯，
0: 啊，其實你就可以取捨咧，即係我個意思，即係我諗到呢個方法咧，就你唯一方法係將呢、這個絲綢之路就分開兩個 section， 同埋兩個導遊，同埋可以兩個時段，咁，
1: 嗯，
0: 你就可以睇決定你中意睇曬並睇一半，
1: 係即係make a big trip out of 新疆。
0: 因為我自己客集未去過，
1: 嗯，
0: 所以我而家到今時今日都其他我去過曬啦，
1: 嗯，
0: 其他今時今日我都好似爭咁啲嘢喎。
1: 咁大家聽眾朋友可能咧就會記得咧就早一輪咧，嗯，就我另一個嘉賓 Colin 佢就去咗三個禮拜，
0: 三個禮拜，
1: 但係佢咧就去曬由一邊去另外一邊，但中間夾咗飛機嘅。
0: 哦，
1: 又有私家嘅 van。
0: 哦，呢，這个就系我就系早一段讲嘅 option two 咯，你自己安排几多个人，你坐个 van 去到中间新疆中间之后，你始终要坐一轮飞机。
1: 系
0: 吓，咁呢个
1: 就系 one of the options， 啊，many options 之一。
0: 系啦，咁我都覺得南疆似乎唔去又可惜嘅，好似心掛掛爭咁樣嘢咁。雖然就係，我覺得呢個好難講啊。
1: 係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新疆嘅之旅啦嚇。咁但係我哋講緊即係而家 travel 啦，好多朋友對於嗰一帶咧都好感興趣。咁，嗯，其實後邊裏邊都好多歷史嘅。
0: 冇錯啦，
1: 嗯，
0: 咁咧，我同阿 Debra 會繼續下次講咧，就係呢個叫中亞細亞。
1: 我哋而家開始噶啦。
0: 得下中亞細亞，但係可以咁講，
1: 嗯，
0: 就其實 before 我講呢個中亞細亞之前，我驚住我唔記得提啊。
1: 講啊，
0: 就係我發現而家呢排好多人咧，加拿大人、香港人咧，就發現新嘅目的地，就我未去過嘅喎。
1: 啊，
0: 中歐。
1: 中歐，哦，
0: 是嗎？亦都是東歐，可以叫東歐 Eastern Europe，
1: 嗯，
0: 即是哪幾個國家呢？前的南斯拉夫，
1: 嗯，
0: 就現在就叫做 Slovenia， 因為他後來就改了名分割了 Slovenia 呢，你們今次看 FIFA 足球是有這隊的，
1: 嗯，
0: 格仔三紅藍白那隊的，是吧？咁就是以前的，而家就 Slovenia， 跟住仲有是 Romania，
1: 嗯，
0: 仲有這個叫做Romania， Yugoslavia， Albania，
1: 是
0: 即是這些是東歐的呢，是一向很少人去的。
1: 但是你說你覺得現在越來越多人感興趣？
0: 有好多人開始去，同埋翻嚟話俾我聽咧，佢話平靚正，
1: 哦 ，really
0: 平靚正，因為嗰度啲錢好好使，就旅遊客又唔係太多，亦都好太平。咁咧嗱，各位觀眾對唔住，我未去過。
1: 係，咁但係你可以會做啲 research 噶嘛？咁你就睇下，如果係去係點樣樣去？咁我哋咩啦？我哋懶啦，先睹為快。阿 Ken， 你做 research， 我哋唔做啦。你做咗 research 同我哋分享，如果要去咁樣玩法係點嘅咧？
0: 等我又得閒未攰曬之前做咧，因為好多時而家我哋講咩都好咧，對方梗係話得啦，你寫個報告俾我啦。我哋有時去食飯，喂，去嗰間新餐廳係咩？我未去過，你翻嚟寫個報告俾我。
1: 係。我哋而家 Debra 就直直睇啦，阿 Ken 唔該，你寫個報告俾我哋，我哋喺收音機旁邊咧，各位聽眾朋友，你我一齊，我哋聽阿 Ken 個報告，睇下我哋啱唔啱玩啊！就係，是，你話叫做呢，這、一個
0: 叫做東歐，
1: 東歐嘅選擇
0: 和
1: 放假，因為平靚正。
0: 平靚正，同埋温哥華去都可以由歐洲轉機直去，
1: 哦，
0: 或者經。

0: Istanbul 啊嗰啲地方就，因為原來 Vancouver 有嗰個 Turkish Airline 都好大嘅呢個航空公司，我哋錯過一次都好好大，全世界佢都去到嘅。
1: 好。
0: 好啦，咁我哋下次讲嗰个中亚细亚呢，我哋讲之前我哋或者提一提点解要讲中亚细亚呢。
1: 好，我哋讲啊。
0: 因为最近上个月到啦，因为睇呢、這个呢一辑几时出街啦、上一两个月到就香港特首带领佢一团队嘅商队呢，就去咗中亚细亚去一个贸易发展之旅。咁呢变咗香港人呢就突然间呢就咦发现有呢个地方喎、好似唔系未听过喎、咁佢去嗰两个地方呢，一个叫做喀萨斯坦，应该就叫做哈萨克。第二个就应该叫做乌兹别克斯坦，嗱呢个我读得清楚啲，就叫做乌兹别克。即系呢两个名，咁嗰度咧就好多黑，好多黑嘅，系咪都乜山啊？咁自从我特首去完之后咧，就大家对呢个两个中亚细亚嘅国家突然间发现有啲兴趣。系咩嚟嘅咧？去嗰度做咩咧？去搞咩生意咧？有咩值得我哋去同佢做生意咧？咁跟住就话国泰又宣布。2027年開始香港有直航機、就去呢個哈薩克嘅首都奧馬提，咁佢就有直飛嘅八唔知佢幾頻頻啦，咁即是話亦都會好 promote 呢個 tourism， 咁所以咧我就今次咧就我自己本身咧就對呢個中亞細亞好有興趣，我未去過，因為呢個完全係開頭我講絲綢之路嘅 continuation， 因為絲綢之路去到客閘之後咧，一向西咧。就開始係曬呢啲地方啦，佢就開始入去呢個烏茲別克啊，咩哈薩克啊嗰啲，全部嗰啲，即係絲綢之路嘅繼續 continuation， 就係呢一橛。過咗呢一橛中亞細亞咧，就去到中東咧，就去到伊朗，跟住就去土耳其，跟住就去歐洲、意大利嗰啲啦。即係所以呢一橛其實就係絲綢之路嘅繼續嗰一點。而最讲呢一句讲得好好睇好好听，就係、我上次提嗰出日本 NHL 做嗰出丝绸之路嘅电视劇嘅 series。呢、个 series 我好多年前睇㗎喇，唔知你搵唔搵得返。如果你搵得返呢，佢喺嗰个 NHL 影嗰啲
1: NHK
0: 呢架。影呢一扎地方，即系中亚四个国家咧，一路影丝绸之路咧，系好好睇，好解释得好，同埋个音乐又好听嘅。我就其实睇完呢一辑之后咧，我先至俾佢引起我嘅兴趣。我唔得啦，嗰啲地方一定要去望下啦。咁，
1: 咁你会唔会考虑去咧？
0: 我又系做咗好多 homework 之后，我同阿 Debra 话叫我写个报告讲之后咧。咁咧，我又研究咗一大轮，又系唔容易，因为呢五个国家好大地方，有啲地方你又真系好似咧，嗱，佢远得嚟咧，你又好难坐车去，交通唔系太方便，坐飞机我又唔想，时间你又要比较多，你真系去齐，咁你好似阿 Debra 话佢会揾啲illustration， 上次佢会
1: 我会上 YouTube 抄啲俾大家睇嘅，系啦，
0: 系咯，你先抄啲
1: 有啲有嘅，而家有啲嗰啲 YouTuber 嗰啲 travel bloggers 咧，佢哋都有行呢条路嘅，咁我会抄啲片 share 俾大家睇，即系真人行系点样样去
0: 同埋睇啲乜，
1: 最紧要睇啲乜，我会 share 嘅，但系 in the meantime， 我哋就 share 你嘅报告啦，你研究咗啲咩出嚟？
0: 因为我冇相俾唔
1: 怕，我哋就听下啲地理环境同埋啲历史先，睇下吸唔吸引到我哋。
0: 冇错啦，好啦，
1: 继续。
0: 咁就所以就我就因为咁咧，就做咗呢个嘅 research。咁你话系咪预备去咧？就呢个始终一个 question mark， 想去嘅地方太多啦。做嗰个 logistic 呢一个地方咧，又系嗰个 logistic 咧就几麻烦。即系我已经谂过要去。至少两个至三个城市 找不同的当地的地陪的导游，然后就有些就要搭飞机去到他自己。

0: 你，但系你睇完又要去第二个城市，因为都好大啊。咁你又好难取舍。咁有啲城市咧唔搭飞机，车附近就减少个导游都得。咁又好似好唔好又牺牲过一点咧？咁哎呀，我自己都好难取舍，都唔知即系有一两个地点我就肯定要去噶啦。
1: 哪两个呢你觉得是
0: 这个 Uzbekistan, 乌兹别克那个它不是首府啊，首府是 Tashkent, 这个乌兹别克的一个叫 Samarkand。Samarkand 呢就是丝绸之路里面讲的最多，它是最多这个 Islamic 的 architecture, 好靓的 plaza, 好靓的 mosque,在这个 Samarkand 的日头夜晚Debra 找些 YouTube 上呢，你们各位听众看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 Samarkand 靓就很值得看。这个肯定是一个目的地。
1: 好。
0: 但是好奇好巧喎，今次我哋嘅香港嘅特首嗰个团咧就唔去呢度喎。咁我都明白嘅，佢做生意唔系去旅游嘛，系嘛？佢唔可以去咗拣个地方，我哋全班去玩下啦咁。
1: 即系又唔同嘅做法啦、
0: 所以佢哋冇去呢度。
1: 系咁呢个咧就是一个相当之精彩嘅题材啦。我哋就叫呢一个做中亚之旅咧嘅一个少少嘅 research 系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不如咧就讲到呢度。我哋下一集啦，我哋就正式入题呢一个中亚旅游，阿 Ken 嘅睇法系点样样，俾大家一啲嘅意见嘅，好唔好啊？
0: 好，大家都俾啲意见我未去过。
1: 好，咁我哋下一次再见 ，Thank you Ken，Thank、
0: okay,
1: you， 拜拜。
2: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3: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2: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3: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BC 省选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此际省内在野的中右翼政党纷纷推举他们的候选人。曾经参选 BC 保守党党领并以微弱差距落败的政治评论员阿勒特宣布将会代表该党出战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而原本代表该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Link Block 就改为竞逐北温斯摩选区的议席。该选区在提前省选之前是由 BC 新民主党的 Susie Shant 代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较早前就已经宣布退出保守党，而重新加入保守党的麦丽博就会在 Kamloops 中选区竞逐连任，顾思贤等人亦都宣布参选。右翼政党 1BC 就宣布由 Warren Ham 参选 Pendleton 新墨兰选区，是代表该党参选的四名候选人之一。其他 1BC 候选人就包括冯杰尼的丈夫 Brent Chapman， 他将会在素里南选区和竞逐连任该选区省议员的 Center BC 党领施爱玲和代表保守党的现任白石市长 Megan Knight 对决。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将会在今日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总理卡尼发表演说。阿南德表示他的演讲将会涉及乌克兰、中东和北极主权相关议题。他又说演讲将会提及总理卡尼在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强国战略。阿南德在早前表示加拿大不会回避令人不适的对话，形容刻意逃避现实并非外交之道。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正是陷入危机，国际对话

0: 化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先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是经历危机，又说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是就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是就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上午在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所谓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说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前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意味亦都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当地下午返回北京。习近平抗例离开华盛顿前，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官媒引述报道指，中美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官媒又引述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十月三号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

0: 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老豆，你行得未啊？
5: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4: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5: 你咁讲咩意思啊
4: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5: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4: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5: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
10: Hey, 大众论坛时间又是我黎兆坚，今天跟大家谈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第一个钟就跟大家多角度审视一下提早省选究竟有什么东西我们的角度中可以一路谈的。那在12点新闻过后就跟大家讲一下美中领导人的峰会会不会变成常态化呢，因为个峰会一完咗啫，就已经讲话喺今年仲有两次会碰头，咁呢个系比较罕见嘅，咁早宣布，咁啊，大家有咩意见都可以一齐倾嘅，咁咁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第一位坐喺个对面啦，阿 Kendall， 叫咗你添啊，栋哥，
11: 早晨早晨，先生大家好，
10: 系另一位就喺电话线上，Joseph 啊 ，Joseph 你好。
12: 你好，大哥，
11: 阿董哥，系啊，
10: Joseph 你好。咁啊，补翻个名先，陈志栋啊，董兄啊，
11: 你好。
10: 咁咧，就阿尹大伟宣布咗提前省选咧，就一片骂声啊。咁大家，我谂佢所谓佢个战情工作室都应该系度过先至会系咁推出嚟嘅，又或者系咪佢自己揸主意咧？咁啊，一阵请两位啊评论一下。咁我今日想最先帶出嚟咧，就大家關注一下 BC 保守黨。咁究竟呢個保守黨佢而家個臨時黨領都話，咦可能如果選出佢做省長嘅咁，咁佢個黨章係規定臨時黨領就唔可以做噶嘛？咁究竟係點咧？咁究竟 BC 保守黨點樣做先至可以得到省民嘅認同咧？請問請教阿董兄先。
11: 嗱，未開麥之前，我相信都要同大家交代一下嘅。咁因為自己嘅身份立場問題啦嚇，因為我自己不嬲以來都係一個做銀行啊，雖然都做過中橋，咁但係咧嗰個意識形態上面嚟講，我都係比較係偏重呢個保守中間偏右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可以保證同大家講，我會盡量持平去講嘅。咁呢個我應該要同大家交代，等大家聽緊先知道究竟係講緊嘢，講緊個背景係點樣樣。好啦，咁睇翻今次啦，嗱你堅叔，你話呢一個大家怨聲載道，個個都係鬧，咁呢個唔係就係我哋講嘅，因為好多啲聽眾打電話入去嗰啲英文嘅電台節目啊，或者係嗰啲寫信去出嚟嗰啲，個個大部分嚟講咧，街頭訪問都係話，喂做乜嘢啊？要嘥5000万啊？就
10: 9000几万，
11: 9000几万係咪啊？咁你搞咁難，唔單止係咁啊，同埋咧呢一個係所有嘅城市聯盟。喺我上次佢哋開會嗰陣時咧，就都通過咗一個動議咧，就係話希望呢個省長唔係希望喺度政治。請願向佢話唔好咁樣搞啊，因為咧市選直個在職，我哋嘅整個 BC 省所有城市咧個市嘅選舉咧會喺呢個10月17日，咁叫咧就要求尹大偉咧唔好。搞亂個盤，唔好搞亂黨，就唔好咁快咧，係叫呢一個省選，但係佢都冇聽。咁所以咧，呢個民聲民怨再度啦，係一個事實嚟嘅。好啦，咁你究竟話點解佢又想咁樣嚟做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就趁你病攞你命係嘛？咁呢一個保守黨就大家睇到啦，就內亂得好緊要。咁佢依家連一個係政黨咧個領袖咧都落埋台。咁依家。 其中你回答翻你嘅問題啦，就係話佢嗰個黨，佢寫得好清楚嘅黨章度話到明咧，臨時嗰個領袖咧係唔可以出嚟競選嘅，咁。

0: 咧，佢哋入邊嗰啲係做處理呢、這、一個、那個 board of director 咧，就已經係通過咗個議案啦，改咗。咁啊，俾呢一個咧係阿 Alan Dershowitz 咧，就係、是、可以去競選嘅。咁問題你啦，哇！你個黨入邊話俾佢啫，咁但係大部分嘅選民啊，包括我自己在內啦，都對呢位仁兄咧就唔多認識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更加關鍵嘅問題。
1: 嗱、啊，阿 Joseph 你係點睇啦？
2: 佢今次Evie 咁樣提出話提早省選咁。咁睇到咧，就即係啲民眾反應係點樣樣啦。咁而家其實已經見到噶啦。咁啊，喺啲民調、最新民調嗰度咧，就本來咧就新民主黨咧就領先嘅。咁但係而家咧反倒轉頭咧係呢個保守黨領先咁。咁你短短佢宣布咗話提早省選之後嘅幾日，即係做嘅民調咧就已經有咁大差別啦。咁其實咧三分之二啊，差唔多近三分之二嘅省民咧都覺得今次提前呢個大選咧。是啊，省長 Evie 咧就將佢政黨，即係佢新民主黨嗰個利益，就放喺省民嘅利益之上。我自己睇法咧就話呢個其實係我哋即係而家社會上邊嗰個自我為中心呢個文化嗰個展現嚟嘅。咁啊，呢、這個展現咧就即係係咩嘢咧？咁而家呢個極端嘅例子咧就佢而家做嘅嘢，其實佢咁嘅決定咧就是、損人利己嘅決定嚟嘅。佢要損害呢、這個BC 嘅保守黨啦，咁你就趁人哋連正式嘅選出嚟嘅黨領都冇，係推舉出嚟嘅黨領，臨時嘅黨領啫咁。咁你黨領都冇嘅，你已經落手話要宣布大選咁。你咁樣做法嘅話咧，就同我哋傳統即係加拿大嘅價值觀有少少唔同。有時喺議會嗰度咧，好多時咧，若果你話一個新嘅黨領上咗台，但咧佢冇議席嘅話咧，通常嚟講佢去。參加補選咧，就其他政黨咧都唔派啲對手去參與嘅，等佢咧可以差唔多去講話自動當選咁嘅，咁啊等佢可以入去國會，就代表佢嗰個黨，代表佢個呢個選佢哋嗰啲黨嗰啲選民咧發聲嘅喺個議會入邊咁。咁佢而家呢兩年人哋對面嗰個正式即係、就是、保守黨咁樣，連個正式黨領都未有嘅，佢已經話宣布呢個省選，咁呢樣嘢就即係損人利己啦。咁你而家市選啊，正在進行之中咁啊，咁你諗下市選進行緊嘅話咧，咁普通嘅省民啊，都係集中於話，若果係即係對政治有興趣、有意思喺呢個市選入邊投票嗰啲人咧，就會將佢嘅時間咧花喺睇了解一下啲參選人啊，了解一下佢哋個政黨啊、啲背景啊各方面嘅嘢。咁呢啲係需要時間去做噶嘛。咁你作為一個選民嘅話咧，咁而家你忽然間你話省選喎，咁我點樣啊？我而家我放棄唔睇市選嗰啲嘢啊，定係唔睇省選嗰啲嘢咧？咁要知道普通一個普羅百姓啊，佢哋揾食噶嘛，平日唔係話好似佢哋政客佢可以選擇，或者我成個禮拜乜都唔做，淨係做一樣嘢。但我哋作為丁斗市民，我哋冇咁樣嘅選擇噶嘛。咁所以咧，對市選嚟講咧，就係唔公道嘅。所以我話咧，對市選嚟講咧，呢個亦都係損人利己嘅行為。咁對選民嚟講，更加唔再講啦。好似頭先咁講，咁我當一日而家你話選舉啦，咁我先真係留意一下政治啫。好多選民都係好多省民都係，你平時唔係選舉嘅話，都係聽下新聞就算數噶啦嘛。咁你諗下啦，咁而家你呢個市選進行緊嗰陣時候，我咪變咗即係顧此失彼。對我嚟講，作為一個選民嚟講話咧，你冇俾足夠嘅時間俾我去考慮究竟我張選票應該投俾邊一個人，或者投俾邊一個政黨。將呢樣嘢對我選民嚟講咧，你係損害到我嗰個利益嘅。呢個咧，我提你睇就係話咧係損人利己嘅行為嚟嘅。咁當然啦，因為選民啊嗰、那個喺選舉入面咧，佢冇時間足夠去睇下究竟啲政綱如果佢想話做嘅話，佢冇足夠嘅時間可以咁樣做，咁變咗係咪影響咗呢個民主選舉制度嗰個作用咧？咁若果你話我都唔清唔楚咁樣，係我揸住個選票，我入到去投票站嗰陣時，咁我既然我都唔知道選邊個，咁我點咧？咁咧，我或者我都進行呢、這個投票咁，但我投白票啦，咁樣係投白票。但投白票得出嚟嗰陣時候，那個結果係點樣呢？咁你那個選舉結果得出嚟嗰陣時候，那個認受性係點咧？譬如好似你會話，若果真係投票嗰啲人，若果唔清唔楚嗰啲，佢哋投白票，或者佢索性唔去投票，咁你得出嚟嗰個結果啊，那個投票

0: 真正投票嘅結果得出嚟嗰個結果嘅話咧，究竟個真實嘅代表程度係去到邊度咧？咁係咪真係代表民意咧？咁所以對呢個民主選舉制度係一個打擊嚟嘅，咁樣做。咁呢啲亦都係損人利己嘅。
1: 啊，嗱，咁咧我亦都仲想繼續問兩位有關保守黨嘅嘢。咁呢個保守黨呢、這個臨時黨領啊。Dustin 咧就係經推舉出嚟嘅，就唔係經一個黨內嘅投票出嚟。咁有人就會質疑啊，咁佢你點樣你即係你自己都唔係有個認受性係咪有問題喺度咧？咁你又點樣可以說服翻啲省民話我投票俾你咧？因為你自己個黨都好似而家就睇表面就好團結一齊啦。咁但係嗰個認受性係咪成為咗一個半腳石咧？阿董兄。
2: 如果保守黨想贏咧，當然佢冇問我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時候咧，我就會同佢講有三個字係揾，係要做得到啊。第一係要揾，第二要闊，第三要落實嚇。揾、啊、闊實係點意思咧？即係話嗱，保守黨最近呢幾個兩月嚟啊，亂到七國咁亂。咁佢第一件事要做咧，就係話要止咗血先，停咗，大家唔好再鬧交啦。啊！你喺台底度，大家互相踢腳就冇問題。啊，台面度千祈唔好啦，唔好再嘈啦。咁我認識啲朋友，保守黨啲朋友，我見到佢哋好多都係好團結。咁唔單止係啲保守黨人士，而係啲做生意嗰啲咧，好多係捐錢俾保守黨嗰啲人咧，都開始同佢哋講：，喂，你哋唔好再自己打自己啦嚇、啊！如果唔係，我唔捐錢俾你啊！你自己要呢個競選好多錢噶嘛。咁所以咧，保守黨咧係一定要搞清楚先，唔好再自己去自己打自己。第二一定要闊，闊係咩咧？個政策要闊，同埋佢個人吸引嘅人係要闊。咁呢樣嘢佢已經做少點做到啦。就係點解咧？就係佢將以前嗰啲走咗出去嗰幾個啊，連埋包括自己出嚟自己組黨嗰個 Melba 咧，都翻翻去啦。咁保守黨基本盤咧，就係響呢一個。B.C. 省嘅低六平型以外嗰啲城鎮咧，佢哋基本上就係佢哋嘅發源地嚟嘅。咁如果佢哋能夠拿住嗰一班人，而能夠包括依家佢嗰個Direction 咁都係啦，佢都係喺呢個係 B.C. 省低六平型以外嘅。咁佢哋要拿到咩咧？就係要溝到咧，就係本地嘅喺呢個低六平原啦，包括我哋 Richmond 啊、Burnaby 啊、Surrey 啊嗰啲城鎮嗰啲咧。以外嗰啲就係大城市嗰啲候選人啦，同埋啲選民啊，係信得過佢。因為如果睇翻呢個新聞傳啦，佢哋喺呢一個大城市入邊咧，佢哋嘅贏面係比較好少少嘅。咁如果能夠咧喺嗰邊拉到佢翻嚟咧，係等嗰啲喺呢個低樓平原嗰啲聲音咧，係知道啊，原來呢個我都係信得過嘅。好啦。實啦，落實啦，落實咩意思咧？即係話唔好再搞以前呢、這、一個Finley 咁嗰啲意識形態嗰啲咁嘅嘢，而係真真正正係民生嘅問題啊！譬如呢一個係醫療啦、醫生啦、呢、這個生活成本啦、呢、這個住房啦、公共安全啦、經濟啦、林業啦、財政咁樣。如果佢哋喺呢個政綱上面都着重喺呢一方面嘅時候咧，變咗可以拉翻啲選民出嚟，個贏面都應該有喺度嘅。
1: 啊 ，Joseph， 你点睇啦？
0: 佢想赢咧，其实都唔系单单话保守党嗰方面嘅，其实任何政党咧想话喺 B.C. 省大选之中胜出咧，你一定咧要系令到啲选民咧觉得咧你系叫做点样样系惠及市民啊急民之所急啊。咁譬如好似而家咁样揾大例咧，就我哋提前大选，因为特朗普嘅威胁咁样。咁呢啲係咪我哋而家喺 B.C. 省嘅省內啲普通省民嚟講，係覺得最大嘅問題咧？咁我哋急嘅係咪急呢一樣嘢咧？咁我哋急嘅嘢唔係呢樣嘢嚟嘅，似乎起碼我自己覺得唔係啦嚇。咁你唔係急民之所急嘅話咧，咁若果你有另外一個政黨提出一啲議題出嚟，或者提出一啲解決嘅方案出嚟，係急民之所急嘅話咧，咁我將選票梗係投向嗰一個噶啦。所以真正嚟講嘅話咧，不論你個政黨、你個政治理念係乜都好啦，好多選民咧，佢最緊要就係睇下喺屋企有冇飯開，或者啲細路仔教育點樣樣，或者去到醫院有冇醫生、有冇護士睇。呢啲咧就係我哋即係作為居民所需要嘅日常需要嘅嘢，嗰啲係我哋要面對嘅。去到超市嗰買餸，哇！上個禮拜買，同呢個禮拜買已經爭咗10蚊、8蚊啦咁樣。呢啲就係我哋擔心，呢啲就係我哋面對嗰個日常生活嘅問題。咁你作為政客，你就作為政黨，你提出嘅方案。

0: 係咪先？你提出議題根本上同我哋都唔即係可以對我哋嚟講話咧係離地嘅。咁你講乜嘢，我哋都唔會聽噶啦。所以今次咧，好似保守黨咁樣咧，佢哋雖然係而家最新民調咧就係、是、領先過新民主黨，但係我哋要知道今次佢哋領先嘅，佢哋自己亦都係即係當然係會知道啦。今次咧呢、這個最新民調領先嘅原因咧，主要咧就係、是、因為咩咧？咁係因為BC 省民咧係好唔滿意今次呢個提前嘅大選，所以咧。呢啲省民咧，呢啲系屬於叫做報復性咁樣，即係喺民調嗰個報復性咁樣嚟到答個問卷嘅。真正嚟講嘅話咧，唔係話因為保守黨做得好，或者佢有啲政策出嚟係惠及民眾嘅政策出咗嚟，唔係。而家只不過係啲居民咧，即係啲省民咧係憤怒啊，所以咧就作出咁樣嘅，有啲咁樣嘅數據出咗嚟啦，有啲咁嘅民調結果出咗嚟啦。所以真正嚟講嘅話咧，保守黨而家真正著要做嘅咧。即刻要做咧，就係聽諗一啲乜嘢嘅提議出嚟，或者啲議程出嚟，係關於點樣解決我哋通脹嘅問題，解決我哋醫院而家醫療人手不足嘅問題，解決學校啊，解決呢個治安嘅問題，呢啲咧就會令到佢哋咧會確確實實喺大選嗰日咧得到票數。
1: 嗱，咁啊喺好多選舉咧，大多數都係話中間派嘅選民咧，就係各政黨都要爭取嘅，因為佢哋又唔偏右，又唔偏左，咁點樣可以攞到佢喺投票嗰一刻嘅信任咧，係比較一個關鍵嘅做法。咁啊，而家保守黨嗱，咁我話再沉味啲啊，咁佢個前黨領羅士德話：我而家唔選啦，咁係咪真係對佢？營造嗰個團結嘅氣氛係有利嘅咧，同埋亦都可以表現出阿羅士德啊！我唔係為咗自己噶咁。阿董卿點睇咧？
2: 係有用嘅，因為咧短期上嚟講咧，就大家都會睇到咧，就佢將佢嗰個包袱啊。是放出嚟啦，咁好唔記得羅士德嗰陣時出嚟做黨咧，選黨咧，就因為佢俾人踢出嚟噶嘛，係嘛？咁啊出嚟踢出嚟，即係初成立嗰個黨有攞到44議席啦，其實入邊真係好多5354嗰啲我冇話佢阿貓狗咁折墮啦嚇，即係講啲係比較偏激啲嘅人喺入邊，咁包括埋依家有其中一個Finley 嘅老公咁嚇、啊，都走咗出嚟，就走咗過去另外一個新個黨度咁同埋好似個。自己成立一個 One 乜嘢唔知我叫 One BC 啊咩咁嘅黨嗰、那個咁、那個女士咁樣樣，咁變咗咧係羅士德走出嚟係將呢一類咁嘅以前嗰啲咁嘅壞處咧一次過抹殺咗。咁呢樣嘢咧就其實喺呢個政治歷史上都研究有嘅，你記得係金寶爾又係辭職啦嚇，連埋包括Chrissy Clark 咁佢都係去辭職啦。咁呢一個咧就令到個省佢呢個政黨新呢個咁嘅保守黨咧係能夠重新洗牌，等人哋唔好再提以前啲嘢，因為如果羅士德繼續響樹嗰時咧，就唔多唔少咧會變成咧係俾呢個韻大偉咧係有個借口同埋有一個靶子喺度啦，嚟到去打嘅。咁但係長遠嚟講，呢、這個對個黨有啲咩咧？咁真係大家仲要睇睇嘅，因為點解咧？羅士德本身嚟講咧，佢嗰個想個理念啊，同埋佢有咁嘅吸引力咧，係有佢自己嘅吸引力嘅。咁因為嗰個吸引力咧，係呢一個右派嗰邊係嗰啲唔信話呢一個空氣污染啊，或者呢個氣候轉變係真嘅嚇。咁、啊、佢因為佢自己唔信啊嘛，咁佢能夠拉到嗰班入嚟。咁一佢走咗之後，依家保守黨能唔能夠買住嗰班人都仲話誒呢個都 OK 嘅，新嘅新嘅呢一個咁嘅保守黨嚇、啊，雖然係羅士德走咗，但係。佢把聲音仲喺度，佢影響力仲係留喺度，佢都會留低。同埋唔單止淨係嗰啲候選人，更重要嘅就係嗰啲選民。啲選民會唔會話，雖然羅士德走咗，但係佢代表個理念，佢講嗰啲比較係偏右啲咁多嘅理念，仍然喺呢個黨度，佢哋可以見得到咧？咁所以咧，今次咧呢個保守黨啊，喺挑選候選人嗰方面咧，係真係要好小心落墨嘅，因為如果佢揀曬嗰啲全部都係中間嘅，而變得太中嘅時候咧，就變咗佢會喪失咗嗰啲係以前羅士德嘅擁趸，咁變咗分開嘅票嘅時候咧，係會對呢一個保守黨係會有影響。
1: 好，咁究竟啊罗哲德或者依家新嘅党领、新嘅临时党领有冇机会可以凝聚所有反对派嘅力

0: 量咧，我哋而家先去一去讲故先。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to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你屋企有7至16岁鍾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黄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4: The Brick 嘅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悭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38期致歇榜三甲有啲咩歌？即刻话你知。继续自己亲自作曲，黄仲海填词。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十位上升7级有张雨晨《迷恋有害》。亚军卫视作品有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容祖儿游走于现实同埋复古嘅幻想当中，等等等等。
7: 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
6: 偏执上会错配咗坚强同埋坚持，喺中间画上一个唔应该出现嘅等号。其实适当时候放弃，先至需要勇气，先至系啱嘅选择。
7: 你也是极为难。
6: 坚持等于幼稚，坚持等于疯子。上榜六个礼拜，上期第三位上升两级公期冠军作品，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8: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
0: 系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咧，我哋就多角度去审视一下提前省选。咁喺去广告之前咧，我就提咗一个问题，就想问下两位嘉宾啦。咁究竟保守党有冇机会凝聚翻所有嘅反对派咧？当然可能有啲理念唔同啊，或者你都系咁偏右啊咁。但系而家好似出現一個氣氛，就係討厭新民主黨啦。咁即係話，頭先阿鍾叔都提過啦，唔係一定係保守黨有啲咩根本上冇政績可以俾你大家參考啦。咁呢個即係討厭執政黨咧，都嗰個因素好大嘅。咁必須保守黨有咩方法可以凝聚到大家嘅反對派啦？鄧兄，
11: 呢個唔容易。因為咧，就佢哋內亂咗咁耐嘅時候咧，4分5裂啦，就係咪都有啲淤血響處噶？咁要點樣能夠清咗嗰啲淤血？或者大家都係能夠係再擁抱翻，互相擁抱翻咁去咧？呢個都係個比較上困難嘅，但係唔係完全冇可能。而實際上嚟講咧，嗰、那個可能性咧係會有響處，因為見得到咧，就現時嚟講，嗰、那個8個人走咗出嚟自己組黨，我哋有7個都翻咗去噶啦。咁同埋咧，就好多嗰啲候選人啊，或者以前喺呢個黨領入邊競選嘅時候咧，係輸咗嗰啲，其中有幾個咧，就都已經好現實咁樣話，我哋會翻去，唔單止係淨係佢，亦都佢哋嗰啲支持者都會去翻，因為佢哋其實真係見得到啦。就嗱，呢個就保守黨講法啦嚇。咁保守黨啲人都見得到咧，就話呢一個新民主黨咧，佢啲過去啲執政咧係真係好大嘅問題。咁嗰啲問題，我哋遲啲如果有機會有堅生你問我，我會再講。咁但係呢個就係話佢哋喺呢一個組織上面 是能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得现在30

0: 三月二日選舉期，咁今日已經係第二日、第三日啦，咁得嚇第三日啦。咁喺呢29日之內能夠有個組織啦。咁因為你可以就話大家唔打交啫，咁但係你要叫啲選民出嚟投票啊，呢個係要候選人出嚟之後選候選人，然後跟住佢有班底子，咁又去敲門，又要印傳單，咁夠唔夠個時間咧？咁所以點解呢一個啲市政聯盟啊？嗰啲市長們、市議員們都叫呢一個新民主黨叫尹大偉，你唔好咁搞啊！咁點解咧？其實係最重要嘅嘢咧，就係咩咧？選舉啊，係要靠義工嘅。咁你變咗嗰班義工咧，個個都去幫咗啲市選度，幫啲省長啊，唔係到啲市長啊，啲市員候選人啊，幫佢哋競選噶嘛。咁你突然間又走咗出嚟搞呢、這個，咁會唔會拉薄咗啲人咧？咁有冇人可以拉得到咧？咁我已經同啲見到有啲網站同埋啲朋友聽到佢哋講咧，已經話有啲人話我唔得閒啦，我依家搞緊市選啦，我幫緊市選，我你想我去競選啊？我冇時間啊咁。新民主黨啲人係咁樣樣，保守黨人係咁樣樣，咁變咗係咁嘅情況之下咧，變咗會唔會影響到個投票率低咧？咁如果當個投票率低出嚟低嘅時候，會唔會係對邊個黨有著數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保守黨想贏，就真係要能夠咧，就俾到啲選民咧，就到場見得到，咁啊個同埋個帳篷要大啲，拉多啲嘅義工出嚟一齊幫手。
1: 啊，阿 Joseph， 你係點睇啦？系，早死。
2: 系，系，即系而家保守党嗰度咧，咁样你话咧，佢即系经过过往呢三个几月啦，咁样啊，即系斗争得咁紧要啦，喺党入边，咁你睇得到咧，温和派同呢个比较偏右啲嗰啲人物咧，有啲出咗嚟咧，唔翻翻入去嘅。而你睇得到呢一样咧，咁样嘅争拗咧，系咁激烈嘅话咧，变咗你喺一个月之间，点可能会话大家算啦，忘記過去啦，一齊即係真心合作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出現嘅，或者俾長啲時間佢就可以做得到。咁呢個我諗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新民主黨Edy 而家提前叫大選啦，唔話要等市選過咗之後先至開始宣布大選，都唔得，都唔等得，可能係咁嘅原因啦。因為你俾保守黨嗰方面咧，或者中間偏右嗰方面嗰啲政治人物咧，有機會坐低，大家慢慢傾咧，傾掂咗佢咧，可能變咗成為一股即係有實力嘅反對黨啊嘛。咁佢咁樣做，可能亦都係咁嘅原因咧，叫提前大選咁。而家真正嚟講嘅話咧，好客觀去睇嘅話咧，保守黨入邊咧，可唔可以真係大家話喺放棄前嫌，大家即係衷誠合作咧，咁嚟要擊敗呢個新民主黨喺今次嚟緊呢個省選咁？我哋覺得即係好難做得到嘅，咁同埋咧，仲有一部分人咧，呢啲人呢啲又是已經係做緊議員嗰啲咧，佢喺佢自己個選區入邊咧，佢係有選民支持佢先做到議員噶嘛。咁呢個人出咗嚟啦，咁樣，咁佢會唔會因為佢而家唔係屬於保守黨嘅咁我就啊唔支持佢啦？咁咧未必嘅。所以呢方面嚟講話，真正嚟講話咧，喺下喺嚟緊呢屆選舉嗰陣時咧，呢啲人雖然佢唔翻去。呢支保守黨咁唔係一定代表佢贏唔到嗰個選舉喎，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話因為佢唔翻嚟，你保守黨派另外一個人出嚟代表保守黨喺嗰個選區入邊參選咁中間同右邊嘅嗰啲選票咪大家即係有界票情況出現，咁變咗邊個會勝咗出嚟咧？咁啊當然係可能係呢個新民主黨啦。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原因Edy 點解而家馬上即刻要叫大選咁樣，唔等市選完咗先宣布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原因啦。怕住咧夜長夢多，陣間你中間同右邊嗰啲政客或者嗰啲咁樣嘅人士，大家傾掂數嗰陣時咧，咁啊贏咧就冇贏得咁輕易啦咁樣。所以今次而家嚟講，我覺得都仲早，因為仲有幾個禮拜。咁啊，睇下保守黨方面有乜嘢嘢可以即係政綱啊，各方面嘢可以擺到出嚟俾我哋選民睇㗎嘅，睇下值唔值得投票俾佢嘅咁啊。若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咧就或者到時咧又會有少數黨政府出現都唔定。
1: 哇！咁啊 ，Joseph 咧啱啱咧就可能提出一個配票嘅問題啦，所謂界票。咁啊，因為你而家即係一個保守黨，我頭先就話可唔可以凝聚所有嘅反對派？咁有傳啲消息咧，就係話大家可唔可以協調啊？

0: 配票啊，咁即係话你喺呢个选区嘅，我就唔派代表人代表出去咁。但係好似最新嘅 BC 保守党话，我唔会嘅，我所有选区九十几个选区我都有候选人嘅咁。呢、這个会唔会又有益利有利咗啊新民主党呢同你。
1: 你頭先聽到嗰個咁樣嘅謠言咧，係我都有收到。咁啊，即係話咧，保守黨咧就佢哋話佢唔會配票，唔會話同其他黨咧，就係話你喺呢度選，我就唔派人落去選啦。咁因為咁樣做法咧，基本上嚟講咧，係等於就即係話對自己嘅選民同埋個選票係冇信心。咁呢個咧係唔值得去做嘅，同埋更有一個更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制度啊。喺加拿大嘅選舉制度現時嚟講咧，係叫做 first past the post。即是说边个在任何一个选区他拿到最多数的选票呢他就当选的了。那就算你是分开了之后那譬如说是有四五个政党出来有这个新民主党有保守党有绿党有其他那些两个比较上是小一点的党。那但是只要保守党在这一个100%的投票人之中能够拿到最多的譬如说他就拿到33%那其他那些都是30%、20%、25%、26%咁加埋咧，咁保守仍然得胜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咧，保守党任何一个政党嚟讲，如果佢哋系明白嗰个游戏规则嘅时候，都唔会话分票嘅。咁所以虽然以前呢一个保守党入边咧，喺啲嗰啲候选人入边嚟讲咧，有曾经咁样提过，又话佢哋会大家系分开等啊，唔好争啦，我哋大家团结合作分配咁样样。咁呢一个系唔同，同埋咧就系当一个是一个省长啦，个省长系点样产生咧？就系由大多数议席嘅嚟到产生嘅。咁如果你系话当到去呢一个选咗出嚟之后，你攞唔到大多数议席，靠啲细党嚟到配套，就变咗将自己嘅权力咧系交咗俾啲细党，即系等于好似呢一个新民主党前系何锦嗰阵时咁样，就要同绿党合作，咁变咗好多时要听绿党嘅说话，或者系以前呢个联邦嘅呢个自由党小屠道嗰阵时咧，就要听新民主党嗰支笛，咁啊政纲上面咧系依靠佢哋，咁所以呢一样嚟讲咧，就唔系一个明智之举，咁所以我相信你咁讲系事实嚟嘅。
0: 嗱，咁啊听听众电话之前咧，俾阿 Joseph 一个机会咧，绿党啊，曾经啊做过一个关键。建嘅少数党，你系点睇咧？
2: 好，咁啊，我就即系喺绿党方面嚟讲，就唔系咁睇好啦。因为始终而家喺全国啊，即系加拿大人嘅心目中咧，即系环保嗰方面嘢咧，唔系主要嘅议题嚟嘅。因为而家始终咧，已经有好多喺加拿大嘅人咧，佢哋因为工作咧，受到特朗普呢个关税影响咧，已经系真系出现咗问题，佢真系咧冇工作。咁呢個咁嘅經濟嘅情況、經濟壓力之下咧，你若果你冇飯開，邊個仲會講話環保啊？20年後會點樣樣啊？咁冇人會理會啊！佢理會話咩啊？咁我下個禮拜嗰個租喺邊度攞嚟交租啊？我下個禮拜嗰啲伙食去邊度攞啊？即係係嗰啲 mortgage 去邊度供啊？咁呢啲咧先係佢哋眼前面對嘅問題。所以你話今屆選舉嗰陣時，綠黨會有咩成績出嚟啊？咁我覺得佢哋得翻佢哋基本嗰啲支持到咯，即係呢個6%至10% 咁上下啦。但係咧，你話佢會唔會又好似即係學緊嗰陣時咁樣，即係做咗做王者咧咁樣樣？因為當日咧，若果綠黨嗰個黨領嘅 Viva 咧，佢唔係走去企去學緊嗰邊新民主黨嗰邊咧，佢企喺簡麗芝嗰邊咧，可能我哋而家嗰個呢、這個天然氣嗰啲設施嗰啲項目都有幾個已經落成咗都唔定啦，所以呢啲嘢咧就即係冇得講啦，係睇下到時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少數黨嗰陣時真係俾就綠黨又再做王者嗰陣時咧，咁你要睇下佢究竟係咪再同 NDP 合作啊？點嗰陣時同保守黨啊？但係我睇法咧，通常講可能都係會同新民主黨合作嘅。
0: 好，兩位，我哋而家聽下聽眾嘅意見咧，聽下劉太嘅意見啊，劉太。
3: 是三位好啊，咁咧我实际上而家嗰个情况咧，同上一次大选咧系好多地方相类似喎、哦。我就觉得可能会重蹈覆辙，即系选而家就合拼咗啦吓，咁、啊、之后咧即系个人都话我归队啦，大家吓抱住同一个目的，最大个目的就系砌低 NDP 咁。咁我哋乜都唔好講啦，做咗依樣先咁樣，但係事實上各有 各有目的和

0: 各有利益噶嘛。咁始終嚟講，同上一次都係啊，我哋砌低 NDP， 但係始終咧，大家都有為自己打算噶嘛。咁我覺得個情況咧係幾相類似咯。咁我就想講一講嘅咧，咁大家都喺處猛彈 NDP 啊，喂佢赤字啊咁高，越嚟越高啦。佢又做到啲咩生意啊？咁嚇，咁實際上咧 ，BC 省同埋安省都係好慘嘅，因為 BC 省咧嗰啲軟木材嚇、啊、就是、受到美國嘅打擊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唔可以啊，有啲省係開心噶，好似 Alberta， 你封咗夏穆斯哦，原油價格上升啊，咁佢仲開心啦，賺多啲。咁所以個個省嗰個情況係唔同咯。同埋咁啊 ，NDP 係咪冇做到嘢咧？實際上有一個好大嘅功勞嘅，就係、是、個醫生同埋護士咧係增加咗好多。而家咧 ，family doctor 咧，如果你想揾咧，唔係以前咁樣，你係揾唔到，你係揾到，即係未必你係中國人揾翻中國人，但你中國人如果揾外籍嘅，你係可以揾到嘅。咁同埋嗰個醫生咧，就係而家係有17,000嘅醫生，而喺加拿大省咧，加拿大咁多個省裏面，我哋個 per capita 嘅醫生咧，係我哋個省係最高，即係話。一個醫生照顧幾多嘅病人呢、啊、我哋幾多個人有一個醫生啦？依個 per capita 嘅醫生咧，我哋係最高嘅。咁護士咧，我哋都係有77,880個護士，係增加咗嚇，喺、啊、依幾年係 triple 咗嘅。咁所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SFU 咧。就有呢個醫學院 medical school， 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睇翻呢樣嘢咧，我哋就唔可以話咁偏見就話哦 NDP 係冇做到嘢，冇功勞，咁我哋又要有責難啦，亦都要有功同埋過，我哋都要睇清楚，就唔可以話即係一刀切咁就話你個赤字高，咁所以你就。啊，應該下台抵死咁，即係依個係我嘅睇法咯，即係要公道啲同埋兩面睇咯。
1: 好，
0: 多謝。
1: 好多謝劉太意見啦。咁啊，我哋都講下揾大偉啦。究竟揾大偉點樣可以扭轉嗰個劣勢咧？嗱，咁啊，佢最新咧就公布話，哦，嗰啲滯銷嘅拍賣，新嘅拍賣滯銷，你如果一年都賣唔出嘅咧，就而家要收一個新嘅税，一收就收2%。咁啊，第二年都唔買咧，又加1%，咁啊冇上限嘅、哦。咁啊，另外咧就嗰、那個空置税咧，亦都會調高。咁啊，俾人一個感覺咧，好似係咪新聞長係咪真係針對啲業主咧？董兄，你點睇咧？
2: 我欣賞頭先阿劉太講出嚟嗰幾點，因為呢個係個事實嚟嘅。我哋在響個節目度做視頻嘅時候咧，真係要係兩方面都要兼顧到。咁頭先我講咗話，如果係保守黨問我點樣贏法，咁咪又講下。如果係新民主黨問大偉，如果問我佢要點樣贏法啦，係嘛？係咪？因為咧，就其實今次咧就揾大偉，雖然係嗰個赤字嘅問題響出嚟，咁但係咧就事實就係、是。好多個赤字嘅問題咧，唔係因為完全係受到佢嘅策略所影響，當然佢策略有啲負責任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一個係美國嘅關税嘅問題啊，令佢咁樣樣。喺呢個護士同埋醫生同埋呢個 Simon Fraser 有個醫學院嗰方面咧，亦都係佢係曾經有落過力。咁我哋要以華人嚟講啦，就我哋關注嘅呢一個華人嘅博物館，新民主黨係真係落實咧，係抌咗好多錢落去咧，係肯支持咁呢一個以前嘅自由黨啊，同埋呢啲保守黨嘅嗰啲黨領啊，都唔係咁落實去做，咁所以可以喺呢一方面咧，係可以話佢係做咗啲嘢。咁今次呢，佢如果想贏嘅時候，佢要將呢一個主題主打。現時人哋打佢嘅就係話，點解你嚇係、要咁嘅情況之下嚟到叫大選？佢如果運動能夠將呢個話題，轉變到成為話未來呢四年，邊個能夠係真係能夠應付得到呢一個關税？邊個能夠落實到民生嘅事情？舉翻例子出嚟，咁同埋咧係將呢一個保守黨佢哋依家呢個黨領阿 Dirksen 咧，真係冇人識佢係邊個嚟嘅。佢只要問一句就係話， 大家。

0: 选人选政党，你信唔信一个将加拿呢个 BC 省嗰呢一个经济环境系嗰个将来嘅前途系放咗去俾呢个人手上咧？俾一个从来系未做过事情，亦都从来都唔知道究竟佢会点样做嘅人身上，如果佢能够将呢一个咁嘅问题四四正正摆喺度，等人知道嘅时候，系变咗咧系佢有赢嘅机会嘅。
1: 嗱，咁我哋而家先去广告先，翻嚟听下 Joseph 系点样嘅意见呢？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4: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Osim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喺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嘅疲劳。欢迎到 Osim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5: Osim。
6: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3: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6: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3: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6: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3: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7: 好声，好听，
8: 961。
9: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
1: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咧，就讲下我哋多角度嘅审视啊，提前嘅省选。今日两位评论员咧就系阿栋兴、阿陈志栋同阿 Joseph。Joseph 啊，问下你嘅回应先咧，你觉得啊，尹大伟系点样可以扭转翻个劣势啦？
10: 因为咧新民主党执政咗已经9年啦，咁喺当然啦，每一个执政嘅政府咧都会有啲包袱嘅。咁啊，新民主党嗰啲包袱系乜嘢嘢咧？咁啊，尹大伟若果系可以克服到呢啲咁嘅包袱嘅话咧，咁啊，佢应该连任咧都有机会嘅。咁包袱有好多啦。咁讲下，即系我认为即系比较即系紧要啲嗰啲啦。咁第一咧就系佢嗰个毒品个政策啊，就直接咧系影响咗加剧咗我哋公共安全嗰个问题。咁我哋都知啦，咁之前咧，咁啊，佢咧就话讲呢个毒品飞行士吧咁样吓，咁啊，新民主党政府咧就唔理我哋普通市民嘅反对，就坚持咧去推行咗呢个咁样嘅试点计划，咁啊就令到吸毒嗰啲行为咧就蔓延到咧好多嘅社区入边，喺啲公园啊，喺啲游乐场啊，喺嗰啲唔应该喺嘅地方嗰度出现啦，咁咧结果咧就喺巨大嘅舆论压力之下咧，就咁啊。然之后咧就撤销嗰个咁政策，但系咧嗰个叫做害处咧已经即系出现咗啦，已经咁样。另外一个咧，佢嘅包袱咧就喺医疗卫生入边嚟讲咧，系好似头先阿刘太讲得好啱啊，佢系真系增加咗医生啊，增加咗护士啊呢啲咁嘅一线人员咁。但系个问题咧，我认为咧最大就咩啊？你使咗好多好多钱落去嗰个公共医疗体系入边咯。而咧喺人手增加方面嚟讲咧，你嗰啲一线嘅医护人员咧，

0: 增加的人口的一個員工呢是多過不是是少過這個醫療行政管理層的人員，行政人員的增加速度還高過一線醫護人員，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呢？那你錢不是擠了應該擠在一線那些醫護人員那裡嗎？為什麼會擠在那些行政那方面那些管理層那些那裡呢？這件事是說不通的，這件事證明什麼？證明了你理財不善。那現在我們去到醫院，我們去見見那個經理嗎？要見那個部長，要見那些人嗎？見那個醫院裡面那個department 嗰個阿頭嗎？我哋唔係見嗰啲人嘅，我哋見醫生、見啲護士啊嘛。咁點解你嗰啲人增加唔到？係冇錯，即係醫療人員咧，一線醫療人員唔係咁容易增加得到。但係個問題係你使咗好多錢，你又增加咗好多呢個管理層喎，點解會咁樣啊？咁你理財不善咧，呢個就係個大包袱。咁啊，啱啱先講話佢自己都講話啦，呢個喺呢個上一次嗰、那個。一直嗰個預算入面天然氣嗰收入計錯數咁樣，人為錯誤咁。咁你咁大個財政廳嘅咁多叻嘅人喺入面，咁點解呢啲咁嘅咁低級嘅錯誤都可以出現呢？咁呢啲係咪你又理財不善呢？所以喺理財不善呢方面呢，這個呢我覺得係個大包袱。因為你如果繼續俾佢繼續做落去嘅話呢，我哋嗰個省債呢唔知會發生咩情況。起碼呢知道喺佢過去九年呢，佢就俾呢啲評估機構咧，就降級嘅，由三個 A 降到一個 A 嘅。咁可想而知嘅話咧，係咪話俾第二個人上嚟用咁多錢擠落去醫療體系入邊？我哋或者會請更多一線人員咧，或者嗰、那個或者喺唔使擠咁多錢都請到佢，好似佢而家請到同樣咁多增加嘅一線人員咧咁樣。即係呢啲係我哋即係作為選民要考慮嘅問題。咁即係我而家講話，即係佢嗰啲包袱啊咁樣，咁要就有好多其他包袱嘅。但係咧，我覺得呢幾個問題咧，其實就即係對我嚟講咧，就即係最重要。
1: 好，兩位，我嚟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鄭生嘅電話。鄭生，
2: 係主持人好，嘉賓好，
1: 係請講。鄭生，
2: 係聽到嗎？
1: 聽到，你對住個電話，唔好聽收音機喎。
2: 是啊，冇啊，冇收音机，随住接
1: 吓。
2: 系主持人好，嘉宾好。今次省选咧，你睇到啊，尹大云咧就急于咧就要推行省选。咁我哋睇到嘅形势咧，其实真系对保守党唔好。你睇到尹大云佢点解要急于去推呢个省选咧？我睇到咧，尹大云喺参加城镇首长嗰个会议入边咧，大部分嘅人都反对省选提早嘅，好多好似温哥华市长啊，甚至写信俾尹大伟要求佢推迟呢个省选，但系尹大伟仲是一意孤行。佢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睇到佢个对手保守党咧已经内部化，内讧已经不成军。咁我哋睇到咧，自从上次两年前嘅省选之后咧，嗰、那個保守黨自己內部嘅鬥爭都不斷。咁你而家咧去趁保守黨病就攞保守黨嘅命。咁見到保守黨，你哋睇到無論嗰啲人咧回潮又好，回歸又好，呢、這個臨時黨令都係可以講咧係急急忙忙上馬應戰嘅。咁都未有準備。第一，人員嘅組合未有準備好；第二，冇資金。你而家嗰陣時分裂咗咁多，就要而家整合呢啲咁嘅捐款或者係人哋支援俾你保守黨嘅錢咧，應該仲係好少嘅。咁你點樣打呢場省選咧？我哋睇到咧，今次嘅省選咧，喺我個人認為咧，仲係新民主黨會全勝嘅。雖然我哋大家都對新民主黨呢九年嚟講咧，嗰、那個表現咧嘅劣跡咧睇得到啦，劣跡斑斑啦。但係咧無奈何咧，新民主黨呢個爛蘋果咧，對於保守黨呢個爛產嚟講咧，仲係有勝一籌。如果保守黨如果咁樣內部分化上去當咗省，做咗大多數執政黨，我個後果不堪設想。但係我哋要明白一點咧，而家咧，個形勢咧係對保守黨咧係十分不利， 而保守

0: 当自己也不争气，造就成今日咁嘅局面。
1: 好，
0: 所以咧，佢嘅失败咧系注定嘅。
1: 好，多谢多谢郑生，人哋话政治一日延长啊，阿董兄俾三十秒你总结一下。
2: 虽然嗰个系叫做好难嘅一条路，咁现时今天嚟讲咧，就保守党个赢面咧就真系唔咁大，但系。看情況、看民調、看大家對呢個整體的政治形勢，我估保守黨如果能夠將他們自己不再打交，找到一些好的候選人出來，贏面仍然有勝算。
1: 周石，你有三十秒總結啊？
3: 我就睇下，其實咧，因為而家好多不確定的因素喺入邊嘅，所以就好難估到會結果係點樣樣。但咧，如果他們做得到好似頭先即係董兄同埋即係我哋講過嗰啲討論過嗰啲咁嘅點嘅話咧，應該各個政黨咧都有機會贏嘅。不過咧，我諗咧，你話保守黨做得到嗰樣嘢就比較比呢個新民主黨嚟做咧就更加艱難。但係可能即新民主黨入邊咧，可能亦都冇啲咁樣嘅理財方面嘅人啦。所以咧，佢喺理財方面嚟講，可唔可以扭轉咧？咁呢個嘢就好大險嚟噶。
1: 好，今日唔該曬周石啦，阿董兄你要留低啊。
2: 好。
4: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BC 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此际省内在野的中右翼政党纷纷推举他们的候选人。曾经参选 BC 保守党党领并以微弱差距落败的政治评论员艾略特宣布将会代表该党出战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而原本代表该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Link Block 就改为竞逐北温斯摩选区议席。该选区在提前省选之前是由 BC 新民主党的 Susie Shantz 代表。保守党前党领冯健尼较早前就已经宣布退出该党，而重新加入保守党的麦丽博就宣布会在 Kamloops 中选区竞逐连任，同党的顾思贤等人亦都宣布参选。右翼政党 WinBC 就宣布由 Warren Ham 参选 Penticton Summerland 选区，是代表该党参选的四名正式候选人之一。其他 WinBC 候选人包括冯健尼的丈夫 Brent Chapman， 他将会在素里南选区和竞逐连任该选区省议员议席的 CenterBC 党领施爱玲和代表保守党的现任白石市长 Megan Knight 对决。第六平原 Mission 接连发生涉及儿童作出危险行为的意外，当地骑警呼吁家长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今个月18号上午，市内一名7岁男童在屋企入面使用喷火枪，引发一场小型火警。所幸消防接报之后已经迅速到场扑灭火势。同日稍后时间，一名4岁男童据报拿走父母的多用途越野车车时，启动车辆并驱车撞向停泊在附近的两架车，所幸事件中无人受伤。皇家骑警话，相关事件对家长而言是一大警讯，反映小童可能非常机敏，并且很快就会陷入各种危险境地，呼吁家长采取措施降低潜在的家居风险。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将会在今日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总理卡尼发表演说。阿南德表示，他的演讲将会涉及乌克兰、中东和北极主权相关议题。他又说，演讲将会提及总理卡尼在今年初提出的

0: 中等强国战略。阿南德早前表示，加拿大不会回避令人不适的对话，形容刻意逃避现实并非外交之道。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颁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并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稚园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级别，而不是将外籍儿童完全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大范围的调整，操作存在实际困难。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并告知幕僚计划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前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重开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采取必要行动，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伊美亦都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想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原来他不够爱我。
3: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70%。
5: Clear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Clear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clear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系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咁我哋呢个钟咧就讲下呢个美中领导人嗰个峰会就完咗啦，咁啊讲啲最新嘅发展啦。完咗之后咧就冇一个联合公布，亦都冇一个联合嘅记者会，咁啊当然亦都要即时就引起好多嘅评论啦，或者咦究竟系中间发生咩事咧？咁呢几日嘅都好高規格咁樣去接待呢個習近平，咁大家都好講嘢都好客氣，咁啊亦都呢個鐘咧都仲係阿董兄阿陳志棟同我一齊嘅傾呢個問題啊，咁啊問阿董先啦，對嗰個冇聯合公佈你點睇咧？即係即刻就傳咗好多嘅言論出嚟啦。
2: 當然係啦，因為咧就通常嚟講呢啲咁樣嘅高峰會議咧，就大家都會有一個叫做聯合公佈、聯合聲明。咁今次嚟講咧係冇嘅。咁呢個已經係個引起人哋嘅揣測啦，就係話點解你哋兩個傾完之後都唔可以有個共識？啊，講下究竟我哋傾緊啲乜嘢嘢，達到乜嘢嘢，我哋協議啊，咁呢個係個通常嚟講高峰會議、元首級嘅會議都會有啲咁樣嘅發表。咁通常嚟講，就算係冇咧，都會各自表述，大家都有篇文章出嚟，咁啊講俾人哋聽，究竟話我哋講緊啲乜嘢嘢。咁嗱，新華社發表咗出嚟啦，好快脆。讲出嚟，咁啊将呢个四条红线啊，咁啊讲嗰啲乜嘢啊，咁清清楚楚咁讲出嚟。美国仍然未有，咁唔单止咁啊，美国通常嚟讲，除咗发表之外咧，亦都会有内部有啲叫做 read out， 即系话佢啊将今次讲嘅重点攞出嚟，咁都冇攞出嚟。呢、這个可以解释得到咧，就据我睇到啲传媒报道咧，就系话可能佢哋内部仍然有分歧啊。咁反轉頭咧，就變咗咧，佢哋嗰個貿易部長咧，就響呢一個接受電台訪問嗰啲電視方面嘅時候咧，反而佢有嘢講喎。啊，佢話今次咧，其實喺貿易上面咧，就都有啲問題咧，係解決得到嘅，係已經係應承咗嘅。咁但係咧，就響呢個科技上面咧，仍然係大家係冇一個共識。咁同埋仲有一個好特別嘅一樣嘢咧，就係今次咧，如果大家睇咗你提少少離開你嘅問題少少地啊，就係睇今次個國家參加嗰啲人士啊，咁入邊咧好多嗰啲咁樣嘅係科技嗰方面嘅帶頭頭響書嚟嘅，咁咧呢個亦都係咧。有一樣嘢係好清晰咁表示到啦，就係話呢個中國係對呢個科技嗰方面咧，佢哋能夠達到嗰個係成就咧，係美國非常之關注，亦都見得到咧，就係入邊嗰班人入邊咧，你譬如好似呢一個係蘋果咁，蘋果咧就佢哋好多嘅製造咧，供應鏈咧係響中國嚟嘅。咁所以當然佢哋想同呢一個係中國係有好嘅機會去大家了解關注，咁亦都見到呢一個係輝達啦，咁輝達亦都係響中國咧係個好大嘅潛在市場，咁但係俾呢一個特朗普啊同埋呢一個美國嗰個整體嘅左派好右派好呢個共和黨好民主黨都唔希望響將呢一個咁樣嘅科技排第一嗰樣係交俾中國啦，咁令到佢哋咧就唔能夠出口嗰啲高科技嗰啲係晶片係俾中國，咁當然輝達咧希望有機會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巨頭就係呢一個Elon Musk 啦嚇，咁呢個係佢響呢個 Tesla。基本上來講，大部分都是中國製造的，咁佢而家話死地氣要聽阿 Trump 話要翻翻嚟美國度做，咁但係呢個咧就講嘅容易，實際執行嗰時咧係有好多好大嘅困難喺度，咁佢都有出現，咁好啦，佢哋之後開會講完之後，開食埋飯之後，有冇咩嘅談話內容可以披露出嚟咧？我想呢個亦都係其中嘅關鍵，我哋留心嘅。除咗美國自己本身有啲乜嘢可以係公佈之外，呢啲科技嗰啲頭頭嚇，咁當然咁呢一個輕鬆啲嘅，譬如話一個Trump 個孫女咁嚇又出現喎，咁今次冇聽佢唱歌嚇，以前又聽佢唱歌，咁可能嗰啲咧輕鬆嗰啲嘅可能會有啲就玩出。

0: 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今次呢一个巨头会议似乎咧系雷声大雨点小，场面就摆到足，实际内容欠奉。
1: 咁咧，中方咧就公布咗一个话八点嘅成果共识。咁啊，基于尊重、公平同埋对等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咁。咁啊，特朗普之前咧亦都讲啦，我哋有个重大事情下星期公布。咁啊，头先啊，董兄提嗰个贸易代表啊，格里尔就话，喺一啲可能系有几百亿嘅其他嘅货品，可能喺关税方面可能有一个达成共识咁。咁另外咧就好似好罕见咧，跟住就传出就系话，呢个两位巨头咧。十一月就係 APEC 喺深圳可能又再見啦，咁啊跟住喺美國嘅 G20 峰會咧又再見，呢個係比較少見嘅一個美中兩個領導人一個會峰會咧，好少話咁提早就嗱，習近平最真係嚟啦，先至肯承認係嚟啦咁，但係你又會睇到啲乜嘢咧？
0: 咁證明一樣嘢，就係佢哋仍然有好多嘅實際上嘅分歧，咁要繼續嘅去講。咁通常嚟講咧，如果係睇大國交易咧，這個講博弈嘅時候咧，係喺啲低層啲嘅，喺部長級、廳長級嘅大家傾掂條數，然後先至叫呢一個主人家出嚟，咁啊簽名嘅啫嘛。這個通常嚟講咁樣做，但係今次咧，美國同埋中國咁樣嘅做法係完全係反咗過去。嘅常規嘅，反轉頭咧，就係成日都要見面。這個呢個咧，其實根本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Trump 特朗普本人咧，佢哋嘅做生，佢係一個生意人，佢以做生意人嘅態度嚟睇，成日都話要做個 deal 啊。咁如果你做過咁樣嘅呢個時候，咁啊佢就成日話：，我同佢好朋友啊，佢以前都係咁樣講咧。佢以前話同呢一個係普京啊嚇，我哋大家好朋友嚟嘅。或者同呢個阿金仔韓國嗰位係姓金嗰位總理咁，我哋大家好朋友，大家交好。咁啊，依家又講話同呢一個阿習主席亦都係大家好朋友。佢成日咧就係攞住做生意嗰套，就係話大家能夠握手言歡，冇話酒杯底咧，咁就搞掂噶啦。咁同呢個實際上響呢一個大國嘅博弈有其他嘅利益衝突嘅時候咧，呢樣嘢唔係咁樣做。但係到現時為止咧，這個特朗普仍然未學到呢樣嘢，咁亦都冇人可以左右到佢呢樣嘢。咁變咗等於咧，佢哋成日都係想拍拖咁嚇，拍拖就拍得多啦，食飯食得多，飲酒飲得多啦。但係咧嗰個訂婚戒指仍然冇人肯接受啊，咁亦都冇真係攞咗出嚟。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究竟係呢兩個國家究竟有啲咩嘢能夠做得到咧？係有一樣嘢係真係冇辦法做得到嘅，係點樣咧？大家嗰個概念同埋個理念咧，係有個基本盤嘅差距。我説嚟，中國一路都話想放棄嘅，能夠係翻過100年嘅屈辱，希望能夠做呢個世界嘅第一，響呢個科技，響呢個晶片，響呢個基建，響呢個貿易，響個製造業係世界第一。美國唔理係共和黨好，民主黨好，有一個共識就係話，我哋唔想任何國家係叻過我哋，我哋係第一。咁做咗阿哥咁多年來，我就你有啲咩邊個想得？但以前佢對呢個日本嘅處理方法係咁樣樣，對呢個中國嘅處理亦都係咁樣樣，所以佢咧係嗰啲卡住你嘅，唔俾你發展嗰啲科技又好，知識又好，一定唔會俾你。咁同埋美國有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嘅利益著點啊，就係呢個財政。美國的國幣美金仍然是全世界通行的貨幣，大家在這個外幣儲備呢都是用這個美國，在美國有這樣的歷史的時候，他們得益很大，幫了很多，將美國的通貨膨脹壓低，美國去亂的銀紙都不用怕，因為你的人要用來 做全底貨幣。而中國政府呢，包括埋攞埋其他嘅響東南亞嘅政府咧，就希望盡量能夠將呢一個美國貨幣嘅優勝點咧，係攞翻一啲出嚟分一杯羹，咁令到咧中國唔使依靠咁大。響咁嘅情況下咧，這個中國同埋美國真係好難傾得到埋，咁所以變咗依家你見到成日都話：，大家我哋再傾啦，係飲多幾杯酒啦。咁有冇可以真係做得出嚟？冇。 除非是大家能够有一个共

0: 式就是我将这个世界的秩序重新分配，重新去组织过，咁喺联合国又好，呢、這个依家 ASEAN 又好，喺呢个 OECD 又好 ，EU 又好，都会喺呢一方面咧系能够讲得掂。咁问题嚟啦，就系话我哋喺加拿大作为一中等国家系点样处理咧？呢、這个系一个好难解决嘅问题，唔系等于唔能够解决，但系边一个咧？系要好小心咁样向中间落墨，去同其他系同一样咁上下大细嘅国家咧，譬如好似呢一个系Australia 啊，其他嗰啲法国啊，咁嗰啲咁样，即系法国都唔系啦，即系我哋讲 OECD 啊，咁样我能够咧系行埋一堆。大家講掂數，咁先至唔會驚話兩隻大笨象打交，我哋啲小藝唔會俾佢踩死。
1: 阿董兄，我哋一齊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 Stephen 嘅電話。Stephen，
2: 其實即係今次會議冇乜實質嘅簽約條約成果，其實即係大家都即係會估到係噶啦。其實即係本身咧，就即係大家而家即係希望盡量爭取個有利地位啦。咁啊，嗱，即係最關鍵性嗰啲就唔會改變噶。你諗下啦，稀土就算中國放鬆稀土啊，佢都唔會全部將放即係送走自己最有力嗰個條件咯。即係喺唔係住美國噶嘛？而美國亦都唔會完全解除啲中國禁制嗰啲半導體啊 AI 技術嗰啲，佢亦唔會即係佢呢個抓緊，一定會抓緊嘅。同埋佢仲有亞特摩，仲有而家嗰個 tariffs， 佢即係仲係即係喺度咁啊，即係隨時可以即係加減啊嘛。但係雖然話而家兩個月休戰前，即係雙戰啊，連多兩個月啫，但係佢隨時可以即係有嘅，任佢改變噶嘛。咁咧，中國即係最主要就。即美國而家就即最主要就係即希望即控制住全個西半球，同埋即整合個西方嘅即係對抗中國啦。中國主要係靠全球南方，即而家大個一帶一路啊咁啊，即咁樣嗰啲就係即對抗衡。咁我而家即講一講咧，即其實一個好似比喻一個足球比賽咁，打緊未即未完場嘅就係不分勝負，咁就美國就久攻不下，就想回氣，即係久攻近啲入唔到波就想回氣。咁中國又防守得好緊密，但係間中啲突擊咧就都好有威脅性嘅。咁啊嗱即係講下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盛極轉衰，天時地人和。你話而家東升西，成日有人話東升西降啊！即係美國相信仲一段日子係可以即係留佢美元強勢都仲係主導全球嘅，中國慢慢升緊先嚟。今日有人，但係有人講話即係呢個當一個即係講戲言咁啦。佢話通常一個帝國啊，歷史250年開始就開始最衰落㗎啦。咁嗱，美國1776年建國啊，而家你估啊，你啱咁啱加二百一個七度加250等於而家2026。即係睇得講呢個氣焰咁講啦嚇，咁同埋即係中國主要而家即係佢個稀土仍然即係最主要嘅命脈，佢就即係60% 嘅 extract 嘅稀土咧，就佔咗90% 嘅即係提煉嘅，同埋即係中國似你而家美國即係盡量特朗普盡量想即係擺脱對即係對中國已經依賴啊，但係始終都係唔得，因為好多。即係主要下個年份之後，佢而家仍然要依賴依中國嘅。就將來就唔知道，即係唔知道可能佢話有啲技術可以佢突破到嘅，就唔會就可以擺到中國嘅潛質。但係而家始終中國都係稀土啊！呢個係最殺食嘅一招，但係其實表面兩個中美兩個關係保持表面上嘅關係，即係和好大嘅暗地裏，大家即係已經盤算點樣。打低你嘅即係特朗普呢，就係笑面虎，即係佢都係你知啊，即係唔可以低估佢啊嘛，係啦。
1: 好多謝 Stephen 電話，阿董兄嗱，我哋收到一個聽眾嘅 WhatsApp， 佢個電話最尾嘅就係1537，佢就話民主黨唔一定中意美國第一。咁佢用嗰個形容奧巴馬嗰字咧，我就唔講啦。咁佢話奧巴馬同拜登咧都想美國唔好，咁佢就咪又唔好，但係我就唔講佢用嗰個措辭啦。咁佢話奧巴馬咧就四出道歉。嗱，好多謝呢位聽眾嘅電話嘅 WhatsApp 啊。咁啊，阿董兄點睇咧？
0: 咁當然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大家不同嘅立場、不同嘅角度同埋得到嘅唔同嘅資訊，咁所以呢位。

0: 眾講出嚟咧，就我尊重佢嘅講睇法。
1: 啊，咁啊，咁其實呢次咁高規格咧，係咪反映出點解要咁低聲壓氣咧？叫做嚇，就又要兩公婆一齊去到企喺個停機坪嗰度等等你直情落嚟。咁大家都話係佢梗係佢有所求於你先啦，咁啊禮下於人就必有所求。阿董兄你點睇咧？
0: 我有兩個睇法。第一個就係、是、特朗普咧係一個生意佬，咁佢亦都唔係第一次咧同呢一個中國人打交道嘅，因為佢以前做地產嗰陣時咧，據我了解咧，曾經佢幾乎破產嗰陣時啊，曾經去過香港，咁咧亦都係禮下於人，咁咧就同香港有錢佬咧，希望係借錢嘅。咁所以咧，佢對呢一個中國人嘅面子啊，呢個睇法咧，佢係有一個固定嘅形式嘅，咁所以今次咧，佢對呢一個係習總理去訪問嘅時候咧，係真係俾足曬面。咁俾足曬面咧，但係你唔好唔記得留心一樣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心得到，就係話佢雖然地下就擺咗個紅地氈，就咁多呢個儀仗隊出嚟，咁但係唔好唔記得咧，個頭頂度啊！大家有冇留心睇到飛緊啲咩嘢啊？飛緊轟炸機，一共咧就今次咧有五種不同種類嘅戰機出嚟嘅。咁響呢一個 Andrew 呢一個空軍基地嚟講咧，亦都有嗰啲係嗰啲飛機咧，係個隱形飛機啊，拍住喺度啊，係做咩咧？就係顯示佢哋嘅美國嘅軍事力量。嗱，留心喎。當我哋加拿大總理去啊、法國總理啊、英國總理去嘅時候咧，係冇呢類咁嘅形式嘅，一係盟軍啊嘛，就淨係當呢一個蘇聯嗰、那個Putin 咧，響呢一個嚇、去響阿拉斯加嗰陣，就有轟炸機喺頭頂飛啦。咁、那個意義非常之直接，就係話嗱。我就俾足曬面你，但你唔好記得我嘅笑面後面咧係有利刀噶，有轟炸機啊！咁將呢個證明喺度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話今次Trump 可以佢用總統嘅權力去做啲咁嘅嘢，但係美國嘅內部底韻入邊咧，軍方又好，其他嘅不同政黨又好，都仍然係一個非常之強硬嘅態度，係對待中國。咁咧就話咧，中國仍然係一個競，唔單止係競爭對手啊，係可以講啦，係即係話敵對嘅競爭對手，唔係一個和平嘅大家互相平衡嘅對手。所以見到喺中國嗰個發表同埋習總理講出嚟嗰啲嘢，都係話嘅，希望係互贏互利、互利互贏，大家互相尊重嘅情況之下，係整體人類去嘅好處嚟發展。美國從來冇回應過呢樣嘢，美國不嬲都係就係話，我哋要控制你個發展，我哋希望同你做好貿易，大家有隻數就得啦，唔好講話人類嘅共同體，你唔好同我講一套，我自己聾耳診嘅，而我唔聽你嗰一套，美國就係 number one。
1: 嗱，咁啊，要同阿董兄啊唱下反調啊！你就話特朗普話轟炸機飛過，擺出一個好驚嘅樣啊，成個耷低曬頭。咁大家各位有冇睇下阿習近平咧？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企喺度啊！你幾多飛機過我都係咁啊！呢個我嘅啫，估算嘅啫嚇。咁啊，同阿董兄啊就特登唱下反調。
0: 好，
1: 我哋而家咧就聽一聽廣告先。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1: 好声，好听，
2: 961。由丁一天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咧，同阿董兄一齐倾下呢个美中呢个领导人个峰会。咁啊，头先啊讲少少嘅小插曲啦。咁大家嘅意味，大家有冇咁嘅相同嘅睇法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一齐倾嘅。我哋电话热线系604-295-9616，或者你话诶，我唔得闲，整个 WhatsApp 嚟啊，604-961-2323，604-961-2323。嗱，咁啊，亦都提到呢啲可能係一個小插曲啦，咁但亦都有人觀察到喎。頭先咪後阿董都提咗出嚟，本來原先未嚟之前吹得好緊要，又話帶一個龐大嘅貿易代表團嚟啊，中國咁，到原來冇咗影喎。咁但係美國嗰啲好似頭先阿董兄講啊，馬斯克啊嗰啲冚唪都出曬嚟啊咁。阿董兄你點解讀下咧？
5: 比較上困難啲咁多，因為咧就響中國嗰方面嘅資訊咧，好多時我哋都唔能夠好快即時攞得到，咁變咗咧係內部呢一個中國入邊個文個嗰啲新聞報導啊，都冇詳細咁解釋究竟呢樣嘢係點樣情況發生，同埋亦都咧就唔多角度咧係有響呢一個官方嘅媒體入邊咧就講話究竟有邊個人係曾經上嚟過或者係響。美國嗰方面都係有啲唔完全嘅資料，就係話就曾經試過美國考慮過係邀請中國嘅，譬如好似嗰啲頭頭嘅馬雲啊，咁嗰啲咁嘅巨頭咧係過嚟，咁亦都係不了了之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就真係我哋喺外邊嚟講咧就難啲咁多解讀，但係咧係有一個情況出現得到見得到嘅，就係美國係依家制裁呢個中國嘅公司都幾多嘅，咁好多時咧好多嗰啲因為關税問題啦，好多嗰啲公司佢哋想喺美國做生意或者出口去俾美國嘅，譬如美國中國呢一個係 BYD 啊嗰啲汽車製造商啊，或者係中國嗰啲係電池嘅插電嘅電池製造商，佢根本就冇需要嚟美國，因為美國政府基本就係話我哋會收好重嘅關税。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可能係我估計嘅其中嘅原因之一，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如果美國係將呢一個同中國嘅貿易擺喺咁重點嘅時候咧，佢遲早都要解決呢個關税嘅問題，而亦都咧響呢個中國嘅各方向嚟睇嘅時候，亦都係中國不嬲以來咧響呢一個經濟發展開放改革開放之後咧，都係以出口為一個其中嘅重要嘅原因，個主體帶動經濟主體。雖然中國過去呢5年或者係過去呢好多年來咧，都希望能夠將呢個經濟咧係從出口改變為一個國內嘅大家互相呢一個係消費品，消費人自己內邊嘅帶動經濟。咁但係呢個咧仍然係未曾，我估啦嚇，我睇啦就未曾完全達到預期嗰個理想。咁仍然咧係需要出口。當然中國亦都唔係純粹要求係靠呢個美國嘅出口市場。中國喺非洲啊，喺呢一個亞洲啊各方面，佢哋個出口咧已經係做得非常之係成功嘅。咁所以今次咧，同美國嘅周旋咧，就反而就變咗係淨係呢一個政治層面嘅周旋，商業層面中國同埋美國嘅商業嘅層面咧，反而係少啲咁多。當然。剛才我講過的就是美國現在很多大的商業機構是仍然是依賴中國的製造，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和依賴中國的市場。
4: 同埋美中咧喺 AI 方面咧都好似有個話成立一個對話嘅機制啊咁。咁嗱，阿董兄，我哋而家聽下聽眾嘅電話先，聽下鄭生嘅電話。鄭生，
6: 係，主持人，請講。咁咧，你睇到咧，中美咧係冇可能。

0: 能有咩共識嘅。先頭阿棟哥講咧，你就話冇聯合公佈，呢個係我哋大家睇到一個好表面嘅東西，都已經睇到。咁因為咧兩個國家嘅制度唔同，兩個個個奮鬥大話或者大家想追求嘅目標又唔同。雖然咧特朗普今次咧就佢個高規格啊接待啊習近平，但我哋睇到咧喺之前一個星期咧，美國嘅 AI 大佬咧就話要放慢 AI 嘅研究同埋佢哋個發展嘅速度，特朗普就話唔得，如果我哋一放慢速度咧，就俾中國會追上嚟。咁咧你睇到個特朗普嘅心態咧，就係一樣係打壓咗中國嘅。咁特朗普呢方面咧係佢個優勢，咁佢一定會揸住呢一樣嘢。第二咧，你睇到咧就原先報道咧，就話中國咧就有一個龐大嘅商務代表團跟住襲擊美國，而美國所以又班咗班大佬去參加。如果中國嗰個大型代表團咧提早咗一日咧就取消咗，咁你睇到？習近平咧對中美今次咁嘅互訪咧，佢哋又冇乜好大嘅信心。咁仲有一樣睇到咧，中國成日都講台灣問題係核心中嘅核心問題，但係今次你睇到兩個國家，無論中國發表嘅公佈同埋美國透露出嚟嘅消息，都冇提及咗呢個核心中嘅核心問題，所以我哋睇到習近平同特朗普在很多領域上呢都是沒有談埋的。還有一件事呢，你看到現在那個商務部長出來說呢就說中國呢再取多一些美國的農產品，還有貨運飛機。而比較突出的一點呢，就看到習近平說希望在五年呢就希望有五年之後10萬的美國青年人去訪問中國。但這件事會不會成事呢？咁我睇到成功都唔會好高。我哋睇翻咧，係50年前咧，當時鄧小平重新第二次掌權嗰陣時咧，就話咧要中日世代友好，就派各自嘅青年人互訪。結果咧，因為阿胡耀邦落咗台咧，呢件事咧就不了了之咗。我相信習近平希望想通過呢次青年人嘅嚟吉。嚟美同美國去中國訪問咧，會提升兩國人民嘅友誼咧。出發點係好嘅，成唔成行咧就好大個問號啦。咁我哋就睇到咧，今次咧這個美中嘅會談咧，只不過又係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結果都係唔會有咩大驚喜。我講就咁多啦，唔該曬。
1: 好多謝阿鄭生嘅意見啦，阿棟兄啊，咁亦都轉一轉啦，咁就。今次因為在習近平出發之前呢就鋪天蓋地地報道了，就是說應該在美國要求他在台獨問題方面呢就比較一個清晰的立場。特朗普呢也放聲說很快我會有公佈的，但是好像在這次會談也都好像剛才大家所推測了聯合公佈不公佈呢，就因為在這個所謂台灣獨立這個問題上呢，大家好像逐點談不埋爛，是不是呢？就是說始終習近平已經說他都達到目的了，我表明了在台獨立場方面的自己的立場，特朗普也都好像有些我不跟你簽個聯合公佈，即我又不置可否，好像你說齋了，生意人他喜歡做deal嘛，即 保留一手，去就得，留就得，即你怎麼看
2: 呢？這個是一個死結來的。為什麼這麼就是因為在美國他們在立法上面來說也好，在這個政治情況也好，是對這個台灣呢是有很多制裁的處理。在立法方面有這個台灣法案的處理，這個是一個由國會通過的法案。這個法案就是說是美國承諾是要幫助台灣是保持台灣現時的狀況的，咁變咗咧，作為一個總統，佢唔能夠單方面咁樣去改變呢個咁樣嘅現實。喺呢個政治層面上面，加拿呢個台灣咧，係喺美國嘅政治層面度咧，係有好多佢哋嘅盟友嘅，佢哋已經係深耕咗

0: 年，由这个蒋介石的时代开始，当宋美龄那时候去到美国访问，在美国国会那里，去到蒋介石的夫人，那就变成是到美国那些政客来讲，不同政党，两边政党也好，在州方面也好，联邦也好，都是非常之是对台湾是非常之友善，还有对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咧係非常之友善，咁同埋喺呢一個經濟上面嚟講，大家唔好唔記得台積電係芯片上面係嗰個產品咧，係就算你係NVIDIA 好輝達好，佢哋做啊咩做嘅製造喺咩做啊，喺台灣做嘅，咁所以變咗喺三個層面嚟講咧，美國就冇可能咧係完全讓步，咁同埋依家唔好唔記得，依家仲有一個140億美元嘅軍事合約喺處理，咁啊仲係等緊呢個特朗普嚟到去拍板，佢自己咧就仲公開咁樣講話呢個係一個我嘅談判籌碼，咁當然呢個不嬲都已經係談判籌碼，就從來未試過總統咧係喺個人哋嚟之前講埋出嚟話我有幾多頭馬，我有幾多底牌咁，即係未試過，而佢已經講咗出嚟。咁所以變咗喺中國嘅立場嚟講係呢個紅線底線嚟嘅，咁同埋唔好唔記得早幾年前咧，大家好多時啲評論員啊、嗰啲報道啊，都會話中國咧係會武統，係呢一個係習主席嘅我有時叫佢總理，有時主席，佢係佢嘅呢一個一生人之中係最大嘅願望，亦都係好多中國人嘅願望，就係中國統一啊。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海外嘅華僑團體，亦都係曾經登過報紙，就希望話咧喺呢一個台灣回歸中國國土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中國咧就係冇辦法係改變佢嘅立場。至於係唔係武統咧，呢個當然係大家係希望唔會發生嘅一個事情。咁但係呢一個咁嘅意願，呢、這個個宏願咧，就仍然係響處理。咁美國好啦，對立啦。咁呢兩方面嘅時候點樣發表呢個共同呢，就除咗好似加拿大好叻啊，1970年嗰時同中國交好嗰陣時放棄台灣嘅時候，就係話大家互相各自表述，就用咗個英文字眼叫 noted，就即係話我知道你係想咁講，我知道，但係冇話同意，亦都冇話反對呢、這個外交辭令。咁今次唔單止係淨係可以教交辭令咁簡單解決得到，係因為有埋呢一個軍事啊，咁多嗰啲佢一呢個140億美元呢個軍火咧、軍售啦，啊係可以係用嚟係對抗呢一個中國嘅軍事嘅干擾，咁呢個對中國嚟講係真係不可接受噶嘛。咁下一著點行咧？就睇下佢哋再跟住落嚟有三個會議係嘛？到時之後
1: 兩個啫，
0: 兩個跟住兩個嗰陣時，佢哋有冇乜解得清清楚一啲咁都係，但係機會唔係咁大，同埋成功嗰個方法唔大。
1: 好，董兄，我哋又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劉太嘅意見啦。劉太
2: 係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咧，特朗普咧，佢好希望習近平嚟到可以俾到佢有啲嘅收穫。咁實際上咧，佢今次係一無所得咯，因為AI 嗰方面咧，佢係無底線啊嘛，即係美國係無底線，佢就係即係。習近平嗰方面咧，佢係中國係希望係有底線嘅，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傾唔埋攣嘅。第二樣咧就係、是美國係要自己係因為佢要佢無底線就永遠係保持第一位啊嘛，咁所以咧呢樣嘢就係傾唔埋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台灣問題啦，亦都係即係亦都係冇答案啦。咁然之後，伊朗嗰方面咧，佢又希望中國去 control 伊朗，但係咧就亦都係個結果係零嘅。咁事實上咧，即係只係做咗啲嘅係咩嘢咧？就係、是、送咗龍

0: 攞到只熊猫啦，咁同埋咧就话以后我哋继续去倾啦，即系咧吓维持一个吓、啊，即系可以继续联络嘅关系啦。咁事实上就真系无所得，咁佢以为佢系寄予厚望。以為今次咧可以為即係俾個市民一個美國嘅國民一個交代，咁我諗佢係冇咯。咁因為咧佢就太唔明白啦。實際上中國人咧做deal咧，或者好多人做deal咧，就係、是、你急我唔急啊嘛。吓，呢啲我谂好多人都识噶啦，吓、啊、有啲人咧，佢同你倾，咁然之后你话你觉得唔满意，你哋睬都唔睬佢，唔睬佢几日之后咧，佢就会嚟溜翻你，然之后就 offer 一个市场嘅价格，咁呢个我谂好多人啊，即系喺买卖期做呢个 deal 嗰阵时，自己都知道噶啦。咁而家咧，中国唔急噶嘛。你美國急啫嘛，特朗普你成日喺度掛喺嘴邊就話我中期選舉對於我嚟冇嘢嘅，我始終都係美國總統咁，即係咁講啫。你講出嚟，人哋會唔會有人信你係真係咁樣咧？咁事實上你係最驚嗰樣嘢，你先成日喺度講嘅啫。咁嚇做咁多嘢嚇，一陣間又做 Greenland， 一陣間又又喺加拿大，一陣間又成個北美洲都係美國，咁又改名做埋呢啲咁多嘢咧，實際上係人都知道你係好想喺個中期選舉嗰度咧交個成績表出嚟，咁但係咧，我覺得就係人都知道佢係急，咁嚇Iran亦都知道佢係急，所以咧而家佢就。即係佢唔知道人哋個個睇通咗佢咯，佢以為自己喺呢個時候可以攞到任何一個一啲嘅着數咧，實際上我諗佢係妄想咯。咁所以個結果咧嚇，以為習近平去到中國唔係去到美國，咁咁即係咁老師你咪即係路途遙遠咁去做呢件事，咁係美國可能真係得到啲嘢啦。咁實際上咧，依個特朗普又估計錯誤咯。咁所以即係依個係我對佢即係今次依個集特會嘅結果嘅睇法。
1: 係，好多謝阿劉太意見啦。阿文花董卿咧，咁啊之前咧亦都有好多評論講咧，就係話點解會咁高規格啊？咁因為美國希望中國喺伊朗問題啊、油價方面咧對佢有幫助咁。咁啊亦都我哋夾硬將佢連埋啦。咁啊美國嗰個華為案咧，忽然之間又提翻出嚟。咁因為華為咧，佢被指話你違反禁令啊，你有啲禁運嘅你去咗伊朗咁。咁呢個華為事件啊，當然亦都慢慢周啲人個記憶又會翻嚟啊！咁你係點睇咧？即係特朗普係咪真係嗰個手法係咪真係係咪咁嘅套路咧？咁
2: 我睇法同你嘅問題咧有少少嘅出入嘅，係點解咧？因為加拿大同美國太陽樣啦，就係我哋嘅司法制度咧係完全係獨立於呢個政治嘅影響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解讀話點解華為突然間咁發出嚟咧，係咪因為特朗普有時根本就拉唔到更，即係等於以前呢一個華為嗰位女公主係俾人捉啦，咁啊賴咗去個政治層面度嘅，亦都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啊！咁即係呢一個咧，就我哋我覺得咧就唔需要認真去解讀。咁啊拉翻轉頭咧，就係分頭，我想睇題就係嗰個 AI 嗰個問題啊。其實呢個問題咧，佢好大嘅一個問題嚟。我自己都好用好多 AI 嚟幫我手，係去理解啲嘢啊，或者係明白啲嘢。咁美國嗰個大嗰啲 AI 咧，譬如 ChatGPT 啊、Claude 啊咁咧，全部都係一個封閉式嘅一個運作嚟嘅，就係話佢哋將嗰個運作嘅程序啊，同埋佢嘅運作嗰個 algorithm 啊嗰啲咁啦，冚唪都係一個商業秘密暗放出嚟嘅。中國咧好得意嘅，佢完全係兩回事，就係、是、所有嗰啲 AI 嗰啲咁樣嘅程序咧，係公諸於世嘅，大家都認識嘅呢一個係 DeepSeek。我有朋友將佢解釋做碟仙啊，真係好。

0: 咁咧就係、是、嗰、那個程個程序咧係公開，咁你大家用户咧可以去攞，可以去睇。咁咁嘅情況之下咧，變咗咧就兩回事啦。好啦，咁美國依家嗰啲所有嘅 AI 嘅巨頭，包括埋其實中國有都好多嘅包括中國政府在內咧，都係希望咧就呢一個係人工智能咧，係用人咧係凌駕住之上。而美國依家特朗普得佢一個人嘅啫，我聽唔到有任何其他嘅認真係明白到，即係呢一個 AI 嘅人咧係回佢想講嘅，就將呢個 AI 就話俾佢自己行得噶啦，有個天馬行空，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因為美國要第一。咁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一回事嚟嘅，因為如果嗰啲係人工智能咧係不受控制、不受影響之下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可能咧係做到好多嘅壞嘅唔好嘅嘢，即係等於原子彈咁樣樣。原子彈呢個原子分裂啦，咁呢個程序咧，如果受到控制咧，係可以用嚟發電，可以做好多好嘅事情。但係如果係不受控制，原子彈係俾啲壞人攞住嘅時候咧，係會摧毀人類嘅。而呢個人工智能咧係有咁嘅痛。同樣嘅可能嘅説，咁呢一樣嘢咧，究竟將來能夠係點樣去做法，能唔能夠係中國同埋有嗰啲有識之士係對呢一個人工智能真係認識嘅人嘅睇法嚟到去凌駕，嚟到去做到個主導嘅思維咧？呢、這個對人類嘅未來咧，同埋整體社會未來係好重要，大家都要留心。希望能夠係喺呢一方面咧，係能夠帶到個共識。就即係好似對呢一個原子能咁，變咗全世界有個共識，就係話原子能武器不能擴散。喺呢一個係人工智能嗰方面，一定要有一個控制嘅機制喺處，令到人類係到凌駕於呢一個人工智能之上。
1: 嗱，咁啊 AI 嗰個好處大家都講好多啦。阿董兄就話：，我做節目都AI 幫咗我好多手啊。咁但係咧 AI 咧亦都涉及我哋 BC 省一個今年2月一個大規模嘅校園槍擊案，亦都牽涉入來。咁即係你睇下你點樣用啦，啲武器即係睇下你係邊個人手上點樣用，用法係點。啊，董兄嗱，我哋而家先去廣告，翻嚟聽阿馮生嘅電話。
2: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0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老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2: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至35蚊， Supercar 特价8.9至14.5。
5: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好声好听961，
7: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回来大众论坛时间最后一次了，这个中国的话题

0: 就美中領導人個峰會會唔會變成常態化呢？咁亦都講下佢個聯合公佈冇聯合公佈冇聯合記者會究竟係點咧？咁阿導演，我哋一齊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咧，聽下馮生嘅電話。馮生，
1: 幾位你好啊！我認為咧，即係兩邊博弈啦，兩個國家咧，佢哋都唔俾人民或者其他全世界知道嗰啲消息嘅，呢啲可能係海底交易都唔定。如果幾個話題咧，譬如佢講稀土啊，即係美國需要稀土，中國供唔供應啊，或者 AI 其他嗰啲嘢咧，即係會影響盟國。美國那邊或者中國那邊的盟國會怎麼看呢？如果他們走得很密，如果所有的資料都透露出來，我相信是不行的，會影響北韓、俄羅斯、烏克蘭還有伊朗、以色列這兩個國家的那些盟國的關係會怎麼看他呢？ 我認為他們兩邊是打緊心理戰，川普借這個機會呢是 show 俾其他中國嘅盟國國家話，哦，我同中國有偈傾，或者我哋有海底交易，所以你唔好以為靠中國就可以可以砌低我哋美國咁解。咁中國又係中國又唔出聲，又唔講話個會係講乜嘢。咁等佢哋金磚五國嗰方面是不知道，咁會覺得我唔會背叛金磚五國嘅。各位認為點睇咧？如果佢哋成功交易，攞 example 係稀土啦，成功交易某個 percentage 個稀土或者 AI 或者軍火上有，即係美國利用咗稀土嚟繼續發展佢啲軍火嚟打伊朗供應俾歐洲打俄羅斯啊。會不會影響這些國家？ 你可以分析一下說給我們聽，麻煩你了。 Thank you。
2: 多謝馮先生這個問題，但是呢這個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通常來說這些這樣的假設性問題我就不會去答的，因為那個情況是沒有什麼現實可能的發現，還有答這些問題就等於是很多時候將它走了去一個死胡同，走不出來。我倒轉頭就反有一樣我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想提一提的，就是說今次美國這樣去對待這個習近平的訪問，還有他想達到的目的，就是說想貿易增加貿易。其實這件事呢是我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對我們來看是一個很hypocritic 的，即叫做是中文是怎樣說，是
0: 歇
2: 斯底里，不是 hypocritic， 就是說 是兩面性的，雙面性的來 去做很虛假很虛偽，是一個很虛偽的一個動作。為什麼呢？就是說我們的總理去中國跟中國簽署貿易決定的交易的時候，美國就歇斯斯底咁樣就鬧我哋加拿大，話你做乜要去同中國做生意啊？你咁樣做法咪等美加拿中國有一個後門走嚟我哋美國度，影響我哋美國，鬧我哋。但係佢自己依家咧就走去打開曬大門，紅地氈咁樣歡迎呢一個中國嚟到，希望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喂，咁即係當咗我哋係乜嘢嘢？當咗我哋嘅附庸國，所以咧，我哋真係一定要自己加拿大人咧，站定我哋嘅立場出嚟，係為我哋嘅利益，為我哋國家嘅安全，為我哋國家嗰個經濟穩定咧，係走出路，唔好啊！就係、是、完全聽曬美國，特別現時呢一個咁嘅總統嘅之頂，咁我哋先有上線之計。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問題啦，有一個情況咧，就頭先有位聽眾提出嚟，我冇回覆嘅，就係話。現在美國和中國簽署了這個協議，就是說希望能夠派很多這個美國的學生是去中國讀書，而加拿大其實也都有同一樣東西這樣協定，就是加拿大那些學生學子們是去中國 學這個是中國 的科技也好，在那裡讀大學也好。今次看到在那個台面上坐在那裡，大家有冇留心到有兩位啊，係華裔嘅人士嚟㗎，輝達嗰位 Jason Owen 他是第一代的

0: 民台灣嚟嘅。而另外嗰位係 AMD 嗰位女士，姓蕭嘅女士，亦都係呢個華裔嘅第一代嘅移民。華人在美國可以做到咁樣，但你睇翻中國有冇歐洲裔嘅人係可以做到咁樣？同埋當兩國咁樣去博弈嘅時候，如果大家係唔了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會產生誤會。咁希望咧能夠呢一個學生交換多啲唔同。
1: 好，今日好多謝阿杜兄啊，我哋有機會又再一齊做節目。
0: 好多謝大家。
2: 大众论坛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将会在今日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总理卡尼发表演说。阿南德表示，他的演讲将会涉及乌克兰、中东和北极主权相关议题。他又说，演讲将会提及总理卡尼在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强国战略。阿南德早前表示，加拿大不会回避令人不适的对话，形容刻意逃避现实并非外交之道。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是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是经历危机，又说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是就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是就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上午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所谓天堂入面，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说，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及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他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时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开，伊美亦都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两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

0: 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活动的可能性很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一个文化论坛的时候，被记者问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以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普京说，俄罗斯欢迎中美对话，认为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全球经济。普京又说，俄罗斯和美国的联系和贸易往来经已降至零，俄中贸易额就达到2400亿美元，并且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他又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将会取决于国内情况。有中国内地音乐教父之称的著名音乐家刘欢，昨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3岁。他曾经任教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出讣告，指遵照刘欢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刘欢出生在天津一个教师家庭，1985年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文学专业，毕业之后在国际关系学院教书。他在1985年夺得北京首届高校英语法语歌曲比赛双料冠军，开始音乐生涯。在1990年演唱北京亚运宣传歌曲《亚洲雄风》，2008年受邀演唱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7%。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寿嫩猪肉3.29元一磅，蒲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6: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7: 你好，39期嘅自hit榜倒数准备开始，我系李家轩。这个咧频道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两个钟头嘅节目咧，会同你揭晓过呢个礼拜究竟有边20首广东话派头歌得到我哋最高嘅播放率，即系喺我哋嘅频道上面咧系听得最多嘅。唔单止系961呢一度嘅，我哋嘅数据咧系计算埋喺多伦多啦，同埋卡加里方面，我哋电台旗下嘅频道。咁所以咧呢一个系一个全国性嘅自hit榜嚟嘅。今期嘅排行榜咧，虽然讲啦，即系话播嘅歌好多， 听嘅人都希望好多。但系今个礼拜变动方面咧，就比较平淡少少。离开榜嘅作品有三首嘅啫，咁即系话咧，换嚟有三首新歌会上榜啦。走咗嘅三首歌包括有上个礼拜嘅第十八位上榜，只系两星期嘅啫。陈雷嘅《人类爱情学》，跟住黄素曼嘅《Hey Fiona》，一封俾自己嘅信咧，就系喺上榜五个礼拜之后离开咗榜，上期第十六位。最后一首作品做过冠军嘅，上榜六个礼拜，上期第十三。

的新登场。四年一度嘅亚运会喺名古屋举行咧，如火如荼。佢除咗出战之外咧，仲为呢一首主题曲出声，由蔡俊彦再加上林奕匡嘅高空突破，新上榜20位。

0: 第十九位。
1: 佢算係一位比較多彩多難嘅女歌手嚟嘅。嗱，前年咧就炒車反曬車咁樣咧，就衍生咗呢首歌嘅製作靈感。近期電話入曬水，會唔會又成為下一首歌嘅主題呢？嚟自江若琳新上榜十九位，慢慢揸比較快。

0: Mayan牌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 9月24号至27号， 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 现场汇集 Mayan牌、 Henkels、 Stubb、 Miyabi 及 De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 多款高端刀具、 锅具、 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 活动期间， 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 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 数量有限， 送完即止。 每日上午10点至晚7点开放， 机会难得， 唔好错过。 Mayan牌开仓， 期待你嘅光临。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第18位，虽然隔咗一个休息时段，但呢一首歌同上一首嘅上榜歌咧，其实有啲相映成趣嘅感觉噶，因为两首歌都系以驾驶作为主题，有韩雁诗嘅《悍马》。

汽车系选择反映出驾驶者嘅灵魂同埋佢哋嘅性格。去到人车合一嘅阶段嘅时候，你会变成一架乜嘢嘅汽车呢？如果要面对好多流言蜚语同埋外界攻击嘅话，化身成为一架重型军用车，悍马去面对所有事情，会唔会容易啲呢？嚟自韩雁诗嘅作品，今个礼拜《智希榜》嘅第18位。

0: 第十七位。
1: 十七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佢就主力喺内地开 show， 咁啊好明显噶啦，演唱会又好，商演都好，但系出嘅歌咧，有啲主力系广东歌为主。今个礼拜只榜十七位有周柏豪嘅《云像》。
2: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雨。

0: 第十六位。
1: 为神你走了出去，思索记载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可算活该。言谈到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

0: 嘅，很高兴认识你喺十六位出现。
1: 受过苦，灯芯可以尽枯，我是无怜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Rose 限时展销会，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四日喺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嘅疲劳。欢迎到 Osim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1: Osim
2: 第十五位。
3: 继续排行榜嘅倒数啦，呢一首歌咧，佢有份参与作曲，咁啊投入度可能比以往作品高咗啲，但系系咪要平衡翻咧？所以 MV 方面佢冇出现到，任何人都冇出现添啊。

要冇任何人参演 MV 咧，佢今次呢一首歌嘅 MV 咧系全 AI 制作，所以一个真人都冇。但系咁样咧，除咗悭时间之外咧，佢话亦都可以制造到啲天马行空嘅画面。

0: 有 Kelly Jackie 填词同埋尹能乐器一齐去作曲。至于榜嘅第十五位有吴若希嘅《再见吗》，
1: 第十四位，
0: 十四位上榜三礼拜，上期第十二位下跌两级作品，嚟自曾敖飞。在上个月演唱会的前夕推出这首全新派台作品，叫做《爱与》。

0: 第十三位。
1: 呢首歌上个礼拜上榜，然之后佢自己写咗一句说话，佢话卡卡你都有属于自己嘅广东歌，因为佢亦都自己话自己系加拿大二线城市嘅独立音乐人啊。

度一段爱情开花结果的作品由杨卓廷和阿卡他们去制作和去主唱，由自希榜19位上升到第13位，有二分之二。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第12位散文作品前奏，这些的声音是推进紧定是向后呢？

回望或者展望十年前后的自己，展开一场的对话，来自张天永28/18今期自欺榜的第12位。这首歌的作曲人很有趣，因为他自称是一个完全不识音乐和睇谱和乐理的 uncle， 他叫小林济哥。

识乐器咁样，小林仔哥系点样作曲嘅咧？佢话每次有灵感到嘅时候，都会攞手机录低自己哼出嚟嘅旋律，跟住再搵翻朋友咧去弹钢琴弹翻出嚟。每首歌都系咁样制作，咁亦都包括呢一首上榜三个礼拜保留十一位嘅冼靖峰作品由。

0: 着壁嘅年终大 T 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 T 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39期嘅字帖榜上半场已经报道完毕，听咗十首上榜歌，阵间翻嚟会有十大位置嘅揭晓。呢个时候咧，拣啲生日派台歌同你分享一下先。呢一首歌有好熟悉嘅和弦喺度打底，你话系咪抄歌呢？唔可以咁讲，因为嗰首都系佢作噶嘛。

原来当年的花火都是他自己亲自作曲和填词，所以26年后的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复刻版的，来自梁咏琪全新作品《温柔的存在》。

跟住呢一首你睇歌名咧，以为系搞笑啊，以为恶搞嘅，但系成日受伤的女人，其实自己本身咧带住一个复杂嘅心理，一个有深度嘅。

0: 成日受伤，但唔系成日伤心。受伤过后可以将粉碎咗嘅花瓣收集翻，然之后砌成自己喜爱漂亮嘅艺术品去纪念。唱歌同埋填词有 Serenie。
1: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窗口。

跟住呢首歌咧，都系同受伤有关嘅。伤口愈合嘅时候，会呈现一种浅粉红嘅颜色，可以系热血，可以系凄美。所以呢首歌都有两个嘅版本。

今日小时最后介绍的新歌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灵感是来自他偶像卢海彤。为了纪念自己偶像，他更加找来 Alan 的监制蔡德才去负责这首歌的编监，他是张曼芝，有些人。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低陆平原 Mission 接连发生涉及儿童作出危险行为的意外，当地骑警呼吁家长提高警觉。警方话，今个月18号上昼，市内一名7岁男童在屋企入面使用喷火枪，并引发一场小型火警。所幸消防接报之后已经迅速到场扑灭火势。同日稍后时间，一名4岁男童据报拿走父母的多用途越野车的车匙，启动车辆并驱车撞向停泊在附近的两架车。所幸事件中没有人受伤。骑警话，相关的事件对家长而言是一大警讯，反映小朋友可能会非常机敏，并且很快就会陷入各种危险境地，呼吁家长采取措施降低潜在家居风险。国际方面，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两国表示建立人工智能 AI， 即是美方称为的超级智能 SI 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指出，美国不会在有关领域放慢发展步伐，同中方分享的资讯会受到限制。特朗普表示，美国在有关领域至少领先一年，又说中方想要阻碍美国进步，但美国会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另外，特朗普又表示，早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提及台湾问题，但双方没有花太多时间谈论，又说习近平非常理解他的感受。美国白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美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发布事实清单，指两国就给予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美国对华出口包括农产品、鱼类、海鲜、原木与木制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庆装饰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8年分别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两国设立投资理事会，讨论潜在投资机会和投资相关的障碍。两国持续致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的关注，目标是确保相关物资的运输量恢复至适当水平。与此同时，在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中国传媒报道，习近平和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一项是两国元首以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取得战争胜利。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日美虽然曾经交战，但已经实现和解，如今是关系牢固、彼此信赖的盟友。对于中美元首会晤，高市表示，今次是第三国之间的互动，不作评论。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廉表示，日美关系紧密，中美关系应该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稳定。又说日本战后始终走和平国家道路，坚持这条道路的立场没有改变。日本传媒报道，中美元首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了东京方面的警惕。高市早苗早前是

0: 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遭到中国外交部批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批评美国在每一轮谈判之后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国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强调谈判基于此前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表明立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希齐扬又说，曾经两次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第一次会面持续大约三个钟头，第二次长达七个半钟头。又提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争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最低气温8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是67%。
5: Riverong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昼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ong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4: 好声好听，961。
6: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7: 39期致 hit 榜嘅十大位置准备好同你揭晓啦！我叫做李嘉轩，你好。呢一个致 hit 榜即系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记录嘅系过呢个礼拜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三个地区四个频道上面最高播放率嘅广东话派台歌曲。每一首歌都睇下播过几多次，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位置啦，去逐一同你揭晓噶。温哥华率先听咗20位去到11位嘅上榜作品，嚟到呢个小时，连同多伦多嘅听众们一齐咧，我哋都会揭晓上榜嘅十大位置嘅。今期嘅致 hit 榜离开榜嘅作品咧，唔算太多，得嗰三首咁多。而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咧，都系喺致 hit 榜上半场已经率先登场咗啦。喺开始我哋嘅十大之前咧，都睇一睇究竟有啲咩歌喺39期嘅排行榜上面已经出现过先。嚟自林奕匡同埋蔡俊贤嘅《高空突破》呢一首咧，系属于某电视台啦。他们播放这个亚运会的主题曲来的。咁新上榜在20位登场。19位都是新上榜，有江若琳的慢慢揸比较快。18位上个礼拜第15位有何雁诗的悍马。17位呢就是有第三首最后一首的新上榜作品周柏豪的云像。16位很高兴认识你有詹正平的作品。跟住15位呢有吴若希的再见妈。爱与不被爱有曾傲飞的作品在12位下跌去到第14位，跟住咧就系上升6级嘅作品，19位去到13位，二分之二有杨卓婷同埋阿卡，张天荣28比18喺第12位登场，同埋咧11位有保留住上榜位置，上榜3个礼拜，由天台记载嚟自冼正峰嘅歌曲。OK， 十大位置准备开始，冇新上榜歌嘅，但系 应该有你喜爱。

0: 第九位，九位
1: 留意到近期好多作品咧，其实宣扬紧个信息咧，就系唔再系嗰啲完美无瑕梦幻嘅爱情，反而贴地啲，喜欢缺陷味。
2: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味，世界转。

0: 佳廉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同精选优惠啦！
1: 日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ayan 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ayan 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2: 第八位，
3: 唔好俾爱嘅负面经历去影响你自己，唔好制造到阴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上不两个礼拜上期第10位上升两级，嚟自姚卓菲嘅歌曲。

0: 第七位。
1: 你可能熟悉佢嘅都系一啲比较虐心啲嘅情歌，但系听住呢一首歌咧，感觉上佢先至系做翻佢自己，有色彩嘅，有温度嘅，有笑容嘅，绽放嘅刘浩龙。

0: 第六位。
1: 曾经送出过嘅定情信物，曾经付出过嘅时间同埋回忆，当时嘅爱情印记，可能今时今日只系成为督眼督鼻嘅一啲词，衣出之物。魏俊生。

0: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3: 第五位。
4: 今年佢第三首嘅派台作品，亦都系第三首嘅上榜歌曲。呢一首歌喺我哋自喜榜上面咧，有5个礼拜嘅成绩，上期第六位上升一级。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特。
5: 可以逃避你，再套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四位歌曲上榜，六个礼拜上期亚军作品，今个礼拜跌出咗三甲位置。但系容祖儿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好，39期三甲倒数正式开始，三甲嘅三首歌咧，我哋欢迎呢一首歌加盟先。
2: 第三位，
1: 嚟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活错。

0: 第二位，
1: 第二位。
2: 你有听在电台上面播放他的歌，亦都可能在上个礼拜听过他现场唱这首歌。看回访问呢，而家见到他有清唱这首歌添。

0: 季军上升成为亚军，迷恋有害张雨晨。
1: 今个礼拜
0: 冠军歌仲系嗰首，呢一首歌由头到尾都系一个放弃嘅过程，每日喺度倒数，但系好明显，关于坐喺呢个宝座嘅话咧，未使放弃住。

0: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1: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0: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1: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0: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1: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2: 39期只榜20首上榜作品全部播放晒，而家又系新嘅派头歌分享嘅时间。佢嘅组合早前解散咗，而家佢首支单飞嘅单曲面世啦。佢系 Marco 叶振宏，全新作品《难言之隐》。

留珍惜都没有准备，携手

熟悉的旋律，因为上个钟头其实分享了这首作品的另外一个版本，双口愈合的浅粉红，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呈现，有比较温柔一点的 Baby Pink 和这个重力一点的 Pale Pink。

0: 苦笑说是旧情人真心。
1: 跟住风格一转，我哋放低沉重，轻松啲。有 Sika 嘅全新作品，今次佢联同 YouTuber Free Boys 嘅三位男孩一齐合作，和我散步牵手 Deep Talk 可以吗？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3: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省内的中右翼政党纷纷都推举候选人。曾经参选 BC 保守党党领，并且以微弱差距落败的政治评论员 Caroline Elliott 宣布，将会代表该党出战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原本代表该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Lynn Block 将会改为竞逐北温西莫选区议席。该选区在提前省选之前，是由 BC 新民主党的 Susie Chan 代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之前宣布退出保守党，而重新加入保守党的 Peter Malabar 就会在 Kendall 选区竞逐连任。右翼政党 1BC 就宣布由 Varen Ham 参选 Pentington Summerland 选区，他是代表该党参选的四名正式候选人之一。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批评美国在每一轮谈判之后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强调谈判基于此前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表明立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并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又说，曾经两次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的 会面持续大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他又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指伊朗可以协助解决争端，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泰国首都曼谷过去48小时持续有强降雨，出现大范围水灾，交通中断。曼谷市长西迪汶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汶发表声明指出，持续的暴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且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且展开救援。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在加快疏排积水，并且分发沙袋，并且把还没有受到洪涝影响的学校等的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昨天直到明天，泰国多地都会出现强降雨，呼吁公众留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的灾害。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3: 九六一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八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十八度，最低气温八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十五度，最低十度。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十六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十公里，湿度57%。
1: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2: 嘉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甜橙1.49元一磅，白兰氏鸡精水壶套装组24.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0: 大家好，欢迎来到9月26号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非常快的，我们到了9月底，你知道10月我很期待什么事情吗？
0: 10月我觉得你很期待，
1: 你可以说不知道，
0: 该不会是采南瓜吧？
1: 到底谁期待那种事情？
0: 我也是，所以我想说，难道是这个吗？十月你期待什么？
1: 我期待，因为我下礼拜被选去当那个陪审团。
0: 那我怎么知道啊？
1: 所以我本来以为你会说不知道三个字，然后我就会很欢乐跟你讲。
0: 结果你居然绞尽脑汁的想，
1: 请不要下次你就说不知道就好了，因为我已经准备好要告诉你了。好了，你好歹如果猜我儿子生日也 OK。
0: 好，或者 Halloween 啊这样。
1: 因为 Halloween，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年纪大了，然后。我已经连续几年没有。
0: 不是啦，你现在讲那个生日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年纪大了，才是谁的生日
1: 都记
0: 不得，我大概只知道十月几号也忘了，然后有的月份可能还会有点搞混。
1: 月份搞混是有点过分，我觉得几号是没关系。
0: 我现在杂事太多，你也知道，我现在
1: 就记一家四口已经了不起了。
0: 五口吧，还养一只狗。
1: 说的也是，狗狗生日是几月几号？
0: 它好像是五月，我知道是五月。
1: 不要说好像，你过分了。
0: 就是不知道五号，不是四号还是九号还是八号？
1: 其实差蛮多耶，
0: 因为不是我生的、
1: 啊，你生的就一定不会忘，对不对？
0: 可是我生的，以前我觉得像他们体重什么3000几克嘛， oh. 然后时间，我觉得我不会忘。Oh. 结果因为像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什么生辰八字或干嘛，不是要算一些东西嘛？
1: 对。
0: 然后我就问我妈。可是他忘了。
1: 我妈妈都会就是很畅快的讲出来，然后全错。我觉得这样何必？
0: 然后你还先把它记录下来，怎么跟上次讲的不一样？
1: 对，我想说，其实你可以说不知道。
0: 我妈妈会说大概早上这样。然后可是我就想说，你怎么会忘？
1: 我自己从肚子生出来那一天的场景，怎么可能忘记？
0: 对，它时间嘛。然后以前我也觉得几克啊或干嘛我不会忘的。可是你看，我现在才生完十几年，13年。我自己也忘。
1: 对啊，我还没忘，
0: 因为我这个
1: 我看我明年会不会忘。
0: 我会这个数字，可是我会有点忘了，说到底是你是这个3000多的，还是你是比较重、比较轻的？然后一个人是早上，一个人是下午，我也有点忘了，想说到底谁是谁？
1: 真假？但你妈妈应该是到年纪很大才忘记，你现在偏年轻
0: 所以时代不同了，
1: 不是是你个人没有顾好大脑老实说。因为我们的人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如果你什么都要记得的话，真的大脑有点辛苦。所以我觉得大脑也是会去 filter 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记得跟不记得就是没有关系嘛，它不攸关你的生死。因为像我小孩，我的小儿子，他是什么都舍不得丢的那种小孩，所以我就要一直要跟他说，我说你的人生路这么长，你会有遇到很多你想留下的东西，但你就真的不可能都留下。我老大是很爱买那些吃的喝的特别的，在国外买或干嘛，然后都舍不得吃，全部放到过期，你气不气？
0: 气。
1: 然后我就说，因为 eventually 它都会过期，但最终一个是你有享受到，一个你没有享受到。
0: 对。
1: 然后这种东西讲都讲不听。
0: 因为像我的女儿就是这种的，就是很喜欢，他们
1: 两个生日很近啊，
0: 对，所以很喜欢囤买东西，然后舍不得用开始的时候，然后不然就是舍不得丢。那我也跟他说，我说其实人生来走一遭就是享受很多东西。你像我之前跟你聊过嘛，因为其实他跟你

0: 你不甘愿吗？然后我就觉得我整个家都装一些占据我空间的无法用的东西，我在干嘛呀？
1: 因为像我有买什么东西，我一定是先用。
0: 对，我觉得你这样就很棒，及时要享乐、嗯、然后所以就慢慢学习了。当然我觉得讲的简单，像我这种人就会觉得啊不容易，因为觉得很珍贵，但是慢慢要学习。我现在就容易了， 我对于丢东西也很舍得，但小孩子嘛，我也不能强求他、嗯、一个十岁的小孩，我要硬要把我这个年纪的智慧推给他确实是不行。但讲到除了小孩生日，除了你刚刚说万圣节，其实我十月一号要去当那个
1: 你刚说陪审团，
0: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大家被选上过没有，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我好开心哦。你被选过吗？
1: 好像没有哎、欸、
0: 因为好像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麻烦的差事。
1: 我老公好像有，
0: 他有被选上吗？
1: 好像是。
0: 因为你知道吗，他有个初选，你知道初选过程是什么吗？就是我现在了解，因为我下礼拜要去
1: 无犯罪记录这些。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应该就是已经无犯罪记录才选我了吧。
1: 对，我
0: 请一个犯人去看犯人有什么好，到时候我都说他没罪对吧，就是说我们的 mindset 很接近，我觉得他是情有可原什么。没有没有，他们现在是这样的，我呢被选去的是初最初的那种，然后那种像海选，我现在就是要去海选、嗯、那海选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下礼拜人过去呢，他是会有提告的人跟被告的两方，对不对、嗯、都会在场，然后我们全部都拿号码牌一个一个进去，然后我们会叫我们号码，比方说我60号好了，他叫到我就站起来，然后那个他们两个就是报告的那一方跟被告那一方两个都要点头答应我留下来，我才能留下。
1: 哦，
0: 没有任何理由，他就是看我的眼缘，看喜不喜欢我，看我觉得到时候到时候我的意见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就是你知道他们有心中那叫什么东西，那就是他们各有各的想法，他们的角度一定不一样嘛。
1: 所以每一个陪审团他们都要同意留下，
0: 是两个人都同意。
1: 对，
0: 对，然后呢他是我现在有点想不到，因为我当初收到这个单子的时候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但你知道总之终于要发生了。当时我做了很 in-depth 的那个你知道吗学习，他会叫很多人去，但最终会留非常少的人，就是你电视上看到、
1: 嗯、
0: 那就是一小区而已，十几二十这样子、嗯、我忘记了。但是你要到两方都点头才可以，所以他会叫可能100个人来，或者甚至更多。然后但是这个是这样的，他开始一直叫号码，对不对？以假装他要20个人好了，这一次这个需要20个陪审的民众，他一旦满20个，后面号码就不叫了。
1: 哦，
0: 所以我也有可能下礼拜就是去走一圈，然后就没有叫到，我就回家，因为号码好像当下才发。
1: 哎，那我老公的确去过了，因为比如说他那时候有去过，可能就是像这样子。可是、
0: 哦、他后来被选上吗？
1: 最终应该没有、哦、因为我有知道他有去过当台。
0: 对，因为像我这样说海选那种感觉嘛，就一次、嗯、然后一旦被选上就是天天去啊，
1: 没有演员
0: 就是看，对，就是看这个看这个，有可能根本没轮到你老公，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情况，没有轮到他，已经收好他们要的人数、
1: 嗯、已经额满了。
0: 对，然后你知道他也是有钱拿的，虽然非常多人讨厌这个工作，但是因为他是看你这个审判期要多长，然后天数越短，可能这么一天就真的很少钱哦，就类似包你个车马费。
1: 可是要是因为我看电视啦、
0: 嗯、
1: 电视好像陪审团你一个就好像要好几个小时都要在那边。
0: 是的，基本上你要抓一天、
1: 哦、
0: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是苦差事呢？因为如果你今天有上班上课呢，你今天好，就算是你可以被 excuse， 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你必须身为
1: 公民
0: 的
1: 义务。
0: 对对对、哦，所以好，老师会让你不来，公司会让你不来，但是你功课还是得交啊，你晚点不是得交吗、嗯？那你今天时间花在这里，你晚点还得花自己可能睡眠时间、休息时间补上，不管是工作的缺失，或者是学习的，又或是你家里有什么老人孩子要照顾啊？
1: 是，那你会提早知道这个案件吗？
0: 不会、
1: 哦、
0: 好像都不会。对，等于是你最后被选进陪审团真的确定是你们了
1: 才可以当场听。
0: 对 对， 对
1: 哦 OK。
0: 你知道就其实前两年那个 Johnny Depp 跟 Amber Heard 那不是大家都很想被选上吗、嗯嗯、对呀、啊，那感觉很
1: 我想要进入他们的家务
0: 室，我很想，而且可能还会一直被镜头拍到红就趁现在我有这么多天你知道像那时候他的律师就红啊，
1: 会问陪审团说你觉得他有罪无罪吗？
0: 你有看过任何陪审团说话没有吧？
1: 好像没有，
0: 应该都要肃静吧。最后投票啊，就是全那个全，他们就说
1: 还
0: 在审判的时候，陪审团是有一个、
1: 嗯、
0: 你是有
1: 一个权利的
0: 权利去投，但是就是看，对啊，就是哦，我们的陪审团觉得什么什么这样子。嗯

0: 对，总之就很有趣啦，
1: 有趣，
0: 因为这种剧情好像都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啊，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选。可是我跟你说，要是被选到，我是有点困扰的。其实我没有，我不想。
1: 你必须每次都去出席，
0: 当然，不然就是一个不 OK。那。他那封信好像已经有告诉我了，好像是14天，所以说长不长，
1: 那真的蛮大的 commitment。
0: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也不是不行，但有点不想，
1: 嗯，
0: 对不对？是这种感觉。如果我今天真的很闲，而且他时间要拖得很长，我还不能接小孩，
1: 嗯哼，
0: 那我是不是就每天都要麻烦人？所以我如果抽到很后面的号码的话，也许就轮不到，我就跟你老公一样，对啊。所以很期待，所以我下礼拜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1: 是的，
0: 嗯，挺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Modern Family》那个电视剧，
1: 没有《
0: 摩登家庭》还《摩登家族》，然后里面的那个 Gloria 也被选到，然后她当时也是很开心，然后我说哦，现在是完全懂她的心情，就。而且因为电视上看很多嘛，所以就会有一些哦，我会，而且我儿子很担心，他说你会碰到杀人犯吗什么的？那杀人犯会记得，如果你最后说他有罪，他会不会记得你的？
1: 说妈妈会化好全妆，
0: 因为然后平常都不要化，这样他就会认不出来这样子。好啦，所以很快的这个九月到底了，然后十月马上就要开始，而且我们其实九月初的时候啊，是说哎呀，我们今年剩下。
1: 3个月，
0: 三分之一，然后我跟你讲，接下来就要变四分之一了，
1: 嗯，
0: 三个月了，
1: 时间真的就是过得这么快。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0: 嘿，吃起来，开动喽！今天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我们今天嘿吃起来的单元跟大家来聊，如果你想补充维生素 C 的话，大家现在脑中你第一个想到会想要吃什么？
2: 维生素 C 顶顶
0: 顶
2: 真的吗？想吃
0: 水果蔬菜
2: supplement
0: 这些
2: 柳丁柳橙汁。
0: 嗯，
2: 是不是好像觉得那个
0: 柠檬应该也会吧？
2: 柠檬其实好像我不喜欢，但是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
0: 对
2: 柠檬很多 C？
0: 对，因为很酸啊，够酸啊。
2: 因为你看它跟那个我刚刚觉得橘子那种都差不多，好像同类别的，
0: 对，柑橘类。
2: 而且不是很多拿那个美白或干嘛？
0: 对，或感冒的时候啊，大家一想到就会觉得，你看一感冒，
2: 是
0: 我妈就会说
2: 喝柠檬水，
0: 喝柠檬水加盐巴。然后想要美白，
2: 那是在干什么呀？
0: 美白这是谁讲的、啊？也是说要喝柠檬水
2: 会反黑，好吓人！我就觉得有时候，而且，
0: 哎、
2: 哦，
0: 你精油你该不会也有听过说，哎，擦柠檬的？
2: 没有哎、欸，不 OK， 柠檬一定要讲，就是柠檬这个东西，就是 photosensitive， 就是不就擦了不可以照阳光的。
0: 嗯哼，可是其实维生素 C 并不是柠檬的。专利就是它根本没有那么厉害。其实有一些食物，它的维生素 C 比它高好几倍。
2: 比方说什么红椒、黄椒、芭辣，甚至花椰菜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都是远远的超过柠檬的。
0: 对，因为柠檬呢，其实会让人家觉得 C 很多，是因为它大量柠檬酸带来的很酸的感觉，可是那个是酸，不是维生素 C。
2: 大家是不是把以为酸就是很多维生素 C， 好像搞混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是因为像亚洲，我以前不是在台湾便利商店都有卖那个一罐维他命 C 的锭，像小孩子吃糖的那种，
2: 对，他们都酸酸的，
0: 对，然后都写
2: 柠檬口味，
0: 维他命 C，
2: 对啊，
0: 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连接到柠檬就跟它有关，
2: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好很健康。
2: 哎，其实如果你要讲被骗的事情，我们真的被骗很多哎，因为你这样我们传统上来讲会觉得隔夜饭不好，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这几年我才知道，所以后来我还认真去买了装隔夜饭的容器。就是其实隔夜的饭，我现在讲的饭是白饭的饭哦。
0: 嗯哼。
2: 就是其实隔夜了的饭，它的。怎么讲的？我记得那时候是说他们的淀粉会改变。
0: 嗯哼，
2: 现在听起来，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念这一种东西，我就是很听起来很像没有念书这样。可是总之他们的、
0: 啊、
2: 他们会有点转换，
0: 变魔术，变出一个，
2: 你懂吗？就是说像什么加热之后，他们那东西变啊，干嘛干嘛的，就是什么蛋白质会变怎么样，
0: 哦、什么淀粉分子啊，
2: 对，
0: 重新怎么样的？
2: 对，因为其实白米饭煮熟之后，如果它是被放进冰箱冷藏之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淀粉分子就会重新排列，之后呢就会形成抗性淀粉。那这个抗性淀粉呢，它在人吃下去以后，其实比较难被消化，比较难被吸收，然后热量也会比较少。所以其实对于那些想要不要吃那么多淀粉来说，你就吃隔夜饭
0: 哦。
2: 因为有些人又很喜欢吃饭，又想要特别避开饭。
0: 那我知道隔夜饭还有一个好的，就是它炒饭比较好炒。
2: 对啊，因为它就不会那么黏嘛，因为比较干一点点了。
0: 对，而且它可以做成少油的炒饭，因为抗性淀粉的结构它是保留大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健身的人其实比较喜欢吃冷的饭团或者是隔夜的燕麦。
2: 哦，因为都是有那个抗性淀粉，对不对？嗯、所以你看，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早一辈人真的都无法得知的讯息耶。以前这些讯息是要从哪里得知啊？真的很不容易耶。
0: 对，可是一些讯息，我觉得。

0: 或是很多人的讯息来源知识都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听隔壁的阿姨说的，
0: 对，然后其实一个传一个其实就是错误的，
1: 对对对，是真的、嗯、我们都玩过那个游戏嘛，就每个人讲一句话然后传到最后一个人那边完全歪掉了、
0: yeah.
1: 对，当然有时候是小孩子故意在里面加油添醋，但事实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这种人，他每次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加一点你自己的东西，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最后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一个传一个难免你自己的大脑会自己有一些些的自己的解读，
1: 是的。好、嗯、那我们讲的最后一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误区啊，就我们误会了的地方，就是有关咖啡的事情。
0: 为什么咖啡闻起来很香？我也是这么认为，茶也是闻起来我觉得很香、哦、可是其实你喝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是苦的、
1: 啊、但是味道跟味觉本来就是两回事啊，对吧？
0: 哦呀，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鼻子先闻到这个叫什么，就是咖啡香气骗了我的舌头的感觉、嗯，
1: 因为你闻到那味道的时候，你内心会有另外一个味道。哦、你闻到以后，你会以为它 taste like something else，、哦、所以你一喝就舌头吓一跳。
0: 鼻后嗅觉的概念，它的这种它的秘密。
1: 你这样好像那个打雷哦，你知道打雷跟闪电就会有神仙闪电在打雷那种感觉。对，所以你看我们在闻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哈，整体在吃东西这个整个是你吃到的是 flavor， 对不对？嗯、那这个 flavor。是80%是来自于你鼻后嗅觉，然后你在这个食物在嘴巴里面咬啊吞咽的时候呢，这个芳香的分子再从喉咙的后方窜回鼻腔、uh-huh. 可是因为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咖啡顺序有点不一样，嗯，你先闻了然后再去放到嘴巴去品尝，说哎，怎么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其实有一个小实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如果你现在有一颗水果软糖或是肉桂糖，然后你先捏紧鼻子放到嘴巴里咬，你会发现诶它有甜甜的可是没有香味，可是如果你把手松开那个鼻子就可以闻得到嘛，果香的瞬间在大脑就会爆炸，这种感觉。
1: 所以就说我们人的那个感官啊真的是配合的天衣无缝、欸、缺一不可。好啦，我现在讲缺一不可，但缺一也是可以可，就是说是不是少了点乐趣。
0: 有啊，
1: 因为像你知道
0: COVID 的时候，
1: 对啊、yeah. 多少人都失去了这种品尝食物的乐趣。
0: 可是嗅觉跟味觉你宁可失去哪一个？
1: 嗅觉跟味觉我宁可失去嗅觉。
0: 我也是。
1: 对，你知道讲到这个，因为不久前我妈妈又 COVID， 我有跟你说吗？
0: 没有。
1: 而且我跟朋友说，他都说大家就是很惊讶，说他还在测哦。我说就是他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一天他就有点感冒，然后就闻不到了，然后就说你可以去帮我拿一个那个 kit 吗？我就好，我帮你拿。然后我一直想说，现在还有吗？就是这外面还有这个东西吗？嗯、好，有，结果拿回来就果然就是很明显，就一下就是了嘛。然后所以他大概蛮久，大概一个多月
0: 没有嗅觉，
1: 没有嗅觉，
0: 可是有味觉，
1: 有味觉。嗯、但我跟你讲，吃东西真的是食之无味、
0: 嗯，
1: 很没意思。
0: 我之前也是有过嘛，
1: 对，我记得，而且花蛮久时间才慢慢回来，对不对？然后我妈超可爱的，她居然在好的时候，她就好开心，然后我们就逛街，就是我要买香水，然后就一她就一直去试闻香水，因为你知道她说就是有点像。那叫什么东西？就是报复性的开始嗅吸所有东西。
0: 终于我闻得到
1: 了。他那天就发疯，一直在闻香水，然后我已经闻到，因为你知道，一般我嗅觉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说就是有点多，我想离开这。然后我妈就说：“哦，我要买这个。”我说：“好好买买买。就蛮可爱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太久闻不到，那无很无味这样子。”
0: 那我现在突然也想到，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中药，因为中药其实很苦，
1: 是，
0: 所以是不是我也把鼻子捏住的话，我吞药就不会感到苦？
1: 所以很多人这样做不是自欺欺人，是有一个，但是中药哦，对对对，因为中药苦
0: 是
1: 嘴巴，
0: 是不
1: 是这样、啊、因为中药还是臭、哦，它还是臭的，它还是有个臭味。我这样讲过分，可能有人听不懂。但我说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臭啊，
0: 苦味啦，中药味，对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呦，真的是那种中药的臭味。
1: 对啦，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味道你刚好不喜欢。我觉得捏着鼻子是有帮助的，虽然我以前都觉得是小朋友在这边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但经过你这样解释，我觉得应该多少有差别，就是不会太 overwhelming 的 boom、嗯、全整套给你。
0: 对，然后如果你看我刚刚讲吃中药，那可能你嘴巴含一口水，让药不要碰到舌头，又不晓得那个，比如我把
1: 吸管，
0: 就吸管
1: 用吸管就是弄到底部啊，
0: 不是啦，我是说我的药丸碰到了舌头的话、那是不是跟我捏了那个是嗅觉，
1: 对，
0: 那可是我舌头上是味觉，会不会还是会感觉到苦？
1: 是啊，那药丸已经就很快啦，
0: 对，一定要放水啦。但我
1: 说很多中药是煮一碗的那一种啦、那个大家如果用吸管喝，是不是可以减少它在你口腔碰到很多不同部位的，
0: 那就

0: 不能太烫，会烫伤。
1: 对对对，嗯、但中药没理由是一定要喝热的吧？因为
0: 哦，也有冷的，
1: 因为皇上说凉了喝，但也有说趁热喝，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欸。
0: 是，对对对对，
1: 放凉了喝。
0: 因为现在很多的中药真的的确有不同啊。
1: 对，有些是要放凉。
0: 对，有些现在就是有那种，我觉得就是时代在进步，现在有那种像补充包嘛，那个是
1: 哦、
0: 那
1: 个，真空包就转开就可以喝了的。
0: 对，那个透明包装的那种，嗯，锡箔纸的，
1: 就是方便大家不用在家自己煮了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
1: 哦，可是这边有吗？这边中药好像有做到这些吗？
0: 我不知道，我这次回了台湾。不是带孩子
1: 了，
0: 对，看了成长科，我才知道，哇，原来中药五花八门。
1: 哎、欸，可以下次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成长科的事情吗？上次你跟我讲，我觉得好有趣。
0: 嗯，好啊，没
1: 问题。好，我们现在找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也许这里也有，但只是我自己没有接触，就会不知道。但是在亚洲成长科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算流行吗？
0: 很流行又普遍。
1: 然后测骨龄干嘛干嘛，就大家好像都很不能说热衷，但我觉得身边人都在做的时候，它变得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对不对？
0: 就比较在意了。
1: 我们这边在意什么？你觉得亚洲片没有的？
0: 你说我们这边吗？
1: 对，
0: 我们这边在意有没有晒到太阳吧？
1: 你觉得亚洲不在意吗？因为亚洲会想躲太阳，是不是？
0: 因为亚洲的太阳随时随地都可以晒得到。
1: 你这样讲不太合理。
0: Why？
1: 嗯，有这件事吗？你刚好你回去的时候比较热而已啊。
0: 台湾现在几乎都是热的，
1: 但是我的意思，它也有阴天跟雨天啊。
0: 哎，有，
1: 但是我们
0: 短暂的
1: 但温哥华真的偏太阳是少 ，throughout the year， 我们没有大太阳的日子是偏多的嘛？
0: 对，
1: 所以医生就说，其实住在温哥华的人70-80%都是缺维生素 D 的。
0: 对，我就是缺维生素 D，然后医生跟我讲要多晒太阳。
1: 或补滴可以吗？但其实如果来自天然的应该会更好，对不对？ 嗯，好的，所以下次再记得请你分享有关于在台湾看的那个成长课的事情咯。

0: 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0: 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然后我觉得书名你会觉得有点吓人，但是它内容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情，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有用，你就可以带走；没有用的话，就是哦哦，
1: 有个借镜的感觉。
0: 对对对，希望有用。好，那这本书名叫做《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那其实他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跟一个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一起著作的，就一起合作写这本书。那如果你要去讲他的这本书的核心的话呢，他讲是说穷人为什么会越来越穷，那盲人为什么会很忙碌的人
1: 的。对，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的确就是有钱人也越有钱，
0: 对，
1: 然后穷的人真的也越穷，好像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他们翻身。就当然有，可是不容易。
0: 我先讲一个，因为他不是有心理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难去想象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在稀缺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本来不知道，就是人的智商是会降低的。你知道这件事吗？当你在很 desperate 需要很渴望就是需求的时候，人真的是会变笨的。在这个当下你做的决定都是比较不好的。比方说我讲个最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现在我们以前很多年前十几年前就在讲这个社会已经变得 M 字型嘛。 M 就是你刚刚讲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两端，
1: 对，贫富差距很大
0: 很大，然后剩下中间这种反而是算少数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比方说就讲温哥华，其实homelessness 也是一个蛮大的社会问题。然后孩子们，我不知道你们家常不常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次看到，我觉得我家小孩都是非常觉得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觉得怎么可能没办法。那这就是一个社会很大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方针就可以解决下去的，因为它就是牵扯很多面。
1: 我每次开车经过或者看到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讲这个。可是像比较古早年代以前，很多人看到 homeless 只会觉得说，你看不读书就会变这样。
0: 对，
1: 可是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0: 对啊，
1: 他的背后的成因太多了。
0: 是，而且但是我又不得不说啊，我觉得一般人他不太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变成 homeless， 我觉得可能是会接二连三的好几个，
1: 对，循环的
0: 相对不顺遂
1: 连环的，
0: 对，或者相对不是很明智的决定导致今天变这样。其实我前阵子还在跟一个 UBC 的大学教授聊天，他就是说他从小到大家里非常非常的穷困，然后但是好显示他会念书。那我就说，那你觉得念书算是让你脱离贫困的一个东西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他很好运，因为他说 UBC 教授大学他是教 business， 他说其实薪水真的很好，但是很好笑，他说但是哦，我再怎么好我都还是没有买房子。他永远筹不到那第一桶金，他跟怎么说，他赚了很多但开销也很大，就是两个孩子想要学习的想要做的事情永远就是你赚多少花多少。他虽然是非常高消费族群，但是银行其实没有钱。好，然后为什么讲到这个，他说其实他自己的哥哥就 homeless 两次，但是我是没有多问他说那你怎么不让他住你家，就是怎么会真的，因为我觉得以我们的想法就觉得你怎么会真的看到家人变 homeless， 怎么样睡你家客厅也行，睡你家玄关也行，睡你家厕所也行。
1: 对，可是如果你想到自己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家人他整天说睡你家只是给他一间房间或什么的，可是如果这还是会很影响，因为
0: 但是
1: 感觉就是你怎么样都扶不起他。
0: 没有，他说他哥哥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好的人，就是 a couple wrong decisions，
1: 嗯
0: ，well maybe not a couple， 可能好几个接二连三的错误决定，导致变他变成 homeless。然后他说他哥哥 homeless 两次，然后就真的是在街头上，然后。就是当然时间可能没有到很长，
1: 所以一次可能又回到了正轨一般的生活，
0: 对对对，然后又
1: 受到打击，又
0: 对
1: 又、
0: 嗯、当然我第一想说你怎么会真的让他，不要，但这不关他的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现化哪里，这个是没有什么对错可言的啦。他的意思是要说，其实我们的国家，我们平常看得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只看得到自己看不到的，但是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也是真实存在。
1: 嗯，
0: 好，那再讲回这个，嗯，
1: 稀缺
0: 啊，其实人在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你当下真的会智力减低，这是我现在讲这个哈佛大学跟克里普顿大学他们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很多实际的案例。我讲一个例子你听听看哈，比方说为什么有人会去借高利贷，或者是你知道我们其实薪水没有拿到的时候，你可以先去那种什么像类似 Money Mart， 你可以先
1: 贷款，
0: 先跟他借钱，然后我过两几天发薪水还你，但他中间会有一个手续费或者是干嘛，就是你最后拿，比方说你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现在不都很多都是 bi-weekly 在发薪水，比方说 every 2 weeks 你可以拿到，假装我们拿奖整数1000块，然后你现在就真的很需要这1000块，但是你后天才发薪水，你就先去跟 Money Mart 拿，然后等到你发薪水的时候你再还他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手续费你怎么扣，你最终拿到的都是比较少的啊。好，那就说为什么很多人会急着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人是说哦，因为房租要付了，他不付会被踢出去，或是孩子要付学费了，你不付孩子就不得这东本进去，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情有可原吗？你觉得他们去或者是跟一些利息很高的地方借贷，听起来非常情有可原，对不对？
1: 你借来了我再还就好了。
0: 对，然后你当然这是一个很有点像类似无限深渊，因为你这是你下次拿钱就比较少啊，你明明就这就不够，对不对？好，可是很多人都会为自己说，我是没办法，要不是我真的来不及，我也不想要去用这种方式拿到现在手上这笔钱。可是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不论是学费或者是房租这种东西，它都不是突发的，你应该早就知道。其实你就是要提早去预防，就是提早要准备啊。
1: 是，
0: 对。然后呢，再讲回来，准备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自己会做一个最坏打算。比方说，他们有做实验，去问大学生说：“哎，我给你们这个这项，我布置了一份作业，就让你们全部来猜猜看，你多少时间可以完成？”我现在讲数字可能不对哈，因为现在忘记内容，但是那个实验内容是这样的，就说：“哎，你们觉得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做完这一份报告？”然后这些哈佛学生们都说：“哦，顺利的话3天，就是如果我开始，你知道吗？”神来一笔，就是听你知道那个
1: 努力的完成的话，
0: 很顺很顺的话3天。那如果很不顺的话，可能5天哦。中间如果我要干嘛，中间卡住或者是我有点事，我会耽误什么的。好，结果最后做个大调查，最终啊，其实大家完成时间平均，但因为有人很快，也有人很慢，但我们抓平均值其实是6天，也就是超过了大家平均值当时本来
1: 预期
0: 的最坏。这代表什么吗？这代表了我们所谓的你要人啊要活得游刃有余一点，就是你所谓的最坏打算你还要再多留一点，
1: 一定要有余余。
0: 对，就是说比方说你今天出门，你的 GPS 跟你说你到那边是15分钟，我就不会算15分钟，我绝对不会算15分钟，我一定会算20或25，因为我宁可早到。当然这是看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严重性嘛。你就说，哎，如果我跟你约喝个东西，我觉得15、20，就是迟到1-2分钟，你不会介意，或我们都会这样子，那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是，这是一个想法。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看到 GPS 15分钟，他就会15分钟出门呢。但是他忘记的是，他等下要穿鞋，要锁门，要走到车上。
1: 再下车再走到目的地，
0: 这不可能。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人，那我现在只是讲时间讲肯定，可是我讲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太我觉得都很高估自己，
1: 算得刚刚好，
0: 对，高估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面。我只给自己留多少时间准备这个，我只需要带什么就可以足够应付今天的东西。但是你当然会觉得说，哦，我觉得今天8个人好，我带个10个我觉得够了，但是那10是你的最坏打算嘛，但有可能就是突然间就是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心中的最坏打算以后再多留那一些，这样子我们会帮自己怎么讲，不要把自己推到那些很尴尬的情况，因为推到尴尬的情况你就会做出很多无知的决定，
1: 然后才会很从容，才不会慌慌张张。因为这个要讲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因为当然有些大人可能 一辈子也

0: 都还在学习中，
1: 嗯，
0: 因为也是一次次从挫败当中，但有些可能事情有成长，有些可能就还在摸索。因为就像我小孩，我儿子他好像之前我跟你讲，他电脑就他水壶放在里面弄湿了嘛，不是又换了第二台，
1: 对，
0: 然后换第二台呢，他最近又一样
1: 一样的事情
0: 发生。然后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太匆忙，他就是每次到了要收书包或什么的时候，你懂吗？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慢慢收，你才会有那个时间把水壶好好的放在他的家，
1: 该放
0: 的
1: 地方，
0: 该放的位置，
1: 不会倒的地方，
0: 对，而不会全部都往书包里面丢，
1: 等着流出来。
0: 因为你一压到了他那个，然后
1: 就开了，
0: 对，他那个有一个锁的东西，你是要压下来吗？
1: 欧瓦拉吗？
0: 对，所以你没有压下来的话，
1: 就是一弹就弹开这样子。
0: 对，然后所以他又弄湿了。这次当然有电脑套油吸一点水，哎、oh. 后来他很幸运，他打开的时候哎是好的，对不对、oh. 后来等到他要充电的时候发现他充不了电，他
1: 就没有给他买 Apple Care 吗？
0: 之前没有，所以这次有、oh. 可是他不晓得、
1: oh.
0: 所以他就崩溃了、
1: oh.
0: 他崩溃就会自己吓到，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再有一次我们不买电脑了，
1: 对，
0: 你就没办法，因为他之前你看 iPad 也
1: 给了，
0: 对，因为你在学校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如果我不给你这个工具的话，你就等着跟学校借，就很不方便、所以他自己就知道，所以他自己就崩溃说啊，他就很懊恼自己怎么会有这种行为，
1: 气自己，
0: 对，很气自己之下，我们就跟他说，我说 OK it's OK， 你要从这错误中再次的学习、对不对，然后而不是去怨恨自己埋怨自己说我怎么这样，所以一讲了之下他的想法就是，我说我们就为什么你又会这样，
1: 对，
0: 所以慢慢倒带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不会再发生。
1: 凭什么有这个想法？ Based on 什么呀？
0: 打赌，就是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的那种嘛，内心的，
1: 就是这就是一个那个莫名的自信吗？
0: 对，这就是自信，又觉得自己十五分钟可以，你懂吗？刚刚他讲的，
1: 对啊，
0: 就是一切他都会觉得应该不会那么随吧，
1: 对，
0: 结果又发生，他就说我感觉可能这次应该知道了，
1: 他也很懊恼啊，
0: 对
1: 对，
0: 可是发生了他才懊恼，不然他本来就觉得哦
1: 不会哦，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1: 我又没有放很斜，他怎么会倒、
0: 然后重点就是你要给自己多点时间嘛，你不要到最后一秒钟你收书包什么东西就往里丢。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想到平常所说的最坏打算，哎、欸，我跟你讲，其实可以的话，就在最坏打算以后再坏一层，坏到十八层地狱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凡事我们怎么讲呢？我们人不可能永远都是一直去想坏的，我们只是要 prepare for the worst。
0: 对，我有
1: 这样，
0: 我有时候像我觉得我都是那种，有时候我会先最坏打算，然后可是当没有发生，我会觉得啊，就松了一口气，就是比较放心。像以前人那考试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会觉得我应该是没办法吧，应该很差吧。
1: 对，可是反正呢，我觉得我们人，你像你讲这种哈，我们在短时间压力之下，所以迫切的需求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肾上腺素不是也会上升吗？会让我们做出很多平常做不到的，就是在你很充裕的情况下，你确实也做不到。但是它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就是。你那样可能，比方说不是什么什么狗急跳墙吗、你逼到怎么样的时候，你就是会翻墙跳过去。你平常怎么可能跳过那跳墙？不可能。但是因为你知道你不跳你就完蛋了，那你就过去了。可是我们人不是 built 常常发生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确保自己在一个比较不是感觉很负荷，而是你的这个我们可以想象网路的快慢，你网路宽频嘛，对，那个频宽就是宽一点的话。那个带宽多一点的话，让你的负担就会不要那么的夸张。像我刚刚讲过，那个智力下降是真的，就是你是无法想象，在那个时候你无法做出很好的决定。我们现在讲光讲一个，比方说你两个礼拜之后要出国，我今天叫你收行李，你拿出一个行李箱，你就会想说，哎，我要带这还是不带这个？不带，就是这边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的。所以我讲时间宽，留给自己时间多，你就会变成这样。可是我跟你讲，你待会。两个小时之后你就要上飞机，是噼啪就装好了。你还是有能力做到，我不是说不行，一定可以。
0: 对，
1: 但做得好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你可能这个忘了带，那个忘了带，你虽然决定可以下得很快，所以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做事会给你不同的
0: 结果，
1: 专注力结果。可是，长期上来说，不要让自己做 last minute 的。很迫切的决定，
0: 所以像有时候会跟年轻人存钱，存怎么存啦？存也不是说不花钱，
1: 对，
0: 所以存钱也是一样，就是常常有人因为就是眼前过不去，刚刚你说稀缺，所以他让人去生借钱的行为，然后就会向未来借钱、借时间等等的，今天借了。

0: 天就要还个利息，
1: 对。
0: 可是常你这个利息，然后会觉得说，这个利息这样一算，我应该可以吧？
1: 对，又觉得自己可以。
0: 对，可是其实会造成他今天解决了这个危机，可是明天制造更大的危机，所以一直会这样子循环，
1: 就是有点眼光有点钱短的感觉嘛。
0: 但如果我借了这个钱，我可能真的很急用。可是如果我，然后你说那利息很多，那如果他再接一份工呢？就是如果他去。
1: 老实说，
0: 努力的去还这个，
1: 一定是可以的。所以就是不能常态。如果你一直这样借， okay. 我觉得是救急是 OK 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偶尔救急，哎，你最后有补上这个洞，那就没有问题。
0: 嗯、
1: 问题就变成你把这个东西变成常态，那就会掉入一个稀缺的陷阱，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我们要讲一个。听到了这个以后，你会不会很振奋说？说啊，我有一些困境，不管我觉得不一定是钱，可能是时间，你觉得永远在。有什么事情永远做不完，这个做完又下一个，
0: 对，都在赶时间。
1: 对，家里事情永远处理不完。我觉得大家谁不是生活每天一堆琐事要做？不是说得多严重才叫做事情，但是总有事情等着你做嘛，对不对？那怎么样才可以从这种很稀缺的状态，感觉很富足？我们不一定是讲金钱，可能是时间，对不对？
0: 嗯、
1: 那首先就是不能单靠意志力，你要靠设计。也就是说，你要留出闲暇，留出余下来多出来的，
0: 嗯，
1: 包括说你去排行程或者做财务规划的时候，绝对不要排满，一定要刻意的保留那些缓冲的空间。
0: OK， 还有化繁为简，为这个频宽不足的人，或是常常忘记事情的自己，然后设计一次性解决的机制，而不是每次都靠自律。比如说自动扣款啊，设定一次性的提醒，这样
1: 对，就如果有东西能够帮你解决。减少你的负担，他会自己被 handle， 那或许就应该你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现在人我们当现代人已经非常非常轻松的，我们能够用的工具已经这么多了，你像以前人他们还要用手洗衣服、欸、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些事情，我们只要提醒自己做这件事就好了嘛，就是有洗衣机，你看你想想看，你要先把一篮衣服带到河边，就已经花多少时间在那边洗，在那边弄。所以我们是有很多可以，比方说你每个礼拜的几，就是提醒自己，哎，现在这时候就是洗衣服，你不要搞到最后一天没有衣服穿，你又这边 panic。
0: 对，然后我觉得 calendar 这个预先把行程规划，哎，
1: 你不是有厉害的 calendar？
0: 真的，那个
1: 你现在还是很爱用吗？
0: 还是很爱，
1: 就是对你们家来说巨大的帮助吗？
0: 巨大。
1: 你可不可以很快讲一下那个？
0: 那个牌子是不是叫 Cozy？
1: 我好像是对。
0: 然后它有一个
1: 你在 Amazon 买吗？
0: 对
1: 对。
0: 那它我觉得好用就是在于呢，它视觉让人看起来小孩跟大人
1: 一目了然，
0: 对，然后它的 rewards 它本身好像里面就有内建跟我们自己家庭可以去讨论这个、
1: 嗯、
0: 反馈
1: 对
0: 要怎么样设定，那小孩会更有兴趣参与，然后它的机制就是好像就是蛮就我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很直接、
1: 嗯、
0: 你去你有完成这个 to do list，然后他就会给你反馈，
1: 什么样的反馈？你可以给我一个 example 吗？
0: 什么反馈啊？就是你就有马上给你累积的分数、
1: 哦，
0: 然后那个分数你就可以来换你们讨论出来的 rewards。
1: 哦，
0: 跟我们
1: 但你家不是之前一直在弄狗，现在狗都来了，现在还有什么 reward 他们想要啊？
0: 弄狗没有，
1: 他们不是一直想累积点，是不是要换狗？
0: 对，累积点数点数，譬如说、
1: 嗯、
0: 就有大小嘛。你分数越多的，比如说像小的，就是你可以，就我们以前其实我们孩子更小
1: 都会做这些
0: 自制的那些卡，
1: 对对，小卡片。
0: 对，比如说你跟
1: 选晚餐，
0: 我们
1: 晚上睡前故事，你可以自己选这些，
0: 基本都有选电影，
1: 对，
0: 或是去电影院
1: 去，
0: 或者跟
1: 来买零食，
0: 对，有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然后他可能想要什么电动的，那些我平常不会想给他花钱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或是赢得怎么样的他的 screen time，
1: 是是是，
0: 对，很多等等的。然后我觉得因为他的界面做的也比较花俏可爱、
1: 可爱，然后大家你也看得也一目了然、嗯、我觉得对于自己之后要发生事情也都看得见，需要做的事情也都在上面，
0: 对对对，
1: 看得很清楚。
0: 因为对于我们家来说，像以弟弟好，他常很会忘记，所以我
1: 就是那个水壶露出来那个小孩，对，同一个同一个。
0: 对，要上课也不知道等一下什么课，我们就说，其实你就把在学校你就把那个行事历印出来，
1: 对，
0: 贴在你的 locker 里面，你就会很知道你等一下下一步要干嘛。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问同学。
1: 哦。你看他就有他的方法，他就觉得他的方法比较好，他觉得问人比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像他这种小朋友，他可能真的他真的天，他不会看，
0: 嗯。
1: 他一打开门就问隔壁人说：“哎、欸，等下什么课？”你知道他，我觉得他也蛮认
0: 真。跑来看他的老师，哦，你等一下有数学课。
1: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不会去看那个，所以他知道 print 没有用，是不是这样子？
0: 我觉得也是
1: 有一点。
0: 可是就这个，我觉得还是一样，个性也是一个，还有要养成习惯。
1: 对呀、啊。

0: 还是要慢慢的练习。
1: 因为我是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天发生的，你就是慢慢来，就算因为不为什么不擅长呢？因为我们没练习嘛、嗯、我们多练习就会擅长了嘛。
0: 对，还有整理书包嘛，我觉得像有家庭的小孩、啊、小孩子啊，像整理书包或是预先去你把你下个礼拜的行事历大概知道一下，然后要交什么作业等等的，我觉得就是要练习。
1: 嗯，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站在制高点上随便去觉得那些人自己不努力啊，不理财啊，时间管理很差、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每一天都在为了应付眼前的生存危机，不管是缴卡债啦，就是什么赶什么 deadline 这些，去耗尽了你的力气的时候呢，你的大脑真的就是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思考未来。如果说我们要跳脱这个圈圈哦，唯一的办法不是去逼自己更有意志力，逼自己说哦，你知道吧 ？Put yourself together， 你知道今天就开始怎么样？
0: 嗯、
1: 而是从富足的地方下手，比方说在状况还可以的时候，刻意的为自己存下财务、时间跟心理上可以有空间的那些都留给自己，停止让生活随时处于一个救火的那 almost like 杂耍，你知道在 juggle 三颗球那样子。
0: 对，这样我们大家才可以找回我们大脑的自由，就是这个才是真正走向很富足的。
1: 就是我觉得永远在赶，心里不可能开心的。
0: 嗯，
1: 就是你永远不会，就算你有钱，你也不会真的开心。
0: 对啊，
1: 如果你生活很赶，
0: 整天跑步的话，你没办法停下，很累啊。
1: 没办法看自己跑得多壮了，你懂我意思？就是你也得要有时间享受嘛，
0: yeah,
1: 对不对？你
0: 都跑干了，
1: 一直跑，一直健身，健身都没有机会照镜子看自己变多壮了，这样也不对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觉得适时的给自己留下，也许你在一个很糟的状态，但是它是有机会变好的。我觉得不要以为说一旦那样就回不来了、嗯、其实回得来。
0: 是的，好啦、嗯、那今天节目很快到我们的尾声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做这些练习。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四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高贵林市一处流域之前据报因为化学品污染导致大量鱼类死亡，当局已经介入调查。City News 引述当地非牟利水质监测机构表示，星期四接报在 Hoy Creek 发现大量漂浮的鱼类尸体。该机构职员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漂白剂的味道，经检测在溪流中发现氯气，并且在之后大约两个小时内，陆续在水中和沿岸发现鱼类尸体，估计大约有2000条鱼死亡。该机构指出，相关流域当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和鱼类尸体已经被暴雨带来的水流冲走。市府官员、联邦海洋和渔业局接报之后到现场展开调查。高贵林市府表示，经调查之后怀疑附近有人进行高压清洗作业，期间产生的工业级氯气流入雨水道，最后进入溪流，将会进行后续调查以决定罚款金额以及补救措施。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建议在阿联酋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寻求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战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确认，三方会谈可能很快会举行，但是目前没有详情。泽连斯基指出，会谈属于技术性层级，将会谈及黑海海上停火等的议题，以恢复粮食运输，正在等待华府的具体方案，包括会谈日期和最终地点，确定之后会知会欧洲盟友。他又指，之前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时候，有要求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乌克兰战事正在等待美方通报讨论的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准备好恢复和乌克兰谈判，目前有不同的和平建议，会评估最符合俄方利益的方案。他又指控乌克兰在之前俄罗斯选举期间攻击票站以干扰选举，因此俄军猛烈报复，令乌军难以招架，迫使乌克兰呼吁谈判。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由于这届亚运会不设选手村，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质货柜屋，引发争议。大会提供的交通也多次出现问题。日本亚组委世卫总长村守聪表示，赛事安排出现差错，组委会有责任，他为此致歉。他认为导致安排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筹办大型国际赛的经验是其中之一，令工作人员要不断试错和摸索。另一个因素是这届亚运会的报名人数超过了预期，导致住宿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增加。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5: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4: 有什么优惠？
5: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4: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5: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4: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6: 961气象站，
1: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

0: 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10度。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8%。
1: 嘉联超市本周精选优惠，新鲜瘦嫩猪肉3.99一磅，釜烧鳗鱼九安市买一送一，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新鲜食材及精选优惠。
2: 和食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3: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来了尊敬的长辈和老师，著名的艺术家郑胜天教授。郑老师您好。
5: 您好黄晨，大家好。
4: 郑老师，非常欢迎您。
5: 所以我今天挑选的这个人呢，叫 Nikolai Fishin， 就是中文翻译费生，或者费青，叫 Fishin。这个艺术家，可能我一讲名字，就很多画画的人都想起来了，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啊。
4: 是的。
5: 这个因为这个名字在中国的美术界，可以说在所有的美术学院的学生中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呢，真正了解他的人，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故事的人并不多。我曾经在最早在1984年在国内的江苏画刊上发表过一篇介绍尼古拉费申的传记的文章，那可能是国内的第一篇介绍。虽然大家看他的画看了很多了，但是介绍他的生平传记，我那个是第一篇文章。
4: 哇，那我们肯定能找到，我们能搜出来吧。
5: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关于尼古拉费申的书太多了。
4: 是啊，媒体很多。
5: 我昨天还和 AI 讨论，我说世界上有多少出版的关于尼古拉费申的书，他居然不知道。中国是出版关于尼古拉费申书最多的一个国家，
4: 差 GDP 居然不知道。
5: 他不知道，
4: 我们最好不要教会他。对，费申对吧，我们中文还是翻出来叫费申，只要在这个网上一搜还是很多。
5: 对对对对对。
4: 那这个艺术家在我们的学习阶段的时候是非常欣赏的。
5: 对，我想说他的特殊之处呢，就是说费申是一个俄国画家，他是出生在俄国的1889年吧，出生在俄国的一个城市喀山，就是俄罗斯的中部的一个城市。他一直到了1923年，也就是说他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离开俄国移民到美国去了。然后一直到1955年去世，所以他的应该说大半生是在美国度过的。可是这样一位艺术家呢，以前在俄国很少介绍，因为他移民了，特别是在那个革命时期移民，那就被
4: 边缘化了。
5: 对，就认为是叛国，
4: 忽略了哈。
5: 对，就自然就把他边缘化。
4: 对。
5: 另外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也非常无名，就是说因为他不在主流。他不是属于你像我们知道美国的20世纪的艺术史，1920年代1920年代和1930年代，美国正好是它的本土的艺术开始从欧洲的母体脱开，开始发展自己美国风格的艺术的时候，无论是在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方面，都是一个很就是好像狂飙的这样
4: 时期，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5: 对对对。所以尼古拉费申在这个时候到了美国，他是一个写实派的画家，所以他就很不受人注意。
4: 不受人注意。
5: 不受人注意。
4: 对。
5: 所以我
4: 可是他在中国很受注意。
5: 对对，我所讲的特别就是

0: 你如果是在10年、20年前，几乎到美术学院任何一个学生，那个老师都会知道他的画，都临摹过他的画。
1: 对，
0: 所以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艺术现象，是在这个文化交流、文化的这个 interaction 中间非常有意思这么一个案例。
1: 对，没想到的哈。
0: 对对对，我记得我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打听到美术馆，我一到就是在到华盛顿到 National Gallery， 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尼古拉·费逊作品？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1: 嗯，
0: 我在美术学院，我在一些大学教书访问，我问学生。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
1: 对
0: 呀，后来我到了一个华盛顿有一个叫肖像画博物馆，我去让他们查他们的index，
1: 对
0: 他们的那个收藏的 catalog， 才找出2张尼古拉·费逊的作品，
1: 才2张。
0: 当时呀，
1: 可是现在要收海量的，
0: 所以就在美国的知名度是非常低的。当然，最近这些年有些变化，等会儿我要讲。
1: 好，
0: 我就讲这个以前啊。
1: 对。
0: 当我80年代、90年代在北美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值得研究。为什么这么一个画家啊，可以说很孤独的那么一个画家，在故乡也不知名，在他的这个在美国居住最长的一个地方也不知名，但是在中国啊是赫赫有名的这么一个大师。
1: 就是他画的确实不错，很好，很有 passion， 对吧？很有激情的。
0: 对对 对， 对，我想说呢，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艺术家。
1: 好好，
0: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他19世纪出生的，1889年嘛。出生之后，他是出生在喀山这个城市。喀山是一个是现在是俄罗斯的达旦共和国的首都。在俄国也算一个大城市了，大概现在排第6。有100多万人口。但是这个100多万人口中间，有大量的是少数民族。所谓少数民族，就是亚洲俄罗斯的亚洲部分的，比如达旦人啊，出谷什人啊，或者什么赫尔梅克人啊，这些少数民族。那么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所以他有一种，他骨子里有一种东方的因素，这是我们以后要讲的。
1: 明白了。
0: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表露出他的艺术天才，14岁就被那个喀山美术学校的校长看中，就招他去学，然后学了没几年，就给他拿全额的奖学金送到圣彼得堡，当时俄国的首都，去在那个列宾工作室学画，所以熟悉俄罗斯苏联艺术都知道列宾这个是俄国最重要的大师，是吧？
1: 摇篮啊，
0: 对，巡回画派，所谓巡回展览画派的一个主将。那么做列宾的学生，一下子就把他提到就是俄国艺术的最高，这样一个层次。
1: 是，
0: 而且他在列宾的工作室里面，他也是最有才能的学生之一。所以很快，大概2年以后，他就获得了这个，当时美术学院的最高的罗马奖，把他派到欧洲去旅行，所以有机会见到欧洲那些大师的作品。
1: 对，
0: 所以这是他的，前半生的故事，
1: 很辉煌的哈，还是
0: 对呀，所以现在俄国又重新把它介绍出来，就是他有这一段，年轻时候在俄国，属于20世纪初最有天才、最有才能的话
1: 关注的哈，在学院
0: 正在这个艺术家，他才华洋溢，就是要成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星星的时候，革命爆发了。
1: 历史改写了，
0: 整个俄国陷入一片混乱，所以有很多年这个战乱 在他的在当然在圣彼得堡在其他城市，但是也在他的故乡喀山，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回到喀山，在他就是母校喀山美术学校当老师。可是战乱也波及到他这个城市，什么红军啊白军啊土匪啊打来打去，所以

0: 他就逃到乡下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染了得了肺病。
1: 哦，
0: 得了这个肺结核。
1: 哦，
0: 所以就身体很差。那么在农村里也比较艰苦。
1: 对，
0: 要这个营养也不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就想能不能够找一个更好的环境，
1: 就是转换一下环境。
0: 对对对，哦、呀，但正好呢。在他就革命爆发以前，
1: 嗯，
0: 他曾经有两幅很重要的作品，
1: 嗯，
0: 被选送到美国一个这个艺术博览会，
1: 哦、
0: 在那个 Pittsburgh 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上
1: 直接进入市场了，
0: 展出对、
1: 嗯，
0: 展出的时候被一个美国的藏家，
1: 嗯。
0: 看见了，
1: 嗯，
0: 非常喜欢，
1: 嗯，
0: 就把它买下来了。
1: 有伯乐了，
0: 对，买下来了之后，然后这个藏家就跟他建立了联系。
1: 哦，
0: 建立联系就是说，我想请你到美国来，
1: 嗯，
0: 啊，你到这边来做展览，或者是啊，
1: 那时候打仗的时候正是乱的时候，
0: 但是打仗开始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
1: 他出不来了吧？
0: 可是到了。1922年、23年那个时候大饥荒，就在整个俄国条件非常艰苦。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又想起这个邀请，
1: 对
0: 啊，他就想我能不能再想办法出去。
1: 嗯
0: 啊，这个细节我就、我们时间有限就不谈了。
1: 好，
0: 反正像所有的我们这边的移民都会有这种
1: 移民的故事，
0: 故事
1: 亲身经历，
0: 经过千辛万苦，
1: 对，
0: 他终于。到了美国，
1: 嗯，
0: 1923年到了美国，
1: 嗯，
0: 见到了在这位收藏家
1: ，嗯，
0: 对，他先去的纽约，在纽约住了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小小的成功，比如说机会见到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啦，或者做了一两个展览，
1: 嗯，
0: 但是毕竟。他的东西和当时美国的主流并不是很合拍。
1: 哦，后来他肯定是要一个时间来慢慢的。
0: 对，所以他应该也没有这个改变的愿望，并不想改变自己的风格。
1: 他确实画得挺好的，非常好。
0: 他并不想改变自己在俄国学习的这个风格。他面临的一个很艰难的这种状况，就是怎么我在美国留下来，我怎么谋生，我怎么发展我的艺术。那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又特别的不好，
1: 嗯，
0: 因为他肺部不好，
1: 嗯，
0: 在纽约这种城市我们知道冬天很冷，
1: 对，
0: 他的居住条件肯定也比较差，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身体的状况就在走下坡路。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收藏家就给他介绍了一位在西雅图的朋友，说你可能到西部去会气候好一点。
1: 嗯，
0: 所以他曾经在1926年或者27年的时候到我们这边来了，到就是
1: 来我们西岸了，
0: 西岸了。
1: 西雅图这类的是吧？
0: 在西雅图，住在住在 Tacoma， 有时候住在那个 O'Connell， 就是那个我们去看。郁金香的地方，
1: 郁金香的地方啊、哦，
0: 就只有在这个西雅图和温哥华之间嘛，有个小海边的小城，
1: 啊，
0: 非常好。他就在这儿住了很短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在这段时间，命运给他来了一个机会，他碰到了一位收藏家，
1: 嗯，
0: 叫 Charles Fry，
1: 嗯，
0: 是一个德裔的美国商人。
1: 嗯，
0: 这个人在西雅图那办那个肉类加工厂，
1: 嗯，
0: 20世纪初赚了很多钱，
1: 嗯，
0: 他很喜欢欧洲艺术，
1: 嗯，
0: 所以他就收藏了很多欧洲19世纪、20世纪初的艺术家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别人介绍他见了 Fishen 之后，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 Fishen 的画，
1: 嗯，
0: 他就买了很多张的 Fishen 的画，
1: 收藏了。
0: 哎、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因为这个 Fry 后来他的晚年，他1940年去世，他去世以前、
1: 哦，嗯，
0: 他把他所有的收藏，
1: 嗯，
0: 捐赠给西雅图市、嗯，然后自己出钱，
1: 嗯，
0: 在西雅图建立一个美术馆，
1: 哇，
0: 叫 Fry Museum。
1: 哦。
0: 呀，这个美术馆呢，一直到现在还是向公众开放的，
1: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0: 而且遵守他的遗愿，就是说他的这美术馆一切必须免费。
1: 嗯，
0: 我这个是完全为公众的，没有门票，不光是没有门票，连 parking 都不收费。
1: 哇，
0: 他就是他门口有个停车场，停车也不要收费。
1: 对对对，
0: 要一直。

0: 到现在啊，你看经历过、
1: 哦、不容易啊，
0: 半个多世纪，
1: 快一百年了，
0: 包括什么疫情啊什么的都没有影响。那么他后来其实，即使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那个美术馆的馆长也当时继承了这个Fry 的遗愿、
2: 嗯，
0: 还继续在收集 Fishen 的作品。
2: 嗯，
0: 所以这个 Fry Museum 是美国，可能是全世界收藏 Fishen 作品最多的一个美术馆。
1: 嗯，而且
0: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到西雅图，一定
1: 要
0: 去这个美术馆，因为那么近，两个小时。如果你喜爱 Fishen 作品，
1: 对，
0: 这是不可错过的。
1: 对，尤其跟华人文化背景有关的。
0: 对，当然你不可能去看到所有的画，
1: 嗯，
0: 因为他因为美术馆收藏很多嘛，
1: 嗯，
0: 他可能会陈列一部分，
1: 就是选择
0: 对对对，但一部分也好，因为他我记得2013年，他曾经开过一个Nicola Fishen 展览，
1: 嗯，
0: 他们还请我去做了个演讲，讲那个 Nicola Fishen 和中国
1: 的关系。
0: 那个时候的馆长是我们老朋友，
1: 嗯，
0: 这个 Joanne。
1: 哦
0: 呀，在 Fry Museum，
1: 嗯，
0: 他们的收藏就是很多这个 Fishen 的名作都收藏在这个 Fry Museum，
1: 值得去看，
0: 值得去一看。
1: 对，而且在整个华人的艺术教育的整个的这个历史里头，这个角色非常，
0: 但是呢这个西雅图的气候也对他的肺部并不好，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比较潮湿，
1: 哦，
0: 肺结核的病人他需要比较干燥比较温暖的环境，所以他们在这儿待了大概不到一年，经过朋友的介绍还是搬到这个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1: 比较干一点，
0: 那个地方温度比较高，高原啊，气候也好。他在圣达菲就是选了一个小城，叫 Taos， T A O S，
1: T A O S，
0: 就在那儿住下来了。
1: 哦，
0: 在到那里，他觉得是找到了一个真正到了美国之后算找到一个家，因为他环境比较好，那个是个非常艺术化的地区。圣达菲是在美国应该是除了纽约之外的第二大的艺术市场，
1: 对，热闹，而且
0: 对那个城里全是画廊，
1: 艺术气息，
0: 除了餐厅之外几乎全是画廊，每年还有那个圣达菲的艺术节，
1: 那就像如鱼得水了。
0: 对对对，所以他在那边住应该是有画廊来代理他，他作品开始有市场，生活也就变得比较好起来，所以他在圣达菲呢就自己开始是住在别人的房子，后来他自己盖了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现在就是 Fishen 的纪念馆，就叫 Fishen House， 就是他的故居。所以这也是我建议听众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的地方。如果你们对飞行有兴趣，从温哥华飞到新墨西哥州只要大概3个小时，
1: 对，
0: 就是你这里飞到 Albuquerque， 然后从那里坐打个 Uber 或者坐那个汽车到 Santa Fe，或再从那边到 Taos，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旅程。
1: 对，
0: 然后你们可以参观他的故居，在故居里面有非常多的作品在那里。
1: 对，而且大家如果去稍微在手机搜索一下费申的话，马上大家就联系上了，因为这个画面的这种风格，在过去我们看到好多新一代的这个绘画的画家们都是迷恋和追求的，他是一个偶像级的一个神在那边的，所以大家只要一看到他的画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说他那么对咱们华人特别有这个影响力，因为大家都学过画画，很多的这样子的，不妨一定要去那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呀，这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你们可以选在那个圣达菲艺术节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吧，然后去了之后呢，不光是看费申的故居，
1: 看了很多，
0: 还可以看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的故居。就是 Georgia O'Keeffe，
1: O'Keeffe 哦，
0: 也在 Santa Fe，
1: 对
0: 呀，而且他有个美术馆
1: 啊，
0: 然后当然有很多很多看不尽的画廊，
1: 对
0: 呀，然后有博览会，所以这个会是一场非常值得的艺术旅行。
1: 对，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叫 O'Keeffe， 就是欧基夫，大家都知道的一位著名的女性大师级的艺术家。好的，我们先。

0: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 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1: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2: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3: 好的，非常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刚刚说自己的故居和博物馆，那大家有机会到新墨西哥那边去参加这 Santa Fe， 对 Taos 去参加这样当地的这么浓厚的艺术气息的这个艺术节或者是旅游，不妨都应该去看一下。
4: 对，在那里是高原啊，大家注意，有一点去西藏的那种感觉，就如果你这个呼吸系统有问题的话，要当心一点，因为它可能会得高原的那个反应。我去了之后就是我会每天到他那个氧吧，就是街上有那个去吸吸氧气，增加一点氧气。
3: 那您还适应得很好啊。
4: 对。那后来呢，他的这段时间在圣塔菲是他一生中间最开心的时候，而且他在圣塔菲的时候他还去墨西哥旅行，画了一些墨西哥人，然后他1938年还到亚洲旅行，可惜他坐了一个日本的货船想到中国，结果在途中就听到这个卢沟桥事件爆发，这个抗战开始，就去不了中国了，然后他就那个后人去南洋。

0: 然后到印尼，最后他就去了巴厘岛，然后他在巴厘岛也画了很多，这也是他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画了那个当地巴厘岛的土著很多这些人的肖像，所以这段时间是他产量最丰富的时期，但是很不幸，就是在1933年左右吧，他的从俄国接法的妻子，也是他的老师的女儿，和他就是感情上出了问题。
1: 之前是没问题的，
0: 之前是挺好的。但是这能共患难，不能共欢乐，可能是这个。反正在圣达菲，最后他们这个离开了，就是
1: 等于离异了，是吧？
0: 也离异了。他的妻子爱上了另外一位，是他的女儿的家庭教师。然后跟他分手了。分手之后，费顺就非常悲伤
1: ，depressed 了。
0: 哎呀，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女儿，曾经回纽约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结果还是觉得纽约不适合他，就搬到了加州，住在洛杉矶的Santa Monica。那从那里一直住到他去世，他是1955年去世的。在 Santa Monica 就。他就像我们很多温哥华的艺术家一样，以教书为生
1: 啊，
0: 他就教学生，
1: 对对对，
0: 然后当然也卖一些画。
1: 那会不会有很多后来培养出来的画家是跟过他的，
0: 对，
1: 学过的？
0: 那我现在就从这里就正好开始说到他为什么会在中国知名。
1: 对，他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学院的欢迎， 对吧？
0: 这个是一个我独家了解的故事。
1: 真的啊？
0: 就是1949年的时候，中国美院那个时候叫杭州艺专，有一位教授叫萧传九。萧传九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塑家，他是以前在日本留学的，40年代吧，可能是那个藤岛五二的学生。他回到国内就被聘请到杭州艺专教书。49年那年的夏天吧，他到青岛去度假或者去写生，他就在海滩上画画，海滩上画速写，画着画着有一个旅游者，一个美国的老太太，一位女士，年长的女士吧，就走过来看他的画，看了之后就很赞赏，就请他画一幅，给他画一幅速写。萧传九教授就当场给他画了一张写生。那个女士非常开心，然后就说我也是学画的，我也是一个 artist。 她说你画的那么好，我想送给你一个礼物。那个肖教授说什么礼物？他说是我老师的画册。他说我的老师叫做尼古拉费申。
1: 介绍给他，
0: 然后我带了一本他的画册，他的素描画册，我这本书送给你。那么萧传九一看这个画册大喜往外，太好了，从来没见过，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带回了杭州。这就是尼古拉费申到中国的开端，
1: 有一个这样的因缘。
0: 他的作品怎么会介绍到中国？不是通过书店，不是通过展览介绍，而是通过这么一个偶遇。所以我说人生很多是从偶遇开始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老太太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肯定她就是在加州在洛杉矶这Santa Monica这一带跟费申学画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画室嘛，对吧？
1: 渊源呢？
0: 对，很多画室教那个 adult 成年人，
1: 成人的画画班，
0: 是吧？他这个他就是一个学生，然后他带了一本老师的画到中国，碰到了肖教授，然后就把画册送给了肖教授。这本肖教授的画册，后来成了可能上百万的 copy 复制品的翻版的一个来源，
1: 可能印了几百版都不止了，估计
0: 不是这个画册没有在印，当时没有，
1: 当时没有印那么，
0: 没有打印机，没有 scanner，
1: 对，
0: 就是都用照片翻拍
1: 啊，临摹。
0: 那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十几岁做学生的时候，就高班的学生就给我们一套黑白照片，
1: 对，
0: 说这个尼古拉菲逊，我们一看，哇，你个个都喜欢嘛，
1: 都在临摹，
0: 那赶快就翻。

0: 派，翻牌之后自己在他暗房里冲洗，冲洗完了再给别人，你高班
1: 有趣哦，
0: 地班、啊、地班再给一代一代传下去，
1: 而且都是手工拍的，
0: 对，都是手工拍的、啊、都在暗房里自己复制。那个画从50年代传到60年代，传到70年代，传到80年代，
1: 现在
0: 我相信在现在
1: 对
0: 还有，当然现在因为后来出了很多画册，
1: 现在随便在微信找很多，
0: 对对对、嗯、因为在文革以后出了很多画册，现在没有人必要再去这个翻版了，但是当年的翻版照片、
1: 嗯、
0: 可能还存在很多艺术家的
1: 手里
0: 档案里，对，
1: 可以做文献展，
0: 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 Nicola Fishin 这么出名，
1: 嗯，
0: 他是靠这种盗版媒介，就我们说他是靠这个翻版，当时未授权的翻版，
1: 对，当时没有
0: 大量
1: 的
0: 流传，
1: 对
0: 呀，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这个 WiFi,
1: 手机，没有手机
0: 这个时代，
1: 对，
0: 这个信息的流传还是会有它的渠道，它可以从杭州流到北京，流到广州，流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于新疆、西藏那个艺术家手里都会有。
1: 首先是他的画感染人。对吧，过目不忘嘛，我们基本上见过的都不会忘记他的画，一见过之后你会记得一辈子，然后他的画打动人，还是感染人，然后大家不停地拍是吧，都去临摹，
0: 对对对。
1: 那
0: 可惜就是肖三九教授在文革中间被折磨去世了，那这个他其实是中国雕塑家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参加过人民那个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
1: 嗯，
0: 他创作最有名的一件作品是上海鲁迅公园的鲁迅像，
1: 哦，
0: 当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学生，
1: 嗯，
0: 可是文革一开始就把他当牛鬼蛇神揪出来批斗，这个肉体的折磨，
1: 嗯、
0: 最后他受不了
1: 含冤，
0: 这个这还含冤去世，
1: 那
0: 有的人说他上吊，有的人说他是被迫害，所以这个我们也
1: 后来有没有平反
0: 说不清，那当然平反了、
1: 嗯、
0: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当时那本画册、
1: 嗯、
0: 因为他被抓出去斗什么，然后抄家，这本画册就失散了、
1: 嗯、
0: 然后他又在大概68年69年去世了，
1: 嗯，
0: 所以也就没有人再知道这本画册在哪里，可是文革结束以后，
1: 嗯，
0: 突然有人把这幅画送给他的遗孀、
1: 哦、
0: 送还给他的遗孀，也就刘伯英，
1: 把这本书啊，
0: 这本画册，就原来这本画册又物归原主，
1: 怎么那么神奇呢？
0: Yeah, yeah,
1: 哦、好神奇、啊！
0: 他的儿子因为是。后来都是很有成就的人士、
1: 嗯、
0: 有一个儿子是在北京
1: 肖教授是吧，
0: 对、
1: 哦
0: 他的，
1: 所以他还会保留他家里的东西，
0: 对对，后来他的这些资料都保留得非常好，
1: 嗯, 嗯，所以真的这个画册还是非常珍贵的，我是舍不得扔我的画册的，谁送给我都留好了，您继续讲。
0: 对, 对，当然现在你在网上搜、
1: 嗯、
0: 你可以买到非常
1: 精美的、
0: 精美的画册，像杭州那个全山石教授
1: 嗯
0: 编辑了多年的一本，
1: 对，
0: 我正好去年、
1: 嗯、
0: 前年去杭州吧，
1: 嗯, 嗯，
0: 还看到他在举办一个 Nicola Fishin 展览，
1: 哇，
0: 在他从西雅图
1: 嗯
0: Frey Museum 也借了、嗯、然后从俄国的就是卡山他的故乡
1: 也借了，
0: 因为在那个俄罗斯苏联解体以后、
1: 嗯嗯、
0: 俄罗斯独立之后、
1: 嗯、
0: 意识形态也发生变化，
1: 对，
0: 就原来把 Nicola Fishin 这种离国出走的人视作叛徒或者另类、
1: 嗯、
0: 这个时候又重新给他们恢复名誉、
1: 嗯、
0: 所以现在那个喀山的当年他教书的那个美术学院、
1: 嗯、
0: 改名为Fishin 美术学院，
1: 嗯，用他的名字，
0: 用他的名字，他变成当地的一个名牌，就是当地文化的一个名牌。
1: Yeah, 现在叫 IP，
0: 呀、yeah, ，
1: 是吧？
0: 哎，我曾经
1: 对、
0: 当时想要在大概 2000几年的时候，想要组织一个展览，把费勋作品在美国和在俄国的作品一起收集起来。
1: 嗯，

0: 拿到中国去展出，当时和那个就是教案，这个
1: Fry
0: 美术馆的馆长，他非常支持我们一起，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结果当时因为跟俄国合作嘛，突然俄美关系恶化。
1: 哦，
0: 所以那个事件没有，
1: 这个，
0: 当时没做成，但是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想法最后在中国实现了。
1: 呀，yeah, ，
0: 在杭州的这个前两年吧，在杭州的全山石的那个艺术中心，他们做起来就是一个 private art space，
1: 是
0: 他们把这个两国的作品拿到一起，在杭州举行，
1: 而且全学术的，
0: 所以中国的。艺术学生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终于看到他们敬仰了大半生的这么一个艺术家的原作，
1: 而且这么多代人哈，学美术学美术学院的有多少代代人出，都画过他的画，都临摹过，都我们分享一个非常传奇而从来没听过的一个这么有渊源的一个艺术家的故事。费申，郑老师您继续跟我们讲。独家分享他的故事。
0: 对，我在西雅图做演讲的时候，就是2013年吧。他们请我去，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尼古拉·费申的展览，然后请我去做一个展览，我就给他们做这么一个题目，叫做《尼古拉·费申 and China》。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听众就提出问题：为什么？尼古拉·费申会在中国这么受欢迎，
1: 就是啊，为什么我都真的不知道，但是
0: 我
1: 觉得我
0: 考虑再三，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尼古拉·费申的表现手法，
1: 绘画的，
0: 他的画特别是素描，他是以线为主的，这个呢跟中国艺术呢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沟通，可以沟通的地方。而且我们知道一般西方的绘画它是讲体面的，很少有用线，可能早期文艺复兴的时候有像波提切利啊什么这些人用过线，然后后来到现代主义啊，到戈根啊这些人以后开始用线，但是像那种中国传统的这种非常讲究的线描，这个在尼古拉·费申的画中间可以感受到
1: 很明显。
0: 对，
1: 对
0: 他的素描是以线为主，
1: 是
0: 啊。如果说他的从西方的传统来讲，可能有点像赫尔拜因，但是更多是他自己，我想创造出来他的一种线描方法。他是用一种线描，然后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就是比较关键性的。阴影，来产生一种立体的效果，所以它是以线为主，以面为陪衬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非常容易被中国的艺术家所接受，
1: 很吸引人的。
0: 对，所以不光是学西画的人喜欢他的素描，学中国画的人也喜欢他的素描。
1: 对，
0: 当时因为浙派在杭州，浙派人物画很重要，很多浙派人物画家画的那个素描就像尼古拉·费申，
1: 就是那个线条很有东方的味儿。
0: 对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的东方精神。他的作品中我刚刚讲了，因为他出生于喀什兰这样一个具有东方风味很强的这么一个城市，因为它跟亚洲的
1: 连，虽然在俄罗斯，
0: 虽然俄罗斯，它是一个俄罗斯的亚洲部分的这样一个聚居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画当时就画了很多这种原住民，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他又住在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原住民，他很有兴趣，然后他特别去了墨西哥。去了亚洲，到那个这个巴厘岛这些地方去旅行，这些作品他画笔下的墨西哥人或者巴厘岛的原住民，都非常具有东方情趣，
1: 好像都有点关联哈，都是 connect 的，
0: 所以中国人就觉得很亲切，
1: 很亲切。
0: 你比看到一张欧美的。

0: 油画肖像，虽然很敬佩他的技巧，但是没有那种，
1: 这就是文化的根的差异，
0: 没有那种亲近感，
1: 对对，差异，
0: 对、
1: 嗯、
0: 但是、
1: 嗯、
0: Fishen 的话一下子就让你觉得哎，很想去模仿他，
1: 有东方的语言、
0: 啊、就觉得哎，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画我的对象，就是他觉得这种借鉴比较容易。
1: 我能不能大胆插一句，就是我那天在这个就在书局三联书局买到一本唯一的一本孙景波的速写，我看他的线条也有一点那种影响，有没有？
0: 对啊，很多人你其实你看我们可以说
1: 有他的
0: 味道，大家在网上找一下，中央美院有个雕塑系的系主任，以前一个雕塑家叫钱绍武，
1: 钱绍武
0: 他也是苏联留学的，
1: 嗯，
0: 他的素描可以说和 Fishen 一模一样，啊、当然这个问题是牵涉到另外我们讨论，就是所谓模仿不模仿的问题，呀、啊，但是就是说素描，因为作为一种习作，一种 study， 大家也不太追究啊，
2: 对，练习嘛，
0: 就每个人都去模仿 Fishen， 但是钱绍武模仿的极像。他的素描一直到他晚年画出来还是跟 Fish 还是用那个摊金棒横过来画，
1: 对对对，侧着画，
0: 对，我也用过，也有这个时期啊。
1: 嗯、
0: 那是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呢，我想也很重要，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相对的比赛，就是当时中国对西方的特别是现代主义的流派基本上采取排斥的态度、
1: 嗯、
0: 学生看不到他们的东西，
1: 对，
0: 因为当时没有人看过马蒂斯，没有人看过这个哎呀
1: Andy Warhol 啊、
0: 一些那当然更不用谈了
1: 对，
0: 那么唯一当时在苏联允许在那个中国允许、
1: 嗯、
0: 学生
1: 临摹
0: 去临摹学习的就是苏联的这个
1: 对列兵学院的这些
0: 还不是列兵学院，
1: 是
0: 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 是
0: 呀，所以这个苏联无论从列兵的时代来看也好，后来的苏维埃时期也好，他那个油画就是纯粹的一种西方以体面为主的这种非常写实的具象这样一种风格，那么所以应该说学生在当时几乎看不到别的情况下，
1: 对，
0: 突然看到了一个尼古拉·费舍，这个画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当然又不同于中国自己本身的艺术，
1: 但又能接受，
0: 但是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alternative 这样一个代替品，
1: 是，
0: 所以就会每个人都会很喜欢，
1: 对，
0: 你想如果是给你一个任何一个人，我只允许你吃这样东西，只允许吃那样东西，
1: 对，
0: 然后突然
1: 给一个新鲜的
0: 来了一个从来没吃过的，
1: 对，
0: 你就会很在意，就会就会很容易接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想，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它并没有和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但是在风格上呢，它确实和主流所推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所不同，
1: 有所不同，
0: 所以它就
1: 清新，
0: 它就格外的受到艺术家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的喜爱，所以我想这几个原因综合起来吧，就使得这么样一个偶然，我们说像一个蒲公英一样偶然飘到中国的这么一个野花，在中国
1: 遍地开花
0: 在中国就突然变成这么大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从整体来看，我们绝不能说尼古拉·费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因为他几乎是一个很孤独很边缘的这么一个人物，
1: 对，
0: 他在俄国的时候也很早就离开了嘛，他只是年轻的时候
1: 的原因，
0: 对吧，到了美国之后当然就更为与主流无缘，那几乎美国的大部分的美术馆都不会收藏他的作品，
1: 是，
0: 他也确实没画过什么惊人之作，他大部分的作品就是肖像，
1: 但他的基础就是在那里，对，他的，对，
0: 但是我想他应该在美术史上或者我们说文化史上留下来的

0: 痕迹最重要，就是他把这种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么一个沟通的桥梁，
1: 它成为一个桥梁，
0: 呀，这让我们知道，
1: 嗯，
0: 这个文化的传播是怎么进行的，
1: 是多么重要啊！
0: 呀，对。
1: 而且您刚说的那个故事，咱们回顾一下，就他当时的一本在美国的一个可能曾经接触过偶遇的一个学生，一个太太啊，一个老太太带到中国去的一本画册，也是因为因缘就介绍说我来送你一本画册，就把他的画介绍到中国去，这个太传奇了，太传奇了。
0: 然后一直到前几年，这个杭州的全盛世艺术中心啊，不仅把美国收藏的尼古拉这些作品借到中国，也把喀山美术学院喀山博物馆收藏借到中国，甚至于把这个喀山美术馆的馆长也请到，把圣彼得堡美术，就现在叫圣彼得堡美术列宾那个美术学院的院长也请到中国，让这些人大家聚集一堂来一起怀念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这么一个
1: 画家，
0: 一名艺术家，
1: 对，
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1: 是的，而且他又是早期的移民，他还是最早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然后也不太适应啊，辗转好多地方，一直都不安定。当时大时代又打仗，对吧？又战乱，又饥荒，回到终于好不容易在美国安定下来了之后，他又有一个这么样子。谁也想不到的因缘被介绍到中国。其实在中国的学院，任何学过画画的人都看过他的画，
0: 对，
1: 对吧？都多少都，但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说知道这个画家，但是没有，从来没有找到什么信息。就以前了，现在肯定能找到很多他的图片，看到。就现在您刚说的这个故事是跨越时间，跨越时空，跨越地理位置，跨越整个时代，好像某种因缘在连接它。
0: Yeah, 但是在我们了解费孙故事这个过程中间，
1: 对，
0: 一个最大的遗憾
1: 是，
0: 就是费孙他本人并不
1: 在场，
0: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1: 对，他不在场，可是
0: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中国这么一个几亿多少亿人口的大国，他的名字这么普遍，被人传颂，
1: 就是啊，
0: 他的作品被人看到，他 have no idea。
1: 我觉得他在天上现在知道的。
0: 对对，他但是可以庆幸的就是他的后人知道，因为他的女儿呢，他女儿后来一直住在 Taos， 可惜我去的时候没有见到他。就是他住在 Taos 呢，那后来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去，像朝圣一样，包括全盛世教授，去见他的老家的时候，都见到这位老太太。然后呢，他们和他交流，把中国的故事告诉这个女儿。我想你说的，如果你非常有在天之灵，就是可能他的女儿把这个故事
1: 呈现给他爸爸，
0: 对，
1: 转
0: 告了
1: 他的
0: 父亲，
1: 那他会很安慰。
0: 对，那他应该得到安慰。
1: 得到安慰，但是很传奇啊，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他的影响力一直在延伸。我猜作为画家都希望这样吧，是吧？作为画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艺术品是流芳百世的，对吧？
0: Yeah.
1: 对。那他的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回味和去研究和去 study 一下，就是稍微在搜索啊，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把刚才说的这两个地点也能连上，能够就是去重温一下这个艺术家当初。
0: 所以我昨天跟这个 AI 讨论这个故事啊，
1: 对，
0: 我最后就说，我说我们看美术史真的不要从一种传统的观念
1: 是
0: 啊，好像
1: 对
0: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哪个画家有名，哪个画家有地位，他就是伟大的，其他的画家就完全不在话下，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是不对。

那我们到比如说到Santa Fe，到New Mexico去看，我们看到 Georgia O'Keeffe这么一个世界有名的美国女艺术家，看到她的故居、她的作品，再去看 Taos这么一个完全默默无名的移民艺术家，她的 house，她的人生经历。 你觉得这两个故事都很精彩啊？对呀，你很难说哪个价值最高。对，因为我们都可以从这两个故事得到很多教益，得到很多知识。然后我们也都看到，这么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和这么一个孤狼，他们其实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人类文化交流的贡献，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是的，所以。 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不要轻易的把某个艺术家贬低，或者是用一定的标准、一种比较公认的标准来衡量他。我是比较有兴趣对这种所谓另类的艺术家，对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经历是比较关心。也确实看到，就是这么一些人物。 就是那个波德莱尔说的，游荡者，这些在世界各地这种游荡者，其实他们对整个我们说的 cross culture 这种文化交流，起的作用是非常不可估低估的，也许就是被以往的一些认知或者系统不能被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有的所谓的信息去 绑架或者 limit 掉了，就是局限了。往往判断标准认知都会被某一些现有的东西去慢慢就会局限了，框住了，没有去有机会开放的心态去看，发现一些新的我们不知道而人家早就存在的一些非常重要而经典的这些艺术。 艺术家和艺术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分享的。我们要好好向郑老师学习，要学习这种开放的态度。不管您是不是艺术爱好者，还是艺术家，还是我们就是普罗大众，我们也应该要一种心态是开放的、欣赏的方式。其实这样子的艺术滋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感谢郑老师来为我们讲非常多的精彩的艺术家的故事。谢谢，感谢郑老师的分享。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滴鹿平原 Mission 接连发生涉及儿童做出危险行为的意外。